0: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1: 虽然在靖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0: 哎，还得说是咱们袁爷足智多谋啊，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袁爷，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啊，
2: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二十多个兄弟。
1: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八千，你懂不懂你？哎，
2: 我不就这么一数。
1: 以后啊，少说，
2: 少说。
1: 走，
0: 走。
1: 哎呀，这回可真叫一网打尽呐！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0: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哎。
3: 袁爷，
2: 哎，刚才卡车把姓云的手下搂送来了，怎么没看见姓云的呢？
1: 听回来的弟兄们说，老六压着他去天燕楼的房契去了，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们。
2: 是。
4: 当家的啊，
1: 模样，抓来的人管哪儿了？
4: 本人上房，
1: 带我瞧瞧。
4: 是，这边请。这边，这边，开门。
1: 是。
2: 您请。
1: 哎呀。诸位，怎么样啊？啊，住的都习惯吗？啊，
5: 姓袁的，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你们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了。啊！
5: 姓袁的，你得到天燕楼容易，但你想让我梅雪琴给你卖力，势比登天。我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1: 话别说的那么绝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
5: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1: 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
0: 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5: 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1: 美琪小姐，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除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
5: 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好了，美琪。

0: 雪琴，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
1: 哎，这位小姐是？怎么了？大点事儿，到底怎么了？是他啊，出去再说，走。红英，哎，把人都看好了啊。
2: 是。
1: 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
0: 是
1: 叶红凯的女儿？
3: 是的，她就是叶红凯的闺女叶琳娜。
1: 你看这招了？
3: 哎呦，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1: 当家的，能不能？真是混蛋，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给抓来了？
2: 叶红凯，
1: 守天女的主将，三零一室室长叶红凯。
2: 哪个是叶红凯女儿啊？
1: 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哎呀，段大哥再三的叮嘱，绝不要去碰叶家的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3: 叶红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闺女被咱们给绑了，那可怎么办呢？
2: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叶红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他，这下怎么办？
3: 那要不把他给放了？
1: 啊，不，绝对不行。放了他，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他怎么可能闭嘴呢？
3: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哎呀，
2: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他，让叶恒凯找不着他。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掉，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恒凯哪儿找去？
1: 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只要姓云的押到，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哎，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0: 奇了怪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嘛事儿了吧？那个姓云的可是个厉害角色，咱老六不会着了他的道吧？
1: 据赵唐竹说，他随身携带了八个人，个个全副武装。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九个拿枪的人呢？也是。 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2: 袁爷，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
3: 啊！

0: 看见了吧？这就是云剑明，这就是云剑明！
1: 臭娘们，给我闭嘴！马少爷，马少爷，

0: 命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
1: 是，
2: 当家的，快走！
3: 快打！
4: 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
5: 阮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2: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
4: 来，我看看。哎，我说啊，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阮文才的位置了啊。
5: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
2: 保护阮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5: 有道理，
2: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5: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4: 什么计划？什么？
6: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鹰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鹰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7: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鹰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6: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眼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7: 照顾照顾，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眼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哎，
4: 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8: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9: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0: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9: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9: 青藏高原地广

0: 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

0: 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

0: 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

0: 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

0: 西，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

0: 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7: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6: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7: 你就是个骗子。
6: 我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红的产全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8: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

0931-8569-293。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他来了！关闭大门，命令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
1: 是。
0: 当家的，快走！
2: 快打！
3: 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
4: 袁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5: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
2: 来，我看看。哎，我说啊，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4: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
5: 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4: 有道理，
5: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4: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2: 什么计划？什么？
6: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鹰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鹰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7: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鹰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6: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眼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7: 照顾照顾，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眼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哎，
2: 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8: 师座，
2: 立刻通知警卫营，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8: 是。
6: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
8: 师座，
9: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2: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9: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2: 现在在哪里？
9: 就在门外。
2: 快快让他进来。
9: 是。
6: 师座，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
4: 师座，
7: 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10: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师座，这是叶双英给您的信。

0: 我们要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合会总坛。
1: 师座，叶双鹰让我特意嘱咐您，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袁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2: 一切正常，
3: 手到，请回话。
4: 没事，
5: 收到，
6: 南院。

0: 其重要，由我和吴谷还有李铁老负责守卫。我已在正院中布置了16个岗哨，将正房团团围住，有敢靠近者立即击毙。天堰楼的人被关押在北院，由贺红英贺大哥负责守卫。
1: 好，
0: 云建明的目的就是要救出被抓的梅雪琴等人，因此这一定是他的主攻目标。目前我又增加了30人进入北院，加强内外防守。除此之外，我还调动了大批的人手进入中院，这里由关老四负责守卫。只要北院遇到袭击，中院的兄弟立刻前去增援，这样既近而且快捷。当家的，为了防止云建明反墙进入大院，我在三座院落的夹道和小巷中安排了12组巡逻队，每组3人，身背步花机，随时向总坛汇报情况。除此之外，各院落之间、院落与巡逻队之间都靠步花机进行联络。步花机一共20台，每台使用单一巡道，负责与一个院落联系。原野，您看，这是1号，与北院的贺红英贺大哥进行联系。这是8号，与中院的关老四进行联系。这台呢是12号，与南院的巡逻队进行联系。总之，现在总坛就是天罗地网，只要幸运的赶来，定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2: 哼，别的都没嘛问题。可现在云建明跑了，他会不会将我们绑架叶琳娜的事情告诉叶红开？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就大难临头了。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立刻处理叶琳娜。
3: 现在天已经黑了，把他塞到车里，我带几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拉到郊区烧了不就完了吗？
2: 我看就这样吧。
0: 你们认为幸运的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叶琳娜给带走？
2: 嘛意思？
0: 老六的尸体送到这儿，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我敢说他现在就在总坛外面，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3: 对对对，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我们要是一出去，不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0: 不仅如此，叶红开的部队也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只要我们轻举妄动，必定会受之以柄啊。
2: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就说明他们还无法断定叶琳娜是不是在我们手中。一旦叶红开率人杀进总坛却没找到他的女儿，那咱可就被动了。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沉住气。当家的别忘了，水阁地下还有密道呢，只要发现叶红开的部队发动进攻，我们立刻将叶琳娜带入密道，那时再动手干掉他也不为迟啊。我想姓云的必定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今晚的肯定会来营救这些被俘的人。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杀掉他以后再解决叶琳娜，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2: 有道理，现在将叶琳娜带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我看就这样吧。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1: 当家放心吧。

0: 散队，一切正常。
1: 看到了吗？巡逻的都有步话机，
2: 张房里也有步话机，看起来他们是依靠步话机与总坛联络，随时掌握院子里的情况。
1: 奶奶的，这帮土包子哪来的步话机呀？
2: 你忘了，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1: 哦，
2: 我看这样，咱们分兵两路，我和高进侦察南院，你侦察北院，看看人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
1: 好。

0: 有人站岗，过了那个月亮门应该就是南院。
1: 有岗哨啊？
0: 走上面。
1: 好。

0: 贺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天堰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2: 是。

0: 家伙，这可真叫戒备森严呐。
1: 从位置上看，袁文才应该就在这儿。嗯，
2: 口令，
3: 天下散河。
0: 哎，
4: 吴过，
2: 吴过，
3: 嗯。

0: 是你们呀？怎么样，找到袁文才了？
1: 南院就是袁文才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
0: 就关在北院。
1: 你能肯定？
0: 我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院，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1: 好，好极了。
0: 你想怎么干？

0: 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话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重新开花。
1: 什么意思？
0: 哎，
2: 收到，请回话。
3: 梅院，梅院，
4: 收到，收到，收到。
2: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4: 回话，
2: 一切正常。
4: 梅院，
5: 一切正常。
4: 收到，梅院，
2: 收到，收到。收到，请回话。
4: 好嘞，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6: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1: 哎，什么声音？好像是咔嚓一声。走，看。

0: 再大点声，喊得让全院人都听到。
1: 让位，让位！
0: 想死想活，
1: 当然想活。您能让我活吗？
0: 那就得看你表现了。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就饶你的命。
1: 是，人质关在什么地方？在白园正房。
0: 有多少人把守？
1: 四五十人。
0: 管事的叫什么名字？
1: 贺长。贺辉影。
0: 你们河北幼儿联络有多少巡道？
2: 第六巡道，和总坛通话呢。是巡道。你很听话，非常好。把身上的步话机摘下来，把它藏起来，快点。贺大哥，贺大哥。在肿瘤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3: 你可真够损的。
0: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寨明吗？
4: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是俩男的。
3: 好，等着。走，给我看看。

0: 说的对，是我。按我说的做，一步都不要错，否则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1: 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至少吓唬人有用。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 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哎，说的也是啊，袁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
2: 下午外面那一声爆炸。
3: 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很有可能。
4: 贺大哥，
5: 南院，南院，
6: 你们究竟要干嘛？
5: 做到回话。
6: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做的下场。
7: 不但自己没命，还要连累被警告的人。无辜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
6: 说我什么？
7: 说云建明不死人，是鬼变的。
8: 我才是云建明，
9: 嘛玩意儿？你是？
6: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
9: 贺大哥，又找错两个，走，进去。

0: 贺大哥，进去。做什么？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关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不会杀我的，你放心，我这个人说话从来算数，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大伙，你还好吧？哎呀，好什么好？
2: 这就是不好，你们怎么来了？哎，云大哥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我在这儿。
1: 我没说你，我说他。
2: 哼，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1: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2: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1: 为我来的？

0: 信号弹，哎，当家的，你看，这谁发的信号弹？
1: 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
0: 弟兄们。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们这是？
2: 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
1: 啊！
2: 这是嘛声？
3: 大哥，
4: 出嘛事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枪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
2: 啊！是叶洪凯。
4: 来，
0: 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色和会的杀手埋伏在天野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我跟踪押解弟兄们的车辆，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0: 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4: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
0: 谁说我沉不住气啊？
1: 哎呦！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呀？等。
5: 北院，人呢？
6: 我是北院。
5: 何辉英，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回来。
6: 何大哥不在这里。
5: 妈，他去哪儿了？
7: 不知道。
5: 混蛋！我是袁文才，立刻把屋里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6: 是。

0: 号弹的是谁发的？
1: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0: 剩下好像是没味
1: 儿。没了，没了，没了，没了，人呢？

0: 王家的，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快保护那个家的车离！
1: 王家，
0: 快走！

0: 你们赶紧把武器出来投降，否则哥俩无论。
1: 大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投降吧！
2: 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3: 洪凯兄，洪凯兄，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4: 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0: 是，
1: 好，走，快点，走，快点，好，
0: 是，
1: 快点，走，
2: 石座，
1: 快点，
2: 怎么样？
1: 快点，
2: 三合会的流氓全部缴械了，这是怎么回事？二八二团为什么擅自行动，袭击三合会？
3: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2: 是。昨夜，
4: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2: 在天燕楼被绑架。
3: 天燕楼，
2: 正是。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6: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服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三个颜色，
5: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6: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5: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所以今天199元，
6: 太合适了，
5: 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绒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高效的保温层，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而且华夏袋鼠绒给很多大牌做代工，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超优惠，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6: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这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5: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6: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哎呀，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你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也把衣服反穿了一件，

0: 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您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1: 对，
0: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
1: 好密实哦、
0: 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1: 还有
0: 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您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199元，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三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您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元，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才199元，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199元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199元，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2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袋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199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 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

0: 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三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三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九十载山河壮阔，九十载初心如磐。1936年，万里长征会师会宁，红军将士踏遍陇中歧途，以坚韧不屈的意志，脚踏实地的坚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下奋斗、耕耘、希望的红色火种。金秋时序，岁人年丰。晨光漫过会宁层层梯田，风吹沃野，鼓浪翻涌，百万亩杂粮田褪去青绿，染尽金黄。这片曾承载革命理想、镌刻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以最慷慨的姿态回馈山河馈赠。
1: 这个从种上的这个从中科到正畸到播种，再到后面的收割，都是充满喜气的。朝政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就像做农民种地一样，看的这个土地是适宜的吧，感觉非常的好，就土地养活了从会宁人，希望过的会宁的这个小杂粮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会宁地处陇中黄土高原，十年久旱，土地瘠薄，却因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孕育出耐贫瘠、抗风霜、孕纯粹的优质小杂粮。
2: 因为咱们以前的话就是散种，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是咱们合作社主要把咱们这个粮食收起来，就是加工成产品卖出去，所以老百姓现在种的话也就比较安心放心。现在咱们加工成产品的话，就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会宁的这个杂粮确实品质是特别好。哎呀，现在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每天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咱们这个卖咱们杂粮的这个单子，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现在是已经走出了咱们会宁，走出了甘肃。
0: 如今的会宁小杂粮依托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从陇中田野走向全国商超，飞入千家万户，让土地价值持续释放，丰收红利惠及万家。九十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会宁人的血脉，一代代会宁人深耕黄土，敬畏土地，顺应天时，以勤劳对抗贫瘠，以匠心培育好物，在旱地良田间种出希望，种出底气，种出美好生活。一粒杂粮是土地最纯粹的馈赠，一季丰收是岁月最深情的回应，一方沃土是初心最坚定的传承。久治长征，薪火不息，万亩良田丰收未央。新时代的会宁更续长征初心，深耕乡土沃土，共赴岁岁丰年。
3: 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

扛棒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能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

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红海兄，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快点，走，走，快点，走，走，快点，走，快点，石总，快点，怎么样？快点，三合会的流氓全部缴械了，这是怎么回事？
1: 二八二团为什么擅自行动？袭击三合会？
2: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3: 是。
1: 昨夜，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在天堰楼被绑架。
0: 天堰楼？
1: 正是。怎么？段厅长知道？啊，不不不，你接着说。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0: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
1: 敢惹叶市长，
0: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琳达，爸爸，爸爸，这究竟怎么回事？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眼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啊，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
1: 应该叫欺人太甚吧？啊，
2: 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
1: 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
0: 哎，叶师长，叶师长息怒，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啊。
2: 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1: 有。
0: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3: 是。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哼，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侯给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
2: 云殿下，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了。
2: 我
1: 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燕楼，但我要你死。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你堂堂三合会大佬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
2: 别。
1: 师祖，你和琳达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2: 云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3: 叶师长，
2: 你给我住口！姓袁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票竟然绑到我叶鸿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4: 师祖，
2: 将袁文才带走。
4: 是。
0: 鸿开兄，鸿开兄，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2: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鸿开不能从命。
0: 鸿开兄，听我把话说完。哎，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鸿开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
2: 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4: 是。
0: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燕楼，而云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云老弟没错，
4: 哼，
0: 但是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燕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5: 哎，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燕楼的时候，五谷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

0: 小姐可以作证啊。
1: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
0: 不，
1: 天焰楼是云建明的产业，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地闯了进去，杀死舒长伙计，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
0: 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呀！
1: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0: 我，
2: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0: 是，一定，一定。
3: 你，
2: 事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云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
0: 是啊，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啊。
2: 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一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
4: 是的。
2: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
4: 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
2: 哎呀，云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
0: 二当家。
2: 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而且我在这做主，天焰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
0: 没问题。
4: 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0: 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如果云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嘛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4: 师座，您看呢？
2: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0: 是。
2: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0: 没问题。叶市长，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压境的。
5: 林娜，你说呢？
1: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2: 云老弟，你呢？
4: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2: 好，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就这么定了，明天一切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0: 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1: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0: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1: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0: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1: 你不会后悔的。
2: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1: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2: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3: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文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啊。
2: 对，
4: 干杯。干杯。
5: 厅长，司令部电话，我说有急事找你。
3: 好，你们慢慢喝，我去接个电话。
2: 哎，好好好，
5: 您请便。哎，
2: 请便。
1: 大哥啊，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2: 哎，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找对方。来来来，我敬你。
5: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1: 弟兄们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什么？冯副司令手中也该有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战厅送呢？要知道兵力部署图是绝密文件，最好不要送来送去，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严重了。好吧，这次就这样，送到什么地方？南大厂司令部。好吧，明天早上7点我派赵秘书送去。

0: 都准备好了吧？
1: 放心吧，我查过了，到南大长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的一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到。
0: 嗯，
1: 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0: 好。

0: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
1: 哎呦，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0: 好了，超过他，到前面等他。
1: 嗯。

0: 准备行动。
1: 好。
0: 看到车过来了，跑什么呀？
2: 哎呦，老总，对不起啊，心急了。
3: 急什么呀你？
0: 不要紧
3: 啊，就是啊，
2: 没事没事。
1: 有没事啊？
2: 怎么样？
1: 有没事？
0: 你没事吧？
2: 啊，没事没事。
0: 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别耽误老总的事儿，老总都是盲人啊。哎，没事就走吧。哎，都走吧走吧，都走吧
4: 走
0: 吧
4: 走
0: 吧
4: 走
0: 吧。
5: 怎么开的车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急什么？
5: 轮胎扎了，赶紧换备胎。
6: 是，太可怕了，
5: 这么危险！轮胎扎了，准备换备胎。
6: 你看看，轮胎扎了。
0: 嗨，轮胎扎了，这事儿您别着急，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
7: 好，
0: 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
5: 好，
0: 您坐。
5: 来，我推。
0: 怎么样？上钩了。来喽，工具！来，
8: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9: 放一枪，把枪放下，
5: 千万别开枪！
9: 闭嘴，都别动，否则我开枪啊！
0: 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求求你，
9: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8: 别开枪，别开枪，
5: 放了他，放你走！
9: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子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5: 你，好吧。
10: 我们是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
8: 哎，老总，您没事吧？
10: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
8: 我今天非交代在这儿。哟，我的公文包呢？哎呦，没事吧？啊，
10: 没事没事，
8: 没丢东西吧？
10: 没有没有。
8: 好，
10: 老板，我先走了。
8: 好，慢走啊。
0: 好，停着吧。来，给你。
11: 哎，谢谢。
0: 蔡书记来了，请进。
12: 蔡书记，叶
13: 营长，
0: 快请坐。
13: 哎，
12: 叶营长，我听美琪说，敌人的兵力部署都搞到了。
13: 是啊。
12: 哎呀，太好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
13: 啊！我偷听到段志宏的电话，南大厂司令部要他送兵力部署图过去，于是我们在半道下了个套子，终于拿到了部署图。
12: 哎呦，叶营长，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起初啊，你说要利用袁文才和段志宏的关系搞到兵力部署图，我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1: 他呀，做什么都是出人意表，令人意想不到啊。
13: 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将这份文件送到司令部。
12: 对，目前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对平津实行分隔包围，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
13: 我建议派美琪同志去，一来他了解叶鸿开的情况，二来也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第三，敌人对他已经进行了一次刺杀，他不走，敌人是不会罢手的。
1: 我不怕，我不会被他们吓到的。
12: 哎呀，美琪， 叶营长说的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就安排敏捷出城。
4: 嗯，从这里开始包围城墙，对我们比较有利啊。
7: 嗯，
4: 只有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多派士兵，在关键时刻发起攻击，打得一个措手不及。
7: 嗯，
11: 政委，这就是美琪小姐。
4: 好啊，早就听燕双鹰说起过你，天津赫赫有名的大记者。
1: 不敢，司令员好，政委好。
4: 好好好，你去吧。
7: 是。
4: 来，美琪同志，快请坐。
1: 这个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0: 好狡猾的敌人啊。
1: 马上将文件送到总前来。
0: 梅奇同志啊，对叶鸿开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2: 叶鸿开非常配合，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我方告知其具体的起义时间。
1: 哦，
0: 好啊
1: 好。
0: 这个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争取他起义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减少攻城部队的损失，不战驱敌之兵，对敌人心里也会产生巨大的震慑。
2: 嗯，目前已是万事俱备，但是起义之后还有很多具体细则和注意事项，叶鸿开还需要我们派人进行指导，您看看派谁去最合适？
0: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1: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2: 司令员政委，派我去吧。
0: 哦，燕双英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2: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0: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2: 嗯。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署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做报告。
1: 是。进来。
2: 师座，
1: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2: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

0: 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很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你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

0: 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
2: 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您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3: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2: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珍贵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3: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

0: 是，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

0: 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
2: 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您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3: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
1: 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
3: 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2: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珍贵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息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3: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

0: 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了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的水清肉，领来了是大批的红肉，可以分成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1: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0: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2: 你就是个骗子。
0: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红的产权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

菌用的多层微能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速入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好

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星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星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2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星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囊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您看看派谁去最合适。
1: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2: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0: 司令员郑美，派我去吧。
1: 哦，燕双鹰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0: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1: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0: 嗯。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署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做报告。
1: 是。
2: 进来。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哎呦，急死人了这！
2: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3: 哎呦，
2: 这叫大战前的寂静。
3: 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啊！这，哎，
4: 任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2: 美琪，
3: 哎，
2: 美琪啊，你怎么回来了？
4: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2: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4: 我是主动请求回来的。
5: 什么？这些天这个孙副官行动非常频繁，刚穿着便衣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又坐车到郊区去了。
3: 郊区？
5: 是的。我们一路跟踪
6: 他，去了301师前线指挥部。
7: 我看这个叶红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5: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您看下面怎么办？
2: 哼，原来是这样。
4: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红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2: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4: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红开见面，今天晚上10点在公馆秘密会谈，详谈起义细则。
2: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你放心吧，与叶红开会面以后，我就会和叶红开一起到301师的前线指挥部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17日晚上11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3: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2: 啊，哎呀，上级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
4: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2: 嗯，哦，我们立刻准备。
8: 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4: 王处长，
8: 稳定军心。
9: 我要见总座。
4: 是。
8: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希望诸位精神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4: 总座，
8: 进来。
4: 总座，
8: 怎么了？
4: 黄处长找您。
8: 哦，
4: 就在外面。
8: 诸位，请稍后。你去吧。
4: 是。
10: 总座，出什么事了？
7: 最近我们侦缉队的特务发现叶红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

0: 个惊人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叶鸿铠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1: 什么？
0: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鸿铠商讨起义细则。
1: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鸿铠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0: 总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立刻出动，将叶鸿铠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0: 是。
1: 哼，抓捕叶鸿铠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0: 妙啊，总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1: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鸿铠公馆的宪兵调离。
0: 太好了。哦，总座，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1: 哦，
0: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1: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0: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
1: 哎，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0: 总座，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1: 嗯，你的意思呢？
0: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
1: 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2: 换好了。
1: 安排两个人站岗。
3: 是。
2: 你们两个站岗。
4: 是。是。
1: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
4: 是。
1: 走。
3: 哎，黄处长，你们这是干什么？
1: 给我抓起来！
4: 是，
3: 凭什么抓我？
2: 老实点，现在
3: 放开我！
2: 别动，
3: 放开我！
2: 别动，
3: 凭什么抓我？
2: 老实点。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1: 10点钟，
0: 没错，他说的就是10点钟。
1: 书场12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啊？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1: 去准备吧。
0: 好。

0: 二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0: 请
2: 啊。
1: 请
0: 请。
1: 坐吧，
0: 我看
3: 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3: 戏演到这份上，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
0: 不，
3: 燕双哟。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3: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3: 哦，有意思。嘛节目？我就是方便干掉你，你死后天堰楼就是我们袁爷的，梅雪琴也是我们袁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袁爷的。所以我并不想看骂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3: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嘛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这嘛声音？
1: 什么声音？嗯，
2: 演出开始了。
3: 哎啊！哟！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原文才没了。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
3: 云大哥，云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啊，怎么回事？
3: 出事了，下午黄云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

0: 晚上十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50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云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

0: 快跑！
1: 啊，别动！别动！别动！
2: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3: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4: 是
5: 是。
4: 哎，走，你们。
2: 叶师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6: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6: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2: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5: 出动啊！出动！云建明来了。
2: 哪个云建明？
7: 真的云建明。
2: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7: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了，你要做好准备。

有埋伏，快走！快！别动！快！别动！跟上！快！

0: 奶奶，爸爸，琳达，别过来！
1: 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
2: 哼，过奖了。
1: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 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笑>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 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3: 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
1: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笑>嗯。

0: 又是你，袁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1: 冷静，
0: 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袁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1: 怎么，不冒充我了？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0: 现在结果怎么样？
1: 说实话。 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2: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

0: 英雄们，打！
1: 奶奶，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师座，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工程的解放军部队。
1: 好的，
2: 郭大哥，
0: 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们保护师座。
2: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副硬骨头，上。
3: 老夫人，
4: 领导，
2: 你们随师座同去。
3: 你呢？
2: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人楼。
3: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2: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0: 小黑军，跟我来。
5: 走。
2: 请。

反攻的时刻到了，为了天津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为了天津的解放，打下北马路，攻克金钢桥，为大部队铺平道路。

我答应过，会将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敌人，真正的军人。

0: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

0: 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

0: 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休息，好休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2: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艾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3: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休息，好休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休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

0: 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

0: 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
0: 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 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
1: 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怎么了？
1: 德华不好了，让欧霸天的事情败露了，你快走吧。
2: 不行，唐班长，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怎么能走呢？
1: 团长，你的意思是
2: 立刻处置？
1: 可团长，这
2: 周凡，
1: 难道你敢抗命不成？
2: 卑职不敢。可团长你也知道，彭德华作战勇敢。

0: 这次打仗，他这个连都是打中锋。这次他确实做得有些过火，但团长，你能不能找个替死鬼算了？
1: 周营长，我知道彭德华曾经救过你的命，我也知道这小子打仗有种，可你知不知道他杀的是什么人？少将高参，欧参义的哥哥。 欧参一说句话，连赵督军都得给他面子。葛团长，两天之内，要是看不到彭德华的人头，只好割下你的脑袋，向赵督军交差了。彭德华在这儿呢，抓住彭德华，别让他跑了。
2: 你把这俩鬼，给我收！
3: 小兄弟，你让人家当野猪抓了啊！大哥，快救救我！没事吧？没事没事，我看看这绳子头在哪儿啊！
4: 大哥，来人呐！我抓住他了！
3: 这边，往这儿，往这儿走，好。
4: 放牛呢？放牛？见没见过一个人从这跑过去？
3: 哦，我看见了，就刚刚有一个满脸煞气的从这跑过去，吓死我了！
4: 怎么样？这么高，眉毛很重，嘴唇很厚，壮壮的，
3: 应该就是。
4: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
3: 对对。 老婆，老婆，求求你了，用你的船渡我过河行吗？我今天遇到劫匪了，把我钱都抢走了，我没有钱了，老婆。哼，
5: 这辈子我最讨厌扯谎的人了。

0: 你还想抓我去领赏吗？老霸天，真是你杀的？
1: 是我杀的。
0: 上船，滚！
1: 谢谢老伯。

0: 德华啊，德华，德华，
1: 老班长，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在我家里呀。何州，啊，
1: 老班长，你这手怎么了？
0: 别提了，那天我一出门啊，就中了榴弹，要不然他们也追不上你。
1: 哎，小兄弟，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0: 这是我儿子炳生，就是我让他去找你的。
1: 谢谢你啊，小兄弟，是你救了我。
2: 冯叔叔，你不用谢我，我听我爹说过你的事儿，我特别佩服你，希望我以后也能和你一样，成为一个大英雄。
0: 德华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你呀，就在我家里躲着，哪儿也别去。

0: 我们父子俩打鱼种地，养得起你。那老班长，你不回部队了？你看，我这就一只胳膊，哪个长官愿意留我呀？
1: 老班长，是我连累了你。哎，
0: 你我是兄弟，不能说外气话。再说了，这身军皮我也穿够了，为这帮家伙流血卖命的。
2: 所以啊，这就叫因祸得福啊！爹，那我去替你探亲吧。
0: 瞎说什么呀？
3: 爹，只有想参军，我想跟董叔叔一样，做个大英雄。你就让我去吧。
0: 小兔崽子，一边待着去，啊，玩去。<笑>
3: 将军军官彭德华，无才害命。 杀害乡绅欧胜钦，日前被缉拿归案，经赵督军批准，明正典刑，已进校友。将军军官彭德华，无才害命，日前被缉拿归案，经赵督军批准，明正典刑，已进校友。将军军官彭德华，无才害命，杀害乡绅欧胜钦。
4: 之前被缉拿归案，一、二，李胜，啊，这个拳头啊要有劲，嘿，对，三，好，四，五，看，拳头再高一点啊啊，冲着胸口打，再来，看，好，
0: 来来来，德华。
4: 你看谁来了？是，哎呀，攻略李灿，哎呀，哎呀，攻略李灿，哎呀，德华，你们怎么来了？攻略啊，我以为这辈子见不着你们呢。我说过吧，德华不会有事。
5: 是啊，
4: 这回啊，要不是老班长和小炳生啊，我真是差点去见阎王了。
5: 不认识。
0: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此乃大丈夫的应走，不避言谢。臭小子，一边待着去。
4: 攻略，坐，李三，坐。哎呀，
6: 德华呀，
4: 啊，
0: 你这次能脱险，得谢谢攻略，是他安排我们救你的，要不然你也不会顺利逃脱的。
4: 哦，攻略。 如此说来，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哎，对了，德华啊，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呀？
7: 天无绝人之路，大不了啊，我回家接着挖煤去。那太屈才了，
4: 屈什么才啊？我原本就是个农民嘛。
7: 错，你天生就是块当军人的料，而且啊，在部队的将来，你肯定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帅才。<笑><笑>
4: 我听说湖南陆军讲武堂正在招生，德华，你可以去试试。
7: 我，
4: 我说攻略，你可别忘了啊，德华他现在可是通缉犯，这万一被人发现了，那该怎么办？
7: 那个通缉犯的脑袋挂在城棱上，
4: 德华改个名字不就得了吗？
7: 改名字？嗯，
0: 我看这事儿行。
8: 彭德怀由此更名为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重回湘军州团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彭德怀已升任营长。

报告营长，训练完毕。营长，弟兄们练得咋样啊？不怎么样。哎呦，营长，那你可得给弟兄们那好好指点指点啊。 营长，来一个。好啊，谁上啊？

0: 营长，我来。
1: 好，
0: 把刀给我。那我可不客气了啊！哎，
2: 彭德怀的兵，那就得好好苦练杀敌本领，上了战场绝不能给我丢脸。咱们现在已经是国民革命军了，接下来就要跟着北伐军去攻打武汉。我已经跟师长请命，咱们要打头阵，那上了战场谁都不许给我贪生怕死，听见没有？
3: 听见。
4: 报告彭营长，周师长请你马上去一趟。
2: 知道了，你们接着好好练。
3: 是，
4: 咱们走。

0: 师长。
1: 小怀，恭喜你啊。
2: 我何喜之有？
1: 你升官了。
2: 升什么官啊？
1: 刚刚接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军长的命令啊，任命你为独立师一团代理团长。
2: 那老戴呢？他不干了。
3: 哎呀，他不是不干，他生病了。
2: 师长，这老戴早不病晚不病的，这眼看着要打仗了，他生病了，他生的是软骨头病吧？
1: 哎呀，德怀啊，老戴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啊，他这个官呀是买来的。这次国民革命军攻打武昌，首战失利，损失惨重啊。
3: 蒋总司令这一次也是下了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武昌啊。
1: 在昨天的作战会上啊，唐军长已明确指示，我是要出一个团作为助攻。你看咱们师的底细也是清楚的啊，只有你所在的一团才有些战斗力啊。
2: 师长，你瞧我这官升的，这是个送死的官吗？
3: 哎呀，德怀老弟呀，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你是知道的啊，我一直是举荐你当团长。可是
2: 师长，放心吧，我愿意领受此命，率部功臣。
3: 我就知道啊，打虎亲兄弟啊，关键时刻还得靠老弟你啊。
1: 你放心，等这一仗打完啊，我一定把你这个代理两个字啊给去掉，让你堂堂正正的当一团的团长。
2: 师长，我问一句，主攻是哪支队伍啊？
3: 北伐名将叶挺独立团。
2: 叶挺？嗯，太好了。
3: 什么就太好了？
2: 我早就听说过他，无缘相见，这一次能和北伐名将叶挺一起攻城，是我彭德怀三十。

0: 到甘味，
1: 真有心。
2: 那你还说不说
3: 我给你一个送死的官呢、啊、

0: 叶团长，
1: 哦，彭团长，我刚刚接到新的作战命令，我们就此别过。感谢你和你的下属配合我们作战，
0: 能和叶团长这样的北伐名将并肩作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1: 彭团长的勇敢让我敬佩，只是相识太晚了。但愿我们还有机会共同作战。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市长。
1: 哎，
0: 你找我？屋里说啊。
1: 不用了，不用了，就在这说吧。大怀啊，
0: 啊，
1: 我。
0: 市长，有什么话你就说呀。我是个直肠子，你这样有话不说能憋死我。
1: 德怀啊，都怪我这个当市长的无能啊，顶不住上头的压力。
0: 什么压力啊？
1: 昨天何健找到我了，硬要老带回来继续当这个团长。
0: 这事儿啊，回来就回来呗。市长，就这事儿把你愁的。
1: 回来就回来呗，他去了你怎么办？
0: 我回我的营当营长去啊。说实话，我还不想当这个团长。
1: 我知道你德怀啊说的是气话。
0: 那你让我怎么说？一枪把老戴崩了，找何进讲理去。这种事儿有理可讲了。再说这么些年这种事儿还少吗？
1: 是啊，可大怀兄弟啊，我这心里啊太亏了你。用命的时候让你往枪口上顶了，顶完了

0: 我知道，有你这句话，我知足了。我先去忙了。哎，
1: 走吧，
0: 我记着走啊。还有什么事儿？
1: 明天军营里要搞一个军官授戒仪式，你知道吧？
0: 这事我听说了，我就不参加了。我又不信佛。
1: 这可是何军长定的，不去不好吧？再说了，他还专门请了个大师。

0: 你要这么说呀，还是别去了啊。这样，你让你们营的其他军官去参加行不行？
1: 不行，师长，我带的兵得听我的，要不然将来我怎么指挥他们打仗啊？丑话说前头，要不今天你先撤了我，要不你替我编个谎，把这事儿给蒙过去算了。反正我和我的一营士兵都不会去参加，就这么定了。
0: 张飞，
2: 来，汤来了。
3: 哎。
4: 你别看着我一人吃啊，你坐下一块儿吃啊。
2: 看着你吃我才开心呢，好几个月不见，你比走的时候都瘦了。
4: 哎，天天打仗，饥一顿饱一顿。你怎么样？
2: 我又认识了不少字，快能写信了。
4: 是吗？那太好了。看起来我给你起这名字没起错，昆魔。昆魔就是要当妇女里的模范。老家来信了吗？
2: 来信了。说都挺好的，弟弟们读书也很用功
4: 啊。
2: 我听说现在农村可热闹了，村村都成立了农协会，那些过去上不了台面的泥腿子现在都把腰杆挺直了，顶着贫农和地主斗，要打土豪分田地呢。
4: 是吗？真是这样啊，农民的好日子就快到了。
2: 对了，郭叔的病又重了，那天我去看他，给他送了些钱，他还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让你回来以后赶紧去一趟，他有话跟你说。
4: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好，回去看看他。
2: 多吃点啊。
0: 爹，吃药了。
5: 别了，你看你彭叔来了没有？
6: 爹，刘婶不是说了吗？彭叔去打仗了，得过好久才回来呢。
5: 见不到你彭叔，我这眼睛闭不上。
6: 爹，行，那你先把药吃了。等吃完了药啊，我就去看看啊，来。
5: 不用

0: 藏书，一天到晚就念叨着藏书。他要是能回来才怪呢，不费神仙显灵。
1: 秉琛啊，
2: 神仙显灵了！
1: 真是你啊，秉琛！呀，猛一下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你了。
3: 这叫少年老成，我那时候啊这么高，白白的，头发也长，现在不一样了，这头发胡子都起来了，
1: 现在像个大小伙子了。你爹呢？爹在里边呢。
3: 爹，爹，看谁来了？
1: 老班长，老班长，你怎么病成这样了？
3: 冯叔，冯叔，你坐。
4: 把你盼来了，我的病啊，我知道。本来挨不到这会儿的，就是想留下一口气，想和你见上一面。
1: 哎呀，老班长，你说什么呢？我去省城请最好的大夫来，你这病啊，一定能治好的。
4: 我等着你啊，就是有件事情想托付给你。
1: 老班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别说一件事了，就是

0: 我十件百件我都答应你。那么，德怀啊，我这一辈子从清朝到现在，我经历了不少事情，认识不少人，可是真正信得着的只有你一个。
1: 冰生他娘死得早，我走了以后啊，冰生就托付给你了。
2: 老班长，你放心吧。冰生啊，我会待他像亲兄弟一样。冰生，哎，爹。
0: 爹，这药还热着呢。你爹让你去热，你就去热嘛。老班长，德怀呀，冰生这孩子聪明是聪明，就是心眼太活泛，有的时候啊，把握不住自己，你该打他打，该骂他骂。
1: 千万别让他走了邪路啊！老班长，炳生是个好孩子，他怎么会走邪路呢？你放心吧，我看着他。
0: 对呀，我也就放心了。放心吧。
1: 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

动的方式为老班长郭德云送行。虽然他只是一个老兵，但他活得清白，活得有骨气。我们要记住他，纪念他。

0: 老班长送行。行。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

0: 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0: 挺阔、
1: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嗯、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
1: 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您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精。

0: 点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呀、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

0: 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0: 挺阔、
1: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嗯、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
1: 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您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精。

0: 点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呀、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杨老师家史也是国事，一顿家常便饭承载着晚年生活的踏实与体面。然而主餐服务看似简单，背后的文章却不小。民政部门管不过来，商户收银跟不上，老人支付不方便，金融服务难下沉。四个堵点让原本暖心的热饭变得远没有想象中容易。农行甘肃省分行给出的方案叫一加 N， 一个助餐核心， N 种服务场景。这套模式既打通了政府补贴发放、商户账务清算、老人便捷支付的闭环，又兼顾了不同人群的使用习惯，在五位市试点运行后迅速复制推广，为这一端民政部门提供从人脸识别到资金划转的全流程闭环管理。

0: 为弊端商户配齐一体化收银和会员管理系统，为 C 端老人提供刷脸、扫码、刷卡、现金等多种支付方式，哪怕不习惯智能手机也能轻松就餐，真正做到了一个系统多方受益。针对不同人群，农行细分了四种服务场景：托管中心老人刷脸吃饭，住院老人享受专属营养餐补贴，社区食堂方便周边居民，行动不便的老人线上下单配送到家。从机构到家庭，从堂食到送餐，每一个场景都让金融服务悄然融入日常烟火，让热饭的温度不仅暖在胃里，更暖在心上。截至目前，该服务已覆盖武威、张掖、陇南等多个市州，106家助餐商户接入系统，交易笔数超70万笔，服务老年客群近8万人次。更值得一提的是，借助助餐这个小接口，农行还把社保卡激活、养老金支取、水电代缴等一揽子便民服务一并送到了社区家门口，半年新增社保卡激活3500张，一碗热饭暖胃更暖心，一项服务贴心更用心，让金融服务真正有了温度，接了地气。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3000载陇右丹霞盐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盐。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0: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金秋时节，陇原大地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一批重大项目压茬推进，多点发力，以项目建设夯实发展根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河西走廊，国家抽水蓄能重点项目玉门抽水蓄能电站正在戈壁深处加速建设。作为河西重要新能源调峰稳压枢纽，电站总装机12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5.28亿千瓦时。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河西新能源消纳能力，筑牢区域绿色能源安全屏障。
2: 玉门电站工程总工期69个月。截止目前，筹建期动势工程正在展开收尾工作，整体完成97%。业主轮替工程正在开展办公楼和宿舍楼基础施工，机电安装工程正在开展开工前准备工作，即将浇面。
1: 走进张掖市现代种业振兴示范基地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土建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该项目建设种子加工中心一座，配套每小时产50吨玉米种子加工生产线一条，建成后可新增种子加工能力10000吨，并新建科研中心一座，将进一步补齐玉米种子精深加工短板，有效延长产业链条。
3: 该项目最大的亮点是引入了 AI 智能色选、数字化烘干线以及智能仓储系统。该项目不仅填补了区域内高智能化种子加工的空白，更将有力推动张掖从制种大市向种业前市的迈进。
1: 民生项目同样按下快进键，在金昌金川高级中学改扩建项目稳步推进，1期教学楼、风雨操场已经投用，新增400个优质高中学位；2期学生宿舍、食堂主体施工加紧推进；3期体育场项目前期工作有序开展。在白银，平川中学两大高中建设项目同步提速，新建综合教学楼施工进度提前，年内将完成主体，可新增学位1250个。省级强县中提质改造项目聚焦教学配套数字化升级，预计9月底完工，一扩一改双向发力，推动县域高中提质增效。
4: 这两大项目建成后，将补齐我校办学硬件短板，扩充优质高中学位，为学校的教研提质、人才培养提供坚实保障。
1: 天水清水县交通生态新能源项目多点开花，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小流域综合治理、城区水源地生态修复工程有序推进。300兆瓦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进入预制仓吊装阶段，计划11月底并网投运，进一步提升陇东南新能源消纳能力。
5: 项目的所有基础呢已经全部完成，我们整个项目的设备吊装工作呢预计是在9月底之前全部完成。10月份、11月份的主要工作就是做设备的调试以及和电网公司的联合调试，12月份项目投入运行。
1: 从戈壁新能源基地到县域教育提质工程，从产业项目到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型。全省各地紧盯项目质量、安全进度，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以项目实干积蓄发展后劲，奋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0: 秋意渐浓，我省抢抓农时，有序推进秋播工作。各地依托高标准农田两种农机配套，开展冬小麦、冬油菜等秋冬季作物播种，夯实来年粮食丰收根基。
6: 金秋时节，金昌市永昌县抢抓秋冬种关键期。针对河西走廊干旱缺水的气候特点，当地优化种植结构，推广冬小麦。相比春小麦，冬小麦需水时错峰，避开夏季用水高峰，成熟期提前15至20天，收获后可复种经济作物，实现一年两茬，提升土地利用率，助力农户增收。本次秋播采用地膜覆盖精量雪播水肥一体化技术，保商减蒸发，精准调控播种，保障出苗。

0: 苗整齐，增强小麦抗寒抗旱能力，夯实丰产基础。
1: 我们这片地之前种植的是菜子，九月初菜子收割完毕后，我们紧接着进行去磨、犁地、播种冬小麦。今年我们计划种植1500亩，现在已经种植了900亩，计划在月底前全部种植完毕。
0: 陇东是我省冬小麦种植主要区域，眼下平凉庄浪26.1万亩冬小麦陆续开播，当地近年持续整治撂荒地，建设高标准农田，引导种粮大户流转土地，规模化种粮。
2: 种植是政府统一发放，去年我们也230亩，每亩大概产量就是个700斤，交易也好着。今年开启雨水也合计，整个得抓紧时间嘛。
0: 冬油菜是我省重要油料作物，也是助农增收的特色作物。这段时间，庆阳西峰区肖金镇百亩冬油菜种植基地，农户趁着土壤伤情良好，加快播种作业。今年，当地主推陇油24号、陇油27号、冬油9号等高产品种，保障油料作物稳产增产。
3: 全程采用的是精粮播种、大机械播种。每日大概能播60-70亩，每亩下籽量约400克。
0: 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统计数据，截至目前，全省秋播总面积达285.1万亩，其中冬小麦76.22万亩，油菜籽114.4万亩，蔬菜84.88万亩，其他作物9.6万亩。甘肃台报道。
4: 今年以来，天水市以三抓三促行动为牵引，扎实开展医保领域专项整治，通过健全监管体系、升级经办服务，着力破解群众就医报销业务办理中的难点堵点，牢牢守住医保基金民生底线。
5: 走进天水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窗口前，群众有序办理各项医保业务。过去异地备案、材料多、报销来回跑的堵点被逐一打通，医保业务就近快速办解。
6: 现在办理医保业务特别省时省事，不用来回跑团，不用反复准备材料，不管是咨询政策还是办理备案，在当前很快就能办好。医保服务确实越来越便民暖心。
5: 医保基金监管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利剑，天水结合三抓三促行动，常态化靠前监督，联动医保部门靶向施治，细化11项整治重点，建立一计划三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对医保领域开展全方位风险排查，压紧压实各方监管责任，
7: 建立问题线索快查快办机制，开展日常监督、嵌入式监督，紧盯定点医疗机构准入、基金拨付等环节，严查骗保套保背后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实现了以监督促监管、以整改促规范。
5: 依托医保智能监管系统，实现基金风险实时预警。仅去年，天水秦州区就依托系统追回90家定点医药机构违规费用6.1万元，完成辖区民营定点医疗机构监督检查全覆盖，从源头堵住基金流失漏洞。
8: 依托智能监管系统严控基金跑冒滴漏，常态化开展现场检查、问题整改回头看，健全全链条监管制度，坚决防止问题反弹。
5: 紧扣三抓三促行动抓落实惠民生的目标，天水推动医保服务下沉，梳理异地备案、慢病申报、参保登记等20项高频业务，打通线上线下办理渠道，实现掌上办就近办。
9: 我们持续深化医保便民改革，落实多项医保民生实事，开通慢病线上申报、生育津贴直发，将创新药纳入保障范围等惠民举措，同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对群众诉求闭环督办，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
5: 截至目前，天水市基本医保参保率达99.31%，医保领域信访量同比下降23.2%，群众医保满意度持续攀升。甘肃台报道。
4: 5:20，新闻继续。 河西及沿黄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陇中及陇东汉作区高标准梯田建设规范，甘肃南部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三项。

0: 地方标准近日发布，这是我省发布的首批高标准农田建设地方标准，填补了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地方标准体系空白。
1: 此次三项规范的出台，以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为抓手，推动全省加快构建一加一加六加 N 制度体系，实现地方标准从无到有的突破，推动问题整治由治标向治本深化，由事后整改向源头规范转变。三项规范立足省情实际，贯通规划设计、建设实施、科技配套、建后管护全流程，针对三大区域明确了差异化建设路径与技术底线。三项规范将全省分区分类的建设实践固化为技术标准，破解了一刀切建设难题，同时将整治经验上升为制度成果，与现有制度体系互为补充，从源头防范建设标准缩水、规划不合理等问题反弹，实现制度约束与技术规范同向发力。此三项标准将于12月24号起正式实施。甘肃台报道。我国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当前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甘肃台报道。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巨深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甘肃台报道。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规划明确了6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二是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体系；三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融入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四是激活发展潜力，搭建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新场景；五是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六是增强传播效能，提高非遗传播力影响力。甘肃台报道。
1: 自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渐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甘肃台报道。
0: 好，更多消息进入今天的午间快报时段，快速浏览一下。
1: 自然资源部负责人日前表示，将锚定国家“15/5”规划纲要宏伟蓝图，聚焦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中国守护者，绘好用好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好管好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以安全高效永续利用自然资源来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0: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三项指标连续处于扩张区间。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50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近日，甘肃省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出台，方案聚焦稳岗扩容提质三大核心任务，精准锚定产业就业协同发展，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服务，保障劳动者权益。今年全省共实施500万元以上重点工业和信息化项目1232个，一月至七月1063个项目已开工建设。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312.3亿元，同比增长5.8%，其中出口55.4亿元，增长3.6%，进口256.9亿元，增长6.3%，外贸运行总体稳中有进。第三届秋季时装周近日在兰州启幕，本次活动以“花起新生”为主题，现场共呈现11场潮流大秀，品类涵盖潮流运动、都市优雅、极简通勤等多元风格，全方位演绎秋冬服饰新风尚。甘肃台编辑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26号宣布，选定慕尼黑作为申办2036年至2044年其中一届夏季奥运会的候选城市。此前，汉堡和柏林相继宣布退出夏季奥运会的申办申请，慕尼黑和科隆成为两个潜在申办地。国际奥委会将于2028年底公布2036年奥运会候选城市名单，2029年年中投票选出最终奥运会举办地。近期，由于森林火灾和人为焚烧，巴西亚马孙雨林中心地带城市马瑙斯持续被烟雾笼罩，引发当地居民对自身健康的担忧。据法新社报道，这是自9月初以来，该市第7次出现类似情况。当地居民表示，他们已经尽力做好防护，佩戴口罩，减少外出，但还是担心烟雾会威胁身体健康。近日，在喀麦隆北部城市加鲁阿，一批新的电动客车正驶上街头，成为当地日常交通的一部分。这批新电动客车是当地交通的试点项目，客车供应技术人员培训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全部采用中国技术。目前已有4辆中国产电动客车投入运营，该市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将车队规模扩大至26辆。
1: 据路透社报道，意大利威尼斯正在考虑扩大游客入城费政策，以遏制过度旅游。据介绍，入城费或将提高至每人每天30欧元，收费时间也可能延长。威尼斯目前执行的入城费政策于2024年推出，针对一日游游客，每人每天缴纳5到10欧元入城费，提前预订的游客费率更低。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眼下，金塔胡杨林正步入由绿转黄的渐变期，枝叶黄绿交织，层次错落，勾勒出大漠独有的秋日壮阔。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一体白衣，一身红衣，在东北茫茫雪原上，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令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这是当年东北抗日联军中一位女战士的真实形象，她就是被誉为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32年秋，赵一曼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治委员，率领所属部队展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亲临前线与日寇厮杀，多次对日军造成沉痛打击。赵一曼以女子之身率领部队奋勇作战，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救亡图存舍生忘死的英雄壮举，在他的一首诗作中展露无遗。
1: 滨江戍淮，赵一曼，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几世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我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0: 诗句开篇直抒胸臆，立誓明志，回顾自己的革命生涯，表明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不顾个人小家的豪情壮志，抒发了他为振兴国家、拯救民族、不惜牺牲生命的无畏气概。由于赵一曼带领部队连续打击日寇的多次进攻，日寇气急败坏，重金悬赏他的人头。在1935年那场战斗中，赵一曼左臂受伤后养伤期间，因汉奸告密，于11月22日被敌人包围。战斗中，左腿又负重伤，在昏迷中被敌人俘虏。赵一曼被俘后，日军起初对他软硬兼施，逼迫诱使他投降，但赵一曼始终义正辞严，英勇不屈。日军为取得重要口供，又送他去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赵一曼争取了看守和护士后逃跑，但不幸又被敌人抓获。再次审讯时，日军施遍各种酷刑，赵一曼宁死不屈，拒不招供。1936年8月2日，经过8个多月的残忍折磨，赵一曼在诸河县经上志县小北门被枪杀。

0: 牺牲时年仅31岁。
1: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

在黑龙江，在赵一曼成长和战斗过的地方，都建有赵一曼纪念馆、一曼街、一曼公园、一曼小学等等，以赵一曼命名的场所，都寄托着后世对他深切的怀念和敬意。他的精神和他的心。

0: 杨老师家史也是国事，一顿家常便饭承载着晚年生活的踏实与体面。然而主餐服务看似简单，背后的文章却不小。民政部门管不过来，商户收银跟不上，老人支付不方便，金融服务难下沉。四个堵点让原本暖心的热饭变得远没有想象中容易。农行甘肃省分行给出的方案叫一加 N， 一个助餐核心， N 种服务场景。这套模式既打通了政府补贴发放、商户账务清算、老人便捷支付的闭环，又兼顾了不同人群的使用习惯，在五位市试点运行后迅速复制推广，为这一端民政部门提供从人脸识别到资金划转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为弊端商户配齐一体化收银和会员管理系统，为 C 端老人提供刷脸、扫码、刷卡、现金等多种支付方式，哪怕不习惯智能手机也能轻松就餐，真正做到了一个系统多方受益。针对不同人群，农行细分了四种服务场景：托管中心老人刷脸吃饭，住院老人享受专属营养餐补贴，社区食堂方便周边居民，行动不便的老人线上下单配送到家。从机构到家庭，从堂食到送餐，每一个场景都让金融服务悄然融入日常烟火，让热饭的温度不仅暖在胃里，更暖在心上。截至目前，该服务已覆盖武威、张掖、陇南等多个市州，106家助餐商户接入系统，交易笔数超70万笔，服务老年客群近8万人次。更值得一提的是，借助助餐这个小接口，农行还把社保卡激活、养老金支取、水电代缴等一揽子便民服务一并送到了社区家门口，半年新增社保卡激活3500张，一碗热饭暖胃更暖心，一项服务贴心更用心，让金融服务真正有了温度，接了地气。
1: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2: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2: 你就是个骗子。
1: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湖的产全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可达十几度上下，白天体感舒适，一早一晚凉意袭人。高海拔地带寒意呢是来得更早，一地之内冷暖感受是大不相同。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国庆外出游玩，随身衣物不要只看白天的气温，要及时的根据天气增减衣衫。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州以及临夏南部阴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或晴，其中祁连山区东部是阴有阵雨的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1到21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9到24度；嘉峪关多云转晴，8到23度；张掖晴，9到23度；金昌阴，9到23度。武威多云转晴，11到23度；白银阴转晴，10到20度；临夏阴转晴，7到17度；甘南小雨转阴，2到13度；定西小雨转晴，6到17度；陇南阴，17到23度；天水小雨转多云，13到20度。平凉小雨转多云，9到17度；庆阳小雨转多云，11到16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5到20度；甘肃矿区多云，6到2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8到23度；辉县小雨，15到21度；临潭小雨转阴，5到12度。康县小雨，14到20度；两张小雨，15到20度；叠布小雨，8到17度；和正阴转晴，5到15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星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阵阵秋雨浸染陇原大地，昨天零八时到今天零八时，我省河东大部及祁连山区中东部出现了降水，其中庆阳北部出现大雨，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华池的马连岔33.8毫米。近期省内晴雨交替，需要多多留意天气动态的变化。在气温方面，省内温差依旧十分明显，兰州眼下的昼夜温差

肠道健康。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能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2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能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丁生这孩子聪明是聪明，就是心眼太活泛。有的时候啊，把握不住自己，你该打他打，该骂他骂，千万别让他走了邪路啊！老班长，丙申是个好孩子，他怎么会走邪路呢？你放心吧。 我看着他，
1: 对呀，我也就。

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

天，我们要以军人最隆重的方式为老班长郭德云送行。虽然他只是一个老兵，但他活得清白，活得有骨气。我们要记住他，纪念他。

0: 将为老班长送行。
1: 行。

0: 我跟你说两句话。部队啊，经常换防，我也不能每天都看着你。你现在也是个大小伙子了，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我想跟你去当兵。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你爹当了一辈子兵，他把你托付给我，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0: 当兵怎么能是冒险呢？彭叔，我从小的志向就是当兵，你忘了？
1: 当初你还教过我打拳打枪呢。那是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你还是去学堂好好念书吧，争取将来考到省城去。林生
0: 啊，有文化的人才会有出息。我觉得当兵就挺有出息的。哎，我能够像你一样，去考讲武堂，一边当兵一边读书，好不好？
2: 不行。
0: 为什么呀？
1: 那你让我让我一个大小伙子总不能在家吃闲饭吧？
2: 我告诉你啊，林生，那上了战场，枪子不长眼。
1: 我不怕死，
2: 我怕你死。
1: 这样，林生，我给你点钱，你做个小买卖。
0: 做买卖？
1: 啊，我不去。我最讨厌做买卖的人。
2: 那你去学门手艺，
0: 学什么？
2: 学什么都行，只要是不当兵。
0: 叔，
2: 别想，当兵这念头，你给我断了。

0: 是什么？
1: 干嘛？我这有几块大洋，你先拿着，不多，等下个月发了饷，我再给你。
0: 怎么拿？你还是养家糊口呢。
1: 拿着，
2: 我不能要。
1: 李生，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不许跟我客气。
3: 军爷，里边请。哎，
1: 你还真会找地方，啊？
3: 彭团长，哎，彭营长，
1: 你的事情我听说了，我还挺替你打抱不平的。
3: 那用不着，现如今这官儿哪个不是花钱买的呀？这点啊，我早就看淡了。
4: 你说要找我聊聊，聊什么呀？我还听说，全军就你们一营没有参加授戒仪式，为这事儿，何健还很是恼火。
1: 他恼火能怎么着啊？

0: 他那一套都是骗人的把戏，要不他把我撤了吧？他要撤了我，我立马脱军装走人。这么说，德怀兄什么都不信？哼，
1: 如今这世道，有什么值得可信的呀？啊？加入国民党了吗？没有，我也没想加入。在湘军这些军官当中。
0: 我注意你很久了，我发现你跟他们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你不贪财，不好色，爱护士兵，喜欢帮助穷人。不瞒你说，但因为啊，我就是个穷孩子出身。我8岁那年啊，妈妈去世了，我爸也病了。不久。 最小的弟弟，活活的饿死了。这全家人生活的重担啊，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要过饭，去煤窑挑过煤，上河坝挑过泥，苦活累活干了个遍，还是养不活我这一家子人。15岁那年，我在我的家乡啊，带头开仓闹跳，结果被人追捕，没有办法。 我才逃出来，当了兵。那以后一直都在湘军吗？没有。中间我杀了个地主老财，上外头躲了1年多，然后上了湖南讲武堂。毕业以后，我才回到湘军。这些年啊，不管我走到哪儿，我的心里都有一个愿望。
2: 愿我希望能为穷人找一条翻身的出路。找到了吗？太难了。前些日子，我认识了几个保定军校的军官，他们呀，满口都是新思想，说也要为穷人找一条翻身的出路。结果呢，一当上官，就全变了。
0: 后来我想啊，只有自己救自己，就和连里几个志同道合的兄弟，组织了一个救贫会。
1: 你们救贫会有多少人？
0: 我们有20几个人。
2: 就凭你们20多人，就想救全国的穷人，你觉得能行吗？
0: 哼，
1: 那你说，怎么能行啊？
2: 听说过共产党吗？共产党，我见过。上一回打武昌配合叶挺团，我见过他们这些共产党人，还别说，这些共产党人那是真勇敢。
0: 勇敢是来自他们的理想。什么理想？
2: 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人的理想，就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全国农民工人谋福利。简单的说吧，共产党。 就是要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党，共产主义理想。

段秘书长，你说我能加入共产党吗？我认为你已经符合了入党的条件，但是现在还不能加入。为什么？德华兄，你不用那么着急，你已经有了入党的愿望，这是第一步。 还要经过党组织的考察，考察合格后，还要履行正式的手续，才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组织？这党组织在哪里呀？我就是共产党派到湘军的党代表。你？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嘿，什么书呢？这么入迷啊！这本书让东西写的太好了啊！李灿，我终于找到方向了。
1: 什么方向啊？
0: 不是，怎么你说的话我听不懂啊？现在都，这些年很多事情我都找不着答案，但我看了这本书，我全明白了。咱们有希望。
2: 干什么呀？
3: 让我说老婆，有病了吧你？不是，你才有病呢。等我把这本书看明白了，咱们把旧病会的兄弟召集起来，我给大家好好讲讲。<笑>
2: 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个了，师长找你有事儿，赶紧过一趟吧。
3: 师长找我？啊。
4: 来了，来了。
2: 老弟，怎么样？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
3: 市长啊，
2: 要不是你硬拖着我进来。
4: 八抬大轿抬我都不来，看把你委屈的啊！哎呀，这个人生在世啊，匆匆几十年是吧？找点乐趣放松一下没什么不好嘛。林姐，啊，市长来了！周军爷呀，周军爷，您可是贵客呢！<笑>这位军爷倒是稀客，怎么称呼啊？
5: 好。
4: 大姓彭，
5: 是我老弟，也是我手底下的干将。哦，哎呀，
4: 彭军爷啊，真的是好有男子气概，不愧是大丈夫呢。哎呀，
5: 别受麻了，赶紧的，把你那个头牌越远红给我们叫出来，我们还等着听曲呢。
4: 行行行，急什么呀？<笑>那两位军爷先里边请吧，啊，里边请。来来来，慢点啊。
5: 好嘞，好。

0: 子。
1: 月莲，
0: 有半天了吧？
1: 下了宫就过来了。
0: 那是不是还没吃饭呢？

0: 老弟，老弟，不行，外地啊，不是，走。
1: 去年我那小丈夫得痨病死了，他们家觉得我这个童养媳不吉利，但是他们答应了，只要你凑足了钱，就让你娶我。
0: 玉莲，你等着我，等我攒够了钱，我一定回来娶你。
1: 你说话算话？
0: 当然算话，到时候我要抬着轿子，堂堂正正的来接你。你等着我。
2: 周雅子，我等着你。

0: 爹，我答应过他，等我攒够了钱，我就一定回来娶她。
1: 玉莲，玉莲她没了。去年遭了灾，玉莲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这家老小眼瞅着就要饿死。他爹就把她卖给了一个70岁的老地主，这孩子，哎，实在是走投无路，就跳了崖了。

0: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1: 不愧是偷拍月月红啊。王老弟，怎么样？这姑娘不错吧？
2: 我有点事，我就先走了。
3: 哎，市长啊，你走我也走。哎
2: 呀，难得来一次了，我让月月红啊给你多唱几曲，好好放松一下。钱呢，我已经给我了啊。
3: 我来靠了。哎，市长。
4: 君爷，你想听哪首曲子？小女子就再唱一曲。
3: 不用唱，我们说说话吧。
2: 谢谢。
3: 你是哪里人啊？
4: 湘潭。
3: 你是湘潭人？哎呀，那我们可是老乡啊。我是乌石人。
2: 小姑娘，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4: 家里没什么人了。
2: 你的父母呢？
4: 他们去年得暴病死了。我的一个远房叔叔说要把我送到省城来上学，没想到用20块钱大洋把我卖到了这里。
3: 小姑娘，你想离开这个地方吗？
4: 想，我做梦都想。可是谁能赎我呢？
3: 我来赎你。
5: 什么？你要赎月月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
3: 为什么不行啊？
5: 我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3: 不就是20块大洋吗？我加倍给你。
5: 那也不行。他来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乡村的野丫头。我花了那么多本钱把她调教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一年在我这儿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我还找人教她弹琴呢。现在成头牌了，你想这么容易赎走，那我不是亏大了？
3: 那你说，你要多少钱？
5: 200块大洋，少一块免谈。
3: 200块大洋，你。
5: 怎么，嫌贵了吧？我就说过，何必为那个野丫头花这么多钱呢？你把她放在我这儿，还不是想玩就玩，想睡就睡？只要你把定金交够，我不会让别人染指的。
3: 行，就依你，200块大洋。我可跟你说好了，我现在就回家取钱去，任何人都不许碰她，听明白没有？
5: 我说的可是200块大洋。
3: 库木，
6: 哎，回来了。
3: 练字呢？
6: 嗯。
3: 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6: 你说。
3: 咱们家有多少钱啊？
6: 你不从来都不问钱的事儿吗？今天怎么了？
3: 我今天啊去青楼看上了一个女孩子，我想替她赎身。
6: 你去青楼了？
3: 那不是我要去的，是周市长非拉着我去。我不是没当上团长吗？他心里觉得欠我的，就非拉着我去青楼听小曲儿。我跟你说，唱小曲儿那姑娘长得特别像瑞莲，家里亲人也都没了，我觉得她挺可怜的，我就是想替她赎身。
6: 你要把她赎出来做你的二房吗？
3: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就是觉得这小姑娘太可怜了，我想帮她跳出这火坑。
6: 那赎他要。

0: 多少钱？
1: 200块大洋。
0: 那么多？
1: 那家里还剩多少钱吗？要不够，我找别人去借点。
0: 算了算了，还是我想办法吧。对了，你等我会儿。把这些首饰卖了，应该够了吧？
1: 啊？坤母，这些首饰都是你的，这卖了不合适吧？
0: 留着这些干嘛？不顶吃不顶穿的。
2: 龙哥，龙哥，那个，您不是想听小曲儿吗？这呀是我们的头牌，你想听什么曲儿子？让他给你唱。我
0: 来唱了没有？龙哥，你想听什么？我给您唱一曲。
3: 小样不错啊。
4: 你们两个，出去。
2: 出去啊！
3: 让爷瞧瞧。
2: 龙哥，他是歌妓，卖艺不卖身的。
4: 今天晚上我就破破他这规矩。
2: 哎，不不不，这个不是钱的事儿啊。
4: 怎么着，嫌钱少是吧？哼，拿着。
2: 这个，哎，龙爷，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月月红已经有人给包了，不让别人碰的。
4: 谁？谁他妈下手比我还快？
2: 那个跟你穿一样军装的人。
4: 以后记住，这个世界上爷看上的东西没有人敢跟我抢，想跟我抢，你问问这枪里的子弹他答不答应。
2: 哎呀呀，答应答应答应，那个枪收好收好，走火。那个龙爷
5: 啊，
2: 那今天晚上月月红就归你了。
5: 哎，走吧，
2: 走吧，玉总，你爹也帮忙，我给你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啊！
5: 走吧，走吧，走吧，
2: 你下手别太重啊，别太重。
5: 走吧，
2: 林姐。
5: 别乱
0: 说。俊言，小姨子卖艺不卖身。
5: 什么话？
1: 金瑞龙，你干什么呢你？哎呀，
5: 哎呀，哎呀妈呀！
3: 老庞，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你不近女色呀。哦，合着你是一直没遇上能看上眼的。行。告辞了，
6: 金瑞龙，你误会了。看见没有，我是来替他赎身的。
3: 行了，老王，别解释了，我懂。走了。
2: 龙爷。
3: 死里求！对了，你有事，爷我给你撑着。
2: 明白明白，那龙爷，快走，快走，别生气，别生气，快走啊！行了，别腻歪。
1: 点点吧，200现大洋。

0: 200块，不够。
1: 怎么不够呢？下午不是说好了200现大洋吗？
0: 是下午说好了，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丫头人气这么高啊，人家出400块大洋，我已经把契约都签好了。
1: 400块钱大洋，契约呢？你拿出来我看看。

0: 就你这种假契约，我一天可以写十张。哎，
1: 这位军爷，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也不是好惹的。我跟你说啊，我政府里有人，这黑帮上也有些弟兄。我告诉你，400块，人给我领走，少一块免谈。
2: 你怎么不讲信用啊？

0: 我一直最恨的就是不讲信用和仗势欺人的人。
1: 你妈的，
0: 李三，让弟兄们给我接着砸！
1: 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
0: 你给我听好了，我叫洪德怀。如果让我知道你再找他的麻烦，我就带着部队再来砸一次你的店。
1: 啊，不会了，不会了，再也不会了。我听清楚，听清楚了，
0: 让你别砸了，好吗？
2: 李三，
1: 撤回。
2: 是，
3: 别砸，
2: 停。

0: 好，谢谢你。不要叫我君爷，小姑娘，你自由了，你可以走了。你有去处吗？
1: 小女子受我长官的如此大恩大德，无以回报，愿以身相许。<笑>
0: 妹子，我是有妻室的人了，我可以认你做妹妹。哦，对了。
2: 前100名扫码就限时领取，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3: 见领一个，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 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辑，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5: 前100名扫屏。

0: 下方那个二维码，
1: 限时领取。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000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借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
1: 限时领取，
0: 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7: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6: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5: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4: 借领一个。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5: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前100名借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 限时领取。
1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5: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

0: 机制。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1: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5: 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
4: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9: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办理行，

0: 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给我听好了，我叫彭德怀，如果让我知道你在找他的麻烦，我就带着部队再来砸一次你的店。
1: 啊，不会了，不会了。

0: 集合！谢谢你，
1: 不要教训爷，小姑娘，你自由了，你可以走了。你有去处吗？小女子受了长官的如此大恩大德，无以回报，愿以身相许。
0: 妹子，我是有妻室的人了，我可以认你做妹妹。啊，对了，这几块钱你拿着。 做个盘缠，咱们后会有期。再见，
2: 师傅，走。
3: 谢谢大恩人，你对我的恩情。

0: 人家都告到军长那去了。你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啊，你一听一个小曲，你能扯出一场官司？
1: 师长，这事儿可不怨我，是那老鸨啊欺人太甚，一是骗了我，二啊我也是打抱不平。
0: 打抱不平？这世上的事千千万，你能管得过来吗？
2: 大白兄弟啊，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做人如钱，外圆内方，可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啊？
1: 师长，我这个人啊脾气倔，这臭脾气这辈子恐怕改不了了。
0: 你知道吗？前几天戴团长倒卖军火出事被抓起来了。本来这个团长的空缺我是想让你去顶啊，可我昨天找何军长一说，他立马就把告状信扔到我前面了，那是弄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呀。
1: 师长，这事儿就算了，团长那个位置我也没看得太重。
0: 别再说这种傻话了，实话跟你说吧，我让你去当这个团长不仅仅是因为你，也是因为我。你说我这个师长手下没几个能征善战的干将能行吗？那迟早得让人家给收拾了。
1: 那师长，你要我怎么做？
0: 大伟，从今天起你别再给我惹事行吗？
1: 行。
3: 德华兄啊，你的入党申请已经报到我们那省委了，省委领导看了很高兴，他们早就知道你这个重量级。
4: 哎，你送我那本书啊，我看完了，我心里啊突然一下子就敞亮了。
3: 过去啊我就是看不惯穷人吃苦，可不知道怎么办，看完这本书啊
4: 我才知道想让穷人翻身
3: 那是一场革命啊。共产主义理论还有很多，回头可以找些书来。哎，我现在就想着把部队拉出去，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目前形势还很复杂，这个蒋介石过去我们太相信他了，但现在看来这个老蒋很有可能成为新军阀，革命要比我们想象的艰难得多。
4: 那谁反对革命就打倒谁。
3: 现在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就像一个小石子，要想打破黑暗腐朽的大水缸还很困难。党组织让我转告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过早的暴露。
4: 好，我知道了。师长，这个是给嫂夫人，我托人从云南带回来的玛瑙啊，还有这个。这个也是给嫂夫人啊，您看看这个，这个是孝敬您的。
0: 哦，志龙啊，
4: 哎，
0: 现在也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平白无故的给我送起礼物来了啊？
4: 感谢师长一路栽培。
0: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你这狗鼻子是不是有闻到什么腥味了？
4: 师长，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啊。我听说戴团长那个位置空出来了，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0: 你想接啊？
4: 不是我想接，我是想啊离师长您近点，更好的为您效劳啊。你没看出来这么多年在咱们市里头，我才是您的心腹铁杆啊。
0: 哎呀，你是我的铁杆没错，但是我问你一句
4: 啊，
0: 你能带兵打仗吗？
4: 师长
0: 啊，
4: 您是不是看上那个姓彭的了？我跟您说，您用谁也不能用那个姓。

0: 彭的，为什么？
1: 为什么？是，我承认带兵打仗不如他，可是他更能闯祸呀。说不定哪一天，您头上的乌纱帽都得让他给端了。
0: 玉龙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的心思了。这样吧，到时候呢，我会。为你说话来啊，
1: 师长，我的意思说，哎，那个姓彭的小子，
0: 你回去回去吧。
1: 是。

0: 我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彭德怀，你是 哎，
1: 院长，
0: 坐吧。
1: 院长坐。
0: 怎么，你又是为了那个团长的位子来的？是啊，院长。自从老戴被抓走之后，团长这个位子一直空着，团里的训练没人抓，我就担心一旦有任务，谁来带兵打仗啊？
1: 你想用谁呀？
0: 您觉得彭德怀怎么样？他打五张纸就当过代理团长。这个人是个危险分子，全军就他这个营的官兵不肯受戒，听说他还在连队搞了一个什么济贫会，啊？依我看，他恐怕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军长，我向你保证。
0: 彭德怀绝不可能是共产党，他这人作战勇敢，在士兵中的威信也很高的。为了保险起见，这种人应该是让他离开军队。对了，调到区里离金局当个局长怎么样？让他发财，一旦发了财，那就没危险了。可，军长啊，
1: 您可能不知道。
0: 他这个人不爱财，连他自己的钱都用来接济穷人了，那就更危险。董事长，我要十分郑重地提醒你，在这动乱之秋，彭德怀绝对是一个危险人物。这个团长谁都能当，就是他不能当，否则的话，那一定会养虎为患的。
1: 郑长。
0: 是要打仗，你打仗就离不开彭德怀这样的人物。你放心，我会对他严加管控。哎呀，这个事情咱们先说到这儿啊，你容我再想想。哦，对了，军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如今的汉阳兵工厂就在您的掌控中，您能不能给我们补充一些武器啊？
0: 这个好说。
2: 谢谢军长。报告，
1: 何军长，蒋总司令的特使到了。
3: 好，周师长，我还有要务，就这样吧。啊，
1: 好。
3: 周师长，要不要再坐下来喝杯茶呀？不了，我也有事儿。
4: 不送了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这儿有个情报局，我们要去那儿。
1: 情报局，
0: 我们上。杨叔，营长，新兵国民生向彭叔向营长报道，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是通过正规渠道应征入伍的。
1: 不行，
0: 我不能让你在我这儿当兵，跟我回家。
1: 我不回家，
0: 我让你走。
2: 营长，
3: 营长，走了，
2: 是不是？营长，直接是。营长，你跟你爹说，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答应我不当兵，为什么不听话？
3: 营长，
2: 你别叫我营长。
3: 我现在是你的兵，可不就得叫你营长吗？
2: 营长，我当兵那是我爹的心愿，我现在完成的就是他没有完成的事业。
0: 平生啊。
2: 你爹是当了一辈子兵，但你知道他为什么最后不当兵回家吗？
0: 因为他对这支军队啊看透了，失望之极才回的家。你明白吗？
2: 可我没有失望，营长，你应该知道，我爹从小就对我很严格，冬天洗冷水澡，跑步一跑就是十几里，他还教我打枪、刺杀。虽然他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心里是希望我能够当兵，而且能当个好兵。
0: 可现在是乱世啊。
2: 当兵多危险啊！可是干别的也很危险啊。与其被别人宰杀，还不如咱们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样一旦遇到危险，咱还可以和别人抵抗。
0: 营长，我生来就是个当兵的料，我一不想上学，二不想做买卖。我这次进你的部队，还有一个想法。
2: 什么想法？我要保护你。
4: 不让别人伤害，哼！你还保护我？你个新兵蛋子，我保护你还差不多。谢谢营长。
0: 谢我什么呀？
4: 哎，你不是说你要保护我吗？那就是承认我是你手底下亲兵了。
0: 我什么时候？
5: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非要当兵，我也不拦着你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你在我手下当兵，你别想我会对你多关照。或许啊，你比其他人还得付出更多。
0: 我明白，冲锋在前，享受在后，不怕流血，不怕死。
2: 你放心，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比我爹更有出息的好兵。
0: 立志要当兵，他在我手下，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能把秉生带成一个好兵。求你在天之灵保佑秉生。
6: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 血腥屠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报告，
7: 进来。
8: 师长，你找我啊？
7: 哎呀，哎，什么事儿啊？
8: 大白啊，
7: 哎。 刚才何健呢，把我找去啊，说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党杀共产党人，他让我表态，胸部拥蒋。你说这个态，我应不应该表啊？
0: 师长，你这个态啊，不能表。你不但不能支持，还得坚决反对。
7: 哎，可何军长他，
0: 何军长那是拿你当枪使，他让你啊替他当炮灰呢。

0: 德怀啊，听说武汉独立第14师师长夏豆营已经宣布用奖了，而且他的部队已经和叶挺部队打起来了。
1: 那师长，我建议我们应该赶赴武昌配合叶挺消灭夏豆营。
0: 就武昌的命令我倒没有，可何军长倒是给我下达了进驻越州的命令，配合20军军长杨森部到陈林基一带待命。
1: 我知道了。
0: 哎，德怀
2: 啊，
0: 德怀啊，现在形势非常严峻，我知道你的脾气啊，你记住了，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
1: 我知道了。
3: 德昌兄，你怎么会在这儿？走，这边说好了。
1: 等我会儿。
3: 走。蒋介石突然叛变革命，我们毫无防备，给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现在蒋介石代表的这股恶势力已经占据了军界高层，并影响社会各界，形势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
1: 德昌兄啊，对于许克强我是完全有能力可以打垮的，可是周盘不让我去。这次我算是把周盘给看透了，他就是一个胆小鬼，什么事儿都干不成。
4: 据我对周盘的观察，他不是胆小，他可能是有更大的利益需求。德华兄，你别看他一直对你很好，视你为知己，但你们不是同路人。
1: 那就不管他了，反正部队啊现在已经开到了武汉。德昌兄，我想把部队拉出来跟蒋介石真刀真枪的干一场，你看行吗？
4: 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先不要亮明旗号，要掌握好部队，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再起义，这样可能对革命更加有利。
1: 行，我听你的。德昌兄啊，请你替我转告党组织，我彭德怀认定共产党了，无论将来发生任何事情，我都跟共产党走，我的部队任凭共产党调遣。
4: 德怀同志，谢谢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保护好自己，中国的未来需要你。
1: 这个送给你，防身用。有任何事情，尽早通知我。
0: 各位老弟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师长？
0: 哎呀，你当团长的事，我终于帮你弄成了。
1: 啊？怎么可能啊？那何健不是坚持不让我当团长吗？
0: 何健对你是有些反感的，不过咱们市现在已经不归他管了。
1: 那归谁管了？
0: 现在已经归到湖南省主席鲁迪平的门下了。
5: 这个鲁迪平呢是我的故交，为了你的事
0: 我还专门去拜访了他一次，说了好多的话，这才松了口。
1: 师长啊，那我谢谢你一番好意。
0: 哎呦，谢什么。德怀啊，相处这么多年我也算看明白了，这支部队要生存发展，那都离不开你彭老弟的支持啊。
1: 师长，严重了。
0: 这样，等过两天我选个好日子，我要准备为你专门举行一次隆重的人民大会。
1: 有这必要吗？
0: 当然有啊，尤其是眼下这个非常的时期。哦，对了，这位老弟，你先等等。啊
1: 啊，
0: 你坐下。

0: 你看，我还特地为你申请到了1200块钱大洋的就职费啊，又升官又发财，双喜临门。
1: 市长啊，这么多钱啊！
0: 这些钱你要好好计划一下啊，先拿出一部分向卢主席谢伟，感谢他的栽培之恩，再办几个酒席宴请一下，事不同僚。
1: 这么麻烦，市长，那这钱我不要。
0: 那这样吧，你不愿去应酬就不去了，这笔钱还是归你。
1: 谢市长，那我就不客气了。
0: 那你打算怎么用这些钱呢？
1: 我把它放在团里，救济士兵，改善伙食，奖励打仗勇敢的官兵。市长，你看行吗？
0: 好，好啊。
1: 那市长啊，我先走了。
0: 好。
2: 我告诉你啊，这个彭德怀就是个白眼狼。
0: 你别瞎说啊。
2: 我怎么瞎说了？从营长到团长，迈上这个台阶得花多少钱铺多少路啊。他一分钱没出不说，还把你帮他找来的钱全部给拿走了。你当初要是把这个机会给那个金营长，他肯定把钱全部都留给你，还会倒找一些来。
0: 好了好了，别说了。
2: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他救了你的命，你就这么宠着他，你迟早有一天会栽在他手里的。
0: 好了，别说了。

0: 你想得坏，想骑到老子头上，让我归你管，休想！
1: 警长，借酒消愁，愁更愁。你他妈什么人？出去！警长，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你手下的亲兵王小宝啊！
0: 他妈进来看我笑话是吗？滚！
1: 金营长，我跟您一样，也看不惯那个姓彭的。他当了团长以后，就没咱们的好日子过了。我来是想帮您的。
2: 帮我？怎么帮啊？哎，站住站住！你找谁？
3: 我找彭营长。
2: 彭营长，这儿没有彭营长。
3: 他就在里边。我说没有，没有，去去去，这没有，这没有彭营长。瞎了眼了，团长太太，你也敢攀查？
4: 团长太太，请。你搞错了吧？我不是团长太太，我来找彭营长的。
5: 彭营长就是团长。哎，太太，您请吧，请。有，捂住！对不起，颁布一条新的命令：从明天开始，一，所有军官都不准打骂士兵；第二，取消连排长的小厨房。
4: 军官和士兵一块吃饭，从我这个团长做起。
6: 报告，
4: 进来。
6: 报告团长，
2: 什么事儿？
6: 您的太太来了。啊，
2: 团哥，
4: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回事？都管我叫团长太太，都把我给叫懵了。
4: 嫂子，你连大哥当团长这么大的事儿都不知道。团长，你这保密工作做得也够好的啊。
2: 家里有事儿。哦。
7: 老家来了个表弟，说找你有急事儿，赶紧回去一趟吧。
8: 好，我把这事儿处理一下，然后回家。好，
7: 嫂子，你是不是想大哥想的实在不行了，在这儿编故事哄他回去呢？啊，<笑>行了，你们就别开玩笑了。
9: 你是彭团长吗？
8: 你是？
7: 啊，我叫张匡，是段德昌同志让我来找你的。
8: 你好，
7: 你好，你好，
8: 请坐，请坐。
7: 坤宝，你上外头看着点儿。

0: 来，喝水。
1: 我是中共南华安特委的，段德昌同志向省委递交了你的入党申请，省委派我来找你谈话。
0: 哦，哎，我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
1: 我听说你最近刚刚加官进爵，鲁迪平亲自为你受封，在独立时你很受周盘的赏识，眼下无论是处境还是待遇，你都是春风得意，将来升迁的空间也很大。在这种时候，你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0: 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吗？
1: 彭团长，如今的共产党已经和段德昌给你介绍的时候大相径庭了。
0: 怎么个大相径庭？
1: 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当初国共合作时的共产党了，他已被蒋介石打入另册。现在全国都在捕杀共产党员，牺牲的人已不计其数。你要真的加入共产党，你十几年奋斗所得的荣华富贵不仅会毁于一旦，而且还会有生命危险，甚至会牵绊到家人。这些你都认真想过？
0: 你是老段派来的吗？
1: 你怀疑我？
0: 我告诉你啊，我想加入共产党，那是因为老段告诉我，共产党是替穷苦老百姓翻身谋利益的党。你别管我今天是营长还是团长，你更别管共产党今天是风光还是落魄。你们要是对我不信任，那就不必多说了，你请回吧。我要问问老段，他当初说介绍我加入共产党的话还算不算数？要是你不信任我，老段也不信任我，那我就另找别家，我就不相信了，这共产党就你们一家。
1: 德怀同志，谢谢你，我代表南华安特委谢谢你。
0: 这什么意思啊？
1: 你不用去找老段了，你的入党申请已经被批准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
0: 那你刚才那话说的，
1: 我刚才确实是想试探你，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你依然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我敬重你啊。呵呵，
0: 你是在考验我呀。快坐。
1: 过两天我会亲自为你主持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0: 啊，
2: 去年
1: 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决定下大力气抓武装。有些事情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周恩来、叶挺、贺龙同志在南昌组织了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也在香港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如果我们能拉起十个像叶挺那样的独立团，咱们革命就有希望了。
0: 那你把我的部队拉出去吧，我现在手下就有一个团。
1: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盲目行动会误大事。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着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

0: 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们的一仙服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四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2: 2大包，
1: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

0: 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急多爽了。
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1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1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8: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9: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

0: 宝马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千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2: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星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好消息，好消息，星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

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16种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多层微能化包裹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屏障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保护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和胆碱的侵蚀，稳定层稳定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益生菌使用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20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2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多层微能化包裹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好消息，好消息！新宝益生菌菌粉优惠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原价99元一盒的新宝益生菌菌粉，现在只需1元就能体验。每条出厂检测12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权威护航更放心。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老段也不信任我，那我就另找别家，我就不相信了这共产党就你们一家。各怀同志，谢谢你，我代表南华安特委谢谢你。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你不用去找老段了，你的入党申请已经被批准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
1: 那你刚才那话说的。
0: 我刚才确实是想试探你，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你依然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我敬重你啊！呵呵，
2: 你是在考验我呀？快坐。
0: 过两天我会亲自为你主持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啊。
3: 去年，
0: 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决定下大力气抓武装。
2: 有些事情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周恩来、叶挺、贺龙同志在南昌组织了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也在香港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如果我们能拉起10个像叶挺那样的独立团，咱们革命就有希望了。
1: 那你把我的部队拉出去吧，我现在手下就有一个团。
0: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盲目行动会误大事。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把部队抓到手里，一旦需要能拉得动。
1: 我知道了。
4: 偷东西！我让你偷东西！啊！偷不偷了？我让你偷！你怎么打人呢？偷东西！傻子！我操！我让你偷东西！
5: 行了，
4: 我在任何人说了，不让虐待士兵，我都不能够告你去！你去告我！
5: 我他妈一场疯了你！我让你告我！警长，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怎么回事？林生兄弟，你不在团长那儿伺候着，怎么跑到我这儿巡视来了？哎呀，
6: 我哪敢巡视啊！林营长，你说你在大操场上打骂一个士兵，还把他枪都掏出来了，这么大动静，谁听不见？
4: 他偷我东西，
7: 被我发现了。我对他这施的是家法，不是军法。
4: 偷的东西啊？没偷他东西啊，是他克扣士兵的军饷，让我发现了。
5: 哎，他妈！说，
4: 消气，消气，消气。
5: 你刚才说什么？
4: 他克扣士兵的军饷。
5: 大点声。
4: 他克扣士兵的军饷。
5: 你说，金营长克扣士兵军饷，兄弟啊，这话可不能胡说呀！
6: 营长，
5: 这打骂士兵本来就不对了，要是真像这兄弟说的，你可是罪上加罪啊！
6: 怎么着？
5: 一个小小的排长，他教训起我来了。我不敢，我不想怎么着吧？我不想怎么着，我就想把你放了。我要是不放呢？
6: 不放？
5: 那我只能把你绑去监团上。营长，团长的脾气你也知道，这两箱醉加起来。
6: 算你小子命大！等等，
5: 林营长，团长可是再三有令，不准打骂士兵。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你做错了，我认为你应该给他道个歉。
6: 我给他道歉？
5: 哎，大家伙说是不是？
6: 是。警长，瞅瞅，兄弟们可都看着呢。你要是不道歉，这以后谁服你啊？你还怎么在这打仗？弟弟啊，是为你好啊！听我句话，哼，你小子命好，今儿有人保你。

0: 记住，别让我再逮着你。
1: 走，来，慢走，金队长。

0: 呢？
1: 三爷，我是待不下去了，家里也没旁的亲人，出去了不当兵也是死路一条，你就把我收编了吧，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小宝。
0: 小宝啊，你说你愿意给我当牛做马？傻小子，哎呀，我又不是楚皇帝，给我当牛做马。你给我听好了啊，咱都是一个部队的人，以后都是自己家兄弟，这种话往后不准说，听见没？

0: 德辉同志，正式举行入党宣誓之前呢，我先向你介绍两个人。啊，他叫邓平，北伐时期入党，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上次我跟你说要带个人过来，说的就是他。
1: 欢迎你，你来了，到了我们这儿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0: 哎，这个人我就不介绍了，他是上个月入党的。
1: 你是真人不露相啊？你小子跑到我前头去了。
0: 好，我们现在正式举行入党宣誓。

0: 是我，我要干嘛呀？
1: 我也是路过，看到团长的门没关，他丢了东西，来给团长关门的。
2: 我告诉你啊，这地方不是随便人就能进的，万一丢东西了，你可说不清楚。
0: 是，您说的对，我记住了。

0: 服从组织，
1: 服从组织，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宣誓人，彭德怀。
0: 彭德怀同志，祝贺你。
1: 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走向一条光明大道。
2: 彭怀同志，这条路虽然光明，但前途坎坷，危机四伏，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0: 好，就让我们一起唱国旗歌吧。
2: 好，
0: 起来，
3: 起来，饥寒交迫的路。

0: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潜伏吗？发现情况了？
1: 我今天钻到团长的屋子里，本来想找点什么，还没来得及呢，就被那姓郭的给发现了。郭炳生怀疑你了？没有，我这戏演的真的，绝对没有破绽。
0: 哎，你在？ 姓彭的屋子里就没有发现什么跟共产党有关的书啊、信啊什么的？
1: 没有，我就发现一本书，名字叫《ABC》。

1: 把眼睛给我瞪大，仔细的给我盯住了，一定要找到致死彭德怀的证据。
2: 记了，
1: 事成之后，给你个排长干。
2: 到那时候，您都当团长了，我要。
1: 连长行了吧？
2: 哎。
3: 飞龙，
4: 这个彭德怀当上团长之后，这下面都有什么反应啊？
1: 反应大了，他把他在一营的那一套全带到团里来了。每天吃饭之前还要
5: 念叨念叨
1: 什么什么，我们穿工友的衣，我们吃农友的饭，工友农友是我们的兄弟。哦，对了，把我们军官的小灶也给取消了。
4: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看中的就是他这一点，那质朴严格，打仗嘛，带兵嘛，那就得这样带。
1: 师长，您就别夸他了，我看得出来您对他也不放心。您知道他做的这一套，这都是偏向共产党的做法。
4: 说的没错呀，他这个人呢，论打仗那是没得说呀，是吧？按做起事来，有时候确实让人不可思议。就拿前一阶段说吧，我给他1200块大洋，他竟然全充公了，啊！哎呦，我见过不爱财的，可我没见过像他这么不爱财。
1: 师长。他这种做法可是完全学的共产党的。说句话您别不爱听，说不定这姓彭的就是隐藏在你眼皮子底下的共产党。
4: 哎，说哪去了？
3: 飞龙，
4: 这个你以后得多盯着他点啊，一旦有什么情况你得随时向我汇报。
1: 是，师长放心，我一定把他盯紧了。
2: 师长，
1: 总有一天您会知道，我金翼龙才是您最信得过的部下。
6: 我接到上级指示，让咱们支持一批枪给特务。
7: 对了，上次去汉阳军区部署第一批枪
6: 有多少支？有多少支？
7: 20。
6: 就把这批枪送出去，再加一些弹药。
7: 送到哪儿？
6: 这是地址和接头暗号。荣生，你准备派谁去啊？
7: 我去。
6: 不行，你团部事情多，离开军营啊，目标大，容易被人怀疑。李灿，
8: 是，
6: 你去吧。注意安全，
8: 放心吧。

0: 这些东西很正常，你们路上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放心。

0: 怎么好？什么事儿？让好消息，抓着老虎尾巴了。这次彭德怀跑不了了。什么？好，彭德怀呀，彭德怀，胆子也忒大了吧？这回我要让他现原形。
1: 这么晚找我有什么急事儿？彭德怀，太让我失望了。师长，我做错了什么了？
2: 前段时间庆祥，你消极应付，你对天放响，我说什么？可你今天你太出格了，就冲这一点，我逼着你都没得说。
1: 师长，我到底干什么了？
0: 金长，不，你跟他说。金展在这儿，你跟市长这儿又给我打什么小报告了？
3: 小胖子，我早就怀疑你偷工，这次终于让我逮着了。我问你，那批枪去哪儿了？
0: 那批枪啊，就是团里头没上号册的那批枪，是不是都让你送给共产党了？
3: 金日荣，你是想当这个团长想疯了吧？从我当上这个团长起，你就找各种理由挖坑埋我。今天又说我把枪送出去了，你有什么理由啊？你有什么证据啊？那批枪在哪儿？你不知道吗？
4: 知道，在屋里，我当然知道了。
3: 那你还问我？
0: 姓彭的，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啊，
3: 把那批枪拿来好吗？放在这儿，让师长看看。
5: 拿来呀，报告，
6: 起来。
5: 师长，
6: 营长出大事了，
5: 什么事儿？三营的十阿支枪被偷了。
6: 什么？
5: 什么时候丢的？
6: 张胜鹏洗澡的时候丢的。
5: 这，
6: 哦，
5: 进来。
6: 师长，
5: 啊，
6: 有人偷枪，被我抓着了。
5: 有人偷枪？
6: 啊，
5: 谁干的？
6: 把你带进来！
7: 冤枉我！不要！
6: 出去一会儿。师长，事情是这样：今天晚上，王小宝拉着马车去了三营，拿了十几条枪，急急忙忙要出城。我怀疑他要把枪给共产党，所以半路上让他给劫了。
7: 林胜，那枪呢？
6: 枪都被我带回来了。
5: 师长，我冤枉！给共产党人送枪的不是我，是彭团长的人。
6: 王小宝，彭德怀眼里可不揉沙子。 你说我送枪给共产党，你哪只眼睛看见的？
5: 我两只眼睛亲眼看见的。师长，可能你不知道，那天金营长当众打了王小宝，所以王小宝怀恨在心，一直想找机会报复他。金营长，王小宝为什么专门偷你的三营枪？还不是要往你脑门子上扣个屎盆子？
6: 啊，
5: 师长，你别听他。
8: 不是这么回事，厅长，您可得救我！我做这些可都是为了您啊！非常时期，非常处理，既然同工，这就是下场。抬出去。
9: 先埋口棺材，带个埋啊！毕竟都是一个团的兵，好吧？
8: 既然这批枪没丢，就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从今以后。

0: 大家就别再提这件事了。
1: 市长还有别的事吗？
0: 李正，咱们走。
2: 师长，谢谢您救了。
0: 李正啊，
3: 哎，
0: 今天这件事儿干得漂亮，要不是你，怕是要出大事儿。
3: 你不是让我留心王小宝吗？我发现他是个奸细。所以就来了个将计就计，
0: 真没想到成熟了不少啊。
4: 现在跟在你身边听得多看得也多了，不成熟也不行啊。
2: 团长，
0: 嗯，
2: 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2: 你真的是共产党吗？
0: 你问这干嘛？
2: 看我行不行啊，我也想参加。

0: 昨天啊，我见到了段德昌同志。他说，党目前最需要的是有建制的武装力量，让我们从现在起要有计划地把党组织建立在连队上，积蓄革命力量，等待其时机。
1: 我已经看好了几个人，像李居奎、郭炳生、彭少辉，还有李光，都可以作为发展的对象。
2: 成功组织起义，发展党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适时的消除那些阻碍我们的反对势力。
3: 牧师，一粒耗子屎就能换了一锅汤。
2: 邓平说的对，现在咱们团一共三个营，三营营长金瑞龙，那是铁杆的反动势力；二营营长陈鹏飞啊，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一营的营长雷振辉，也是个平民出身，虽然他身上有点兵痞习气。
3: 但我认为是要引导的好，他也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2: 这光在我们本团发展，我认为力量还太薄弱。我们是不是能从外面吸收一些成熟的革命力量，充实到我们的队伍中？
4: 这如果从外面叫人的话，会不会引起师长的怀疑啊？
2: 哎，我有一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2: 这个办法要是能行啊，一是可以达到咱们培养革命力量的目的，二啊，在周盘那儿也好通过。
3: 德怀啊，你不会因为那天的事对我有意见吧？
5: 师长，我和你是过命的交情，我怎么可能因为小人的挑拨就跟你分心呢？
2: 那就好啊。哎，那你今天来找我啊？
3: 哦，师长。
2: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讲。好，你说吧。最近没有什么作战任务，我想在全团办一个学兵连，让战士轮番受训，统一作战动作和内务管理，以此提高全团的作战能力。办学兵连，这个主意好啊。不过德怀啊，一个团不够啊。
3: 我看师里边可以办一个随应学校，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期一期的轮训过关。
2: 师长，原本我就想向您建议，没想到你想到我前面去了。哎，德怀啊，如果这个学校建立起来的话，你愿意坚持吗？
3: 师长，有一个人比我更合适。
2: 哦，谁呀？
3: 黄公略，当初你把他送到黄埔军校去深造，他马上就要毕业了。
6: 干什么？吃饭。
7: 攻略。攻略，你穿成这鬼样子，谁能把你认出来？
6: 我们俩都喜欢穿白西装，这叫互相随俗嘛。
7: 攻略，
6: 哎呀，江武堂一别多少年了，想死你了。
7: 我一接到你的信啊，就立马赶了过来，一点礼都没打，
6: 信成不成？
7: 今天啊，好好给你接风，
6: 跟我喝几杯，
7: 走。

0: 上车站接他，他穿着这身我都没认出他。
1: 我就站到他面前，我看你认识不认识。
0: 攻略，这第一杯啊，为你接风，干了，
2: 干
0: 干
2: 了，
0: 来
2: 干
0: 干，来来来。实在
1: 好，
0: 公爷，你这回回来啊，我们是如虎添翼。
1: 来，我没明白，你们建这个绥英学校的目的是什么？
0: 当然是吸取革命力量，等到适当的时节啊，组织武装起义。
1: 起义？
0: 对啊。你呀，刚从黄埔出来。我希望你把这个绥英学校建成第二个黄埔，把革命力量源源不断的补充到全市去。
2: 哎，对了，这是彭团长草拟的绥英学校章程，你先看看。
1: 拥护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以救国救民为宗旨。打倒新军阀，这新军阀指的是谁啊？
0: 当然指的是蒋介石、何健、鲁地平之流了。来，
1: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蒋校长怎么会成了新军阀？自从北伐以来，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内是声名远扬，在军队的威望也很高啊。

0: 同略，你刚才说的这番话是真的？真的。
1: 黄攻略，这不明白了，这蒋介石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啊？你现在就是他那条狗。
2: 石川，你怎么骂人呢？
1: 咱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你知道我为什么让周盘把你调回来吗？我是想让你回来跟我一道，走一条能够让全国穷苦老百姓翻身解放的道路。
2: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
1: 石川，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痛恨蒋校长。
3: 你现在这个团长也是蒋校长任命的，怎么样？没想到这个黄攻略，居然是这种人。现在咱们的秘密，他可全部摸清了。
4: 就目前里边的情况来看，团长要是实在和他谈不拢，我看不如咱们去。德国品质。 军工高头，人称“肖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5: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 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
4: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6: 我的胡子茬儿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还耐摔耐照，用个十。

0: 年八年不成问题。
1: 超低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 ，T 恤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0: T 恤、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2: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1: T 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

0: 送礼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天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听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高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

0: 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皮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皮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上海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1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摊。

0: 争到底，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维他明器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最后的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骨刀，那老眼护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维他明器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作墨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

0: 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是真的。真的。黄攻略啊，就不明白了，这蒋介石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啊？你现在就是他那条狗。
1: 世川，你怎么骂人呢？
0: 咱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你知道我为什么让周盘把你调回来吗？
1: 我是想让你回来跟我一道，走一条能够让全国穷苦老百姓翻身解放的道路。
0: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
2: 石川，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痛恨蒋校长。你现在这个团长也是蒋校长任命的。
3: 怎么样？没想到这个黄攻略，居然是这种人。现在咱们的秘密，他可全部摸清了。
4: 就目前这边的情况来看。
1: 这实在和他谈不拢，我看不如咱们停。好，红月，你拥护你的蒋校长是吧？那你就跟着他去走你的阳光大道。咱们俩的情谊从今天开始一笔勾销。
5: 哎，石川，石川，
1: 意见不同，可以争论，何必要绝交呢？但你这人是
0: 没什么好谈的。
6: 你们这是干什么？他这条蒋介石的走狗，知道了咱们起义的内容，要是还让他活，咱们的起义就完了。
1: 放开他！石川，你们的人。

0: 下手也真狠了。我是共产党，我这有介绍信。
1: 王公略同志是参加广州暴动后加入共产党的，倒是希望接洽入组织。
2: 公略，你这开的什么玩笑？
0: 我们离开那么多年，我怎么知道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
2: 这下你知道我是真革命了吗？你这条小命啊，差点报销在革命上。
3: 抱歉了，对不住了，
2: 误会你了。哎，再去加两个好菜，
4: 是
2: 给王公略好好的压压惊。
4: 好嘞，
2: 来来来，入座。

0: 行列，行政室。这排长当得挺有样啊，秉胜啊！我听说你们排在各个科目的训练上都是全团第一，是吗？
1: 是。我不能跟你丢脸。排长，你也看见了，我对我的兵啊训练是相当的严格。
0: 当然了，这当官的应该身先士卒，
1: 要求别人能做到，自己应该先做到。这样部队才有高昂的士气，有了士气。
0: 才能打胜仗。好，对了，秉胜，师部的随营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准备让你去学校学习，你觉得怎么样？
1: 去上学啊？
0: 啊，
1: 我不去。
0: 说说理由。
1: 理由很简单，真正的军人是不能脱离部队的，与这学校上学相比，我更渴望在战火中锻炼成长。
0: 好，确实是得到了你老子的真传。
2: 但是你比你老子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去训练吧。
3: 是。
2: 经特委批准，决定在一团成立党委，你们五人为党委委员，彭德怀同志为书记，绥营学校成立党支部，黄公略同志为书记。全盘工作由团党委决定。 吸收新党员要报团党委批准，全团以彭德怀同志为核心。
3: 特委同志，具体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指示？
2: 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以来，全国都陷入了白色恐怖，我们先后组织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因为敌众我寡而告失败。现在虽然处在革命的低潮，但革命的火种不能熄灭。你们身在军队。 本身掌握着枪杆子，有很好的起义基础，所以下一步的中心任务就是寻找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勇敢地举起我们的义旗，正式亮出共产党的旗号。
4: 好，
5: 今天上午我刚刚接到命令，独立师将开赴平江，接替严钟如的防务。
2: 好啊，这对我们是个好消息啊。平江的情况我了解一点，它地处湘赣鄂三省要冲。 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前不久，当地农协还组织过10万农民扶城。如果在平江举行起义，肯定会一呼百应。
4: 那好，那我们就把起义的地点定在平江。
2: 好，不过我还得向省委汇报，你们一定要注意，平江的反动派非常猖狂，起义前的准备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仓促行动。对。
6: 我们最近准备在发展一批骨干入党，充实一下基层连队党员队伍。
4: 好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为了团结士兵的向心力，
6: 我准备在正式起义之前，在全市范围内发动一次闹响，以闹响作为一次练兵。
4: 大工，你不知道，老彭可是资深的闹响专家。
2: 他当二等兵的时候就在闹响，现在多了团长，还在闹响。<笑>
6: 这些旧军队的士兵啊，当兵没有什么理想，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以这点微薄的薪饷来养家糊口，但是由于层层克扣，士兵们总是拿不到薪饷。以闹响来团结士兵，这是百试不爽的利器。
2: 好啊，这是个好主意。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0: 我有句话，但是，有什么话就说嘛。我们现在掌握的起义经费太少了，你看，组织上能不能支持一下？经费的问题，
2: 好，我再想想办法吧。这样吧，这些年我有一些积蓄，拿出来交给组织。
7: 作为起义的活动经费，德怀同志，组织上不能要你的钱。
8: 我是一个新党员，入党之后还没有为党做过什么贡献，这些钱就作为我的党费。
7: 彭德怀同志，我代表南华团特委，谢谢你。
8: 你先吃吧，你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7: 没事儿，我等等我哥。
8: 你吃。
7: 谢嫂子。
0: 你弟来了，啊，金华，你哥回来了。哎，哥，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来一会儿。呵，又长高了啊，成了个大小伙子了。快坐。哎，哥坐。坐。哎，哥，听说你们当团长了？啊。那能不能让我当你手下当个兵啊？啊？你没听人说吗？
1: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要是去了，就没人敢欺负你了。现在也没人敢欺负我。金华，咱们家有哥一个人当兵就够了。你呀，还是替哥好好把家看好，把弟弟照顾好。对了，我还有事儿跟你说啊。这儿啊，有400块大洋，你把这钱拿回家。 先把前些年咱奶奶和爹丧葬欠的债还上，剩下的钱呢，把老家的几间茅草房再翻盖一下。哥呀，又要换房了，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烧钱回家呢。你记住啊，这钱要省着用。
2: 记住了。
1: 吃饭吧。
0: 哎，哥你吃。
1: 那，科目啊。
2: 明天你和金华一块儿回老家。回老家？对。坤墨，你是不是不愿意回老家呀？我想跟你去平江，照顾你的生活。哎呀，可是。
1: 这次换房啊，和以往的不一样，它危险。
2: 我不怕，只要跟你在一起，什么都不怕。
1: 这样吧，你呀，先回老家，等我一安定下来，我就派人去接你，啊。
2: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笑>
1: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了，我骗过你吗？
2: 那你记得早点盼人来接我。嗯。这些年，我一直有个想法，都没跟你说。哼，什么想法？我想给你生个娃，可是你一直忙得不着家。
1: 要是你能生个娃，能陪着你，你就不会这么孤单了，啊？
2: 还有个事，你必须答应我。打仗的时候，你别老往前冲，万一子弹不长眼。
3: 彭团长，
0: 来了。

0: 这是什么呀？护身符。你还信这个？
1: 这是我特意为你绣的，你戴上它，就跟我在你身边一样。行，真好看。
0: 送给你，我走了以后，你可别忘了学写字。嗯，等我回来的时候，见着你可得考你啊。
1: 那你自己也要多保重，安定好了就来接我。
0: 知道了，等我安定下来啊，我马上就回来接你。
1: 马上来接我。

0: 刘市长率部远道而来，兵马劳顿，鄙人代表平江的百姓，略备薄酒，不成敬意，请诸位如席。
1: 行。
2: 哎呀，让刘县长破费了。
0: 哪里，你们都是贵客，请。
3: 行，
4: 怎么请？
3: 你请。
5: 来，
6: 坐坐坐，
5: 这边
6: 坐，
5: 大官，
6: 坐。
5: 来，大哥，坐。
0: 赵市长，这平江的匪患如洪水猛兽啊！前不久啊，可能您听说了，他们刚刚组织了好几万人来蒲城啊！正当我们六神无主的时候，赵市长率领队伍来了。周市长可真是杰民与道玄的再生父母啊。
7: 过奖。
0: 我刘某这个县长还能当下去，全凭周市长做主啊。诸位来，我们一起敬周市长。
8: 哎，敬周市长。
9: 敬周市长啊，
10: 敬你们啊。
11: 干
12: 起啊。
2: 是清乡委员会的主任张挺，您来了，平江就安定了。您的队伍一进城，那些泥腿子全都老实了，
13: 是吗？
2: 当然了，太感谢了啊！我代表平江的所有乡绅，敬您一杯酒。来，周市长，谢谢啊！今天我格外敬您一杯酒，
14: 张主任。你要多敬几杯我这个老弟文团长才行。
2: 那是，早就听说啊，您是周市长手下最能打仗的悍将，今天一见只是气度不凡呐。彭团长，你有可能不知道，现在这平江城遍地是匪，您随便捉一个杀掉他都不会冤枉他的。
15: 张主任啊，有点危言耸听了吧？要按照你说的去办，那平江县城70万人，至少得杀十几万。
2: 十几万人都杀少了，要我说，杀一半才能稳定住局势。
15: 张主任，你认为我们湘军子弟是来帮你屠城的吗？啊，我这一路过来，沿途看到很多被烧的民房，那都是老百姓自个儿烧的，还是你民团清乡队干的呀？据我所知，张主任，你以清乡为名，带着民团和清乡队

0: 你到处随便抓人杀人，这样是追究下来，你也难逃其咎吧？
1: 这不是帮着共党说话吗？
0: 张主任，我彭德怀带兵打仗，是为了保境安民的。你要是再敢胡作非为，我先收拾你，信不信？哎呀，
2: 彭团长，您息怒息怒，
0: 来，彭团长坐。
3: 肯定不会长。孙
0: 家，孙县长，真正的土豪劣绅呐，一定要打倒啊！这个良民乡绅，还是要注意保护的。
1: 是，来来来，喝酒，
0: 来来来，喝酒。你要妈的喝个屁！

0: 团长，听说你今天罢宴了。
1: 嗨，
0: 跟这么一帮杀人不眨眼、双手沾满老百姓鲜血的土豪劣绅在一块儿啊，换了你，你也会罢宴的。
1: 你错了，我错了，我错在哪儿了？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说话办事要符合你的身份。你当着那么多人把张挺大骂一顿，你嘴皮子是痛快的。 可你想过没有，那些人会对你怎么看？他们会因此对你产生怀疑。我们到新疆是来干什么的？是要准备起义的。在此之前，绝不能一笑置之。这一骂确实会误了大事。我接受你的批评。部队驻扎江来后，马上要去清乡，咱们要利用这个机会。
0: 尽快和平江的地下党取得联系。争取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
2: 好，哎，对了，攻略那边情况怎么样？
3: 绥英学校已经在掌握中，攻略让我告诉你，确定起义日期就通知他，他马上率队赶到。
0: 好。
2: 哎，还有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2: 省委派滕大远同志作为特派员，亲自指导这次起义。眼下，正和平江干呢。
0: 好。
4: 哎，你们刚才跟我说，你们是哪儿的？
5: 我们是密查组的。
6: 密查组？
7: 密查组是蒋总司令最信任、专门捕捉共产党的一个秘密团体。
6: 跟我有什么关系？
4: 当然有关系，只要你肯加入我们密查组，立刻上大洋一百。如果你能在你的周围发展其他人入组，还有另外的奖赏。
6: 这听着倒是有点诱惑。
4: 金营长，我听说你们独立师有个团长叫彭德怀，他这个人在军中的威信很高。
7: 对整个湘军都起到风向标的作用。如果你能动员他加入密查组，我们给你这个数：500、1000。哎呀，哼，我没这命啊！我跟这个姓彭的不对付，总跟我对着干。 哎，你说他怎么说话怎么老像是共产党啊？
4: 他会不会是共产党？
7: 不会吧？
4: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那就把他拿下，那你就得到的可不止这5000块了。

0: 哎，干什么呢？啊，这位小兄弟，我是来找你们彭德怀团长的。
1: 彭团长，
2: 等等，
0: 你什么人呢？从哪儿来的？啊，我是在省城经商的，经朋友介绍，找彭团长谈点事儿。
2: 谈事儿，谈什么事儿啊？

0: 说话呀！你他妈倒是说话呀！看你不像什么好人，是共产党吧？来人，给我抓去！哎，
1: 沈国雄，我们正听到案情，
0: 滚开！是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人管到老子头上来，这是我的客人，还不松开？
2: 滕先生吧，
3: 是，彭某恭候多时了，里边请。
2: 请，
3: 回头朝你算账。
2: 请，
0: 请。
2: 各怀同志，你好。
3: 你好，
2: 我叫滕代远，省委派我来的。
0: 代远同志，邓斌同志已经给我详细介绍过你。 你不仅是湘鄂赣的特委书记，还是沈农协会的委员长，欢迎你，请坐。
2: 邓怀同志啊，我也非常敬佩你呀。你在我党处于低潮的白色恐怖中，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使全党更加充满希望啊！
0: 蒋介石倒行逆施，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对吧？
2: 这次，咱们俩共同携手，在平江把天给它捅下一个大窟窿来。好。谁啊？
4: 团长，金营长求见。
2: 哎，我是不是回避一下啊？
0: 不用回避，你是我的客人，为什么要回避啊？
2: 让他进来。
0: 有事吗，金长？
2: 团长，
0: 这是我的朋友。
2: 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4: 国民党密查组湖南站副站长李明。
0: 密查组？没听说过呀，干什么的？
4: 密查组是坚决拥护蒋总司令，不惜动用任何手段达成目的，负有特殊任务的一个秘密团体。
2: 明白了，不就是特务组织吗？找我有事儿啊？
4: 蒋总司令久闻彭团长的威名。 认为彭团长在湘军中是难得的军事人才，所以特派学生来表达一点敬意。

0: 收买我一个团长，蒋总司令就这么点礼，未免太轻了吧？
1: 这是蒋总司令对你的厚爱，这怎么算收买呢？如果日后彭团长能忠心效命蒋总司令，那高官厚禄。
0: 收起你这一套吧，我彭德怀自从军以来，都是以战功升迁，从来没有花钱买过官。还是黄埔毕业，你不去战场，跑到这儿来发展特务啊？
2: 团长，
0: 金荣，你知道老子的脾气，趁我火气上来之前，带着你的朋友给我滚蛋。
1: 彭团长，走了，团长，
0: 把门给我带上。
3: 啊，彭团长啊，你真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呐、
4: 啊！你也是湖南人啊？
3: 哦，我是麻阳的，苗族。
4: 戴云同志，咱们这是同乡，还加上同志。
3: 是啊，
4: 亲上加亲。
5: 啊，你订的书啊，已经到货了。

0: 电脑，书电脑被我们击毙了。你线索又断了，走，跟我去彻查书店。是。何长官，急着召见，有何急事？
1: 这是复兴社从刚刚破获的共产党联络站里搜出的黄攻略的亲笔信。
2: 证据确凿，问题是在你们师里，共党分子还不止他一个吧？你还怀疑谁？你的手下有几个姓彭的？
3: 你是说彭德怀？哼，
2: 他可是我是主力团团长啊！站长，你有证据吗？ 这个人脾气不好，是点火就着。你万一把他逼上梁山，弄出兵乱来，可就不好收拾了。
0: 我所以这么着急把你叫来，就是想让你斟酌一下，黄攻略肯定是要抓的。至于这个彭德怀抓一不抓，你看着办。
4: 路西南陈吉，卤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逸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 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5: 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Q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4: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6: 它关键是啊，它吃了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这顿顿临拍的，谁又美味又健康？
7: 这粉皮儿，吃饱了肉吃，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8: 对，买贵了，
4: 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1: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0: 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兑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1: 放心吃，
0: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

0: 房，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条，凉拌豆芽粉条，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条，芹菜炒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排骨炖粉条，小鸡蘑菇炖粉条，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钱送6大包，请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千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0: 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

0: 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
1: 奶奶这个饼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0: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服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0: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3: 但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征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7: 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

0: 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六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4: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8: 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北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5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是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9: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

0: 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
1: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这是复兴社从刚刚破获的共产党联络站里搜出的黄公略的亲笔信。
1: 黄公略是共产党？
0: 证据确凿。问题是在你们市里，共党分子还不止他一个吧？
1: 你还怀疑谁？
0: 你的手下有几个姓彭的？
1: 你是说彭德怀？他可是我是主力团团长啊！站长，你有证据吗？这个人脾气不好，是点火就着。你万一把他逼上梁山，露出兵乱来，可就不好收拾了。
0: 我所以这么着急把你叫来，就是想让你斟酌一下。黄公略肯定是要抓的，至于这个彭德怀抓与不抓，你看着办。
1: 好吧，何长官，我听您的，先抓黄公略。如果真的查出彭德怀有问题，再抓也不迟啊。
0: 注意保命，千万别走漏了风声。
1: 是。
2: 进来。
3: 你怎么来了？
4: 秦营长，这次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5: 什么机会？
4: 现在已经查实了，黄公略就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彭德怀跟黄公略友好的穿一条裤子，现在据我推测，

0: 要攻琼山，你的意思是抓彭德怀？趁他现在还没有方便，咱们悄悄的去。娘，
1: 可惜不易的把他抓住。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了我们在湘鄂赣暴动，以及在平江起义的报告。
2: 今天开会，就是推演一下起义的步骤。下面，请彭德怀同志先介绍一下独立师的情况。
3: 好，
2: 请。
3: 独立师下辖三个团，一团的官兵经历过北伐战争的洗礼，大部分人都有了革命的要求。其中，一团一营最为可靠，是咱们这次起义的基本力量。二营。 有六至七成的人可靠，三营最为反动，团支属特务连基本可靠。此外，三团驻防在长寿街，离平江县城有一天的路程；二团驻扎在北乡，离城50里地。一旦我们团起义，三团有可能会来进攻，二团则可能处于中立。
4: 此外，刘洋有张辉赞一个团，李玲有陈光忠三个团，平江城内有民团500余人，县警卫队200人，警察100余人，师直属队400多人，共1300多人。
5: 团长，
4: 团长，
5: 大事不好了！
4: 出什么事了？
5: 刚刚周盘卫师拿到了消息，我党联络站在长沙遭到了破坏，特务从那里搜到了黄公烈的亲笔信。
6: 就盘一下令，要秘密逮捕他。
0: 通知黄国烈本人了吗？已人派人通知了。这个情况太突然了，大家再议一下，我们的起义是不是还要按原计划执行？
6: 我觉得应该推迟这次行动，等这次风波刮过去了再说。
0: 德怀同志，你的意见呢？
7: 建议是，起义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应该马上起义，一点都不能犹豫。犹豫即是失败。
8: 好，我同意彭德怀同志的建议，立刻起义。起义的时间就定在明天上午。
9: 哎，你干什么？快！
10: 快点，快点，快点！
9: 等等。
8: 快点去！快点，干嘛？快去！
9: 刘总，你在这又搞什么名堂？
11: 姓彭的，有人跟我说通共，我本来不信，没想到是真的。你竟然在这儿跟共产党秘密聚会！
9: 老子就是共产党，你敢抓我吗？
11: 彭德怀，你要真是共党。 那就对不起了，兄弟们，抓住共党领赏去，给我上！
12: 先别动手，
11: 你们回头看一看，再动手不迟。

0: 彭德怀率部在平江起义了。好。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的枪声正式打响。彭德怀率领800名勇士一举攻进平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了反共军警2000余人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正式成立，彭德怀被推选为红五军军长。
1: 彭代远为军党代表，邓颖为参谋长。真是野花什么月来，什么说有狼，狼就来了。平江终于还是酿成了兵乱，江总司令十分震怒。朱凡，
2: 在。
1: 彭德怀一直是你最器重的部下，对此你怎么解释啊？
2: 军长，我。

0: 他是百思不解，他彭德怀怎么就放弃大好前程，荣华富贵，就投奔共产党了呢？再说现在共产党已经是穷困潦倒了。
1: 好了，不要再说了，回去听候发落了。

0: 快，都滚！
1: 是。
2: 第一部队已占领平陵城，解除了城内1000多人的武装，还活捉了反动县长刘佐助，起义获得成功。
3: 好，
4: 好啊！
0: 彭德怀，
5: 你小子胆子够大的，你到现在还敢来，你这个枉费的小人，我早就应该毙了你。
6: 师长，对不住。我知道我这次起义之前没有向你报告，可我知道一旦向你报告，你必会阻拦，那起义就会胎死腹中。师长，我还知道因为我的起义会影响到你的仕途，我彭德怀明人不做暗事，今天我来见你是要感谢师长多年的栽培。师长，
0: 别说了，
7: 我现在就等着你提着你的人头去见何杰，不但不会影响我的仕途，他还会为我加官进爵。
0: 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6: 师长，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值得，

共产党能让全天下的百姓翻身解放，不再受苦。

0: 你不能为你家人着想，你也得为自己着想吧。你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啊！
1: 师长，能为全天下的穷苦老百姓谋福，我彭德怀九死无悔。师长，让我再叫你一声大哥。

0: 以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敌人以优势的兵力，正下平江四面合围。预计战斗明天拂晓就会打响。
1: 敌人来势汹汹，我们是不是应当先撤出平江啊？
2: 赵代表说的很对，我们刚刚起义，部队的战斗力还很薄弱，我觉得真的不宜与这么多的敌人发生正面冲突。
3: 红五军刚成立不假，但越是这种时候啊，我觉得越是检。

0: 咱们这支部队的战斗意志和决心的时候，那怎么能敌人一来，咱们就撤呢？我的意见是，依据平江的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来犯之敌，争取歼灭他一两个团，以此来提高咱们红五军的士气和威望，然后再撤出平江城门，和地方党联合建立湘鄂赣赣据点。
1: 我同意军长的意见，况且我们以逸待劳。
0: 也可以弥补兵力上的不足。
2: 好，我也同意。
1: 那好，那我就布置任务了。机枪连、特务连、迫击炮连，在陈南、陈曦以
0: 密水、
1: 山口为主要部署工事。一团正面出击，四团、七团南北两面夹击。同志们，这是咱们红五军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各级指挥员要亲临一线亲自指挥，打出咱们红五军真正的威风来。

0: 敌人第二梯队已经向我们靠拢了，四团怎么还没有动静？
1: 袁三他三营叛变了，四团去找他们，向刘洋开进了。
0: 你呀，妈的，南北夹击这一仗是不行了！
1: 娘，
0: 啊！
1: 妈，今天九营团他们，七团团长黄志斌牺牲了，咱们上网惨重，
0: 黄团长牺牲了。
1: 应聘对我们不利，撤吧。
2: 按计划撤出滨江城，参谋长，
3: 有，
2: 你和党代表一起撤，我断后。
3: 军长，你是一军之长，你必须带领部队先撤，我断后。
4: 别争了。

0: 到甘味。
1: 啊，老毛，
2: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呀，你这报纸看到什么了？这么兴奋啊？
2: 你快看看啊！
1: 啊，
2: 平江驻军叛变呐、啊，匪首彭德怀聚众20000余人，一举攻克城池啊！平江匪事是日甚一日，刻甚一刻哟。
3: 那彭德怀我听说过，他在湘军很有名啊。嘿，没想到走到咱们这条路来啊！
2: 哎呀，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3: 哎呦，这平江起事到现在十几天了。哎呀，这强敌之下，咱平江肯定待不住的。如果他要离开平江的话，一定会往湘赣这一带移动。老毛，不如咱派个人下山，接应他们一下。
2: 嗯，我同意你的意见。在革命的低潮时，这可是一支宝贵的革命力量啊！
3: 哎，
2: 我这就去找何昌共同志，把这个任务啊交代给他。
3: 好。
4: 老彭啊，走吧。那个，我觉得平江的指挥我是有错误。如果让部队早一点撤出城，布置在江西的修水、铜鼓一带，发动群众打游击，那样部队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
5: 你也不必那么自责，谁也不是神仙。部队撤出平江后，在长寿街的两次失利，

0: 还是地方党组织的情报不实，明明是两个团，他们非说是两个营，让我们遭受了不该遭受的损失啊。
1: 队伍本来就良莠不齐，又经历了这么一次失败，这队伍能不能坚持得住，将来往哪儿发展，你想过没有？
0: 要完成从旧军队向新型人民军队的转变。

0: 这个主意太好了，我立刻向省委汇报。走。
1: 彭德怀叛乱，
2: 已引起高层重视。蒋总司令亲令，令何健长官亲自对彭德怀进行围剿。
3: 下面请何长官训话。
4: 诸位，从去年至今，共党一共发动了4次大的暴动，
1: 其中2次在湖南。
5: 蒋总司令很生气，说我们湖南都快成了废窝了。
6: 这次他是下定决心让我们不惜一切力量，趁其羽翼未丰之时，将其干净彻底的剿灭。各位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谈谈。何长官，这彭德怀我曾经接触过，此人打仗的确有一手。自平江叛乱之后，我们如此密度的围剿，竟然拿他没办法。所以何长官，要想彻底剿灭彭德怀。
1: 必须加大兵力投入。我这次来又调来4个团，加上原来的6个团，总共是10个团。而彭德怀充其量不过2个团，5:1的优势，5:1的优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7: 彭德怀他们采取的是推磨战术，
8: 企图常常让人捉摸不透。
1: 不管他怎么推磨，有一点是明确的。
9: 那就是彭德怀想上井冈山与朱毛会合，
10: 所以我们必须彻底的切断他们，通往井冈山的各条道路。
11: 彭德怀没有后方，没有供给，只要我们加紧剿灭，我相信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12: 绝对的，
13: 兄弟，
12: 哎，
13: 兄长，
12: 看看，
14: 来，
13: 军长，
14: 行啊，
13: 行啊，行啊，
14: 军长，
13: 哎，军长，看看，
15: 行啊，
13: 老彭，德怀，赏银3万大洋。哎，军长，您那个值钱啊，3万大洋。
15: 行啊，
14: 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
0: 报告营长，敌人在万载部落重兵，突袭我部，我部伤亡很大。据金刚山的路给切断了。
1: 查清楚没有？万载的部队是哪部分的？
0: 他俘虏口中得知，是何建亲自率领的四个团。
1: 你娘妈，何建，他也不嫌累啊，还亲自督战。
0: 他是想困死俺们。命令部队分散突围，打游击战。
1: 是。
0: 去吧。
1: 还有什么事？
0: 张荣生，他俘虏重伤。
2: 人呢？在那边呢。走，
0: 队长。
2: 队长，
0: 队长，
2: 龙生，
0: 龙生，
2: 别怕，我现在就让人去找药，找最好的药。

0: 会不会是彭德怀的队伍呢？不清楚，是自己人。
1: 老何，
2: 小林同志，
1: 老何，
3: 哎，兄弟，
4: 辛苦了，
1: 兄弟，
0: 辛苦了，
1: 可算见到你们了。
0: 那边怎么回事？我们从一个老乡嘴里得知，有一支举着红旗的队伍刚从他们村里经过。
5: 那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吗？
0: 老乡说我山里去了。
5: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尽早地找到他们。他们从平江退出来已经两个多月了，在敌人的重重围剿中且战且走。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6: 是啊。
5: 我下山的时候，毛委员再三嘱咐，一定不能让这支革命力量给损失了。同志们，加快速度，走。
1: 走。
7: 团长，你说这革命能成功吗？
8: 成功？你看啊，连吃的都混不上了，成什么功啊？
7: 别指望着跟彭德怀起义能升官发财，至少日子能好过一点。可现在你看看，这还不如以前呢。团长，照这么下去命都难保啊。
8: 行了，别说那些烦心事了。
7: 没酒了呀。
9: 老板，
10: 来了。
9: 长官，
10: 您有什么吩咐？
8: 上酒。
10: 长官，没酒了，我们这小本生意。
7: 妈的，你个小老板敢跟老子叫板，不拿钱不给酒是吧？把酒拿了，老子一枪崩了你。
10: 真的没有酒了，长官，真的没有酒了。
11: 李华，你这呵斥谁呢？枪都拔出来了，老百姓是你什么人啊？雷振辉，你说老百姓是你什么人？
8: 老百姓，老百姓是我们衣食父母。
11: 你说，
7: 老百姓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11: 你们俩都是当官的，受不了这个苦，你们可以走，我绝不拦着。但是要再让我发现你们在这欺负老百姓，我绝不轻饶。
8: 是，
10: 不敢了，
11: 把枪收起来。老板，对不住啊。吃完了饭，别忘了付钱。
8: 是。
7: 团长，你说住这地方，咱还能待下去吗？
8: 不能待下去，那能去哪儿？啊，我不是没想过。
7: 要走也不能单枪匹马的走，团长您别忘了。有枪才是草头王啊。
8: 你的意思是单独拉杆子？
7: 那也比在这儿受气强，没吃没喝不说，还得看人家脸色。
8: 这样，你带人先走，我们找个机会干掉他，然后去找你。
7: 好。
10: 开炮！
7: 只要我们打下民团，那就有钱花，有吃有喝。

0: 我们这儿有个队长，你给李云华派任务了。
1: 派任务？没有啊。
0: 那他说是奉你的命令去镇上打民团。
1: 打民团？
0: 娘妈的，这小子一定是带队伍跑了，去把他给我追回来。
1: 是。
0: 等等，还有雷振辉，跟他是一伙的，下他的枪，把他给我关起来。
1: 是。
2: 同志们，你们都是敢反抗蒋介石、汪精卫。

可见这些新军阀的大英雄。自平江起义至今，你们吃了不少的苦，也受了很多的挫折，有不少好同志牺牲了。我们红五军从原本的三个团，到现在不足1000人。我听说，现在有些官兵想离开部队。 回老家去。俗话说得好，捆绑成不了夫妻。想回家的我同意，我还发给路费2块大洋。但是有一条，枪得给部队留下。想留下的就留下，不想留下的，现在上台领大洋。

0: 小兄弟啊！
1: 小兄弟啊！
0: 干嘛干嘛？喊什么喊？
1: 哎，小兄弟，放我出去一下呗！
0: 不行，你想出去必须有彭军长的命令。
1: 哎呀，拉个屎还有彭军长的命令，我憋不住了，放我出去呗！
0: 你要再不放我出去，我就拉到屋里了。
1: 哎，你还真拉呀？等等等等，我给你看啊！
0: 谢谢你啊，你。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

0: 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
2: 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

0: 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

0: 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4: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5: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6: 也许我是落伍了，
4: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7: 我决定将宁庆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庆红属于宁庆人，
8: 我相信宁庆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9: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1: 好奇。
1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1: 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了，
1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

0: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文字跨越山海，书香温暖人心，走进残障朋友的阅读世界，看他们以书页丰盈精神家园，与笔墨间奔赴辽阔天地，用坚守书写自强不息的生命姿态，借书香搭建连心之桥。阅读点亮生活，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这本书上记载的大月支的内容好多呀。
1: 大月支族原来世代居住在河西走廊西部地区，过着游牧生活。后来由于匈奴人侵占了他们的家园，他们就向西迁移到了今天的中亚地区。
2: 小琪，我跟你说，张骞出使西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到达大月支国，然后联合大月支王一起突破匈奴人对大汉的封锁。
0: 哥哥，根据书上的记载，大月支的国王是女王，对吗？
2: 没错，大月支的国王就是女王。
1: 女王啊，记载说女王长得很漂亮，真想见一见。
3: 什么事？请进。
4: 我们目标太大，不能骑马进兰支城。我们商量一下，如何阻止张骞联合大月支。
5: 张骞已经进入了大月支国都兰支城，我已经派胡奇进城打探消息了。
6: 就你那个手下？

0: 拖拖拉拉的，没有一件事能办利索的，净拖我们的后腿了。
1: 阿斯恰大人，这怎么能怨我们呢？你们不是也没有抓到张骞吗？
2: 张骞是重要的大汉特使，要抓活的，要押回匈奴，如今不能任由他见到大月之女王。
3: 我打探到小王子西罗曼每天出城练习骑马。
2: 大月之小王子，这是个好机会
1: 啊！难道我们不抓张骞了，改抓大月之的王子了吗？
2: 不是抓王子，而是咔杀了王子，岂不是一箭双雕？

哎，蓝之城好漂亮啊！听说蓝之城里大部分是商人，不知是不是这样？啊！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几位客人啊，一看就是远道而来的，怎么想买点什么东西吗？你往这儿看。

0: 姑娘，这可是上好的昆仑玉呀。
1: 啊，这是昆仑玉，昆仑山在我大汉以西，既有昆仑玉，那店家去过大汉吗？
0: 没有去过，但是我们祖祖辈辈很早以前就把昆仑玉运往东边的帝国，直到今天我们大月之王族还是以玉为尊。
1: 原来是这样，那你的店里一直经营着大汉的货物了？
0: 我家的货最全，西到罗马，东到大汉的货都有。大汉的丝绸啊，最为紧俏，难得万里迢迢运到这里。这条丝巾啊，已经被人预定走了。客人，如果您想要的话，必须先用黄金交付预定。
2: 这丝绸虽然也不错，但比我见过的可差远了。
3: 罗马在很远的地方吗？
0: 怎么，你没听说过吗？罗马可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啊，罗马城啊，美轮美奂，那里的人们生活非常的富庶。
3: 罗马。

0: 哎，小骆驼，我给你好吃的，跟我走吧。
1: 怎么是你？糊涂，不管你乔装打扮成什么样，我也认得出你是马匪。给我站住！你又想干什么坏事了？
2: 小班，快点回来，不可跑远，别去追他们了，快回来！
3: 小班，别追了！
4: 塔娜，你们干嘛追糊涂啊？我们是来买东西的，凭什么不让我们买呀？
3: 你们这些马匪哪里会买东西？哼，我看是要抢吧。

小心！啊，我的货物啊！看住小骆驼！

0: 原来是趁乱来偷东西的。
1: 抓贼呀、啊、抓强盗啊、
2: 不许喊，嘘。呼起呼涂，快撤。

0: 你们看，咱们的礼品包不见了。
1: 那是我们准备进献给女王陛下的礼物。
2: 大人，看样子我们是中了马匪的奸计了。
3: 刚才叫你不要跑，你非得跑，现在礼物丢了，全都怪你。
4: 万幸，我的货物倒是没有缺少什么。几位有丢了什么东西吗？
0: 是啊，我们的确是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4: 往那边走，有个衙门，你们要是丢了重要的东西啊，就赶快过去报官吧。
1: 这是马匪所为，但是一定和匈奴人有关，我们去报官吧，请求官兵看一看能不能帮我们把东西找回来。
0: 大人，你们在这儿等着，我这就报官去。

0: 我们引开张骞他们的注意力之后，便轻易拿到了我们要的东西。手下已经看过了，这包里放的是大汉的顶级丝绸和上好的茶砖呢。
1: 干得好，这些物品一定是张骞要献给大月之女王的礼物，没有这些东西，他一时半会儿没法觐见女王。
2: 大人，大人，我们回来了，
1: 任务已经完成，你们做得不错，我通通有赏。
2: 汉杰没有拿到吗？
0: 谁跟你们说我们非要拿到汉杰了？
2: 你们随便拿到什么东西都可以，但我要的是汉杰。
3: 咱们不是事先都说好了，由我们去打掩护，你们去拿汉杰，顺便拿你们想要的东西吗？
4: 是啊，还不如你们来掩护，我们去拿东西呢。
0: 你个小马匪也敢命令我！
2: 阿斯恰大人，您曾答应过这次行动让我拿到张骞的汉杰，难道不会忘了吧？
1: 你放心，我答应过给你的一样都不会少，现在当务之急是完成我的计划。你们都辛苦了，先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吧。
2: 这大人，
0: 我们大人都说了，你们还不走？
2: 我们走。
0: 大人，这些不成器的小马匪在我堂堂匈奴军官面前还这么嚣张啊！
1: 他们多少还有些可用之处，你也不必太计较。你们接下来是等待出城的小王子。
0: 大人，这包货物该怎么办啊？
1: 咱们只要拖住张骞，再嫁祸他杀死小王子，这不就一箭双雕了吗？
0: 大人真是足智多谋。

0: 仇啊！
1: 哼，只要大月之女王一怒之下处死张骞，大汉想要跟大月之联合的计划就会破产，他们还会成为永远的仇敌。
0: 走，你俩跟着我，都瞪大眼睛盯紧点，只要看到小王子出来，马上向大人汇报。
2: 是。
3: 那个小头目也太蛮不讲理了，当着阿斯恰大人的面都不给咱们留点面子，还踢我。
4: 别瞎说，那是不给你留面子，谁敢不把咱们大哥放眼里啊？
5: 哼，他就是没把我放在眼里。那个阿斯恰，他总是说得好听，但是总是想糊弄咱们。
3: 大哥，咱们没有他们一样可以拿到汉杰，而且我们拿到过好几次了。
4: 你是想让咱们大哥跟他们作对吗？这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5: 反正跟着他们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现在我倒有个计策。
0: 这肉这么硬，让人怎么吃啊？
6: 大人，我发现那边有只野兔，去打了给您下酒吧。
0: 你怎么知道那边有兔子？
6: 刚才我就发现了。
0: 快去抓来给我下酒。
6: 是。这是野味自己送上门来的。
7: 这只兔子怎么会跑这么快？
3: 大哥，他昏过去了。
4: 大哥真是神机妙算。一只假兔子就把张骞的包裹得到了。
5: 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别让阿斯恰发现了。
0: 这个没用的兵，打只野兔子怎么去了这么久？怎么回事？

0: 今天骑马我们要跑快一些，不能慢悠悠的。
1: 殿下，您一定要小心，女王陛下不让您骑快马，她这么做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
0: 骑马都不快跑，那还是骑马吗？
2: 殿下，您千万不可冒险呀。
3: 是王子，你们俩快向阿斯加大人报告。
0: 哎，那是什么鸟在叫？咱们去看看。冲！冲！
1: 殿下，
4: 殿下，
1: 殿下，您慢点儿。殿下，殿下，小心啊！
2: 殿下，陛下吩咐不能纵马奔跑。大人恕罪，大人恕罪啊！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袭击了我。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身上的包裹就已经不见了。
3: 这么说应该是本地的强盗。这是小王子出城的信号，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走。
2: 是。
0: 哥，你说咱们怎么会穿越到森林里面来啊？
5: 谁知道，这是科科有意的。不过我想蓝之城就在附近。
6: 哥，快放心，别让他跑了。
2: 快走，
6: 快放心。

0: 这两个骑兵没什么用，别留活口！驾！是匈奴人的声音。
1: 匈奴出声！驾！驾！驾！他跑不了，我们骑马去追。你们把那两个骑兵的尸首藏好。
2: 是的，大人。

0: 去了这么久，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是啊，
2: 你们不要慌。
1: 啊，是冷剑！
0: 冷剑！
2: 你们放心吧，没事的，这支箭是报信用的。
0: 大人，布条上写了什么？
2: 这布条上写着，要我去城外的树林，用我的汉节去换取包裹。
1: 大人，您可不能去呀！
0: 大人，不能去啊！这可能又是他们的诡计。
2: 包裹里放着大汉皇帝送给女王的礼物，我身为汉使，完成使命是我的职责，我责无旁贷。不管有什么危险，我都必须要去。塔娜，你和小班留在这里，等待唐一夫回来。我现在就去城外，看他们有什么诡计。
0: 可是大人，
1: 大人，
0: 这太危险了！
1: 太危险了！
2: 放心吧，只要汉杰在，我就是安全的。
0: 是，
1: 明白了，大人。
0: 明白了，大人。

0: 第40集，树。哎咻！哎呀！
1: 狗小叫，快停下！
0: 哦，杨先生，小鸭，
2: 你在干什么？树砍了，我们还

0: 壮成长，不是吗？
1: 哦，我错了，对不起。
0: 可以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废弃物品能用来制作路牌，先生陪你一起去好不好？
2: 小教做错了事，杨先生就这么放过他了？
0: 不放过他还要怎样？
2: 不该惩戒一下吗？
0: 先生带你们领会一个字吧，潘子山赐教。这是树，形声字，下面的心表意，上面的如表音。有人认为树上如下心的结构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意思。树的本意是宽恕、原谅，后来历经演变成为现在的树。孔子的学生曾经问他，有没有一个字值得一辈子去坚持？孔子回答，就是这个树字。树的意思是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就像责罚这件事，先生也不喜欢被责罚，所以也不会轻易就去责罚别人。
3: 原来是这样。
0: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忠恕两个字，这里的忠指的是尽好自己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恕指的就是推己及人。
2: 可是小树被砍了，这么宽恕他，太便宜他了吧。
0: 先生给你们讲个梁上君子的故事吧。东汉时有一个叫陈实的官员，一天晚上一个小偷溜进陈实家，躲在房梁上准备等人都睡了以后偷东西。陈实发现了却没声张，而是把儿孙们叫到一起谈话。陈实说，干坏事的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坏人，是平时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不断干坏事养成了习惯，这样本来可以成为君子的人也就变成了小人，成了梁上君子了。你们抬头看，在我们屋梁上就有个这样的人。听到这里，小偷马上跳下来，羞愧地向陈实磕头求饶。陈实叫他起来，对他说，你一定是被贫困逼迫才做了小偷，以后只要改邪归正，你依然会是一个君子。之后陈实又送他两匹布，让他渡过难关，小偷很感激。后来这个人果然改掉了坏习惯，努力做事，成了一个人人称赞的好青年。
3: 先生宽恕我，就像是陈实宽恕那个梁上君子。
2: 先生的意思是想让你吸取教训，改过自新。
0: 你们说的都对，砍树虽然不对，但小教想为大家做路牌，这个初衷是好的。而且被先生制止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先生怎么会不原谅你呢？
3: 谢谢您杨先生，我也要做一个懂得宽恕的人。
0: 说得对，你们同学之间相处的时间长了，难免会有一些小摩擦，当矛盾发生后就特别需要换位思考，理解他人，懂得宽恕，学会原谅。
2: 我明白了先生，我也要懂得宽恕，不能老揪着小教的错不放。
0: 说得好，不过宽恕也是有限度的，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宽恕，要对坏人坏事勇敢说不。
2: 我们记住了。
0: 好孩子，咱们这就去找东西做路牌吧。
3: 好，我还要在路牌上写句话。
0: 什么话呀？
3: 保护树木，人人有责。
4: 第41集，肾。
2: 这可怎么办？
5: 小飞，你胆子也太小了吧！探险就是要勇敢尝试。
6: 勇敢尝试不等于莽撞行事，谨慎一点没错。
5: 谨慎什么？看我的！
0: 胡小跳，你太鲁莽了， 这多亏了小飞金。

0: 慎冷静，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谢谢你，小飞。先生，是我不听劝。
0: 为了安全，我有必要先让你认识一下这个字。

0: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1: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0: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2: 你就是个骗子。
0: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红的产权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文字跨越山海，书香温暖人心，走进残障朋友的阅读世界，看他们以书页丰盈精神家园，与笔墨间奔赴辽阔天地，用坚守书写自强不息的生命姿态，借书香搭建连心之桥。阅读点亮生活，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6: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7: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
6: 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7: 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

0: 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
1: 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景区道路拥堵，文旅业态受限，富民难题如何破解？
1: 特别是在五日、十日期间，游客比较多的时候，这整个就带来足不多。
0: 企业落地遇困，产业人才不足，发展堵点怎样打通？
2: 通过这个管执行还有管落实，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促发展。
0: 临泽县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直面民生与企业痛点，让文旅兴，产业旺。
3: 我身后的这条景观大道呢，是过去临泽县通往丹霞景区的唯一一条道路。过去呢，每到旅游旺季，这条道路都会出现拥堵的情况，既不安全又影响游客的体验。更为重要的是，主干道旁的餐馆民宿热热闹闹，但外围的商户呢，却只能看着人流干着急。游客不停留，消费不落地，成了制约当地文旅体制的老大难问题。
4: 过去这条路它是一个水泥路，比较窄，只有六月新村只有这前面的这一条路。过完的游客他都只愿意是进来到这个前排，里面的话不愿意去。
0: 南台村紧靠丹霞景区，村内大多村民经营民宿，每到旅游旺季，村前的道路拥堵，不仅影响游客进村，村民出村办事儿也十分不便。
5: 车多得很，有的是在洪荒的时候得半个多小时等啊，日出发不来啊。
6: 如果达到这个景区区域，咱们的游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走，一个是从咱们临泽县高速路下来以后，从咱们的丹霞大道过咱们的景观大道直接到咱们的景区，另外一个是从张掖市过 S18 线。咱们这样子走的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咱们这个路刚好把咱们的高老庄、石头城、那梨园新村、以及七彩镇这些业态刚好错过了。
1: 特别是在五日、十日期间游客比较多的时候，这整个就带来走不动。
0: 问题的核心在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薄弱。2026年年初，相关问题被反映到了县三抓三促办。
2: 每年，我们临泽县三抓三促办公室都会向各村、各镇、企业以及各单位征求和各个方面发展工作到的是堵点、难点问题。这个南台景区基础设施不配套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今年年初从南台村等一些部门争取到的，作为今年的这个重点事项进行这个督办，协调文旅、交通等部门呢抓紧实施。
6: 当时提供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方案，从这个地方走；另外一个是咱们从这个山头沿着高山朝这边走，走到前面那个地方，整个一个大的一个环形这样子拐过来，插到那个弯子以后。
7: 为什么没有选择那个路线呢？
6: 当时这个山体上面整个修路的话，考虑一个是游客的安全问题，另外一个是施工的问题。
8: 这个地形的起伏比较大嘛，这个的工程的土方量肯定要有大的多，
3: 相应投入
8: 要多，成本高。
0: 不盲目上马，不贪大求全，经多方方案综合比选，当地通过整合农村公路养护、以工代赈等多渠道筹措资金，筹措新建道路、老路病害治理、旅游标志体系完善三项内容，重塑景区周边路网格局。
3: 现在是就剩这一点了，是吧？
6: 对，咱们最后

0: 因为整个道路连接主干道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手续，手续完了以后，我们会整个打通这条道路。
1: 如今临泽县规划道路提升工程已在收尾阶段，新建修缮四段道路共计5.3公里，然而要真正提升产业效益，完善硬件设施还远远不够。
2: 我们坐拥世界级文旅资源，七彩丹霞，但是轮渡作用发挥的不够充分啊，资源优势没有充分的广化为我们的富民的一个效益啊。表面上看呢，是我们的产品业态单一，这个服务质量不高啊。深入分析呢，实际上是资源广化、市场培育、要素保障、统筹经营这些方面不到位。就拿我们走的这条路来讲，这个路不通，后面的这一片民宿啊，整个就活不起来。这软实力要跟上啊，才能走得更远。组织干部啊，还有我们的从业者赴外进行考察学习，吸收全域旅游民宿运营的一些先进经验。
3: 咱真能把这个游客能吸引得来。
4: 服务还是要跟东方那边还是有自己差距。
5: 从零到一，手把手的能有什么？
6: 这几年我们丹霞旅游热度越来越高，我们的周边的民宿这迭代跟进跟不上啊。通过我们人社搭台吧啊，通过文旅局牵线搭桥，我们和敦煌那边对接，把我们周边的民宿管家和这个餐饮住宿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啊，带动了我们周边大概有100多户吧。
1: 聚焦民宿产业同质化、规范化不足、运营思路滞后等问题，临泽县常态化开展民宿经营技能培训、外出观摩研学、创业指导帮扶，引导本地民宿经营者更新理念、创新业态、规范经营。顾新富正是培训班第一批学员。
4: 学习生现在也没底，到东方学习之后，他们的这个运营模式，包括就是它装修风格，我们都是借鉴的比较多一点。
7: 现在咱们这个房间像入住率怎么样？就最近这
4: 些？最近是100%入住率啊。今年的话，装修升级之后，确实这个是看到效果。
2: 从政权政治观的角度来讲，只要对老百姓有利，我们就大力发展啊。我觉得官发展还更多的呢，就是围绕老百姓的需求，政府该投入的，政府该建设的啊。政府该规范的，我这些方面要主动要上手。从民宿这块，我们走的地方多，但是这个各有各的经验，所以这个，我们也招了好多这个大型的这种，民宿经营的集团，但是来考察完之后，兴趣还是不大，所以我们呢就立足于自身，然后由我们，统一组织起来搞一个晚上销售丹霞民宿这么一个品牌。逐步把这个丹霞现有的接近10000多个床位啊，实际上是4000多个个体户，把它纳入到这个品牌之下。
8: 以前确实不好做，现在就是真的是，以顾客还是为主。这回已经定了差不多了，已经对，还是有很大的信心的。
1: 以三抓三促行动为牵引，临泽县精准破解文旅发展软硬短板，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文旅产业之外，新型工业项目也跑出了落地加速度。
9: 储能是新能源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我身后的这台储能柜就好比一个巨型的充电宝，可以储存6700度的电。它的生产企业呢，易士特张掖储能技术有限公司，是2023年临泽县引进的首个新能源储能项目。项目落地的时候呢，各方都对它寄予了很高的期待，但就在项目建设推进阶段，审批环节繁杂，专业人才缺口较大，一系列现实问题让企业犯了难。
10: 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厂区需要开设2个进出口，当时在交通这边呢，这个审批周期比较长，当地也没有储备过这种相关储能行业的技术人员。
1: 企业有所呼，政府必有应。针对审批难题，临泽县第一时间成立专项项目服务专班，全方位助力项目提速落地。
11: 我们线上就成立这个项目专班，全程对这个企业项目进行代办服务，压缩这个和智能审批部门对接，就是尽

0: 讲融券或者是融券受理，就是压缩这个审批时限，与原来的这个原来6个月完成的审批手续，我们压缩完以后是3个月以后，项目就开始落地开工建设了。
1: 针对人才难题，当地与企业协商招聘人员赴总部带薪培训。
2: 根据当时企业的需求，我们组织120几名，大学生和有志青年去东莞培训。我们政府承担往返的交通费啊，派专人负责到那边对接衔接，做好这个后勤保障。培训期间嘛，这个我们的工资福利严格按照伊士特集团公司的福利待遇支付。
1: 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全方位的人才培育保障，不仅有效破解了企业项目建设、生产运营的难题，也为本地群众搭建了家门口高质量就业的平台。
3: 这边有工作2年了吧，3-4千左右吧。
4: 能在家门口上班也挺不错的，因为这边的待遇啊，还有什么，还有交五险一金嘛，就觉得比较合适我们这种嘛，能兼顾家庭孩子。忙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到4000到5000。
5: 当时的规划许可、施工许可、各个手续都是比较快的，这个是利用了企业收入最大的一点。在我们没有预料到之前的后续的一些手续呢，他们都会提醒我们，也是少跑路。
6: 通过这个瓜执行啊，还有瓜落实，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促发展、促效能啊。所以这个这件事给我们说明，就是要有高效率的这么一个工作效率，必须在执行上、在落实上要坚决到位。所以我们在后期也借鉴了这方面的经验，在这个营商环境建设方面也进行了系列的优化啊，精准地推出一次验试一次办的这个基层服务套餐啊，全力呢打造零件面零跑腿的政务服务品牌。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要主动地融入到全省的基地一批一通道和我们全市的一批三地这个功能定位的这个要求啊，加快构建以综合能源为支撑、新材料、通含产业还有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为重点的1+3生态专业体系，就是构建以文化旅游产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商贸服务还有我们的居民服务为重点的1+3的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全力打造现代专业前线、全域旅游民线、地方经济先行区、共同富裕示范区、连线连区这么一个目标。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杏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杏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7: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8: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9: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 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0: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11: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0: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9: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12: 壮丽篇章。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通过会议议程、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0: 省领导参加兰州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吴晓军、孔绍迅、庄国泰、石谋均投票。
1: 孔绍迅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8次常务会议，审议甘肃省水利发展15-5规划，研究部署推动渭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军民融合发展工作。
0: 省政协召开粤协商座谈会，围绕大力提振全省消费市场协商建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1: 我省重点工程扎实有序推进落地见效，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屈吉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及秘书长刘永杰在主席台就座。本次会议应到代表492人，实到462人，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选举了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议程。会议强调，这次会议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主要议程是选举，全体代表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以高度负责的主人翁精神行使好自己的神圣权利，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会风会纪各项规定，齐心协力、务实高效、风清气正地开好会议，确保大会顺利进行。甘肃台报道。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2026年9月28日，省14届人大5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共63人，按姓名笔画排序：丁巨胜、马玉燕，女，东乡族；马信珍，保安族；马坤，女；马季、王方泰、王立奇、王兵、王国斌、王慧玲，女，回族；孔绍迅，古丽马纳提，女，哈萨克族；石谋君，苗族；叶仁航、白艳荣，裕固族；吕林邦、朱建海、任振赫，土家族；庄国泰、刘长根、刘永杰、刘永革、刘兴荣、刘志文、刘凯、刘建伟、刘建勋、刘恩举、孙雪涛、李兴华、李佩兴、李毅、杨建武、杨金泉、汪尚学、吴晓军、张乐群、张永霞，女，张泽武、张科兵、张小强、兰州团、张志军、武和谦、林铎、欧阳坚。

0: 天、白族、周丽、周继军、郑小平女、赵阿勇、赵凌云藏族、胡卓、侯福江、郭莽仓、罗藏宗哲嘉措藏族、唐培红、梅元贵、晋国卫、雷东升、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藏族、蔡小红女、蔡根权、额尔登图蒙古族、薛德胜、戴超、秘书长胡卓。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议程，2026年9月28日，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选举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二、选举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
1: 今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预备会议结束后，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大会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名单、选举办法草案，决定了大会副秘书长。
0: 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共七人，2026年9月28日，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主席团常务主席吴晓军、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藏族、胡卓、李佩兴、戴超、丁聚胜、刘永杰。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共八人，2026年9月28日，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副秘书长刘永杰、柴伟刚、张琴女、李志明、惠瑞英女、段小斌、黄志品、李小军女。
2: 省委书记吴晓军、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少俊、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近日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人大代表。
3: 9月28号，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街道大较梁选区选举大会分会场气氛庄重而热烈。上午9时许，吴晓军来到会场，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在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说明后，吴晓军认真填写选票，并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孔少俊在张掖路街道山子石选区选举大会分会场进行投票。庄国泰在雁南街道滩尖子选区选举大会分会场进行投票。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同志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甘肃台报道。
1: 代省长孔少俊今天主持召开十四届省政府第138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甘肃省水利发展“十五五”规划。
0: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甘肃视察，都对水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锚定规划重点任务，坚持涵养水、抓节水、优配水、保供水、防洪水五水共抓，加快构建省级水网主骨架和一主四域水网总体格局，要抢抓国家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谋划实施一批水网建设优质项目，因地制宜实施重点水源水库和小微型水盆子调蓄工程，要科学谋划实施水库堤防等防洪工程，全面提升山洪灾害防御和极端暴雨洪水应对能力，要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全面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会议对推动渭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居民融合发展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紧扣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总体布局，加强渭河流域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河湖水域岸线等空间管控，全面提升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要立足流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协同推动流域特色产业发展，加快构建绿色低碳、集约高效的现代

0: 产业体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巩固军地协作，不断提高军民融合发展的质量效益。
1: 省政协今天召开粤协商座谈会，围绕优化供给、创造增量、大力提振全省消费市场协商建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庄国泰表示，要深刻把握提振消费市场的多维价值，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现状，推动消费市场从恢复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要找准发力方向，以有效供给和增量创造激活消费市场，坚持增收减负，为消费提振奠定坚实基础，加强政策助力，进一步提升政策吸引力，放大政策效能，持续优化供给，实现供给与需求精准匹配良性互动，推动品质升级，着力降低商品和服务的流通成本，积极消除各类限制性措施，把消费需求释放出来。庄国泰表示，省政协要发挥职能优势，持续深化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强化民主监督，精准发现问题，助推政策措施落实落地，凝聚各方共识，引导市场主体坚定发展信心，带动群众理性释放消费潜力，助力提振全省消费市场。会上，省政协经济委就调研情况作说明，六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提出意见建议，四位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运建明主持，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今天上午举行第27次会议。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3人出席会议。会议举行2次全体会议，第1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后进行了连组审议。第2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草案、副秘书长名单草案、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名单草案、列席范围选举办法草案，表决通过了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胡昌生辞去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黄海、何立、沈建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工作部门负责同志，省纪委监委派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列席会议。甘肃台报道。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4号，兰州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胡昌生因工作变动调离本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胡昌生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兰州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补选吴晓军为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截至目前，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492人，特此公告，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8日。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列席范围。2026年9月28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根据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经省人大常委会决定，下列不是省14届人大代表的人员，列席甘肃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一、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二、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三、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四、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工作部门负责人；五、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 六，市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州长

0: 七，中央在干有关单位负责人；八，其他有关单位负责人。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胡昌生辞去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8日，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于2026年9月28日决定，接受胡昌生因工作变动辞去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1: 重大工程项目是促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眼下，我省各地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重大能源基建项目全速攻坚，重点工程扎实有序推进落地见效，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重点工程加快推进。作为玉门市重点工业冶炼补炼项目，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全面投运达效后，将构筑起完整的硅氟新材料特色产业链条，为酒泉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现在目前建设阶段是已经基本建设完成，处于收尾阶段。
2: 交通动脉加速贯通，在 S28 临华高速二期工程建设现场，作为项目控制性工程，杨村立交建设震撼。S28 临台至华亭高速公路二期线路主线全长14.887公里，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张掖公铁智慧物流园项目各项作业压榨推进，项目建成投用后，有效降低区域综合物流成本，带动大宗商品集散、进出口班列集结、仓储加工等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
4: 可常态化保障国际班列整列发运，开展江煤温运等大宗物资中转业务，进一步畅通东进西出、南深北拓的物流通道，辐射带动河西走廊商贸流通。
2: 水利工程事关国计民生，康乐县麻山峡水源保障工程建设者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总库容332.1万立方米，年供水量可达417万立方米。
5: 目前临时工程全部完工，正加紧开展管网施工，大坝主体同步推进，左岸边坡开挖之后全部完成，右岸边坡实施24小时轮班作业。
2: 各地电网建设迎来新进展，在潞曲县马隘镇嘉格村，拉仁关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进入施工高峰，变电站配套线路两大核心项目齐头并进，项目建成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甘南电网网架结构，显著提升区域供电承载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作为陇电入浙重点配套工程，甘肃省重点能源工程水源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全面完成主体施工，进入整体竣工验收关键阶段，计划9月底带电投运。工程连接金昌、白银、武威、张掖地区电网，使河西电网核心联络枢纽，将为区域清洁能源消纳外送、电网架构提档升级提供关键支撑。
6: 作为陇电外送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建设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电网互联互济能力与供电可靠性，更好满足新能源项目并网消纳需求。
2: 甘肃台报道。
0: 我省特色粮食作物陆续成熟，迎来丰收。各地依托机械化作业与产业化发展，让特色优质农产品成为群众增收的富民产业。
2: 金秋时节，甘南高原30多万亩青稞迎来集中采收。青稞是高原特色粮食，也是甘南优势主粮。今年当地紧盯抗倒伏、高品质、高产量、绿色化种植方向，推动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7: 今年我们做了青稞是430多亩，今天我们开始收割，青稞的不得很，枝枝花收割，有亏有收的，心里特别踏实。
8: 项目示范区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作业，田间管理采用无人机防除杂草和叶面喷肥等新技术，产量大幅高于往年，绿色高效得到充分体现。
2: 谷子为小米，梅子为黄米，一粒一粟在黄土高原迎来收获

0: 计。在河西走廊中段张掖民乐，5400亩谷子进入收割期，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全力抢收。当地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收获后的谷子直接输送企业车间深加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在中部汉作农业区的白银会宁，2000亩梅子进入收获期，当地合作社收割机全部投入作业，每天可收割300多亩，预计总产量达到60万至80万斤。
1: 今年日晒合适，梅子从拔节到灌浆都赶上了好天气，穗子比往年成熟，籽粒也饱满，可以说是丰收了。
0: 一山秋色美，一地产业兴。陇南康县豆坝镇1800多亩苦荞迎来收割，当地600多户群众参与特色种植，小小苦荞已然成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的优势产业。
2: 我们通过村集体带头、农户参与、加工厂统一收购，把苦荞产业做起来，让农户种得放心，增收有保障。
0: 甘肃台报道。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收费公路继续免收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时段为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据预测，国庆假期甘肃全省路网日均车流量约747万辆次，同比增长45%至50%，峰值日突破810万辆次，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337万辆次，同比上涨120%至130%，最高日超370万辆次。全省高速将迎来三波车流高峰，9月30号18时前后出现节前首轮出城高峰，10月1号2号9时左右为出城峰值，10月3号至5号形成假期次高峰，10月6号14时至20时，10月7号8时至20时返程车流集中，主干高速通行压力较大。甘肃台报道。
4: 第九届马家窑文化节今天在定西市临洮县开幕。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工作站、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洮河流域工作站揭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家窑文化保护传承做主旨演讲。据了解，本届文化节聚焦文化传承、学术交流、产业融合、全民共享，全方位展现马家窑文化的千年底蕴与时代活力。节会期间将举办马家窑文化精品文物展、主题书画展、非遗文创产品展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示马家窑文化传承保护最新成果。马家窑文化发源于临洮，是黄河上游史前文明的璀璨瑰宝，与敦煌文化并称甘肃两大文化富矿。临洮四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定西获评西北地区首个国潮城市，马家窑文化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甘肃台报道。
5: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我省纵深推进第二期百千万创业引领工程，完善四创联动创业支持体系。截至目前，全省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4.32亿元，惠及1.35万名个人、227户小微企业，直接带动1.55万人就业。
0: 2026陇学研讨会近日在兰州举行，以深耕陇学文脉、勇担文化使命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阐释陇学核心内涵、挖掘时代价值、推进陇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展开深入研讨，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术支撑。
3: 今天，乡村振兴题材电视剧《红果果、金蛋蛋》开播仪式在省广电总台举行。该剧于今天起在甘肃、河北、青海、宁夏四省区卫视黄金档首轮上新播出，并同步登陆七大主流网络平台。这部以甘肃静宁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主线的电视剧，通过讲述新一代年轻人扎根家乡创新创业、带动产业提质增效的奋斗故事，全景式展现陇原乡村产业迭代、生态向好、民生改善的崭新风貌。
6: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道甘味，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阵阵秋雨浸染陇原大地，昨天零八时到今天零八时，我省河东大部及祁连山区中东部出现了降水，其中庆阳北部出现大雨，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华池的马连岔33.8毫米。近期省内晴雨交替，需要多多留意天气动态的变化。在气温方面，省内温差依旧十分明显，白天体感舒爽，一早一晚凉意袭人，高海拔地带寒意呢来得更早，一地之内冷暖感受是大不相同。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国庆外出游玩，随身衣物呢不要只看白天的气温，根据天气及时的增减衣衫。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甘南州以及临夏南部、定西南部、陇南西南部多云，部分地方是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转晴。另外呢，陇东及陇中的部分地方、陇南北部清晨有雾。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1到24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8到21度；嘉峪关晴，9到21度；张掖晴，10到23度；金昌多云，11到23度；武威多云，11到24度；白银多云，9到22度。临夏晴转阴，8到21度；甘南多云转小雨，2到16度；定西多云，6到22度；陇南阴，16到28度；天水多云，12到24度；平凉晴转多云，9到23度；庆阳多云，11到21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5到22度；甘肃矿区晴，5到19度。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7到20度。辉县阴转多云，14到26度。临潭多云转小雨，5到18度。

0: 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1: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

0: 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1: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

0: 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6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 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

0: 支柱产业。
1: 15/57，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2: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3: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4: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1: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5: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6: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7: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8: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9: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1: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0: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1: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

0: 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给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2: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体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体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3: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

0: 人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 1.11 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它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两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五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

0: 改制二十载，方大探索，扎根陇原热土，科创赋能实业，矢志产业报国，领跑中国探索，勇立世界潮头。中国的探索，世界的方大，热烈祝贺方大探索成功改制20周年。
1: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2: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中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3: 你就是个骗子。
1: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红的产全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大运果是毒苹果，
3: 我们大运果怎么会是毒果的呢？
6: 李茂林，你把我的果子卖大市，绝不能卖给地摊。
1: 不管是地摊还是五星级酒店，都是我们的销路。
6: 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3: 果王的地位要是要没了，那往后你们的日月指望谁去呀？
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德梅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梅果。

因为吃不上喝不上，外出讨饭。在遥远的海边，他讨到了六棵苹果树，这就是咱们村奇迹的开始。40多年前，老一辈宁静人就是在这片干涸荒芜的土地上种下了第一棵苹果树。他们辛勤开垦，挥洒汗水，或许是感动了上苍，又或许是行了大运，这棵苹果树居然真的长出了红红的苹果。于是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给它取名大运果。在老一辈的带领下，全村人用扁担挑起了这份希望，也挑出了宁静人后来的幸福生活。同学们，今天坐在我们中间的爷爷奶奶，就是当年那些开创奇迹的人，就是他们带领着我的爸爸妈妈，用爱浇灌着每一颗种子。这份爱也同样会传递给你们。现在就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

0: 今天咱们合作，迎接财神爷得知道吧？
1: 大月，哎，
0: 你是个活动的负责人，把这几个节目给我排好，把这衣服换了去。
2: 不是你说让我跟你彩排的呀？
1: 你都彩排了好几遍了，节目还没排好呢。好好排练。哎，
0: 质量书记，薛朱文不是来了好几天了吗？这合同今天到底能不能签？你给咱透个底呀？
3: 就是啊，
4: 能不能签？
0: 行了行了行了，说。
3: 不先合同我搞这仪式干啥？哎呀，老弟啊，干了这么久，下午咱就把合同签了。
5: 好事不能多得，好酒不能多喝。<笑>
3: 哎呀，兄弟，你是喝不动了，你还是不想喝了？
5: 朱文不齐心，的确不想喝了。哎呀，
3: 没事儿没事儿，朱文不想喝，我来喝，来，
5: 我喝。
6: 我喝，老狼，你干啥呀？
5: 老狼，不是跟你说了吗？回去等着吗？你怎么还没走呢？
6: 我狼三清，没有你们这么沉着。薛总，我就问你一句，这合同到底啥时候签？
5: 我是入股股东，我只关心年底分红，我急着用钱呐。
6: 再急也得懂规矩吧？你赶紧走。
3: 你出去吧，快出去！
5: 哎，不急不急，我还有一个大菜还没有上呢。兄弟，啥大菜啊？你们叫李梦林带着大运工去沃克茨参赛，
3: 节目大的事情，
5: 为什么不跟我说？
3: 傅寒，
5: 嗯，
3: 你让梦林去沃克茨了？
5: 我哪让他去沃克茨了？这事儿我都不知道。
7: 兄弟，我不明白啊，这去不去沃克茨，跟咱的合同有啥关系？
3: 是啊，
7: 樊兄，最近这两年，我都要做高端品牌，可是你给我一声招呼都不打，就叫李梦林带着大运果去沃克茨参赛，那就别怪我，再三言商，丑话讲在前面。如果大运果在沃克茨拿不到奖呢？ 就会失去他现在的价值啊！我不做低端品牌的，如果继续合作，明摆着要赔钱的。所以，这合同能不能签，取决于李梦林能不能拿到好名次了。
0: 哎呀，是排个节目，把我累扎实了呀！在这倒罐罐茶呢。
8: 哎，来来来。
0: 薛朱文的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啊？
1: 哎呀，我不管他啥药，反正今天肯定能签。
0: 能成？
1: 咋不能成？
0: 王志良，今年全国的苹果都成了，咱们的销售肯定有麻烦。和薛朱文的合同要出来啥问题？我看你咋办？
1: 快点，怎么就见不了人家说话呢？
0: 真要是出了啥事儿，我王守田、我郝日子过，你和罗福寒也甭想着受活。我丑话说到前头，别看我这个包村干部就是个副科级，我监督你和罗福寒还是绰绰有余。
1: 周天，
0: 我王志良可有个克敌制胜的大法宝，
1: 你不知道吧？
0: 有啥大法宝？
9: 李梦林 ，Since the Ninjing Hong Archers, it doesn't even meet the minimum competition standard. So I want to know,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Are you disrespecting the Vocals Expo? Ninjing Hong has no chance. Neither does your Dayun apple. This is Vocals. This is the top standard of fruit in the entire world. Only the best quality apples can compete here. Why do you even bother?
10: No, Barry, Barry.

0: is our classmate, and he's also the guest of Vocals. Show him some respect.
1: Yeah, well, he's got some nerve coming here trying to compete with us. If I were you, I would stay way away from here.
0: No, Barry, don't be like that.
2: Apologize to her.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4: 来了来了，谢总来了，
3: 谢连总
4: 来了，
3: 来了快点，
4: 来了。
3: 谢总的，
4: 起来，王志良的，
3: 停！
4: 王志良的，
3: 哎，那儿你那儿，薛总人呢？
4: 王志良，王志良，
3: 你装什么包啊你？
5: 你放什么风啊你？
4: 王志良，你真不是个东西，背地里给我下刀子，你把门杀了算了。
3: 怎么了？
4: 怎么了？是你让李梦林带着大运过去了沃尔克斯，
3: 不就是出去参个赛吗？我让去的，咋的？
4: 咋了？我告诉你。薛总啊，这两年销售的是大品牌，你让大运国去沃克斯参赛，要是得不了奖呢？得不了奖，人家就不要我的果子了。你让我罗富涵咋活人？
3: 你怎么知道得不上奖？你看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人家孟林是谁啊？人家孟林是沃克斯留学回来的，沃克斯博览会主席是谁？那是人家孟林留学时候的老师。再者说了，这大运国也是经过市场验证过的，怎么就这么没有自信呢？一旦参加国际比赛，得胜了大奖，那咱们大院国嗖的一下就提升了，到时候那就是皇上的女儿，还愁嫁吗？你就等着惊喜吧，什么也不懂啊你。
4: 你懂，你都懂。
1: 哎，行行行，志良，那现在到底是啥情况啊？
3: 我不跟你俩说，啊，我呀，给咱孟林。打个电话，让他给我汇报一下工作啊！
2: 这样说，
3: 孟林啊，大奖拿上来吗？哎，
2: 叔，您别着急啊，这闭幕式还没开始呢，等结果一出来，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3: 说跟你说件事啊，不要给你老师太大压力，咱们毕竟是第一次参加，到时候啊。拿个银奖就行了，明年咱们再拿金奖。到时候把罗扁担也带上，啊，人家毕竟是宁静果业集团的董事长嘛，对吧？
2: 叔，我不跟您说了，闭幕式开始了，我先挂了。
3: 好了，那咱不影响你工作啊。
6: 听明白了吗？娃娃爱喜羊羊，这咱村里人啊，得爱王志良啊！啊
7: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re are 59 varieties of appl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participating at Vox Expo this year. Ranked 59th is the 12th apple from Charling Bings. 58th is the Diamond apple from the Ningjing Village.
8: The 57th.
9: Congratulations, buddy. You finally got some recognition. The lucky apple officially stands proud. It's the worst apple in the world.
3: 这个大运啊，在国际上虽说算不上首一首二的品质，但是在亚洲那也是响当当的牌子。虽说在沃克斯获奖很难，但是拿个铜奖、银奖肯定不成问题。我们村的李梦林，你知道吧？沃克斯的留学生，
1: 大人知道了。
3: 他去沃克斯博览会的时候啊，向我保证过，是吧？一定能给咱拿个奖回来。
1: 也许吧。
3: 什么叫也许啊？板上钉钉。所以，请老弟稍安勿躁，再等等他的消息。你说呢，薛总？
1: 好吧，如果真的能够获奖的话，我就立马跟你们签10年的包销合同。就算是前五名，我也续约5年。
10: 说话算数啊！
11: 呀，都在呢。薛总、陈县长啊，还有镇长都到咱们村里来了，说要参加咱们村的执委会。
3: 要开执委会？哎，事先也没通知啊。
10: 对呀，
11: 说是要通报啥情况，咱们赶快去吧，都在那儿等着呢。
10: 不会是咱的大运在沃克斯碰上大奖了吧？
3: 没准儿。
10: 哎，桂琴。你照顾好朱文啊！啊，我看完后就回来啊！哎，老弟，那我先走了。

0: 这个薛朱文今年的合同什么时候签啊？这个，我们这个大运果呀，要是能在沃克斯得奖，他薛朱文就承诺签这个10年的销售合同。要是进了前5名呢，他就签那个5年的销售合同。
1: 那如果要是进不了前5名呢？
0: 那怎么可能呢？就是，我没问你，我在问他。哎，这个能不能得奖我不敢保证，但是进前5名，肯定没啥问题啊。我的果子我清楚，是吧，志良？啊，
2: 是。
0: 可是，万一要是有呢？县长，要是真的有万一，我罗扁担。
2: 就挑着扁担把那几十万吨果子，那都给他卖了。
3: 是啊，你的苹果在沃克斯真的出了名了，还拿了大奖了。啊，舒田，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在59个参赛品种中，你们拿了第58名。 倒数第2，
1: 这怎么可能嘛？啊，这怎么可能呢？这，
3: 你们也不用不信。

0: 我亲自把国外的传真给送过来了，啊，来，请过目吧。
1: 今天两位可是迎接财神爷，你知道吗？
2: 如果真的能够获奖的话，我就立马跟你们签10年的包销合同。
1: 一旦参加国际比赛，得上了大奖。 乃咱们大越国，手底下都提上了，你就等着惊喜吧，什么也不懂啊你。

0: 贵姐，你倒是干嘛来了？你赶快去拖住薛之文啊，福汗好些了，你再告诉他啊。
1: 天地欲万物，唯育人最大。几位老先生能到俄们学校来，给师生们受到解惑，我们研究过了。您几位要是不嫌弃，就请几位老人家上俄们学校的荣誉墙。
2: 这荣誉啊，就留给你多登峰校长和娃娃们吧。
3: 多老师是个文人，啥事都讲究个礼数。我们这几个老人过来给娃娃们讲讲过去的事儿，都是应该的，不算啥功德。要说功劳最大的，还得数你多老师，你这桃李满天下，培养出这么好的娃娃来。要没有你啊，凡凡能上北京上大学，他也不能当这个学校的荣誉校长啊。我家孟林。
4: 咋能找着这么好的媳妇儿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5: 都在这儿呢，找你们半天了，你来干啥呀？
6: 舒凡，
7: 你看李梦林做的好事儿啊，村里今天锅都被砸光了，
4: 要饭的碗都没留一个，你说咋弄？
6: 出啥事儿了？
4: 李梦林拿着大运果到沃克茨去参加什么博览会，现在我们大运果得了倒数第二名。
8: 你爹气得撂倒地上不省人事，现在送到医院去急救了。奶奶，我去看看我爸。你赶快把话说清楚啊！薛之文到底……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
9: 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你走了没有？
10: 不知道啊。
11: 那你就赶紧的吧。人要是没走，无论如何要把那薛朱文给留下。我想想办法。
12: 大月。
13: 赶紧喊人到村口来薛之文去。叔，我爸咋样了？
14: 谁是你爸？罗父还有儿有女的，我告诉你，他要有个三长两短，你拿命来抵。
13: 哎，你不要在黑眼前晃悠了。
14: 婶儿，你担心的是你丈夫，我担心的是我养父。
13: 咱们各有各的牵挂，而我关心的是我爸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嫂子，
15: 孟林去沃克茨是我让他去的，跟人家凡凡人家有什么关系？
13: 叔，你啥时候让孟林去沃克茨的？别装了，李孟林那个狼崽子带着大运去沃克茨，你难道不知道？你为啥不跟罗富汗说呀？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呀？
15: 南
13: 淑凡。 你就这么报答罗富汗呀？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15: 婶儿，我是真不知道孟林带着大运果去沃克茨参展的事儿。他和我说的是去省城姐姐宁静红了。
13: 哎呦，
15: 你当俄老太太是三岁的娃娃啊？你们在一个院住了这么长时间了，他难道不跟你说实话？谁信呀？
4: 行了，你这个人。

0: 到了。
1: 吵啥吵呀？这里是医院，不是你们家羊圈，再吵都出去。
0: 你看看。
2: 哎呀，医生咋样了？
3: 这个病人没事儿，就是一时激动引发的晕眩。现在呢，这个血压也稳定了，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哦，对了，你们要注意这个病人的情绪，不能波动太大。
2: 哦，谢谢医生，
4: 谢谢医生。
2: 哎呀，
5: 哎呀，
2: 老罗，
5: 醒过来了。
4: 爸，
2: 老罗，老总，
5: 傅寒。
4: 爸，
6: 志良，薛主文，知不知道倒数第二的事情？
5: 知道还是不知道？
6: 我问你呢。
5: 那真不知道啊。
7: 病人需要休息。
5: 慢点慢点。
0: 哎呀，起开。
8: 为宁金红达到沃克斯金奖标准，干杯。
9: 来，干杯。
8: 芒林，虽然大运得了倒数第二，但是你研发的宁静红获得了博览会的认可，这是值得庆贺的。啊，
9: 对不起，安娜，谢谢你为我庆祝，谢谢。
8: 你担心你家乡的人会责怪你吗？梦玲，你留下来吧，留在沃克茨。你在这里可以施展你的才华。
9: 那可不行啊，他是留在沃克茨了，那他未婚妻怎么办？
8: 我真羡慕他。
9: 安娜小姐，我看大家喝得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8: 沈金瑶，我可以跟他单独说两句话吗？
10: 你都保了宁静果子多少年了，你这次就再帮帮我们好不好啊？薛总，
11: 薛总，你说句话呀。
12: 各位，各位上党，不是我薛朱文废得要走，是你大运果的名声坏了，要我怎么办？我要当菩萨也要有当菩萨的本事啊。
10: 你的本事我们都知道，这价钱不还是你定吗？
12: 我是商人，赔本的生意不能做啊。
13: 啊，你干啥呢？
10: 我说叔啊，我儿子他贷款还等着还呢，我都跟娃说好了，今年就把钱凑齐了给他。你说我这娃要是等不上我这钱，一时想不开出了事儿可咋办呢？
13: 哎呀，他死了也活该，三十多岁还要你这个当爹的给他还贷款，这样的儿子要他干啥嘛？活这么大岁数，你把胡子活白，把人白活了。你跟我回去，滚。
3: 乔阿姨。
14: 小薛呀，你现在可不是小本生意人呐，你现在做大了，你可是大商人了。可你别忘了，当初你几百万都拿不出来的时候，是宁静村的乡党们把果子先交给你，让你去卖，后把钱返回来。那个时候乡党们没有害怕你卷着果子跑路了，宁静村呐，一个果子一个果子把你喂大了，你后来成了响当当的薛总了，那乡党们也没想从你身上赚多少钱呢。你既然叫我一声阿姨，那阿姨就问你一句，这个合同到底签还是不签？
12: 既然乔阿姨发话的话，我就认赔了。好，三块我签。
15: 三块？
16: 这啥意思嘛？
14: 哎呀呀呀，不就是没拿上奖吗？你至于吗？小薛一咬牙一跺脚，三块。小薛，要是当初没有我，要饭去要来六棵苹果树， 有你的今天吗？你还苹果代销，你带个辣子，你这是趁人之危啊！啊！
12: 秦阿姨，对不起了。
4: 秦婶说的对，薛祝文，

0: 结果出来了吧？
1: 你发给我看看吧。
0: 我也想知道一下。
2: 还是被你识破了，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不对，但结果很好。
3: 宁静红获得了沃克斯金奖的品质
2: 标准，
3: 只要扩大宁静红的种植面积，总有一天
2: 宁静红会走向世界。
1: 祝贺你。
3: 喂，凡凡，
4: 要说福寒叔他们那一代老苹果做事相对保守，我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舒凡不应该啊！我跟你说，我对宁静红、对梦林有绝对的信心。
5: 那如果
4: 没有如果，只要宁静红的品质被认可，舒凡是不会怪我的，对吧，梦林？
5: 说话呀！
3: 你怎么来了？
1: 这不是怕你选果子太专心又忘记吃饭，把饭给咱们大功臣送来了。哎呀，你看我忘记带你俩的份儿了。
6: 啊，没事没事。
1: 静瑶，你家有啥我给你俩做去。
6: 没有，不用不用不用。
3: 这果子呢是为了去省城的苹果研究所里面检测一下这批果子的各项指标，不是去沃克斯参展，
7: 对吧？
8: 对，是去省城的苹果研究所检测一下这批果子的各项指标。那个，大妞，你不是帮我搬东西吗？
4: 对，你刚才要搬什么来着？
8: 搬什么来着？你们先聊着，我们有点事儿。
3: 我接着选果。

0: 梦莲，该说的不该说的我以前都说了，我明白你的意图，但是真的不能着急，你明白吗？
1: 我向你保证，一定快去快回。
0: 我说的是今年宁静红不能去参赛，你能不能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1: 凡凡，我向你保证，肯定不会去沃克茨。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2: 那你告诉他，咱们达到金奖标准了吗？
1: 说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2: 没反应？啊，你俩一起长大，他肯定感觉到你撒谎了。你骗他说是去省城，实际上却来了沃克茨，他肯定生气了。
1: 我不仅要跟他说，我还得跟知良叔说一声呢。

0: 嫂子。哎，哎呀，你个孙开骗，你还敢给我打电话？你知不知道，你把我王志良还有罗富汉都给害死了？
1: 叔，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好消息就是大运国得这倒数第二名。
1: 我这次来沃克茨还带了宁静红，虽然大运国得了倒数第二，但是宁静红得奖了，
2: 沃克茨第一金奖。
0: 你把宁静红也带过去了？你到现在还想骗我？宁静红能得奖，你要是再骗我，你别想回来。
1: 叔，我没骗您，宁静红真的得奖了，
2: 沃克茨第一金奖。至于大运的事儿，
1: 我回来再跟您说原因。叔，我还要准备一些回家的事情，先不跟您。

0: 说了，再见。
1: 哎，亲家，我真是……
2: 不是李梦玲，你心有多大呀？哎，倒数第二啊，你回去以后怎么交差啊？
0: 没有比大运德倒数第二更大的奖了，这是我们沃克茨之行最大的收获。
3: 哥，
1: 芬芬，梦玲啥时候回来
3: 啊？快了。
1: 梦玲说有她教我，我就会考上大学，是真的吗？
3: 嗯，会的。
4: 喂，大锤啊！
5: 哎爸，
4: 啊，娃想爷了吗？
5: 想了，想了。
4: 哎，
5: 天天念叨呢。哎爸，
4: 啊，
5: 钱准备好了没？人家银行催我好几次了。哎爸，
4: 啊，快点快点，让娃跟我说两句。
5: 哎，不说了，娃要睡了。我还有事儿，挂了啊。
4: 哎，大锤儿，大锤儿。

我认为你们在斗争方面经验略显不足。一则，你们不该求他；二则，不该留他；三则，更不该陪他。就说这几天吧，你忙前忙后的围着那个薛朱文转，我连一口热饭都没有吃上。

0: 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杏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杏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杏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杏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杏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

0: 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

0: 恭喜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1: 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相当不合算。
2: 什么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我赔什么了？
3: 多等，
4: 对你王之良来说，那真是天大的喜事，可是对我罗富寒来说，就是丧事。
5: 这还有什么商业道义啊？
6: 道义有啊，就是合同黄了，几十万吨果子囤在库里没有着落。
7: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杨老师家事也是国事，一顿家常便饭承载着晚年生活的踏实与体面。然而主餐服务看似简单，背后的文章却不小。民政部门管不过来，商户收银跟不上，老人支付不方便，金融服务难下沉。四个堵点让原本暖心的热饭变得远没有想象中容易。农行甘肃省分行给出的方案叫一加 N， 一个助餐核心， N 种服务场景。这套模式既打通了政府补贴发放、商户账务清算、老人便捷支付的闭环，又兼顾了不同人群的使用习惯，在武威市试点运行后迅速复制推广，为这一端民政部门提供从人脸识别到资金划转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为弊端商户配齐一体化收银和会员管理系统，为 C 端老人提供刷脸、扫码、刷卡、现金等多种支付方式，哪怕不习惯智能手机也能轻松就餐，真正做到了一个系统多方受益。针对不同人群，农行细分了四种服务场景：托管中心老人刷脸吃饭，住院老人享受专属营养餐补贴，社区食堂方便周边居民，行动不便的老人线上下单配送到家。从机构到家庭，从堂食到送餐，每一个场景都让金融服务悄然融入日常烟火，让热饭的温度不仅暖在胃里，更暖在心上。截至目前，该服务已覆盖武威、张掖、陇南等多个市州，106家助餐商户接入系统，交易笔数超70万笔，服务老年客群近8万人次。更值得一提的是，借助助餐这个小接口，农行还把社保卡激活、养老金支取、水电代缴等一揽子便民服务一并送到了社区家门口，半年新增社保卡激活3500张，一碗热饭暖胃更暖心，一项服务贴心更用心，让金融服务真正有了温度，接了地气。
9: 行了行了，听我说，
10: 不签合同我搞这仪式干啥？
11: Barry Molly is our classmate, and he's also the guest of Vocals. Show him some respect.
12: Yeah, well...
11: Harry, stop! Harry,
3: crazy?

0: 王玲，没事吧？没事。红果果，金蛋蛋，
1: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认为你们在斗争方面经验略显不足。一则，哎，你们不该求他；二则，不该留他；三则，更不该陪他。就说这几天吧，啊，你忙前忙后的围着那个薛朱文转，我连一口热饭都没有吃上，结果怎么样呢？不但合同没有签成，还赔上了喝酒、吃饭、住店的钱，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相当不合算。
1: 什么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啊，我赔什么了？多登峰，你别跟我这儿装人。我3000亩果园呢，果子要是卖不出去，人工土地租金能把我压死。这整天装的一副一肚子学问的样子，到处给人家讲道理，你先把你自己那个好学生给教明白了。
0: 哎，就算孟林在沃克寺没有拿上好名次，那起码也是敢为人先呢，你怎么可以笑话他呢？河东狮吼，匡威乱道，

0: 你就不能别在那扒拉来扒拉去，听着让人心烦。你要有这个弹琴的时间，哎，你帮我多卤几只烧鸡，多卖点钱不好吗？别弹了。
1: 我是你老公，我不是奴隶。你再说了，我这活也没少干。这人活着总得有点理想，不能老想着赚钱，是不是？
0: 理想？哎，这理想能当钱花呀？啊，理想能供咱们孩子上学？我叫你别疼了。
1: 咱家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可供咱们孩子上学总没问题是吧？你干啥呀你？
0: 徐淑文都走了，今年的分红还不知道啥时候拿的，你还在这弹琴？哎，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把咱们家的果子也卖了？

0: 这一个大运得奖的事儿，把我这陈年老脸也丢光了，我这陈年老胆子也吓破了。既然宁静红得的是沃克斯第一，那大运的事儿，我就暂时不跟他计较，也不争执。我先把这个宁静红得奖的事啊，再给他弄扎实。陈先生啊，我想给孟林组织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顺便呢把这个。
1: 林省啊，本省啊，超市啊，商场啊，这些老板们邀请一下，
2: 就冲着博览会金奖的宁静红，他们也得给面子，这大运也不愁卖不出去嘛。嗯，这个主意不错，哎，搞个欢迎仪式可以，但要注意原则问题，好吧？
1: 对对对对对。
2: 还有事儿啊，今年啊，全国苹果市场产量过剩，你得提前啊做一些准备。
0: 哎，万一到了春节前果子没卖出去，宁静集团要做好给村民分红的准备。孙先生，宁静红现在得了第一了，我王志良以后说啥就更硬气了，我再张罗啥事儿肯定也都更相信了。有了宁静红，大运不愁卖。
1: 嗯。

0: 哎呀，我王志良在哪栽倒的，我就要在哪爬起来。这个票子我也得给挣回来。行了，我还有点事儿，就不陪你吃了啊。哎，陈县长，我来吧。哎，
1: 我请你。
0: 多少钱？哎呀，老了老了，脾气长了，还把自己撂医院了。我管儿子也没管你这么费劲，以后别再喊叫了，别把自己喊叫到阎王爷那儿去了。哎，这回干脆多住几天。 回家以后，我一天给你赶一次荞麦面，咱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啥心也不操了。你说，您为集体的事辛苦不说，再把身体搭进去，再图啥呀？
2: 行了，啥都不懂，你别跟着瞎掺和了。
0: 我咋就不懂了？惹出乱子是李梦林，还有王之良，大伙要找，找他俩去，找你干啥呀？
2: 那整我干啥呢？
3: 我是村主任董事长，不管谁捅下的乱子，啊，最后那烂摊子不还得我收拾吗？天不行，我伏寒，一头病倒，惊奏了薛主任，魂散影草，梦里娃汗汹汹，提枪来到，道一声主文贼。

0: 哎，叔。
1: 哎，麻烦。
0: 你咋这么高兴啊？
1: 那你猜叔为啥这么高兴？
0: 咱们果子有着落了？
1: 比这还攒劲啊？
0: 咋了？
1: 我说凡凡，你咋眼光这么好呢？咋都找上孟琳了呢？孟琳这娃娃给咱揽下大活了，宁静红在沃克茨拿了金饭碗，是第一名，金奖。啊，要不咱去找你爹跟他说一说。我看着罗扁担他还怪我，走。
0: 嗯，好。
1: 对，我得告诉桂琴一声。
2: 你咋好来不知啊？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
0: 爸婶儿。吃饭。
3: 做了啥好吃的？有油泼辣子没有？
0: 你不能吃辣子啊，上火。
1: 哎，桂琴啊，说说这事。
4: 什么事儿啊？
1: 哎，桂琴啊，啊，你爸是个好消息啊，跟大家说一下，让大伙儿啊高兴一下。
4: 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哎呀，不就是宁静红去沃克斯获金奖的事吗？这事还记不住？让大伙儿高兴一下。
4: 好，我知道了。
1: 哎呀，你说他一不留神呢，还真获了个金奖
3: 啊！哎，啥奖啊？
1: 富涵啊！
3: 啊！
1: 从今天开始，宁静村活人了。
5: 哎呀，多老师，你生哥在外头晃荡这么多年，好不容易靠着咱大运国的招牌娶了一个外地媳妇儿。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其实便宜个一毛两毛咱贱卖了都不怕，是不是？损失没多少，可你说便宜一块钱，别人咱不说，光我们讲那就得损失个七八万的，这可不少。所以我就琢磨着，龙总是我们领导，一定是认识人多路子也广，看就看看他能不能帮着想想办法。
6: 多登峰，多登峰，多登峰，哎呀，你呀，可算是教出个有本事的学生了，你这辈子出息了啊！大院，你赶紧去跟大伙说一声，给大伙宽宽心。只要有了宁静红，你的孙子到了你这个年龄，咱都不愁果子卖不出好价钱，今年就是贱卖了也没事。
5: 不是，什么情况？怎么了？
6: 宁静红在沃克斯得金奖了。
5: 啥？
3: 真的？
6: 志良刚来的电话，假不了。
7: 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得知我幸失之我命啊。
5: 哎呀，我走了。
6: 哎，快去吧。
3: 霍奖对你王志良来说那真是天大的喜事，可是对我罗富涵来说就是丧事。
1: 你看你这嘴里冒味了不是？你赶紧找个地方啃钱吐气，别在这胡说八道。
3: 我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啊，几年前李梦林就让我挖了大运在宁静红，我当初没有完全反对吧？啊，

0: 这片田是我给的吧？现在宁静红真得奖了，大运可咋办呢？哦，这回他拿着金奖回来一找我，啊，那10万亩的大运果，那不就完了吗？全村人跟着他挖了老树种新树，出了事儿咋弄？这贼头子咋就不应我想想？还有啊，蹲水叔当年的教训。
1: 你是忘了你还是给我装糊涂呢？
2: 你这次鞭杆子还没打到身上，你这腰子都先软了。你赖在这儿不出去，村里要是乱了咋办？
1: 呸！村里乱了，是俺罗富汗搞的吗？你还有脸来问我啊？你既然有本事把大运拿出去臭了，你就应该有本事把村里给我整顿好了。你滚吧！
2: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你。 你都不配吃，孟林，我是欢迎
0: 你。别管他，别管他。

0: 你是集团的质检主任，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现在的大运国病虫害的发病率一年比一年高，成果率每年都在递减，而且市面上又不断的会出现新的品种。如果这个时候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继续种大运国，那么未来宁静村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
1: 凡凡，其实我是想利用这次博览会的机会，让所有人都认识宁静红。我也想让村里的人都知道，宁静红的品质的确比大运国强。我更想让福寒叔他们意识到，只有让集团扒掉大运，种植更好的品种，才能让宁静人过上好的日子。我认可你的想法和自信，就目前而言，宁静红还不具备大面积栽种的条件。
2: 相信，凭你的专业能力，我不需要过多解释。对于宁静村的未来，没有人比我爸更关心了，所以当初他才说服集团给咱试验田，让咱培育宁静红。咱就说，万一今年大运果得不了奖，你咋面对他呀？总而言之，我还是坚决不同意你去参赛。
3: 蹲水啊！你说我们年轻那会儿谁能想到苹果能像葡萄一样缠着长？现在这个人呐，能的都不敢让人相信的。
4: 钱婶，在家吗？钱婶，钱婶，钱婶，
5: 哎呦，老县长你也在呢！
4: 在在。
3: 你来就来呗，你买这么多东西弄啥？
4: 出大事了，我特意买了10斤猪肉。
3: 为了这件大事儿，咱今天必须得包饺子。<笑>
6: 出啥大事了？
2: 我看你嬉皮笑脸的，没啥大事儿。<笑>
3: 李梦林呐，在沃克兹给咱争气了，宁静红得了沃克兹苹果博览会的第一名，金奖。<笑>
6: 得金奖了？
2: 这是真的啊！
3: 好事这么着急呀、啊？这润泽娶媳妇还早着呢。
7: 咋的？你着急随礼啊？别说没用的，说正事。
8: 好，人来的差不多了啊。我告诉你们，孟林的宁静红在沃克兹得了金奖，第一名，县长都知道了，这算不算好事儿？
9: 当然是好事儿。
3: 行了，
10: 我说大月呀。
3: 那黄河水大的很，它流不到我家田里边有啥用啊？沃克茨金奖就是有天大的能力，就把天捅破了，它能变成现金吗？这完全很有可能，咱只要把宁静红一种上，那钱不就长出来了吗？等宁静红长出来，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是吧？你先说眼下怎么解决这大运国。
10: 哎，我说大月，你一点不发愁，是不是王志良答应你什么了？
11: 你说这话啥意思？他答应了啥了？他是不是答应把你家果子收了？
12: 老狼，你阴阳怪气啥呢？那我家大月不算报喜，也不是报忧吧？你们有什么气儿，找村上去撒，别在我们这儿没事找事儿。
13: 村里没领导啊，俺们找谁去？
11: 爱找谁找谁，关我们啥事儿啊？都赶紧走，别耽误我做生意，赶紧走。
14: 走就走，去村委会去。
15: 哎，老狼，老狼，
16: 怎么了？福寒还在医院住着呢，你这样逼迫集团，是人干的事儿吗？
14: 人不人的事儿跟我没关系，走了，
17: 进走。
1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林近春对李梦林得奖并不看好，
1: 山野村夫目光短浅，
0: 那就让他们知道林金红的价值，这样我既可以低价收购大运股，又可以拥有林金红的代理权。联系上霸雷了吗？
1: 还在尝试沟通。
2: 哎，手机给我，给我，快给我！万一有急事儿呢？啥？嗯，
3: 给。嘿，
2: 嗯，北胜。哎，北胜啊。啊。
4: 啊！你都多大岁数了，不怕人家笑话你？多大个事儿，至于让你们缠着折腾？我这个支书还在呢，我说不管了吗？我说卖不出去了吗？
5: 你就不应该让孟林出国。
4: 不让孟林出国，哪来的迹象？
5: 我不管他拿什么奖，现在果子卖不出去，你就说说咋办。
4: 老狼，这车轱辘话能不能不叨叨？你是不是就看不了人家好啊？
5: 我说知良，你最了解我们家的情况，我是三儿一个闺女，我真是等着钱用啊，我一分都赔不起呀。要我说，当初就应该三块低价卖给薛竹文，现在可好，几十吨果子压在手里没人要啊。你就给个话，这果子要是真烂库里了咋办？你说话呀！
6: 谁说果子卖不出去了？谁说要赔钱呢？
7: 爸，你咋出院了？
6: 我要是不出院，他就得逼着所有的人都住了医院。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我罗富涵肯定会负责到底的。我今天啊，就把话放在这儿，就是俺罗富涵死了，那不还有宁静果业集团呢吗？就算是宁静果业集团散伙了，那不还有宁静村呢吗？对吧？到时候要是分红拿不到你们的手上，我罗富涵给你们。好了啊，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啊？
5: 我信。
6: 这就赶紧走，都走都走。
5: 你说的话啊！啊！
2: 闺女啊，你去忙吧，我没事儿。
1: 注意身体啊，别太激动。
2: 我知道，我知道。
8: 老罗，坐坐，
2: 哎，坐坐。
0: 那咱们商量一下，孟林马上就要回来了，咱们能不能打起精神，迎接沃克斯金奖？守天，通知一下，开执委会。哎。
8: 志良同志，咱们支部啊，一共是5个委员，你是趁着罗富涵同志不在的时候组

0: 组织的执委会，这可是袁泽清问题啊！这件事啊，你必须向组织上做出深刻的检查。从思想上、根源上剖析，我总想着，只要拿个大奖，这样对大运的销售是有好处的。再加上孟林同志对我一次次的保证，他说拿个大奖问题不大。没想到他心里有他的小九九，他说的大奖。
1: 是您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2: 敬鸿的大奖，而不是大运，所以把大运让孟林同志带出去呢，是我错误的决策，都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处理意见。我说两句啊，今天的执委会啊，不是针对王之良把关这个执委会决策不严、办事不周的这个议题。王之良，你就把这个。
3: 欢迎金奖的事项，你再继续主持一下吧。那咱们就接着咱们的议题，孟林就要回来了。咱们到底组织还是不组织欢迎仪式？大家举手表决。
2: 我不同意。
4: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欢迎仪式还是要组织。傅寒同志有意见可以保留，但必须认真执行党支部的决议。
5: 爸，喝点热水吧。
6: 大家安静啊！关于欢迎孟林的事，大约，你跟大家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7: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觉得吧，咱们应该在市里边，把这个歌舞队也请过来，这叫啥？这叫档次。要我说呀，咱干脆把丁红红请来得了，是不是？啊！
8: 别吹牛了，
6: 你看我啥时候吹牛了？吹牛了？
9: 这是大爷，
7: 他说谁呀？
6: 怎样，丁红红呀？啊，你连丁红红你都不知道？我说老王，你上网查查，咱省城特有名的女歌手，唱《鄂阳民歌》最好了。就是，还跟你说没啥用，老狼连手机都使不明白，还上网呢？行行行行，
5: 好嘞，我同意啊。
10: 志良叔搞这么大阵仗欢迎你，您可得有个心理准备啊！
11: 我觉得你应该跟大家说清楚，咱们仅仅是一个金奖的标准，你说现在这么多人等着欢迎你，你会怎么下台的？他们只要知道宁静红得了金奖，拿了国际荣誉，这样傅寒叔才能支持我们大面积栽种和推广宁静红。可我还是觉得这么做有点过分了，为了宁静村。
12: 我愿意当这个坏人。村民朋友们，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丁红红。你们大声地告诉我，你们最想听我唱什么？我就猜到了，你们让我唱这个，好。

0: 这孟玲回来了，您老几位还不去欢迎欢迎？哎呀，
1: 这么大岁数啊，凑啥热闹？好，哎呀，婶儿，嗯，这孟玲回来了，你也不去欢迎一下？
0: 心里高兴就行了呗，场面上的事儿算了。再说了，孟玲她是跟我孙子，她得拿着奖杯来看我。你觉得婶儿说的对不啊？快去忙去吧。
2: 行，婶儿。
3: 啊，说，那你们几个娱乐着啊，那去了，
4: 去吧。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亲爱的朋友们，在苹果迎来丰收的日子里，我们迎进红苹果，参加沃克茨国际苹果博览大会。 以及卓越的品质，获得了金奖。现在，宁静红的培育者李梦林先生以及他同伴正向我们走来。
6: 志亮，王志亮，
0: 啊，
6: 奖杯呢？
0: 等会儿就有了，你着什么急呢？
5: 宁静苹果。

0: 凡凡，恭喜你！谢谢，凡凡，我
1: 别说了，
0: 梦林，祝贺你啊！谢谢多老师啊！
2: 下面我们有请林梦林先生来到台。

0: 谢谢。下面有请黎梦黎先生分享他沃克茨之行的喜悦心情。
1: 亲爱的乡亲们，尊敬的各位领导，远方的贵宾朋友们，谢谢你们，很开心大家能够为我举行这么隆重的欢迎仪式，让我既激动又很惭愧。为什么惭愧呢？是因为我并没有带回来你们期待的沃克茨金奖的奖杯。
2: 啥？没奖杯？没有奖杯？这不还砸了吗？
3: 这把人丢大了，这不是乱枪打鸟吗？乡亲们，我确实没有奖杯，也没有获得金奖，但是我的宁静红达到了沃克茨金奖的标准。
2: 标准是个啥东西？
4: 乡亲们，
3: 你们肯定会问，为什么宁静红没有拿到金奖？
4: 那是因为宁静红还在实验阶段，没有具备大面积种植的条件。
3: 根本达不到评奖的标准，可能你们还认为像大运这么优质的苹果，一直保持着销售龙头的位置，宁静人可以依靠它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最起码在短期之内，大家不必劳神费心。但是很遗憾的是，短短的几年，我们的大运已经沦落到沃克茨倒数第二名。乡亲们，倒数第二名什么概念？
5: 残酷的现实就摆在我们面前，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我知道，我欺骗大家是不对的，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无法让村里还有集团认可我的想法，所以，我只能采取这种办法，把大家聚在一起。 希望所有人知道我们的现状，并支持我们挖掉成本高、产量低的乔化丸，种植成本低、产量高、品质更加卓越的矮化丸。最后，我在这里恳请大家，给我和宁静红一点时间，在不久的将来，宁静红一定会站在世界的舞台。谢谢大家。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1: 就是他王志良、李梦林，瞒着你们冲了我的大运，合伙来欺骗我，啊！让我把县领导、镇领导，还有那些商人都请来，然后当着领导和宾客的面打我罗富汉的脸。学长，不管大运好不好，如果不参加这个比赛，薛竹恩能走吗？大家的分红是不是早就装进兜里了？干！哎，
2: 富汉，你也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你想想看，你们自身就没有问题吗？十多年了，你把所有的销售都放在薛竹文一个人的身上，这就相当于把全村群众的鸡蛋放在这薛竹文一个人的篮子里，这多悬呐！
3: 爸，
2: 行了行了，
3: 你干嘛呀？
1: 我罗富汉的脸真是牛皮吗？让他们蒙在鼓上，千人敲百人锤呀！县长，薛竹文现在给咱3块钱一斤，就算我不要这张脸皮了，我去求他，就凭这个价格，我不得赔死啊！
2: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消消气儿。
3: 就是爸，先把药吃了。
2: 你看这，
3: 爸，这事儿您千万不能怪志良叔，说一千道一万，问题都出在梦林身上。这李梦林是怎么把村子里的事情搞乱的？我就一定让他怎么补偿。
1: 你以为李梦林他是谁啊？啊，他说把果子卖出去就卖出去了。哎呀，安春会打鸣，那要攻击干啥呢？
4: 哎呀，老罗老罗，别说了，我给志良打电话。

浓虾一对对，丢人的是我种下一桩桩糊涂的年，咋还

0: 那也得把他找回来。哎，老罗，你别冲动啊！他和村里人叫板，我不反对。可问题是，今天那么多客商都在呢，他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顾及一下大家的感受啊？他这么一折腾，你说以后人家怎么看待咱们村子？我也莫名其妙的跟着他成了捣乱分子。你说以后我在村里还怎么见人啊？我小时候跟奶奶住在一起。 每次奶奶有事儿，我不管跑到谁家，都能吃上一顿热饭。每次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跟我说：“孟林，你要好好念书，长大了当大官，帮村里办事儿。”小时候不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可是长大了，我留学异国他乡，在一个完全陌生、冷漠的环境中时，我才意识到。 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温暖，我不敢辜负他们，我也不能辜负他们。但是我看到他们根本意识不到宁静村现在面临的困难的时候，我只能采取这种办法，我不后悔。
1: 志良，志良，志良，志良，上哪儿去了这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phone you're calling is held off.
2: 王志良，你可不能做傻事啊！你不怪我才怪，我没脸见你。
3: 来时的兄弟啊，一起喝烧酒啊，
2: 一起喝烧酒啊，
3: 烧酒啊不够喝，一人一小口。

0: 志良，志良，你咋能？你说你咋能？现在全村人都，全村人，老猫没有饭。
1: 不是，是气的。

0: 咋了？是我拽你走，还是你自己走？哎，慢着，先慢着，先。李梦林惹下的乱子，你得去找他。 在这儿闹，是哭丧找错了坟头，有啥用？
1: 你比我坏，
2: 钥匙给你留。

0: 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 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
3: 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
6: 儿子跟那个孟林还有静瑶他们搅和在一起，要把村子翻了个个儿。你替你儿子说话，咋就那么理直气壮呢？
7: 你以为你卖果子，你就有功劳了？啊？你闯下的祸就该你负责。
8: 不管发生啥事情，你们几个都不能给我软腰子，扔怂。
9: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西车辆段，在我身旁是一个巨大的生产车间，在这里每天有上百条轮轴完成检修加工，奔向千里铁道线。而我们今天要见的这位劳模呢，他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轮轴较劲。

0: 要戴帽子是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要去看什么？
1: 看一下我不是工作的人场景。
0: 好的。这个是新的还是旧的？
1: 这是旧的。
0: 这个是旧的、
1: 旧车轴分解下来的旧车轴。
0: 车轴是连接火车车轮的核心部件，就像人体的骨骼一样，支撑着列车的重量。长时间的轮轨摩擦会给轮轴带来擦伤等影响，因此列车每隔一定时间就要回库检修。
1: 施工车床里面再车一遍，然后放到磨床里面再磨一遍，它的粗糙度达到1.6微米，达到要求之后，到下一个部位跟轮柄进行组装。
0: 2018年，轮轴车间刚上的新生产线急缺人手，仅有2年工作经验的刘小燕从轮轴检修班组被调到了机床班组，主要的任务就是磨合新设备。您把这么重要的一个活交给他，您放心吗？
2: 我特别放心。
0: 踏实肯学是大家对刘小燕的印象，加上之前在学校里学的是数控技术专业，因此这个任务很快被他拿下。
2: 新设备的安装调试都是刘小燕呢从前一直跟到后，这台设备学完学那台设备，就把咱们整个这条生产线的所有设备都跟着学了一遍啊，然后呢就给后面的生产包括其他人员的培训打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
1: 手动可以进行砂轮，它这个是自动。
0: 为啥这还画个红线？
1: 重点嘛，重点的就全部画的是红色的标注了一下
0: 五角星。
1: 嗯，
0: 工工整整的字迹，红色的标记符号，无不体现着刘小燕的用心。她把设备的操作心得全部记在了纸上，无私地分享给了其他同事。就在同一年，刘小燕通过个人努力，在全国铁路车辆专业货车检修岗位职业技能竞赛中夺得轴承一般检修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授予全路技术能手称号。
1: 在段上呢，主要就是在一线现场生产，到这边之后呢，就是现场干的活少了，就是主要指导现场干活，再一个呢，就是处理一些故障。
0: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就是你们工作的车间吗？
1: 对，这是我们现场作业的一个场景，主要就是负责这个轮轴部位的一个检修。
0: 这个怎么测？
1: 我拿的这个是轮径尺，尽量拖到这个中间这个圆弧这个中间部位。然后把它这一端放到这个位置，我们要观察这个面要贴近轮网内侧面，对，固定住那一侧就不能再动了。然后我们另一只手滑动这个滑齿，去往下慢慢滑，找它的最大切点。
0: 我再试一下，我单独测一下，你看这样对不对？
1: 你别骑跨，我们不能骑跨，
0: 不能骑跨，
1: 不能骑跨，
0: 是禁止的。
1: 我们就站到一侧。
0: 810，
1: 看零刻度对齐的四过了一点。
0: 来到新岗位后，刘小燕对待工作的严谨丝毫没变。她现在的目标是打造放心检修流水线，通过全面检查盯控各岗位作业标准，并管理好883件计量器具的精度，确保整条流水线出产的每一个轮轴都安全可靠。
3: 现在站这地方相当于是最后一个环节了，是吧？然后进场的车辆在这里完成组装，它就可以到铁轨上面去运送货物了。

0: 看，像你在这个行业里已经工作了有10年时间了，那当你现在看到铁轨上运行的火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我觉得挺自豪的，因为我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的检修，看着这个列车安全运行在铁路上，觉得挺自豪的。
0: 火车每天都在跑，这背后有千千万万个铁路人在默默付出，刘小燕只是其中之一，但她把更多功夫花在工作和学习上，因此她闪耀出了不一样的光芒。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军统一个师，一个34师。根本是没有管过来，那个时候是没有国家，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3: 林文珍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

0: 二三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1: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2: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3: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此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 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对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

0: 绝不能让步。
1: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评，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国故李德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2: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侯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侯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侯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3: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侯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啊，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2: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 1935年1月7日凌晨，

0: 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智取遵义城。
1: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书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2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2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0: 马铃薯是定西的支柱产业，定西宽粉呢是甘肃出圈的地理标志的特色产品。那这个蓝颜色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1: 蓝色就代表咱们农产没有超标，属于正常范畴啊。
0: 那如果超标了，它的这个
1: 白色
0: 啊，还是白色。
2: 疏堵并举，让市井烟火与城市秩序共存。
3: 这感觉非常好啊，环境呀，真的相当好，卖菜也方便。
2: 瓜果收获季，购销、用工、出行等矛盾隐患随之增多。
4: 啊，别都自己主动花，你把手印按上，给我留一张，还是干啥都会主动要，那之前就不要。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执行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马铃薯是定西的支柱产业，定西宽粉呢是甘肃出圈的地理标志的特色产品。那如今越来越多的定西马铃薯制品还有定西宽粉走出了我们黄土高原，热销全国的各大城市，逐步走向国际市场。产品走得越远，品牌其实面临的风险就会越多，像外地的仿冒侵权，还有虚假贴牌、地理标志的滥用、外销合规的盲区，其实都会直接关系着定西本土的特色品牌口碑。一旦出现侵权仿冒、乱用标志，还有假冒产地的情况，其实不仅仅会扰乱市场，也更会严重透支我们的品牌信誉。那这就需要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力量来为它全程护航。在这一次的马铃薯大会上呢，我也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亮点。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是下属于定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定西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这里呢有一个快检台，那是来做什么的呢？就是来检验我们的这些农产品，它上面的微生物残留啊、天然毒素啊、重金属污染等等是否达标，这些是可以帮我们来做一个检测的，对吗？
1: 可以呢。
0: 对对对。好，十分钟已经过去了，大家可以看我手上这个试纸的变化，刚才白色的部分呢现在已经变成了蓝颜色的。那这个蓝颜色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1: 蓝色就代表咱们农产没有超标，属于正常范畴啊。
0: 那如果超标了，它的这个
1: 白色
0: 啊，还是白色。
1: 对，
0: 如果超标显示出来是白色的。
1: 对，
0: 所以你看看现在的这种快检技术也是可以让咱们消费者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的。
5: 定西马铃薯是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也是中国驰名商标，更是定西的一张名片。市场监管部门始终把地理标志保护运用作为核心工作，从三个方面为定西马铃薯品牌筑牢屏障。一是品牌价值实现新提升，定西马铃薯品牌价值达396亿元，稳居甘卫区域公用品牌首位，已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互认互保目录和一带一路地理标志推广清单，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二是保护执法形成强震慑，我们建成了定西马铃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组织开展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立案查处侵权案件，有效维护了我市地理标志品牌信誉和市场秩序。三是规范运标夯实硬基础，在严格保护的同时，积极推动地理标志转化运用，把品牌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制定了定西马铃薯地方标准，推进147家企业规范使用地理标志。
0: 那品牌有了法治保护的底气，怎样能顺利走出甘肃，畅通内外的市场呢？外销流通、电商销售还有对外贸易的合规保障，其实是品牌做大做强的关键道路。
6: 我们围绕打造国际化的马铃薯产业这个目标，
5: 紧盯企业主体，拓展销售渠道，聚焦国内市场，通过机场、高速公路服务区设立定西宽粉销售体验区，开展专场推介会、线上直播等方式，帮助企业扩大销售。聚焦国际市场，组织企业参加广交会、投洽会等国际化展会，助力企业出海，同时支持企业开展各类质量体系认证和管理体系认证，定期向企业推送国际市场风险预警信息，提升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
0: 我现在就在定西宽粉的主题服务区，那宽粉是定西的产业名片。如果说源头执法守住了产品的品质，那么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有商贸的法治服务，就是守住了品牌的未来。从田间标准到市场规则，从本土深耕到全国布局，法治为定西的马铃薯、定西宽粉品牌保驾护航，让正宗的定西味道带着规范、诚信、合规的底气走向全国，走向更远的未来。
2: 城市治理就要守住文明秩序，也要留住暖心烟火气。今年以来，玉门市创新实施疏堵结合的精细化治理模式，通过规范升级、分流安置便民市场，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旺季的管理难题，让便民经营更规范，市民购物更便捷，城市环境更整洁。一大早，玉门市老城便民市场内的商贩早早的就将果蔬、副食等摊位分类摆放，现场货品齐全，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市场环境干净整洁，秩序井然，让商户和市民们连连点赞。
6: 这是好人多啊，像以前嘛是，你感觉到哪家车，总觉得没啥地方也没地方卖。现在到哪家都有，大家都卫生都搞得挺好的，反正走的时候互相之间心里都比较好，身体挺好的。
3: 这感觉非常好啊，环境呀真的相当好啊，卖菜呀方便呀。
2: 市场面貌焕然一新，得益于玉门市精细化的城市治理举措。针对往年夏秋农产品销售旺季，城区摊位紧张、摊贩占道经营、交通拥堵扰民等突出问题，今年玉门市城市管理局规划打造标准化周末便民市场，全面提升便民市场服务能力。
7: 自今年六月起，在书管局东侧闲置空地规划设置免费规范经营摊位100个，配套安装标准化遮阳棚40顶，分批次有序引导祁连西向原有流动商户分流入驻经营。调整后，两处周末便民市场合计可容纳经营摊位220余个，有效化解了7到9月份农产销售旺季摊位供给不足、沿街占道经营、市民反复投诉等治理难点问题。
2: 硬件升级更要管理提质，为持续巩固治理成效，玉门市建立常态化巡查、标准化管控、精细化保洁的长效管理机制，全方位规范市场经营秩序，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8: 便民市场分流运营后，我局常态化在周末2天安排执法人员定点值守，不间断全域巡查，及时纠治占道出摊、高音喇叭揽客等违规行为，督促商户随铲随清、日铲日清垃圾，同步联动环卫中心，每日对市场内部及周边主次道路开展全覆盖清扫保洁。经过阶段性运营，周末便民市场经营规范，环境整洁有序。
2: 小市场彰显大民生，如今玉门市通过人性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城市治理举措，让曾经杂乱拥堵的街边摊变身干净有序、便民暖心的规范市场，既稳稳留住了城市鲜活的市井烟火气，持续擦亮文明城市底色，有效规范了市容环境秩序，真正实现城市管理有力度、民生服务有温度，以精细化暖心治理持续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跳出一禁了之的简单管理模式，玉门市以疏堵结合的精细举措为流动摊贩安家，为市民生活提供便利，在市容面子与民生里子之间找到平衡点，让市井烟火与城市秩序双向共生，用看得见的民生实效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底色。瓜果收获季，购销用工出行等矛盾隐患随之增多。
4: 啊，别都自己主动花，你把手印按上，还要给我留一张，还是干啥都会主动要，要之前就不要。
2: 靖远公安警力下沉，守护群众致富果实。
6: 民警也经常上来的呢，天上飞机经常是给我们也提示的呢。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白银市靖远县地处甘肃中东部，是远近闻名的农业大县。每年八九月份，随着采摘季的到来，来自各地的客商、代办和务工人员汇聚于此，购销、用工、出行等矛盾

0: 顿纠纷也随之增多。靖远县公安局深化田间警务，警力下沉，把宣传送到群众身边，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
1: 沃野之上，田畴叠翠，旱沙瓜进入采摘高峰，枸杞挂满枝头，玉米地里也是收获在望。如何让群众的辛勤劳作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成为了公安民警心

0: 顶挂的时候，是不是达标的时候，咱们都签合同了嘛？签了嘛？
1: 今年嘛，就是啊，你订购标准多少斤次铺啊？订多少？
0: 就是，咱们在合同上面把顶我12斤的挂，我再给你写实，搞投资要写上。咱们不是不要为了图方便，就说哎，这个在文档，在这个合同，在我把字签，咱们要有定点，一个种子标准啊。
2: 近年来，靖远县西瓜产业发展势头良好，这里出产的旱沙瓜个大饱满，甜美多汁，很受客商青睐，也是当地很多农户的重要经济来源。一些农户在西瓜销售时习惯老熟人口头约，一旦遇到纠纷很难追责。
0: 给这些瓜农呀、代办还有老板强调这个合同问题，因为这是我们接触紧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都是说，哎，这人嘛，这跟我打交道好多年了，那我相信他呢，就口头上做一个约定。在口头上做一个约定，到时候因为这个天气呀、还有市场各种原因，双方产生纠纷了，那我们派出所民警过来调处的时候，大家签订一个合同的时候有一个凭证，我们最起码拿着这个凭证给大家有些事情好说一点。他最终要去法院诉讼的话，有这个合同也能相应的保障咱们瓜农呀还有代办老板他们的自身的权益。合同上面把你的标准呀写上，把你的哎多这天顶上，明天拉你，或者后天拉你，把这个事情也有说清楚。那你这顶上你是就拉，那这个挂房是不是回来
3: 写合同写的是啊，瓜农店，然后我们这边电话号码、姓名，然后是什么品种、多少亩地、地多少车、多少吨啊，日期，然后啥货装完，就反正都写上，然后定钱，都会写上。但是问题就是有些像我们代办客人，一般本地的这面一个，那老板要跑了呢，要外地代办来了呢。
0: 那说是
3: 人家说不装就不装了，跑掉了。
0: 说是给你说的啥？说的咱们就要把合同签合适，那是不是这个人跑掉之后，咱们拿的合同最终要到法院起诉呢？起诉这个人要把钱子给咱们追回来呢？而不是他跑掉了，这个瓜那么回的，最后算谁的？代办跟老板签上，代办再跟瓜农签上，咱们瓜农找代办，代办找老板，这是把钱要来了吗？你代光代办
2: 一句代办跟老板签，代办再跟瓜农签，道出了购销链条的关键。口头约定正是农产品交易中最常见的风险，而一份写清楚标准、数量、日期、定金的合同，是保障各方权益的护身符。
3: 反正今年，反正你们上来跟我们说了以后，我们签合同呀，还有瓜农这个按手印，哎，比较积极。像我们之前啊，要签个字，推三阻四的，还不好好按手印，所以说导致好多麻烦。这两天就反正上来订瓜签合同啊，哎，方便很多啊，别都自己主动换，哎，把手印按上，还要给我留一张，还是干啥都会主动要，像之前就不要。
4: 每年的8、9月份是我们静安乡西瓜的采摘高峰期，这段时间的这个矛盾纠纷，相对比较多，我们依托社区民警和一村一辅警，下沉警力到瓜田，引导群众和客商来签订这个购买西瓜的合同，在田间地头快速化解矛盾纠纷，保证我们静安乡的西瓜快速的运送出去，让我们群众的大半年的辛苦的收入安心的撞入自己的口袋。
2: 合同要签，诈骗要防，趁着装瓜歇脚的间隙，民警辅警把反诈课堂搬到了瓜田。
0: 手指上不敢乱点，纯粹不敢乱。天真还弹出来这个陌生链接、陌生广告，你点进去，有可能就不能骗他们。你通过你人脸识别，你啥呢？把你手指还远程控制掉，把咱们钱老子那这几年挂，地方给你们五个了。
2: 一句句简单直白的话语，把反诈知识讲到了群众心里，保障经济安全的同时，民警辅警也没忘了提醒务工人员出行安全。
0: 在你们到这面来也没有说是跟当地人有啥纠纷啥的吗？没有。咱们上山走啥？因为咱们这个坡大弯直，咱们是外装车都开的三，工人开的三轮车嘛，对吧？跑开慢些子，开上开慢些，保证工人自身的安全，这是高高兴兴的来把钱挣了，高高兴兴的回去，哎，对吧？
2: 从静安镇到五河镇，瓜田里民警辅警蓝色身影一路延伸。除了西瓜，五河镇还是有名的枸杞小镇，每年采摘季人员流动大，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为了让每一茬果实都能安稳落地，民警辅警们早早的就忙碌起来了。
0: 民警也经常上来的呢，天上飞机经常是给我们也提示的呢。

0: 是我们摘枸杞啊，啥电动车呀、啊、这些个戴头盔啊，这些个民警都经常给我们上来都提示的呢，讲解的都特别通透。
1: 从枸杞园到晾晒场，民警辅警全流程跟进，反诈宣传跑在受骗前，安全提醒赶在出事前，公安干警守护的既是百姓安宁，也是千家万户的钱袋子。
2: 到地里边给这个采摘户户主还有这个摘工进行这个宣传，主要就是个人自身安全，还有这个反电信诈骗、防溺水，主要是这三个方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种田间景物的模式，让采摘工开开心心的挣钱，平平安的回家，农户得到一个好的收益。
1: 宣传预防要靠前，矛盾化解要抓早。地邻之间平日浇水收地难免磕磕碰碰，北滩镇的一处玉米地里，两家农户就因为一条地梗闹起了别扭。
3: 那你咋又把这梗子学的呢？你是会是会学的，这水都抓不出来，我们还学的？你能种多少子吗？就这么点梗子吗？你学的？
4: 哎，你听清楚的吗？我在我们家子女把这娃吃的比一次，我说你们谁套的我们子女了？我往狗你比的，你吐的我娃子呀？而且我吐的我们家子女吐，
3: 你吐你们子女吐，你比你们子别，你比我子了吐
4: 的啥？我比的这更是打架。
5: 就是因为地界问题，然后张某一直在用铁锹这个挖这个地梗，一直往上抬，往上抬。就是张某觉得自己家土地面积会变大，然后魏某又觉得你把你们家土地这个土块一直滑落至自家土地，就是因为这点小事情发生摩擦。
6: 两家他因为地梗的原这种产生了一点口角，有一点点矛盾，然后有一方他报了警呢，同时我们村干部也过来进行一个现场的调解。
5: 就是这点小事情对吧，咱们都是自林哦，没必要说是为了这点自根子这个事情发生冲突，也划不来，日后咱们还要见面呢对吧，都是在跟前咱种子呢对吧，为了这点小事情发生任何的冲突没必要对吧。哦，
4: 这自根子还快快的，他过是呢开啥水人家方便，你过是开啥水人家方便，踩你他踩的时候你踩的时候，这个根本就抓不出水来，对咱们家不好，对你家不好，咱们都比事吧，跟个比快事，咱们都方便。哦，
5: 咱们
1: 经过民警和村干部耐心调解，双方情绪逐渐缓和，都认识到了为一条地梗争执不值得，表示以后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从瓜田到枸杞园，从宣传到调解，靖远公安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守护群众，致富果实。靖远公安的民警辅警们把办公室搬到了田埂上，把平安送到了群众身边。一份合同护住的是农户的收获，一句叮嘱守住的是采摘工的生命安全，一次调解化解的是邻里的心结。田间景物守护的不只是丰收，更是乡村振兴的平安底色。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王先生到小区物业办理租用车位手续，物业工作人员以车位已满为由拒绝。王先生认为自己每天出入小区，小区收取临时停车费远高于租用车位的费用，而且物业说车位已满，但自己每天还是能进入小区找到车位停下。王先生认为物业为收取高额停车费才不办理车位租用手续，便告知物业不办理租用车位手续就不缴纳物业费，那么物业不给业主办理车位租用手续做法合适吗？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蓝军来进行解答。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5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第276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小区规划车位优先保障本小区业主使用，物业不得无故拒绝业主承租。本案中，物业声称车位已满，但小区内仍有空车位可供临时停放，该情形属于不合理限制业主承租权。王先生作为业主，可以向住建部门物业主管。

0: 单位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履行车位优先出租的义务。
1: 王先生以不办停车位为由拒交物业费的做法是否合适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4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物业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王先生以不办停车位为由拒交物业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此以拒交物业费的方式维权不可行。
1: 好的，感谢蓝律师的分析。
2: 近日，甘南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研讨炎黄民族团结进步创新区联创共建活动在合作市香巴拉主题文化广场举办。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500余名干部群众参加。活动开展经验交流、文化展演、法治宣讲、全媒体采访等系列活动。活动以文化和法治为纽带，搭建跨区域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常开常盛。
3: 玉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数字化改革赋能，深化智慧信用市场监管平台应用。据了解，平台自上线运行以来，整合归集经营主体各类信用数据41609条，建立企业信用档案，为3106户企业绘制信用画像，推行风险分级分类差异化监管，依托平台实现风险线索智能预警218条，闭环处置率100%，同步做好信用承诺，办理信用修复案件46条。近日，白银市公安局举行全市公安机关 SPTU、CPTU 勤务模式暨警务站24小时武装巡控勤务启动仪式。SPTU 街面警察机动单元聚焦城区核心区域，整合多警种力量，全面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CPTU 乡村警察机动单元立足乡村治理实际，一警多能，补齐治安防控短板。各县分局同步启动勤务，以精准警务守护回应群众平安期盼，全力守护辖区社会治安稳定。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通过会议议程、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省领导参加兰州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吴晓军、孔绍迅、庄国泰、石谋均投票。我省各地特色农产品迎来采收季，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今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屈吉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及秘书长刘永杰在主席台就座。本次会议应到代表492人，实到462人，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选举了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议程。会议强调，这次会议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奋力实现

0: 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主要议程是选举，全体代表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以高度负责的主人翁精神行使好自己的神圣权利，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会风会纪各项规定，齐心协力务实高效风清气正地开好会议，确保大会顺利进行。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吴晓军、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近日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人大代表。
2: 9月28号，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街道大窖梁选区选举大会分会场气氛庄重而热烈。上午9时许，吴晓军来到会场，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在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说明后，吴晓军认真填写选票，并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孔绍迅在张掖路街道山子石选区选举大会分会场进行投票。庄国泰在雁南街道滩尖子选区选举大会分会场进行投票。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同志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甘肃台报道。
1: 金秋时节，我省特色产业迎来采收季，各具乡土特色的农特产品成为各地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
3: 黄河之畔，瓜果飘香，远近闻名的大庙香水梨全面成熟，正式拉开年度采摘序幕。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摘作业，小心翼翼采摘鲜果，经过精细筛选分拣，整齐装筐入箱，田间处处是忙碌有序的丰收景象。
4: 这是我们大庙的这个特产香水梨，正在这个采摘季的时刻啊。我们这个梨，你看是一大一圆一甜，放软之后吃起来是香甜可口。
3: 作为当地特色名优农产品，大庙香水梨承载着乡村产业发展的底蕴。近年来，泾源县持续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紧扣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思路，深挖农产品特色优势，持续提升大庙香水梨的果品品质与品牌影响力，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
4: 我们家今年种的这个梨树有30亩梨树，果子还长得均匀，价格都差不多。哎，这环境。广大群众果子的亲友们都来尝我们这个果子，给俺可是晒果干儿，哎，俺可是就说是榨果汁啊，哎，还可是就说是冬天冻下来就是感冒干啥都吃吃。
3: 眼下，辉县各烤烟种植基地迎来成熟采收关键期，连片烟田硕果累累。当地通过推行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加订单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实现烤烟管户、技术指导、烘烤加工、保价收购全方位统一，有效破解了散户种植技术弱、品质不均、销路不稳等问题，切实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据统计，2026年辉县烤烟种植面积稳定在3200亩，烟叶整体品质优良，目前已全面进入采收烘烤阶段，预计全年烤烟总产值可达860万元，实现特产税160万元。通渭县以智慧农业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山楂小镇葡萄通过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精准种植，提升果品品质，并依托线下采摘体验、线上直播直销双向托市，让科技种植成果实实在在转化为农户增收红利。
5: 现在种葡萄啊，咱算是用上了智能大脑了。你看这水肥一起一用啊。水肥啊，缺啥补啥，直接啥灌到它的根上了。既生水啊，又生肥啊，再加上绿色防困啥，全程不用打液啊。哎，这套智能管家啥，一用上，不仅果子个头圆啊，产量也稳出了。
6: 可见种出了好的果子，吃不打开了新的路子。采摘带旺乡村的人气，线上线下。

0: 温和的发展，让农产品走出了大山，让游客呢走进了我们田园，村中的真实路子越走是越宽，特色的邻国产业也成了咱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
1: 依托品牌优势、发展模式、科技赋能、农旅融合、线上拓销，甘肃以产业兴旺、农民富裕的生动实践，绘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和美新画卷。甘肃台报道。
2: 六集大型人文纪录片《伏羲》于9月25号20时在 CCTV 9纪录频道正式播出，天水社会各界集中收看，一同沿着文明萌发生长流变的脉络，层层递进，探寻人文始祖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
3: 在天水市秦州区大成街道进步巷社区，社区干部与居民围坐在一起，共同收看人文纪录片《伏羲》。随着伏羲照起文明的故事缓缓呈现，大家沉浸其中，细细品味这片西皇故土承载的厚重文明。
4: 作为天水人，从小就听伏羲的故事，看完伏羲这部片子，有了全新的认识。原来伏羲文化不只是个传说，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根脉，心里自豪感油然而生。
3: 纪录片立足西皇故里天水，追溯中华文化源头，鲜活的画面、详实的史料让大家深受触动。
5: 他教古人结网捕鱼、画八卦特别厉害，我要好好学习，把伏羲的故事讲给我的同学们听。
3: 伏羲全片共六集，每集25分钟。该片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依托大堤湾等重要史前遗址的考古发现，分别从前民定居农耕、观象授时、构建人伦礼法、文化交融传播等维度，将抽象晦涩的上古文化符号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历史图景。甘肃台报道。
2: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投放鱼苗净化水体，持续筑牢河湖生态屏障。
6: 嘉峪关2026年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活动近日在草湖国家湿地公园启动。本次投放的50万尾鲢鱼、鳙鱼鱼苗属于滤食性鱼类。
7: 这批鱼苗活得自无病害，既能够滤食水中浮游生物，净化水质，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也增加了渔业种群数量，保护和修复水生生物资源，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 庆阳酒泉同步开展增殖放流，以鱼控草、以鱼抑藻、以鱼进水和进补寻物，成效明显，水生生物多样性逐年丰富，水域生态系统不断完善。白银持续多年常态化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截至目前已累计向黄河白银段投放本地优质苗种957.05万尾，水域生态修复成效突出。
8: 目前监测显示，主要土著鱼类和经济品种已达20余种，其中北方铜鱼、大鼻吻鞠等6种国家级保护动物均在流域内稳定栖息。
6: 张掖市在临泽县板桥镇高崖水文站开展2026年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共计向黑河投放祁连山裸鲤25.3万尾，经济鱼类73.1万尾。从2010年开始，已连续开展16年，共放流祁连山裸鲤125.64万尾，鲢鱼、鳙鱼等经济鱼类2346.3万尾。长期的增殖放流，有效增加了黑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黑河流域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甘肃台报道。随着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庆阳市加速发展数字经济。庆阳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达到21.5万匹，集中智算占99%，占全国近10%，成为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中算力增速较快、智算占比较高、消纳较充分的数据中心集群。庆阳台报道。
1: 9月28号，以彩陶和光、文明互鉴、融合共享为主题的第九届马家窑文化节在定西市临洮县开幕。本届文化节活动聚焦文化传承、学术交流、产业融合、全民共享，全方位展现马家窑文化的千年底蕴与时代活力。节会期间将持续举办马家窑文化精品文物展、主题书画展、非遗文创产品展等系列展览，集中展示马家窑文化传承保护最新成果，助力陇中文化强势、文旅强县建设。定西台报道。
9: 9月28号，甘肃公交建集团与格力电器共建的城市展厅在兰州启用，双方将深化交通加产业布局，围绕智能制造、绿色交通基建、交旅融合、新能源应用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实现资源互补、双向赋能，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中稻收获过30%，玉米大豆过10%，其中西南近60%，长江中下游过20%，华南西北近20%，东北黄淮海零星收获。最新发票数据显示，8月份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释放消费新活力。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日期范围进行调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平陆运河通航首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货运航线双向起航，水上客运首发火爆。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
1: 本航次梦想号最大玩钻深度4929.17米，最大进尺864.77米，刷新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负责实施，共有170名科考队员参加。甘肃台编辑报道。
6: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全球脑机接口创新赛等赛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甘肃台编辑报道。
1: 9月28号，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哈伊高铁填补了黑龙江省北部高铁交通空白，使我国北部高铁网络更加完整。甘肃台编辑报道。
3: 金秋时节，内蒙古各地冷凉蔬菜迎来集中采收季。据了解，内蒙古依托冷凉蔬菜强基工程，不断完善种植标准、冷链物流、产销对接体系，大量优质冷凉蔬菜热销全国。
10: 我们每天采摘蔬菜量大概在10万斤左右，到现在已经是第三茬了，累计采收900多万斤，销售额达到3000万以上。
3: 作为京津冀重要错季蔬菜保供基地，通辽市依托独特气候条件，形成红干椒为龙头、各大宗蔬菜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据悉，今年上半年通辽市蔬菜产量3.64万吨，同比增长2.65%，瓜果产量增幅超30%。
11: 今年我们全面实施冷粮蔬菜强基工程，大力发展内蒙古经济加终端市场的直供模式，出台了专项支持政策，重点支持基地建设、种苗繁育、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叠加多项金融支持，为投资兴业提供全方位政策保障。
3: 目前内蒙古冷粮蔬菜种植面积达413万亩，涵盖28个品类，年产量近1600万吨。通过建成248座产地冷藏保鲜库、4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北京、郑州前置仓，内蒙古实现产地预冷全覆盖、产销直通一体化，让冷粮蔬菜新鲜高效直达全国市场。甘肃台编辑报道。
1: 当前，全国最大棉花主产区新疆进入采收季，位于准格尔盆地南缘的呼图壁县87万亩棉田迎来大规模采收。棉农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机械化全程作业，确保新棉及时归仓。
12: 今年的棉花产量比去年稍微要好一点，亩产在550公斤左右，小采面积一天可以采200亩地左右。我的这500亩地最多3天就收完了。
1: 为确保全县棉花采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当地提前统筹调度，组织230台采棉机、近500辆运输车辆投入作业，预计10月中旬全面完成采收任务。甘肃台编辑报道。
6: 近日，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机器人格斗城市巡回赛在上海宝山举行。本次赛事持续在数千人级别的线下复杂场景中，展示了机器人全自主擂台博弈能力，打通了从感知、态势研判、策略决策、动作规划到运动执行的端到端 AI 自主闭环。甘肃台编辑报道。
1: 9月27号，2026衡水湖马拉松赛鸣枪开赛，1.2万名跑者齐聚环湖赛道展开角逐。赛事沿用经典环湖路线，横马是河北衡水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的核心篇章。赛道终点直通湖畔时光欢乐集主会场，实现跑乐购一站式体验。甘肃台编辑报道。2026年大运河动力版系列赛淮安洪泽站日前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举行，赛事吸引全国各地24支赛队、100余名运动员参赛，选手齐聚洪泽湖渔人湾水域，踏浪飞驰，展现潮流运动的速度与激情。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护航发展路，警徽筑忠诚。这里是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护航警官栏目，欢迎您的收看。1996年9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了解了漳州110为民服务的感人事迹后，提笔写下“人民的保护神”六字感言。30年来，甘肃公安始终牢记嘱托，持续推动110接触警工作开拓创新，行稳致远。循着人民的保护神的初心指引，陇南公安立足陇南山区农村地域特点与治安实际，以数治赋能为核心牵引，探索打造田园110创新警务模式，把110服务阵地延伸到田间地头。
1: 矛盾纠纷是乡村治理绕不开的考题，土地边界、田埂占地、灌溉用水、务工薪酬，这些家长里短的琐事，如果处置不及时，极易升级激化。在基层一线，田园110推动警务工作由坐等报警向主动靠前转变，把调解桌直接摆到田埂之上。
2: 就是学着格子，格子出现的。
3: 在的时候，
2: 你过去了，
3: 格子好远的。
2: 你还很多，
3: 那是格子上的，那是格子上的。
4: 这宽度，我们把这个宽度量个来。
5: 好了，我们给你量，等会儿吧。啊，
4: 全国让我把宽度再量个。
6: 农忙时，我们会根据市局建立的农事警情动态研判机制，精准预判风险时段和重点防控区域，实现警力跟着农事走、勤务围绕风险转的精准化、动态化警力部署。当时我们在布巡的时候，听到这边有争吵声，过来问了情况，是因为李某犁地的时候没有把控好边界，占了一些王某的地，但是占了多少，两人达不成统一。
1: 看到王某和李某因为地界问题僵持不下时，民警没有直接判断谁对谁错，而是先安抚双方的情绪，然后联合村干部拿着确权资料在现场对比测量地界。
6: 按照我们所立的机制，简易纠纷现场调解，不用群众跑派出所，我们在现场照着资料权属划分，当着他们面测量了一下，把李某占的那部分地划给了王某，两家本来关系还可以，就和好了。
4: 我们落实田园110矛盾就地化解闭环机制，摒弃等群众上门报警的老思路，平时背着警务背包下乡巡逻，遇上邻里地界农事纠纷，抓住农忙休息间隙就地解决，简易纠纷当场处置，复杂的联动村社、乡贤、司法力量联合会商，同时线上建村民微信群，线下入户走访，同步做好反诈宣传。今年以来，我们辖区入户率、巡逻频次显著上升，刑事警情、治安警情实现双下降。
1: 把调解室搬到田间，变群众上门报警为民警上门处置，是陇南公安落实派出所主防职责的生动实践。而在农忙采收、乡镇赶集时，农村道路人流车流骤增，各类交通安全隐患随之凸显。当地交管部门创新巡防手段，通过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补齐山区路面管控短板。
7: 山区道路狭窄弯曲，视线受限，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8: 山区道路蜿蜒，仅仅依靠地面警车巡逻，存在监控盲区。
9: 我们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发现隐患可直接语音劝离，同步信息推送110指挥中心，地面警力快速跟进处置。
10: 以前长坝街区交通经常不好，每天早上来我们停车的时候，路上两边的车停的也比较多，经常拥堵。现在每天早上交警巡逻的也有，都用无人机在空中也巡逻，现在即使拥堵的好了很多。
1: 把治理阵地搬到乡村前沿，用数字化手段守护乡土平安，正是田园110的生动实践。陇南公安以110一事一台改革为纽带，推动田园110和警指刑一体化深度衔接，破解山区报警远、出警慢、处置难的现实困境。
11: 我们依托智慧110态势感知预警平台双平台，落实农事警情动态研判，把基层义警、网格员、护林员全部纳入巡防群治体系，实现一线隐患快速上报、指挥指令快速下达、处警力量快速抵达三个快速，田间地头发现警情隐患，不用群众长途跑到镇上打电话，一线力量现场采集信息，直接回传市一级指令中台，平台根据风险等级就近调度警力，指挥触角直接延伸到农村最前沿。
1: 田园幺幺零不是警务服务向乡村的简单延伸，而是一套完整的基层治理体系，依托数治研判实现精准布防，通过平台赋能高效指挥，推动勤务下沉田间地头，构建起全链条治理闭环。
12: 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派出所主防职能，是我们推进田园幺幺零的出发点。依托幺幺零一事一态改革，我们建立农忙深入田间、农闲入户走访动态勤务，基层民警辅警既是出警力量，也是调解员、宣传员、服务员。针对特色产业，我们根据农事周期研判治安风险，防范盗窃农资、农产品这类侵财案件，把户籍服务延伸到农家院落，为留守行动不便群众上门办事，利用院坝、田间开展普法，通过村村通广播、微信群推送预警，田间收集到的涉情线索反哺幺幺零平台研判，平台研判结果又指导基层田间警务，实现双向赋能。运行以来，农村可防性案件下降，矛盾就地化解率提升，也有效优化了整体幺幺零接触及治效。
1: 从田埂调解邻里矛盾，到空地巡防守护乡道，再到市级幺幺零指挥体系统筹调度，整套警务扎根乡土，把平安服务送到群众生产生活一线。

0: 陇南公安以数字化基层警务、现代化建设护航全市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公安答卷。
1: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4: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3: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5: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6: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3: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通过会议议程、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0: 省领导参加兰州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吴晓军、孔绍迅、庄国泰、石谋均投票；
1: 孔绍迅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8次常务会议，审议甘肃省水利发展15/5规划，研究部署推动渭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军民融合发展工作。
0: 省政协召开粤协商座谈会，围绕大力提振全省消费市场协商建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1: 我省重点工程扎实有序推进落地见效，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盛及秘书长刘永杰在主席台就座。本次会议应到代表492人，实到462人，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选举了甘肃省第十

0: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议程。会议强调，这次会议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主要议程是选举，全体代表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以高度负责的主人翁精神行使好自己的神圣权利，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会风会纪各项规定，齐心协力务实高效风清气正地开好会议，确保大会顺利进行。甘肃台报道。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2026年9月28日，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共63人，按姓名笔画排序：丁巨胜、马玉燕，女，东乡族；马信珍，保安族；马坤，女；马季、王方泰、王立奇、王兵、王国斌、王慧玲，女，回族；孔少迅、古丽马纳提，女，哈萨克族；石谋军，苗族；叶仁航、白艳荣，裕固族；吕林邦、朱建海、任振赫，土家族；庄国泰、刘长根、刘永杰、刘永格、刘兴荣、刘志文、刘凯、刘建伟、刘建勋、刘恩举、孙雪涛、李兴华、李佩兴、李毅、杨建武、杨金泉、汪尚学、吴晓军、张乐群、张永霞，女，张泽武、张科兵、张小强、兰州团、张志军、武和谦、林铎、欧阳坚、白族、周丽、周继军、郑小平，女，赵阿勇、赵凌云，藏族；胡卓、侯福江、郭莽仓、罗藏宗哲嘉措，藏族；唐培红、梅元贵、晋国卫、雷东升、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藏族；蔡小红，女，蔡根权、额尔登图，蒙古族；薛德胜、戴超；秘书长胡卓。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议程，2026年9月28日，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选举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二、选举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
1: 今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预备会议结束后，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大会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名单、选举办法草案，决定了大会副秘书长。
0: 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共7人。2026年9月28日，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主席团常务主席吴晓军，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藏族；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刘永杰。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共8人。2026年9月28日，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副秘书长刘永杰、柴伟刚、张琴，女；李志明、惠瑞英，女；段小斌、黄志品、李小军，女。
2: 省委书记吴晓军、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少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近日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人大代表。
3: 9月28号，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街道大窖梁选区选举大会分会场气氛庄重而热烈。 上午9时许，吴晓军来到会场，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在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说明后，吴晓军认真填写选票，并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孔绍迅在张掖路街道山子石选区选举大会分会场进行投票，庄国泰在雁南街道滩尖子选区选举大会分会场进行投票。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同志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甘肃台报道。
1: 代省长孔绍迅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8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甘肃省水利发展“十五五”规划。
0: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甘肃视察，都对水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锚定规划重点任务，坚持涵养水、抓节水、优配水、保供水、防洪水五水共抓，加快构建省级水网主骨架和一主四域水网总体格局，要抢抓国家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谋划实施一批水网建设优质项目，因地制宜实施重点水源水库和小微型水盆子调蓄工程，要科学谋划实施水库堤防等防洪工程，全面提升山洪灾害防御和极端暴雨洪水应对能力，要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全面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会议对推动渭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居民融合发展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紧扣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总体布局，加强渭河流域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河湖水域岸线等空间管控，全面提升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要立足流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协同推动流域特色产业发展，加快构建绿色低碳、集约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巩固军地协作，不断提高军民融合发展的质量效益。
1: 省政协今天召开粤协商座谈会，围绕优化供给、创造增量、大力提振全省消费市场协商建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庄国泰表示，要深刻把握提振消费市场的多维价值，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现状，推动消费市场从恢复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要找准发力方向，以有效供给和增量创造激活消费市场，坚持增收减负，为消费提振奠定坚实基础，加强政策助力，进一步提升政策吸引力，放大政策效能，持续优化供给，实现供给与需求精准匹配、良性互动，推动品质升级，着力降低商品和服务的流通成本，积极消除各类限制性措施，把消费需求释放出来。庄国泰表示，省政协要发挥职能优势，持续深化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强化民主监督，精准发现问题，助推政策措施落实落地，凝聚各方共识，引导市场主体坚定发展信心，带动群众理性释放消费潜力，助力提振全省消费市场。会上，省政协经济委就调研情况作说明，6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提出意见建议，4位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运建明主持，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今天上午举行第27次会议。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切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3人出席会议。会议举行2次全体会议，第1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后进行了联组审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主席团常务。

0: 副主席名单草案、副秘书长名单草案、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名单草案、列席范围选举办法草案，表决通过了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胡昌生辞去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黄海、何立、沈建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工作部门负责同志，省纪委监委派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列席会议。甘肃台报道。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4号，兰州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胡昌生因工作变动调离本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胡昌生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兰州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补选吴晓军为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截至目前，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492人，特此公告，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8日。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列席范围。2026年9月28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根据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经省人大常委会决定，下列不是省十四届人大代表的人员，列席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一、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二、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三、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四、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工作部门负责人；五、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六、市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州长；七、中央在甘有关单位负责人；八、其他有关单位负责人。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胡昌生辞去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8日，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于2026年9月28日决定，接受胡昌生因工作变动辞去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1: 重大工程项目是促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眼下，我省各地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重大能源基建项目全速攻坚，重点工程扎实有序推进落地见效，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重点工程加快推进。作为玉门市重点工业冶炼补炼项目，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全面投运达效后，将构筑起完整的硅氟新材料特色产业链条，为酒泉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现在目前建设阶段是已经基本建设完成，处于收尾阶段。
2: 交通动脉加速贯通，在 S28 临华高速二期工程建设现场，作为项目控制性工程，杨村立交建设正酣。S28临台至华亭高速公路二期线路主线全长14.887公里，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张掖公铁智慧物流园项目各项作业压榨推进，项目建成投用后，有效降低区域综合物流成本，带动大宗商品集散、进出口班列集结、仓储加工等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
4: 可常态化保障国际班列整列发运，开展江煤温运等大宗物资中转业务，进一步畅通东进西出、南深北拓的物流通道，辐射带动河西走廊商贸流通。
2: 水利工程事关国计民生，康乐县麻山峡水源保障工程建设者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总库容332.1万立方米，年供水量可达417万立方米。
5: 目前临时工程全部完工，正加紧开展管网施工，大坝主体同步推进，左岸边坡开挖之后全部完成，右岸边坡实施24小时轮班作业。
2: 各地电网建设迎来新进展，在鹿区县马爱镇嘉格村拉仁关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进入施工高峰，变电站配套

0: 重点能源工程水源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全面完成主体施工，进入整体竣工验收关键阶段，计划9月底带电投运。工程连接金昌、白银、武威、张掖地区电网，使河西电网核心联络枢纽，将为区域清洁能源消纳外送、电网架构提档升级提供关键支撑。
1: 作为陇电外送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建设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电网互联互制能力与供电可靠性，更好满足新能源项目并网消纳需求。
0: 甘肃台报道。
2: 我省特色粮食作物陆续成熟，迎来丰收。各地依托机械化作业与产业化发展，让特色优质农产品成为群众增收的富民产业。
0: 金秋时节，甘南高原30多万亩青稞迎来集中采收。青稞是高原特色粮食，也是甘南优势主粮。今年当地紧盯抗倒伏、高品质、高产量、绿色化种植方向，推动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3: 今年我们做了青稞是430多亩，今天我们开始收割。青稞的不得很，这这块收割有亏有收的，心里特别踏实。
4: 项目示范区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作业，田间管理采用无人机防除杂草和叶面喷肥等新技术，产量大幅高于往年，绿色割效得到充分体现。
0: 谷子为小米，梅子为黄米，一粒一粟在黄土高原迎来收获季。在河西走廊中段张掖民乐，5400亩谷子进入收割期，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全力抢收。当地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收获后的谷子直接输送企业车间深加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在中部汉作农业区的白银会宁，2000亩梅子进入收获期，当地合作社收割机全部投入作业，每天可收割300多亩，预计总产量达到60万至80万斤。
5: 今年日水合适，梅子从巴结到灌浆都赶上了好天气，穗子比往年成啊，籽粒也饱满，可以说是丰收了。
0: 一山秋色美，一地产业兴。陇南康县豆坝镇1800多亩苦荞迎来收割，当地600多户群众参与特色种植。小小苦荞已然成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的优势产业。
6: 我们通过村集体带头、农户参与、加工厂统一收购，把苦荞产业做起来，让农户种得放心，增收有保障。
0: 甘肃台报道。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收费公路继续免收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时段为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据预测，国庆假期甘肃全省路网日均车流量约747万辆次，同比增长45%至50%，峰值日突破810万辆次，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337万辆次，同比上涨120%至130%，最高日超370万辆次。全省高速将迎来三波车流高峰，9月30号18时前后出现节前首轮出城高峰，10月1号2号9时左右为出城峰值，10月3号至5号形成假期次高峰，10月6号14时至20时，10月7号8时至20时返程车流集中，主干高速通行压力较大。甘肃台报道。
7: 第九届马家窑文化节今天在定西市临洮县开幕。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工作站、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洮河流域工作站揭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家窑文化保护传承做主旨演讲。据了解，本届文化节聚焦文化传承、学术交流、产业融合、全民共享，全方位展现马家窑文化的千年底蕴与时代活力。节会期间将举办马家窑文化精品文物展、主题书画展、非遗文创产品展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示马家窑文化传承保护最新成果。马家窑文化发源于临洮，是黄河上游史前文明的璀璨瑰宝，与敦煌文化并称甘肃两大文化富矿。临洮四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定西获评西北地区首个国潮城市，马家窑文化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甘肃台报道。
8: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我省纵深推进

0: 二期百千万创业引领工程，完善四创联动创业支持体系。截至目前，全省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4.32亿元，惠及1.35万名个人、227户小微企业，直接带动1.55万人就业。
1: 2026陇学研讨会近日在兰州举行，以深耕陇学文脉、勇担文化使命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阐释陇学核心内涵、挖掘时代价值、推进陇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展开深入研讨，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术支撑。
2: 今天，乡村振兴题材电视剧《红果果金蛋蛋》开播仪式在省广电总台举行。该剧于今天起在甘肃、河北、青海、宁夏四省区卫视黄金档首轮上新播出，并同步登陆七大主流网络平台。这部以甘肃静宁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主线的电视剧，通过讲述新一代年轻人扎根家乡创新创业、带动产业提质增效的奋斗故事，全景式展现陇原乡村产业迭代、生态向好、民生改善的崭新风貌。
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6: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5: 虽然忙碌，
7: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5: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8: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5: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9: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0: 这是一个秘密。
5: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6: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5: 这道门，
10: 保守国家秘密，
5: 也可能关乎坚守
10: 应尽的义务。
9: 保守秘密很重要。
6: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5: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6: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
6: 成功了，
5: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纯净的白，汇聚光谱中万千色彩，正如牛奶，温润包容又灵动多变。与不同文化的相遇，为身体赋能的同时，也改变着文明的走向。

清晨七点，丹尼尔和约翰准时出发。这里临近赤道，是安第斯山脉西麓的丘陵地带，

在一些古老文明中，牛奶的饮用历史已有数千年，但直到十五世纪末，牛才随西班牙人的船队抵达美洲大陆。从此，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第一次品尝到牛乳的甘甜。用标尺测量，高度快速换算成重量。天气炎热，收奶工作不容耽搁。

山谷中散落着15座家庭牧场，所产的牛奶要运出去，过去用骡马，如今依赖这种小货车，兄弟俩因此全年无休。

运奶工的职业已经在这里存在了近两个世纪。山脚下的小城布加是哥伦比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上午，市民们最期待的人就是运奶工，只要小货车出现，表示新鲜牛奶速递到达。 尽管引用历史不到500年，但南美的牛奶消费已经超越了世界平均水平。可以说，牛奶深刻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与在地文化。奶酪垫底，热奶煮鸡蛋。 搭配面包碎，咸口的奶蛋汤，已经是哥伦比亚的标志性食物。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这片色彩斑斓的土地上，纯白的牛奶早已浸润每个角落。 安吉的日常工作是儿童医院的护士。 卸下职业身份，他还是一位独自抚养孩子的妈妈。儿子仍在梦乡，安吉就要出门。奶源紧俏，新鲜和性价比很难兼得，安吉自有门路。在城市边缘的农业学校。 有平价牛奶供应，路程远一些，但是安吉需要精打细算。

院子里支起两口大锅，安吉将用80公斤牛奶制作一种哥伦比亚国民食物，这也是他贴补家用的副业。

牛奶很快凝结成奶酪，切成碎块继续熬煮。叫卖声如约而至，萨姆埃尔早就等在了门口。浓稠软糯的去皮玉米粥照例打上一桶，玉米原产美洲，牛奶远渡重洋而来，二者相遇，醇厚包裹清甜，成为风味互补、营养均衡的经典组合。11岁的萨姆埃尔已经懂得体贴妈妈。甘蔗几乎跟牛奶前后脚来到新大陆，仿佛正是为了在这里碰撞出火花。牛奶与蔗糖都携带着容易吸收的能量，同时又具备让人难以抗拒的美味，二者相遇，孕育出了带有深刻南美标签的甜品牛奶甜酱。每周末安吉都要手工制作，熬煮中蔗糖轻微水解，与牛奶中的乳糖一起发生美拉德反应，色泽也随夜幕降临逐渐加深，

牛奶以自身天然的乳汁与醇香与蔗糖完美融合，编织出丝滑如绸缎般的甜浆。冷却后的牛奶甜酱柔韧醇厚，风味浓缩，用牛奶稀释，带着浓郁的坚果与焦糖风味，甜而不腻。无论搭配水果，参与烘焙，或者成为甜点的灵魂点缀，它都能瞬间抓住味蕾的注意力。几乎每个拉丁美洲国家都有自己的牛奶甜酱，并且热衷于宣称自身的正统性。耗时7个小时，手工熬制需要极大的耐心。它占据了安琪的每个周末，因为萨姆埃尔的协助和陪伴，这也成了母子俩共度的温馨时光。制作牛奶甜酱的手艺也曾帮助安吉跨过人生的低谷，收获平静与甜蜜。

0: 家门打开就是售卖的档口，牛奶的美味总是能吸引人们再次驻足。作为舶来品，牛奶改变了南美的饮食传统，甚至成为竞相争夺的文化资源。而在黄金奶源带上的内蒙古，有更多牛奶创造的美食和历史。
1: 明年多收点秋末尾，
0: 一有时间就到各地寻找应季食材，这是黄威的功课。
2: 二姑，做着奶豆腐呢，走，
1: 吃一吃，在这儿哦。
2: 黄老师，你不要来试一下，试一下。
3: 我教吧。
1: 好嘞，
2: 都快要出锅了。
0: 奶豆腐只算小试身手，用牛奶做一整桌美食，才能显现蒙古族主妇的真功夫。
1: 火。
3: 吃的是蒙古锅的。自己炸
1: 黄油，
3: 黄油炸的，
2: 图德，
3: 也是奶食品。
0: 在中国，奶食文化最丰富的地区，非内蒙古莫属，在世界范围也称得上独树一帜。黄威每年要去内蒙古两次，这趟旅程既是寻找灵感，也为了探寻食物的根源。从厨24年，黄威现在是北京一家餐厅的主厨，京派宫廷菜是吸引顾客的招牌。
4: 连掐菜带城墙肉一起，清香加上它的肉香清爽。
0: 除了在红案上精益求精，黄威发现宫廷菜中的点心门类是更大的宝藏。
4: 试试这回去内蒙带回来的奶点心。
1: 这都是啥？
4: 图德，10斤8斤奶才能熬出来这个1斤的这个奶豆腐，跟你做的那个是不是有点像？
0: 京派宫廷菜中留有游牧风味的印记，用5斤牛乳不加任何辅料，小火慢熬成奶糕，是制作宫廷奶卷子的基本功。冷藏过后，奶皮有了韧性才算定型。嵌入桂花山楂和芝麻白糖馅，一正一反，借鉴象征福寿绵延的回字纹样。

0: 饮用牛奶的风尚很早就开始出现在宫廷，并在清朝统治的200多年间盛极一时。 入了宫廷菜的师门后，黄威逐渐开始从菜品里穿越到旧日生活中，这甚至改变了他的兴趣爱好。
1: 乾隆道光，磨损。
0: 北京古玩集散地，平日只在深夜开市，黄威是这里的常客。85年，
1: 老太婆还有。
0: 哎，
1: 这刻的还可以，这张怎么卖？200。
2: 这是看哪个适合咱们新店应用。
1: 我说，你看这是我夜市淘回来的一个寿字，
3: 这能用咱饽饽上吗？饽饽是中国北方对面点的统称。另一种说法，饽饽一词来自蒙古语，意思是干粮，后来被吸收入满族词汇。
0: 清宫档案记载，各色饽饽桌常出现在筵席和祭祀中，加入牛奶或奶制品，奶饽饽被视为其中的上品。牛奶与面粉碰撞，厨师制作面皮仍然恪守古法，但对馅料加以改良，用秋冬的金桔做成酱，代替传统的豆沙枣泥。
1: 哎，黄哥，我给咱的奶饽饽新刻了个章。
0: 果肉有纤维和嚼劲，飘散明亮的柑橘调，遇见牛奶的醇香，为古典带来新意。还有一道奶点心，黄威已经摸索了很长时间，仍然没有把握，还得请教师傅。
1: 师傅，
4: 哎，
1: 啊，您先忙，您先忙，我外。

0: 一会儿等一会儿，十多年以前的了啊。当时这就看来年，
1: 在师傅的帮助下，内蒙古采风所得在古籍中找到了依据。
2: 来讲呢，现在我们也在这尝试着来做，这些老资料里边也有这些记载。
3: 对，有。这是200多年前的这个采风，你看啊，孙尼俄芬白膏陶一品。
1: 孙尼俄芬，发音来自北方游牧部落，意思是牛奶做成的面点。这种面点用料极为简约，没有任何包馅儿，全靠牛奶、小麦与油脂碰撞出浓香，却更考验厨师的功力。依照师傅的提点，黄维用牛奶和酸奶调教面粉。牛奶使面团松软湿润，柔韧与细腻兼得，滋味更显圆润丰盈，奶香悠长回甘。

0: 洁白的膏体仿佛草原上的冬雪，梅子清脆如初生的嫩草，山楂宛若盛放的山丹花，温润典雅的孙尼俄芬汇聚天地的色彩与味道，奶香从细腻的孔隙轻柔溢出，入口绵密又富有嚼劲，既承袭奶饽饽马背干亮的本色，也贴合现代味觉审美，在辽阔草原与历史纵深间找到了平衡。
1: 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北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世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八月，蜜糖般的气息萦绕山坡，无花果在阳光下渐渐丰盈。正值旺季，手工冰淇淋师安东尼奥把更多时间花在寻找食材上，只为创作出更新颖的口味。
2: Sì, facciamo una pettina vera, però la stracciatella allora non prendiamo in considerazione.
3: No, sono una e mezzo, facciamone due.
2: Due.
3: Facciamone
2: una e
0: tre quarti, non c'è niente. Ok, ok. Antonio 和洛雷娜共同管理两间冰淇淋店，一家隐秘在郊外山野，一家在城市的中心。

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地区夏季炎热干燥，人们对冰品钟爱有加。这种由冰块、糖和水果混合而成的冰沙，接近冰品最早的雏形。许多兴起于河畔的古老文明，都留下关于冰饮的记载。无论波斯帝国、古罗马，还是唐代中国，在多个文明的不同历史时期，

人们都渐渐不满足于简单的甜味冰沙，直到牛奶的加入才带来真正的革新与惊喜，口感变得格外细腻香滑，这几乎是世界各地不约而同的选择。十六世纪，佛罗伦萨的厨师在牛奶与冰品的结合上实现突破，意式牛奶冰淇淋正式登场。今天，意大利可能是欧洲甚至全球冰淇淋店最密集的国度，这与他们长期饮奶的习惯密不可分。历史上，科技、艺术、手工与农牧业同时迸发活力，不仅推动了冰淇淋的诞生，也为当地的牛奶文化奠定了深厚基础。背靠托斯卡纳的沃土，物产丰饶，美食成为那个时代的风尚，人人都能享用到牛奶。城市中的牛奶店也开始在夏季制作冰淇淋。相比于冰淇淋制作工匠，安东尼奥把自己定义成用牛奶塑造味觉体验的艺术家。他坚持每天新鲜制作，口味也因食材而变。将灭菌后的牛奶与糖混合制作成底坯，这是冰淇淋风味塑造的起点。接下来，无花果和牛奶底坯借助搅拌机深度融合，

今天冰淇淋的制作依赖现代设备，古老的工艺可以更直观地展现牛奶如何一步步变成人间至味。

最早，牛奶、糖和鸡蛋是冰淇淋的基础元素。牛奶带来醇厚的滋味，糖让质地更加柔软，鸡蛋是天然的乳化增稠剂。然而，牛奶要达成神奇的蜕变，还要经历旋转冰桶的塑造。冰桶的外层持续降温，传导至内壁，与液体接触的瞬间，水分凝结成小于50微米的冰晶。刮铲不断打碎冰晶，又重塑，如此循环反复，将空气带入其中。牛奶的脂肪和蛋白质在蛋黄卵磷脂的帮助下，为最终的结构提供稳定支撑。这是一个复杂精妙、包含固、液、气三态混合的热力学过程。设备与工艺的进化，蛋黄逐渐退出，凸显牛奶和食材的风味，现代意式冰淇淋更加清爽绵密。牛奶锁住果味，低温抑制气味的挥发，只有当口腔温度融化冰淇淋的那一刻，封存的美妙滋味才会瞬间绽放。

安东尼奥喜欢在晚上到市区的店里展示他的冰淇淋作品。出色的口才配合收藏多年的手摇冰桶，总是能征服顾客。

用牛奶制作冰淇淋，这一创意的诞生恰逢一个璀璨的时代，文艺复兴，知识爆炸，新技术兴起，推动了科学与艺术焕发前所未有的光彩。同时，更充足的牛奶生产给人们带来营养的保障，也反过来促进了生活方式的进步，它的影响延续至今。

安东尼奥还在尝试各种食材，不断翻新着牛奶冰淇淋的口味。先贤们被这座城市以雕像铭记，牛奶虽然无形，却滋养了理性的思维，润泽了无数才华与创造力。乳白色的液体从历史深处涌来，与人文精神相互交融，流淌不息。

0: perché il mio gelato nasce per meravigliare.
1: Manjar blanco, rico dulce de leche con el sabor del valle.
2: 又想创新，偏传承原来好的奶点心。
3: 这趟乳白色的旅程，一路风光无限。从荒野到绿洲，从最初的甘甜，直至无尽的奇遇。牛奶始终与人类相伴共生，它见证我们一步步走向文明，也将与人类一起迎接更好的未来。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你们代表团提出了那么多修改要求，我们不都答应了吗？只有划江而治这条，断不能谈。因为分裂国家民族的千古罪名，无论是你我，还是南京的李宗仁，都担待不起啊。千古罪名，主席，这未免严重了吧？
1: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0: 温白先生，回章先生，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不息，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几千年历史中，任何分裂都不得人心。《三国演义》里开宗明义就讲：“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哈哈。 这是历史的必然。今时今日，如果在我们的手中，还把中华大地搞得像个刀切西瓜，你一半我一半，那可是要留下骂名的呀！和平是民心所向，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计，这个道理，我想二位都明白。 所以啊，为了和平，我们愿意尽可能的推迟渡江，但只是推迟，最迟推迟到4月20日。到时候无论谈判是否成功，解放军都必须渡江。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意思。 我们都明白了，李代总统那边，我们也一定尽己所能，理政促成此次和谈的成功。嗯，
2: 主席啊，我倒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0: 嗯，请讲。
2: 主席会打麻将吗？
0: 啊，倒也晓得些。<笑>那主席是喜欢清一色呢，还是平胡？<笑>平胡。 平胡就好啊，共产党不搞清一色。林则徐有一个名言呢，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比方说你们的白崇禧将军吧，他不是喜欢带兵吗？他的桂系部队，也就是10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国防军，我们。
3: 还可以请他去带兵吗？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笑>外国军舰是哪个国家的？
4: 美国、英国、法国都有，而且数量还不少。现在在长江下游也有发现。
3: 外国的军舰怎么都跑到中国的内河里来了？
4: 渡江总前委已经查过了。 这些还是清政府时代与各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他们享有了单方面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后来历届中国政府软弱无能，顺延承认了这种不平等的条约，一直到现在。
3: 也就是说，在中国内河上，这些洋人横冲直撞已经近百年了。
4: 是啊，所以渡江总前委来电。 各国列强和国民党是盟友，他们的武力存在，对我们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造成很大的阻碍。对于那些游弋在长江上的敌人军舰，该如何处置？请中央拿出一个指示。
0: 他跟谁签的条约？让他找谁履行去。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签过这种条约，外国军舰没有资格在中国内河上。 自由往来，横行霸道。通知总前委，立即向各国军舰发出通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承认任何有损中国主权的条约。4月20日是国共和平谈判的最后期限，限所有外国军舰必须在这个期限前撤离中国水域。

0: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s!
1: 英国军舰打起来了。
2: 是的，今天上午9:30，英国的远东舰队护卫舰“紫石英号”不听我方劝告，擅自闯入扬州东南三江营附近的江面，被我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3团发现后警告，没有效果，以致发生了武力冲突。

0: Captain, what can we do?
1: Quick, raise the white flag. White flag! Raise the white flag!
2: 好啊，打赢了就好。但我炮兵有六人受伤，此时英号中弹50余发，主炮被毁，轮机舱和舰桥均被命中，正副舰长受伤，敌舰伤亡过半，现在已经失控，搁浅在江边，挂起了白旗。数小时以后，英舰伴侣号前来增援，也被我炮兵击中，被迫放弃救援，逃跑了。渡江总舰委发来电报请示，此时英号现在搁浅在南岸的玫瑰岛附近，该如何处置？
3: 既然打赢了，我看也不必扩大事态。首先，对被困军舰上的人员，可以实施人道主义，允许他们下船，购买药品和生活物资。第二，军舰修好以后，勒令他们马上离开。这次啊，就全当给他们一个教训了。
4: 有了这个教训也好啊，他英国人应该明白，长江不是他们想来就来的地方。
5: Has the news been confirmed?
6: Already confirmed by the Far East Fleet, sir. It's absolutely true.
2: 主席劳总必时，你们看看这个。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灭。当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千里江防一

0: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求客，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 怎么回事啊？又打起来了。
2: 主席，三艘英国军舰，包括英国远东舰队最大的重型巡洋舰伦敦号，未经许可闯入长江，试图救援紫石英号，并与我炮兵激烈交火。
3: 美英是同盟，美国的西太平洋舰队在日本和南朝鲜等地都设有基地，拥有几百架作战飞机和大批的军舰，光海军陆战队就有50,000多人，其他机动部队不下30万，而距我们中国又是咫尺之遥啊。
2: 嗯，一旦英美联手，蒋介石必然会推波助澜，扩大事态，给英美制造借口出兵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4: 这场冲突已经升级为美英蒋联合与我军作战，
3: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压力可就大了。
5: 在中共的强大炮火打击下，英舰伦敦号遭到了重创，死伤近100人，黑天鹅号也遭到了伤亡，现在已经撤离了战场。还有紫石英号现在仍然被困在长江，舰长斯金纳重伤不治。
6: 重伤不治，这可是无知者无畏啊。
3: 英国人他姓毛的都敢动，这件事闹大了。

0: Right away, sir.
1: 这就对了吧？有问题，有矛盾，双方坐下来，平等谈判，互相协商，谁也不高人一等，这才像个解决问题的态度嘛。
2: 那我们还接受他们的谈判条件吗？
1: 只要他们肯讲道理，为什么不接受啊？当然接受，这样才能有理有利有节。
0: 我建议啊，谈判之前，解放军先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公布事实真相，摆明我们的态度，这也是给谈判定一个底线嘛。
1: 嗯，老总这个建议我赞成。这份声明我亲自来拟，就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的身份郑重声明，英国军舰可以发，但是英方必须承认错误，并且废除自由进出中国内河的不平等条约。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严正声明，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和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一切领水、领海、领土、领空。
4: 中央军委
3: 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
4: 中央军委
3: 和人民政府绝不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威胁性的行动。
5: 自石英号事件后，西方国家军舰随意进出中国内河的历史就此终结。

0: 你主张留下来是对的，国民党回不来了。嗯，急在凑力，烫运之所及也；在肌肤，真实之所及也；在肠胃，火悸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
1: 老师，您就不用再读了，
0: 你明白了。
2: 老师，您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作为一个军人，军人当以服从领袖、报效党国为天职。那要看值得还是不值得。子良啊，你首次凭占林彪，对领袖、对党国，不可谓不忠心报效吧？可是呢，不过几句逆耳忠言。 就被扔在了冷板凳上，一年多都没人理呀。到如今大势已去，无人可用了，人家才想起还有你这员骁将，也不过是拉你去给这即将倾之的大厦陪葬而已。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国，值得你去服从、去报效吗？可是。
0: 我毕竟守土有责呀，守土有责。南下的解放军有百万之众啊，以你区区八万人马，挡得住吗？何况战端一开，湖南必然是生灵涂炭，你我都是湖南人，又何忍心祸及三乡父老去做此无谓的牺牲呢？如今的党国已然是病入膏肓，你一个人。 救不了了，忠言既不入耳。

0: 当病入骨髓，一身一扁鹊也只能逃秦而去，况你臣民人乎？
1: 1949年8月，城前陈明仁宣布湖南和平起义。9月，陶志岳、包尔汉宣布新疆和平起义，董其武等宣布绥远和平起义。与此同时，南下的解放大军一路摧枯拉朽，国民党残余武装兵败如山，新中国的诞生已指日可待。
2: 庆龄先生，重庆围剿忽近4年，仰望之城与日俱极，自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驱前之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确为盼，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
3: 宋先生，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邓颖超女士一直在下面等呢。

0: 孙呢。
1: 哎，小李，看见老孙了吗？
2: 在那儿呢。
1: 哦，主席在那儿呢。老孙，老孙，来来来来来，
2: 来来，老孙，
1: 哎，快点快点，来了。
3: 主席啊，
4: 不是说好了吗？进北平一起听梅老板唱戏啊。
3: 你看，这不是来了吗？
1: 老孙，你知道吗？主席这是特意张口给你要了张票呀。啊，
4: 江先生来，没他的份儿。
3: 这是你们坐的地方。哎，
4: 什么你们我们？谁有票谁坐吧。哎，来，
3: 俺是站票。
4: 你要是不坐，我也站着看。哎
3: 哎，主席，主席啊，俺坐，俺坐。
1: 来来，
4: 啊，再啰嗦就耽误大家看戏了。

0: 主席啊，用不用抽袋烟啊？
1: 快收起来啊！
2: 你没看见梅老板在台上唱戏呢，咱们坐在底下吞云吐雾的抽烟。哎呀，
1: 我说怎么
2: 熏坏了人家的嗓子，那罪过就大了啊！实在想抽啊，就到外面去啊！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

0: 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

0: 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的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

0: 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元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

0: 主席，这是特意张口给你要了张票呀。江青也想来，没得的份儿。
1: 这是你们坐的地方。哎，
0: 什么你们我们？谁有票谁坐吧。来，
1: 俺是站票。
0: 你要是不坐，我也站着看。
1: 主席，俺坐，俺坐。
0: 再啰嗦就耽误大家看戏了。

0: 主席啊，用不用抽袋烟啊？
1: 快收起来啊！你没看见梅老板在台上唱戏呢，咱们坐在底下吞云吐雾的抽烟。哎呀，
2: 我说怎么
1: 熏坏了人家的嗓子，那罪过就大了。

0: 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奋战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上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不避艰险和安危，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共商国事，共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 您这衣服年头太久了，线头都糟了，不好补。要不您看看我补的行吗？
2: 嗯，不错，补得蛮好啊，蛮好嘛。啊，哦，对了，正好我有件东西要送给你。
1: 嗯，

0: 爸，这是
1: 这件大衣啊，是去重庆谈判的时候给我定做的，穿出去撑门面的，高级货呀。平时我也舍不得穿，基本上还是新的。啊，今天就送给你们了，算是我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吧。啊，
0: 结婚礼物？
1: 对啊，当初不同意你们结婚，是因为思琪的年龄不够。那时候我答应过，啊，等思琪年龄够了，亲自给你们办婚事。现在不是到时候了吗？
0: 爸，这事我们不急呀。嗯。
1: 哦，现在又不急了。那当初是谁吵着闹着，非得结婚呢？
0: 那不都过去的事了吗？您看您还提。
1: 好好好，不提了。但是我答应过的事还是要兑现的。我想好了，等办完了开国大典，我来请客，给你们热热闹闹的办一次。啊，思琪啊，你看怎么样？
2: 都听爸爸的。
1: 啊，你呢？没意见吧？
0: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爸，您看我和思琪，我们俩结婚，您光送我件大衣，思琪反而空着手，这不合适吧？
1: 哦，嗯，这倒也是。哎，你看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爸，您别听他的，我不要。
1: 安英提醒的对，还是要的。我呀，翻腾了半天，也就件大衣还拿得出手。嗯，这样吧，白天按英穿，晚上你们一起盖，也算是都有份儿了，都有份儿了。
2: 谢谢爸。
0: 爸，跟您开玩笑，您看您还当真了。对了，我还有件事要跟您说。
1: 啊，什么事啊？
0: 湖南解放以后，老家的亲戚都联系上了，最近他们来了不少信。有韶山毛家的，有香香文家的。

0: 还有我外婆向家那边的，我整理了一下，这些呢是说家里困难请求经济援助，这些是想托您帮忙安排工作的，剩下这些想托您帮忙保送子女上大学的。不光这些，还有两封信比较特殊。
1: 哪两封啊？
0: 这封是我外婆的侄子向三立表舅写来的，信里头说开智舅舅想通过爸爸安排一个厅长以上的职位，他自己不好开口，所以就托表舅来转达。这封是您经常提起的文运昌表叔写来的，信里头开了一张15人的名单，都是文家的近亲，希望爸爸能够安排工作或者保送上大学。

0: 从小，爸爸就不在你身边，是外婆把你们兄弟带大的。你妈妈牺牲的早，外婆不容易啊，包括你舅舅、表舅他们，对你们兄弟都是有恩的。至于你，运昌表叔，那更是爸爸的引路人。如果不是他。 爸爸这一辈子可能还是待在韶山，种田开米店呢。这些恩情啊，我们要记住，不能忘了。
1: 爸，我知道了。
0: 这些亲戚啊，凡是家里生活有困难、需要经济援助的，我们一起想办法。从津贴里头尽量挤兑出一些来，给他们寄过去。
1: 至于这些拉关系、托人情、要官要职位的，该怎么办你也清楚，我就不多说了。爸，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就怕他们不理解，会有怨言。
0: 不理解有怨言，那我们就做好解释工作。这样吧，我们父子两个分个工。 你来给你外婆家的亲戚回信，我呢，给我外婆这边的亲戚回信，各管各的外婆，各回各的信，把道理跟他们讲清楚，好不好啊？行，爸，我听您的。三立同志。 来信收到，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朱同志。 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项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水火不

0: 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
1: 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这样便有机会参加工作。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七舅。 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七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

0: 不是毛泽东。
1: 那是谁呀？
0: 是人民。人民创造了历史。只有人民，那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啊。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 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奶的悄然流淌，每一滴香甜的牛奶都在讲述着一个相伴共生的故事，守护着一份不落文字的契约，彼此感知，互相依存，苍茫天地间自有最纯净的馈赠。

竹子的生长速度惊人，是理想的天然材料。安德里挑选粗细匀称的成熟竹子采伐，

0: 印度尼西亚群岛西部，赤道恰好穿越而过，充足的光热为农耕提供了条件。砍回来的竹子不能马上使用，放在屋后自然晾干。小卖部里一场赛事活动的传单引起大家的兴趣。街坊邻里相约一同前往，耕牛平时是劳作的帮手，今天是比赛的主角。安德里和妻子想找一个更近一点的观看位。套上竹制犁具，勒紧缰绳，护送选手进入场地。收割后的稻田灌满水，成为一条泥浆赛道。骑手模拟耕地时的动作，驾牛狂奔。牛尾是方向盘，也是加速器。比赛不仅以速度定胜负，更要看谁能在犁具上站得更久，成功上岸。这是一场庆祝丰收的狂欢。在这里，牛不仅是生活的伙伴，也是营养的提供者。无论庆典、服饰还是建筑，对牛的崇拜无处不在。生活在西苏门答腊的米南加保族是现存于世最大的母系氏族，女性们经常聚会，共同决定家族事务。穆利亚尼拿出被视为奢侈品的牛奶与姐妹们分享。
1: Setiap musim susu kerbau, seminggu pertama kami selalu berbagi dengan tetangga, teman-teman dan saudara.
0: 西苏门答腊终年气候湿热，催生了独特的饮食习惯。辛辣是这里饮食的主调，浓重的香料是对抗高温、延缓腐败的妙招，也是激发食欲的利器。

母牛喂养牛犊四个月后，安德里才开始取用牛奶。存放一周的竹子已经变得干燥，锯开一端就是天然的容器。热带并不适宜牛的生存，能够获得牛奶已属难得，人们要想尽办法悉心保存。

竹筒内壁，透气的同时可以吸收水分，为牛奶提供天然的港湾。其中独特的抗菌成分竹醌，更为接下来的发酵保驾护航。

酷热让人们费尽心思寻找一丝凉意。但也正是这样的气温让牛奶蜕变出新的滋味。无需添加任何菌种，两天后牛奶自然发酵，成为固态的达迪亚酸奶。泡软的米片和椰丝打底，达迪亚酸奶覆盖其上，再加上刨冰、椰浆和棕榈糖浆，酸甜冰爽的组合成为最解暑的甜品。

公元9世纪，维京人踏上这片严酷之地，带来牛羊与马匹，艰难地开启了冰岛的畜牧之路。

艾娜的祖上正是维京人，如今他在冰岛中部经营家庭农场，饲养着70头奶牛。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4个人的冰岛，最缺的就是人力。夫妻二人不仅种草、养牛、挤奶、事必躬亲，还要在人烟稀少的荒野上，把珍贵的牛奶变化出丰富的食物。斯基尔，冰岛独有的奶酪，每周制作一次，天不亮就要开始。在艾娜的工坊里，牛奶的每一个部分都会被充分利用。脂肪率先分离出来，它将用于制作黄油和冰淇淋。剩下96%是脱脂牛奶，用酸奶做引子。乳糖转化为乳酸，酸度不断增加。6小时后，艾娜确认牛奶的清甜蜕变成锐利的酸。

脱脂酸奶被装进布袋，织物细腻的缝隙是酸乳清溢出的通道。管理农场30年，57岁的艾娜认为，自己能胜任繁重的劳作，或许源于牛奶中丰富的脂肪与蛋白质，能随时提供体力补充。荒原上难见人烟，牧场也是旅客和路人的加油站，以奶代水的饮食在这里随处可见。暴风冷雨

0: 和阳光彩虹随时光顾，就像不期而遇的老朋友。
1: 我们来一天。哇，
0: 专业。艾娜为好友哈拉预留了酸乳清，这是制作斯基尔的副产品。
2: 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北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是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稠厚细腻，有天鹅绒般的质地和醒神的酸味，这就是斯基尔，一种脱脂发酵软奶酪，也有人把它翻译为冰岛酸奶。在资源匮乏的岛屿上，珍惜并保存食物几乎是生存的本能。从艾娜家拿回的酸乳清另有妙用，每当哈拉的农场有新鲜羊血，一定不能浪费。混合黑麦、羊板油，塞进长衣包。制作羊血布丁并不复杂，但不能缺少酸乳清。利用它的酸度，一定程度上抑制杂菌，起到天然防腐作用，这是冰岛的传统智慧。替换上新鲜的酸水，邻里之间的分享不会辜负牛奶的任何成分。不像其他地区常用新香料调味羊下水，冰岛人的方法不仅化解腥膻，还带来清爽的滋味。

再过两个月，暴风雪将阻隔一切，夏季短暂，邻居们抓紧走动。艾娜的浓缩斯吉尔是最传统的做法，用冷牛奶稀释搅拌，更加香滑顺口。哈拉的羊血布丁激起大家的怀旧，它不仅是食物，更是对过去生活的铭记。斯吉尔搭配自制的野莓或大黄酱，再淋上一点奶油，乳酪绵密，奶油甜美，果酱保留山野的气息。羊血布丁粗粝深沉，质朴无华的食物，却有一种驯服荒凉的温柔。牛奶已经超越食物，成为人们与特殊环境共生的陪伴和温暖的依托。今天是广林的工作日，他要早些出发。和上班族在城市里的穿梭不同，广林的通勤线路有一

100多公里，从城市到荒漠，如同在历史中穿行。沿途的风景是许多故事的起点。崖壁上的岩画讲述着这里也曾草肥水美。然而汉代以后，它逐渐被黄沙蚕食，成为中国第八大沙漠。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今天的乌兰布河正悄然改变着容颜。广陵的宫位在沙漠腹地，黄沙包围的一片绿洲。一直以来，环境专家努力尝试改善这里的生态，广陵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0: 沙漠腹地种植的苜蓿草是奶牛最爱的食物。紫花品种是广林这次的实验对象。
1: 刘坤，
2: 哎，
1: 猫上了。
2: 我拔草呢。
1: 我采点数据。
0: 今天是取样的日子。
1: 抱抱猫。我就要这个块里的草，就是它的杆在外面的，我就不要了。
0: 紫花苜蓿通过根瘤菌固定大气中的氮，转化为植物蛋白质，可以提升土壤肥力。这些牧草只是巨大生态产业链的一环。田地临近黄河故道，丰富的地下水让各种作物得以轮耕，治沙造林，改善生态，让沙漠腹地变为广阔绿洲，重塑环境的同时形成独特的有机循环系统。

南瓜开花，燕麦拔节，野生动物们回来了，自然环境正在悄然复苏。

0: 1.75。
1: 全年近3200小时的日照，让苜蓿饱含营养。样本经过处理，检测数据显示，这批苜蓿表现依然出色，还因富含蛋白质等干物质，是奶牛的理想食物。
2: 然后它的种水洗都含入了水。
1: 在这里，员工们的餐食全靠食堂王阿姨的手艺，鲜奶和面，并加鸡蛋和胡麻油，不添一滴水。阿姨做点心最有心得。在食品烘焙中，牛奶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不仅延缓面团的老化，还能使糕点更加柔软蓬松。烤制过程，牛奶及其精华的作用更加凸显，贡献出迷人的色泽与珍贵的奶香。优质牛奶带来的独特风味，不仅体现在面点上，放眼世界，烹饪领域里，它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菠菜、鸡肉、香草一起搅打，牛奶的参与使溶浆更加甜香顺滑。网油裹住绿色的牛奶慕斯，紧紧贴敷小阳台，

反复加温，更好的牛奶与食材中的油溶性风味物质不断融合，释放独特的香气。土豆南瓜泥也需要牛奶注入灵魂，获得更加绵密的质地。沙漠与绿洲的风味紧密交织，在餐盘上勾画出天地自然的轮回。

0: 以前挺有上好吃的了，那个高考出来的桃酥饼。啊，
1: 香醇的牛奶是沙漠深处独有的员工福利。
2: 你
3: 快尝尝你的这杯。
2: 嗯，谢谢。
0: 桃酥饼，试一下，
2: 好吃吗？
1: 这个还是牛肉的形状。
2: 嗯，好酥，然后它那个可能干一点，可能行。

0: 上，因为我们又是一个有机的基地，不能随便的用化肥，就给分离了。
1: 沙地变成土地后，要保持土壤的营养储备，工作还远没有结束。改善生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达成。广林还是一个新兵，

70年，几代人，沙漠的边缘逐渐固定，并且形成天然屏障，让绿洲凸显出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孕育出醇香的牛奶。苍茫天地间的一滴水、一粒沙、一棵树，因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理解与合作，找到了新的意义。大自然的节律静默而有力，无论在地球哪个角落，我们只需要聆听它的声音，感知它的脉动，尊重它的存在。牛奶的纯白汇聚人们与自然的协作，用智慧与辛劳共创更好。

前，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至暗危局，前途未卜，命运悬于一线。于绝境之中寻出路，于危局之下探生机，通道转兵，黎平定策，侯场论道，一次次艰难的思想碰撞，为伟大的历史转折铺就前路。一脉香水静静流淌，它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场血战

带来的惨烈损失，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该如何冲破10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在战火淬炼之中奏效？中国工农红军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摆脱险境之后，远征的脚步从未停歇，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历经重重磨难，红军一路北上，最终实现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前行。

0: 这太冒险了，一旦发生意外，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哎，幸亏，只要你把我当成了走房的郎中，我要当成钦差大人来对待，一切就会安然无恙。
1: 行，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哎，等一下，等一下，行，过去吧，过去吧。哎。
2: 老头，
3: 啊，干什么的？啊，我们是走房的郎中。
2: 这两个人跟你是一起的吗？
3: 啊啊，对对，这是我们的官凭录影。啊，
2: 放肆！
3: 怎么回事？
2: 是怎么了？
3: 干什么你？
4: 是
3: 一个小小的军衔，竟敢对亲？对我亲爹如此无礼！
2: 好大胆子，胆大冠军！哼，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哎，怎么回事，队长？我要检查包裹，他不让查。你这干什么的？你这小小的校尉也配和我说话？大胆，来人，
3: 大哥，
2: 把他给我拿下！
5: 是。
2: 哎，你，
3: 我倒想看看，你们谁敢上来？
5: 哎，误会，诸位都是误会啊！
2: 你是干什么的？
5: 好，我们是。

0: 走房的郎中。
1: 他是你什么人？
2: 让人过去了、哦、
0: 他是我儿子，当过兵，性情粗鲁、哎、长官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呀，惊动弟兄们了。来来来来，这点银子长官收下，给弟兄们买点茶叶。
1: 你这老先生还有几分之理。罢了，以后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儿子啊。
0: 是是是，
1: 今天要不是看着你，我早把他收监了。
0: 是是是，
1: 好了啊，你们走吧。
0: 是是，
3: 是，那儿有个茶棚，走进去歇歇。
4: 几位里边请
1: 啊，
4: 请坐。您喝水
1: 啊。
3: 怎么了？
0: 他在笑你
3: 啊？胡将军真不愧是皇家卫帅的领袖，端的是大将军威风八面。
0: 自己的
4: 好，
0: 这儿不是京城，你也不是牵牛卫的将军，你就是个郎中的儿子，你瞪的什么眼，使的什么威呀？啊，好端端的让我损了几两银子。
3: 大人，胡将军可比您这钦差大臣威风的多了啊。
0: 元芳，
5: 大人，我我也是一时气愤难平，
0: 千万别忘了，我不是钦差大臣，你也不是将军，我们就是普通的平民老百姓啊。哎，元芳，景辉，我看我们还是找间客栈先住下吧。
5: 哎，好。
6: 哥，来来来，
7: 哥。

0: 大人，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到幽州来？
1: 当然是为了使团被杀一案。
0: 使团被杀是在甘南道的石河川，我们应该到那儿去才对，跟幽州有什么关系？
2: 元芳说的有理，我们来这儿好像有点南辕北辙。
1: 南辕北辙？错了，应该说是声东击西。依我看，甘南道只不过是疑兵罢了，是表象而不是真相。
0: 哦，
2: 大人这话可真是让人莫测高深了。不瞒您说，朝中所有的大臣都认为您会直奔甘南道石河川，那里才是突厥使团遇害的地方，至少也应该看看才对。可第一个没想到的是，皇上竟派大人祭扫北都。这第二个没想到的是，您已经到了太原，

0: 竟连城都没进，弃大队飞马转奔幽州。哎呀，这几天静辉把脑袋都快想破了，也不明白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1: 元芳，
2: 嗯，
1: 你还记得在绛漳县那个假传圣旨的牵牛卫吗？
2: 记得。
1: 哼，那你就不应该觉得奇怪。
2: 哦，大人当时就曾经说过那个人有幽州口音。
1: 是啊，不光是他，那些追杀我们的蒙面人也是幽州口音，而且土窑之中的刘金也是在幽州被擒的，因此我断定幽州一定与本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就是我到幽州来的原因。
0: 既然我们的目的地是幽州，圣旨为什么要我们到太原去祭扫？
1: 清辉啊，可不要小看了我们这些对手，他们手眼通天，耳目众多，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在他们监视之下。所谓的太原祭扫，不过是转移他们的视线，令其措手不及。
2: 哦，那大人，
1: 嗯，
2: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进来。
3: 啊，几位爷，旅途辛劳，洗洗脸，烫烫脚，解解疲乏。
1: 啊。啊，小二啊，
3: 啊，
1: 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3: 啊，您说，
1: 这城里出了什么事，戒备得如此森严？
3: 怎么，客官，您没听说？
1: 没有。
3: 昨天夜里，大柳树村的乱民暴乱，打进大牢，抢走了十几名死囚犯。
1: 方才我入城之时，看到北门刑台之上绑着许多老人和妇女，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3: 嗨，别提了，暴民砸狱以后全都逃进山里，官军一个都没抓着，刺史大人一怒之下把大柳树村里跑不动的老人和妇女全部都给抓起来了，绑到刑台上，贴出告示说三天内这些暴民不来自首就杀掉这些老人和妇女啊。
1: 真是岂有此理。
3: 哎，造孽。得了，客官，那我先走了。
1: 啊，对吧。幽州刺史封疆大吏，不知替天子恩养百姓，竟行欺凌老弱、草菅人命之举，也难怪国事无宁，外寇入侵啊。
0: 大人，咱们此来乃为朝廷重案，我看这些小事是不是暂且放下，等案破后再行驱逐。
1: 小事？太宗皇帝曾经说过，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生之事乃朝廷一等一的大事，我身为幽州都督，于此不平之事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0: 静辉无知，请大人恕罪。
1: 啊，静辉啊，你身在军中不入庙堂，难明其中之理，这也不能怪你。这样吧，明天你二人随我到附近的乡间转一转，我倒要看看这个幽州刺史方谦把这里弄成什么样子。
0: 是。

0: 怎么了，大人？您要是不喊住我的话，我早就结果他的狗命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可他是杀手啊！不像。这次我们的行程是绝对保密的，没有任何人知道，而且。
1: 我现在的身份已定，再派杀手来刺杀，那无异于告诉朝廷，他们就在幽州。我们的对手绝对不会这么愚蠢。那他为什么要一夜闯店呢？在将帐县，
0: 你为什么要深夜闯入驿馆？
1: 这么说，他到这儿来是有话要说。
0: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不过奇怪的是，此人怎么会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幽州呢？

0: 一只，怎么了，大人？吏部600里加急文书。哦，这公文写些什么？
1: 狄仁杰被封为幽州大都督，总理州内一切军政要务不日即将到任。
0: 什么？狄仁杰不是奉旨祭扫北都吗？怎么会又突然来到幽州？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狄公乃当世名臣，精谨过人，大人，您可要做好准备呀。幽州暴乱，李二失踪，现在狄仁杰又要来，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啊！

0: 奇怪，这村里怎么这么静啊？
1: 好像没人住啊。
0: 哦，
2: 哎，大人，那边有个人。

0: 就只剩下我和孩子，没有男人，也没有人造反呢、啊，君爷饶命啊！
1: 月华，快把他扶出来，
2: 大人，哎，我来，来，出来吧，
1: 啊、慢一点。大嫂啊，听我说，你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官军。
0: 你们不是军爷？哈
1: 哈，我们是过路的啊。
3: 啊，是啊。
0: 哎呀，老人家，啊，你们怎么会走到

0: 这个地方来呢？
1: 迷路了，所以就走到这儿来了。
0: 哦，是这样。小玲啊，快出来吧！来，快到这儿来。
1: 饿了吧？这村里还有多少人呢？
0: 我也不知道。村里的男人们都造反了，逃进了深山里，就剩下我们这些跑不动的老人、娘们儿还有孩子。昨天晌午，官军来到村里，见人就抓。我们娘儿俩是躲到炕洞里才逃了过来。今天我们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才出来找吃的。
1: 大嫂，你到各家去看看，看看还有多少人，把他们都叫到这里来。啊，
0: 哎呀，那万一官军再来呢？
1: 哎，你们放心，有我呢。啊，
0: 你一个老人家能顶什么用啊？
2: 你别看他是一个老人家，能顶得上千军万马呢。
0: 啊，这是真的？
1: 是啊，他们只要来了，看见我就会跑的。
0: 哦，你别是土地爷显灵吧？
1: 对对对，我就是本方的土地。这两位是我的随从，我听说你们受难，就到这儿来看看你们。
0: 啊，快快给土地爷磕头，给土地爷磕头啊！
1: 起来，快快起来，快起来吧！啊，起来。那大嫂啊，你快去看看吧。啊，
0: 哎呀，土地

0: 哦，一只。
1: 大人，车已经准备好了。
0: 啊，告诉上面，我都知道了，让他们也一切小心。
1: 好，
0: 去吧。

0: 您怎么不吃啊？哎，徒弟，您怎不吃啊？我是神仙，不用吃饭啊。老人家，你们这村里就剩你们几个人了。
1: 来，吃饱，吃饱。英子，
0: 你能和我说一说村里的人为什么造反吗？
1: 行。
0: 哎，
1: 徒弟，不瞒您说。

突厥人打破了幽州城，派兵到了这里，把粮食钱物都抢了个精光。最后啊，还要我们跟着他们走。这起初乡亲们呐不干，突厥人就动了刀枪，这杀了好

0: 本来我们想这下可好了，
1: 我们可以回家了，可谁知道
0: 那个当官的一见我们
1: 就瞪着眼睛说我们跟着突厥人那就是背叛祖宗，是负什么来着？
2: 哦，负逆
1: 啊，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词儿。哎，就这么着那把我们关了起来。
3: 我记得后来朝廷下旨大赦，还发了慰抚款呢。
0: 哎，您真是土地爷呀，什么都知道。您说的一点不错，我们被关了半年以后啊，朝廷大赦就把我们给放了。
3: 哦，那笔慰抚款发到你们手里没有啊？
0: 慰抚款，别提了，我们到县衙门去要，太爷一见我们就瞪眼睛，说我们跟着突厥人那是犯了大罪，不杀头啊就算是好的了，还想要钱，说完了就把我们轰出去了。这大伙心里憋气呀，但是转念一想，不给就不给吧，回家种地算了。

0: 真没想到回到村里，地保赵四告诉我们，我们的地被县里没收了。
1: 地也被没收了？
0: 是啊，你说这还让人活吗？啊，
1: 这凭什么？
0: 是啊，当时大伙就炸了窝，跟赵四理论，可赵四仗势欺人，带来县里的土兵把几个带头的都抓了起来，狠狠地揍了一顿，乡亲们不干了，要到州里告状，便推举了十几个人，请人写了状子，乡亲们啊为他们凑足了盘缠，第二天就来到了幽州，没想到这刺史大老爷啊更狠，连话都不让说，撕了状子抓了人，说是负逆刁民，聚众闹事，那是要砍头的呀。徒弟，官家是不让我们活了，我们没钱没地，那我们吃什么呀？难道说就眼巴巴的看着这三百来号人饿死啊？
2: 这是官逼民反。老人家，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为你们做主。
0: 徒弟爷，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2: 暴风雨要来了。

深秋竟有这么大的雷雨，真是四时不正啊。若不是你自己在幽州现身，想找到你还真

0: 主人蝮蛇在外面。
1: 哦，请他进来。
0: 是。

0: 回来了。
1: 嗯，我马上就要走。
0: 李二呢？
1: 中了我的蛇毒，应该已经死了。
0: 这就好。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你可以轻松一点。
0: 狄仁杰为什么放弃甘南，直奔幽州？难道他发现了什么？可我们行事一直非常隐秘，可以说从没有留下任何破绽。
1: 从没有破绽中找出破绽，这就是狄仁杰的过人之处。
0: 哦，能得到你赞扬的人一定非常了不起吧？
1: 是的，狄公之能天下仅此一人而已，所以你们行事一定要加倍小心。
0: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悠闲？
1: 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让我觉得紧张。
0: 狄仁杰呢？
1: 他也不会。
0: 那我呢？
1: 里外。哦，对了，那份名单怎么样了？
0: 我的手下已经按照刘金的名单四处联络了，恐怕还需要一些时间。
2: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3: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我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主人，蝮蛇在外面。
1: 哦，请他进来。
0: 是。

0: 回来了。
1: 嗯，我马上就要走。
0: 李二呢？
1: 中了我的蛇毒，应该已经死了。
0: 这就好。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你可以轻松一点。
0: 狄仁杰为什么放弃甘南，直奔幽州？难道他发现了什么？可我们行事一直非常隐秘，可以说从没有留下任何破绽。
1: 从没有破绽中找出破绽，这就是狄仁杰的过人之处。
0: 哦，能得到你赞扬的人一定非常了不起吧？
1: 是的，狄公之能天下仅此一人而已，所以你们行事一定要加倍小心。
0: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悠闲？
1: 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让我觉得紧张。
0: 狄仁杰呢？
1: 他也不会。
0: 那我呢？
1: 里外。哦，对了，那份名单怎么样了？
0: 我的手下已经按照刘金的名单四处联络了，恐怕还需要一些时间。怎么了？你好像不高兴了。
1: 没什么，你真想做皇帝？
0: 你不喜欢吗？
1: 你是个女人。
0: 武则天不也是女人吗？
1: 我倒宁愿和你一起离群所居，闲云野鹤。
0: 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1: 但愿这一切都没有白做。
0: 如果有一天我失败了，你会抛弃我吗？
1: 不会。
0: 如果我死了呢？
1: 除了我，谁也不能杀你。也就是说，想杀你，就要先杀死我。
0: 我想。

0: 事吗？哦，这么晚了还出去了？
1: 我解个手。
0: 大人，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2: 我睡不着啊。我想这样，明天我和静辉回幽州去。元芳，你就留下照顾村里的乡亲们，要保证不让任何人伤害他们。
1: 您放心吧。
2: 三天之后，你带着乡亲们去幽州，到时候会有人接你们。
1: 大人是不是又想到了什么？

0: 山新雨薄雾生，好一派山中气象啊。
1: 大人，
0: 嗯，
1: 咱们走错路了。
0: 哦，
1: 那边才是东，这条路是进山的。
0: 我们为什么要向东走啊？
1: 哎，您不是说要回幽州吗？
0: 哦，我又改变主意了。难得出来，我想在周围多看看。
1: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这两天就要到了，如果找不到咱们，恐怕又要生出枝节来。
0: 金辉啊，你就放心吧，我已经嘱咐过他们了，一路之上要慢慢的走，越慢越好。
1: 啊，大人，
0: 嗯，
1: 我真是越来越佩服您了。
0: 哦，
1: 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之中。
0: 哎，现在说这话还早，幽州这潭水很深呢。走吧，
1: 请。

0: 妮可来了。
1: 这是金木兰的回信，你收好。嗯，回去的路上要多加小心。
0: 姑娘，请放心。那我就先走了。
2: 放心吧。
0: 啊，好了没有？
3: 好了，
0: 走走走。
3: 哎，好走，
0: 来来，
3: 走，
0: 起队，
3: 起队，
0: 快快快，
3: 哎，来走。哎呦，
0: 好了，
4: 金木兰在吗？
1: 正等着你呢，快去吧。嗯，
4: 好，
0: 快点。
5: 什么？
4: 啊，这是弟兄们把附近翻了个遍，没有发现李二的尸体。
5: 这怎么可能？
4: 主人，蝮蛇从来没有失过手，他的话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5: 既然这样，为什么找不到李二的尸体？
4: 也许，也许……
5: 不用也许了。除非见到李二的尸体，否则我谁也不相信。
4: 是。
5: 如果说他没有死，那么……一个身中剧毒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4: 药。
5: 对，所以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绝对不会待在荒山里等死。这样，你即刻通知方谦，让他出动官军挨村挨户的搜查，再派出我们的人盯住附近所有的药铺，看看有什么人出入。记住，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人吗？
1: 哎，二位，找谁呀？
2: 我二人在山中迷路，行至此处，天色已晚，想在贵处借宿一宿。
1: 这……
2: 不敢白住，穿资奉上。
1: 嗨，山里人家借宿是常事，只是……哎，算了，二位进来吧。哎，二位别站着，坐吧。
2: 哦，好，好，请回啊。
1: 二位贵姓啊？
2: 哦，我叫怀英，这位是我的侄子静辉。小哥尊姓大名啊？
1: 我叫陆大友。二位是做什么营生的？为什么走到这深山里来呀？
2: 我

0: 二人是走方的郎中，为了进山采药，所以才……
1: 你是郎中？
0: 是啊。
2: 哎呀，哥！

0: 别吵，这位是郎中先生，能治病的。
1: 还有脉搏。
2: 先生，那能治吗？
1: 钱脸色紫黑，脉象抠塞，像是中了剧毒。

0: 星宿，是蛇毒。蛇毒怎么会这么厉害呢？没把握，只能试一试。
1: 嗨，您就死马当活马治吧。
2: 对呀、
0: 啊，景辉啊，你和大友帮我把他扶起来。
1: 哎，

0: 有门，快去弄点热水来。
1: 哎，
0: 还有救！来，大勇，扶他躺下。
2: 哎。

0: 这个呀，就对付了吧。哎，大人，这是什么？
1: 野菜，吃的。嗯，他们就吃这个。民生多艰呐，金辉啊。你是贵胄子弟，久居朝堂，不知道生民之苦啊！看到了吧，这就是他们的口粮啊！
0: 想不到老百姓竟然吃这个，
1: 吃吧，啊！大友啊，你怎么不吃啊？
0: 我不饿。

0: 这是干什么呀，县长？哎，
1: 大勇啊，吃啊！
0: 哎，
1: 大勇啊，屋里那位病人是你的亲戚？
0: 嗨，我啊，就小凤这么一个妹妹，再没有别的亲人了。您说的是里边躺的那位吧？其实啊，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1: 哦，那这是？
0: 哦，是这样，今天早晨本想赶个早上山能打点什么回来，可是走到半道的青石沟子，就看见这个人倒在路边了。我一试还有口气儿，就把他背回来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先生，您真有本事，把一个快死的人都给救活了。
1: 哎，现在说这话还太早了。明天早晨我开个方子，你到镇店上去抓几副药，回来让他吃下去，看看情况，才敢说能不能把他救活。啊，
0: 哦，哦，
1: 大勇啊，
0: 啊，
1: 吃。
0: 先生，您还没吃呢。
1: 哎，我不饿，你吃吧。啊，
0: 这，
2: 哎，让你吃就吃吧，大小伙子，吃这点哪够啊？
1: 吃吧。

0: 大勇啊，这里是不是年城不好？
1: 先生，不瞒您说，山里人靠山吃饭，大山就是个宝啊。野兽、药材、林子，哪样都能换俩钱混顿饱饭。从前，我们靠山这几个村子，算不上富裕，可也是衣食无忧啊。再加上这儿是深山，道路崎岖，几次战祸都没有波及到，所以外面人提起我们这儿都羡慕得很呐。
0: 那既然这样，你们的日子怎么会过得这么艰难呢？靠吃野菜度日。
1: 哎，两年前官府把山给封了，附近的人谁也不许上山，抓住就杀呀。
0: 这是为何？
1: 官府的事儿谁敢多问呀，一不留神这脑

0: 官府啊，已经是沟子违建，山上是绝对不许去了，山下倒是不见。可山下能有什么呢？只有些野菜野草，运气好能碰上只野兔山鸡，就这么饥一顿饱一顿，凑合着过吧。可没想到山刚被封上，附近又开始闹鬼了。
1: 什么闹鬼？
0: 哎，离这儿70里地有个姚家铺子，以前呢是一片乱坟岗，谁知道一夜之间变成了个镇子，镇子里面有房有屋有铺子，可就是没有人，白天阴森森鬼影不见，一到晚上就热闹起来了。刚开始附近的村民好奇，就三五成群的去看，可没有一个回来的。这人丢了压力能不急吗？于是附近几个村的上百号壮小伙子约好了，带上锄头铁锹木棍一起去。
1: 结果呢？
0: 都没了。
1: 没了？
0: 是啊，没了，一个也没回来。
2: 这也太邪门了。
0: 谁说不是呢？直到这会儿附近的村民才觉得这个镇子奇怪，于是告到

0: 官府，可官府不管，说我们是庸人自扰，自个儿吓唬自个儿。
1: 该杀啊！
0: 先生，您说谁该杀？
1: 我是说那些当官的该杀。
0: 谁说不是呢？从那以后，附近几个村子的壮小伙子就接二连三的失踪，有的是上山砍柴的功夫就不见的，有的是三五成群出去办货就再也没回来，两年多足有五六百人呢。
1: 啊，
0: 哎，真惨呀。先生，进村前你经过上面的岗子了吧？
1: 嗯，
0: 那就是附近几个村子损的人口啊，全都不见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只能当他们死了，给立个坟，烧点纸，进点人是吧？现在附近几个村子已经没有几个年轻人了，地没人种，柴没人打，只能凑合着过呀。
1: 哼，我就不相信这个世上会有鬼。
0: 哎呦，先生，你小声点，别把厉鬼招来。你想想，如果不是厉鬼，谁有这么大本事啊？
2: 大人，幽冥之事不可尽信。

0: 加油啊！喂，
1: 对不住先生，我不识字。
0: 加油，你只要把这方子还有这银子交给药铺的伙计，别的就不用管了啊！
1: 就这么简单呀？
0: 快去快回，病人可不能等。
1: 哎，好嘞，
0: 对吧？

0: 先生，他是不是不行了？
1: 哦，不是，我在想别的事情。哦，你来喂水啊？
0: 啊，
1: 喂吧，啊。虎头飞鹰，虎头飞鹰，
2: 大人。
1: 景辉啊，
2: 您在叨咕什么呢？什么虎头飞鹰啊？
1: 没什么，有事吗？
2: 啊，咱们今天走吗？
1: 走
2: 啊？
1: 去哪儿啊？
2: 幽州啊。
1: 哦，这里的事还没有办完呢。
2: 啊，
1: 景辉啊，走，我们出去转转。
2: 啊。
3: 这是药方子，这是银子。
4: 好，你等一等。
3: 全是解毒药。

0: 到了，他现在小林的孙农民陆大有家。
1: 他果然没死。
0: 主人，交给我吧。
2: 帮我一下，
3: 就是这儿，好，回去。
4: 你们干什么？
5: 干什么？你们这群窝藏反贼的刁民！来人，
6: 有，
5: 给我拿下！
6: 是，
5: 慢着，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会吧，啊。虎头飞鹰，虎头飞鹰
1: 大人，
0: 哦，景辉啊，
1: 您在叨咕什么呢？什么虎头飞鹰啊？
0: 没什么，有事吗？
1: 啊，咱们今天走吗？
0: 走
1: 啊？
0: 去哪儿啊？
1: 幽州啊。
0: 哦，这里的事还没有办完呢。
1: 啊，
0: 景辉啊，走，我们出去转转。

0: 好，你等一等。哎，全是解毒药。人呢？在外面。把药给他，是。到了，他现在小林的孙农民陆大勇家。
1: 他果然没死。
0: 主人，交给我吧。
2: 快快快啊！快！
3: 大勇，帮我一下。
4: 你们干什么？
5: 干什么？你们这群窝藏反贼的刁民！来人，
6: 有，
5: 给我拿下！
6: 是，
4: 慢着！你们不问青红皂白，随便抓人，还有王法吗？你们
5: 王法？哎呀！你要造反？
7: 哼，就是造反也轮不到你这小丑说话。
8: 放开他！这位长官，我请问你，谁是反贼，谁是刁民？
5: 此人就是杀官逃狱的反贼，你们将他窝藏在家，难道不是刁民？
8: 我们是半路救人，并不知道他是反贼。长官何以不问青红皂白是非曲直，冲进门来举刀便杀，这是何道理？
5: 道理？官军抓人还用得着讲道理？来人，
6: 有，
5: 给我拿下！
6: 是。
8: 且由他们去，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有多么不讲道理。
9: 现在哪里？大堂之上，走！
5: 打你们！你打你算计
10: 什么？大人，干什么？
5: 弟兄们，
10: 你们凭什么打人？
5: 打你们！你打你算计
10: 什么？大人，
5: 弟兄们，把他们拉进后堂，带上刑架！
10: 是啊，
5: 这货儿，老实点！
10: 干什么？干什么？住手！
5: 你小子够狠！竟敢抓爷爷手腕！
10: 啊，打你是吧？
5: 打你算
10: 什么？不，
5: 弟兄们，兄弟，
7: 小子，你千万要记住这一脚，等时候到了，别怪爷爷的刀快。
5: 你狗杂种，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10: 住手！
11: 刺史大人到。
12: 刺史大人，刺史大人，
5: 好。大人，李二抓到。
13: 哦，
5: 大胆刁民，见到刺史大人为何不跪？
8: 一个小小的刺史，安得我跪？
14: 此人是谁？
5: 窝藏李二的刁民。
14: 窝藏乱党，大逆乱除。你死到临头，竟然还敢出言不逊！
8: 死到临头，大人，说此话还为时尚早吧？
14: 哦，难道你还能逃出我的掌心？哼！
8: 你的掌心有多大？你的权力有多大？是谁赋予你的权力？让你如此虐待生民，欺压百姓，我等何罪，竟遭无端的捆绑殴打？你身为刺史，在公堂之上不问是非曲直，竟然恶言相加，说什么死到临头？

0: 我看你这官是做到头了吧。
1: 哼，好一张如簧的巧嘴啊，等一会儿大刑之下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死到临头。大胆刁民，见到本官竟敢不跪，巧言令色，大言炎炎，本官先定你个藐视公堂之罪。来啊，
2: 走，
1: 给我拉下去，重打50大板。
2: 是。
3: 谁敢造次，
1: 还不上前。
4: 大人，此人颇有来历。

0: 若不是司马替你求情，此时你早就皮开肉绽。你叫什么名字？何方人士？作何营生？到幽州何干？给我从实招来。
1: 在下姓狄，名仁杰，并州人士，官同凤阁英台平章事，加处置使，兼幽州大都督，奉旨钦差提调幽州一切军政要务。
0: 大胆刁民，竟敢冒充钦差，真是罪不容诛。你说你是狄大人，有何凭证？
1: 景辉，
2: 有。幽州刺史方谦接旨，幽州刺史何在？见圣旨为何不跪？
3: 臣在。臣方谦接旨。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三皇治世，五帝分伦，帝者以牧养生民为社稷，当体上天好生之德，群家万物，君民则臣举，朝野同心矣。幽州者，朝之上州，内治生民而外御诸夷，无能轻去，吏治尤为重焉。故着同凤阁英台平章事，加处置使，兼幽州大都督狄仁杰代天巡狩，查查吏治，便于行事，所至之处如朕躬亲，钦此。
4: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怎么，要看看吗？
3: 卑职不敢，卑职不知狄大人驾到，狂言造次，望大人恕罪。
1: 哼，方大人威风啊，自进公堂之后，何曾问起过狄某的姓名？
3: 大人恕罪，卑职罪该万死。
1: 罢了，前拒而后恭，思之令人发笑。起来吧。
3: 是。
1: 这位是皇帝亲勋，牵牛卫中郎将胡敬辉将军。
3: 哦，胡将军，卑职有眼无珠，望将军恕罪。
2: 殴打钦差，罪该如何？
3: 罪该凌迟处死，一灭三族。
2: 好，
5: 小人不知将军身份，望将军恕罪。将军饶命啊！
1: 你殴打钦差虽是死罪，但不知者不怪，尚可开脱；然而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草菅人命，却是罪无可犯。方大人，此贼不死，不足以平民愤。
5: 饶命啊！
6: 来人，

0: 将此贼拿下，收押狱中，明日午时明正典刑。
1: 是。
2: 饶命！
0: 到，
2: 饶命啊！饶命啊！
0: 慢着。
2: 将军，将军饶命啊！
3: 就不劳方大人动手了。
2: 将军，将军饶命啊！
3: 刚刚我还说过，等到了时候，别怪爷爷的刀快。
2: 饶命，饶命啊！
4: 望将军息怒。
2: 饶命啊！
4: 这公堂之上，似乎不便动刀吧？大人，您看。
5: 啊，金辉啊，要不就将此贼交给方大人处置？
3: 不瞒大人说，我对方大人并不太相信，现在抓了，也许到明天就放了，还提什么明正典刑？
4: 将军，这话可令下官不解了。
3: 有什么不解的？这等宵小公然殴打钦差，已是罪该万死，拖出辕门斩首也就是了，还提什么明正典刑？方大人，难道不是有意为他开脱吗？
2: 这饶命啊！
4: 这话从何说起啊？这
3: 就从我这个四品牵牛卫中郎将说起。牵牛卫是皇帝的贴身卫帅，打了牵牛卫，就是打了皇帝的脸。打了皇帝的脸，你说该怎么办？
4: 盖上，盖上，
2: 饶命啊！
3: 错，该诛灭九族。
2: 饶命啊！
3: 所以，我这样做已经是很客气了。
2: 饶命啊！

0: 今日起，凡有官吏敢仗势欺人、横行乡里、压榨百姓者，罪同此贼。
1: 谨遵军令。
0: 此人身犯何罪啊？
2: 杀官越狱，罪大恶极。
0: 此人暂时先羁押在本都下处，待商议之后由本都亲自讯问，果真如大人所说，即可明正典刑。
2: 这
0: 什么？本都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2: 是，一切全凭大人驱除。
3: 主人，丽儿现在落入狄仁杰手中，一旦他开口说话，那一切就都完了。
4: 狄仁杰怎么会在小帘子村呢？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3: 一不做二不休，杀死狄仁杰永绝后患。
4: 杀死狄仁杰就等于告诉朝廷我们在幽州，那时候武则天会派大兵前来，而我们呢，外援未到，名单联络也尚未完成，提前起事只会是死路一条，所以绝不能杀死他。
3: 那怎么办？
4: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杀人灭口。因为狄仁杰并不知道李二的真实身份，只要李二一死，他纵有天大的疑惑也是死无对证。
3: 高，真是一条妙计。
4: 通知傅蛇，无论花多大代价也要想办法除掉李二。

0: 依我看，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彻查大柳树村民造反和小莲子村封山的原因，抓出贪官，为幽州的百姓除害。
1: 可是大人，我们是来调查使团被杀案的，这样做

0: 有点本末倒置吧。
1: 自古圣贤治世，从来都是以民为本，民有疾苦，当官的不予理睬，甚至变本加厉的盘剥压榨，以酷刑防民之口，这些都是天下大乱的先兆。所以先断民案才是为官之本。
0: 话虽然不错，可是使团被杀案呢，我们只有3个月的时间。
1: 相信我，在这期间我们一定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2: 犯人移走。
3: 是。
4: 大人，大人，
5: 出什么事了？
4: 不知道啊，会不会是突厥攻城啊？
1: 绝对不可能。
6: 禀大人，
4: 大人，您没事吧？
5: 方大人，出了什么事？
4: 刚刚接到北门来报，大柳树村的乱民趁夜攻破北门，将邢台上的妇女村党全部救走了。
5: 啊，这你去过北门了？
4: 还没有。
5: 那你怎么知道是大柳树村的乱民？
4: 啊，大人您想，邢台上的那些人都是大柳树村叛逆的乡亲，除了这些反贼，谁会来救他们呢？
5: 更衣，去北门。
4: 大人。
5: 嗯。
4: 啊，大人，乱民刚刚撤走，官军正在追捕，现在去北门太危险了。
1: 乱世刚起，方大人便迅速赶来，足见勤政之心。大人如此勤谨，本阁作为钦差大臣岂敢怠慢。不必多言，所有人立即跟我去北门。

0: 快点，快点，快点，来这个，快点。
1: 好，来，
0: 队长这边，哎，过来，过来，
1: 过来
0: 两个人，快点。
1: 哎，
0: 是，
1: 来，
0: 过来这边来。
1: 啊，
0: 来，这辆车上装，来。

0: 好厉害的乱民呐、
1: 这些逆党真是罪不容诛，我立刻派官军前去清剿。
2: 大人，
1: 大人，有一名幸存军士看见了那群乱民。
0: 哦，把他带到这儿来。
1: 带上来。
3: 是。
4: 你们几个过来，这边。
5: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叫的王小二。
0: 今天是你在这刑台上值守？
1: 嗯，

0: 你怎么知道活下来的只有你一个人？
1: 刚才长官告诉我的。
0: 方大人，将此人带回府中，有些情况我还要向他了解。
2: 是。
3: 带下去。
4: 是。
0: 老了，站一会儿就觉得腰酸背疼。
2: 大人勤劳国事，也要注意身体才是。
0: 多谢大人关怀。我们回去吧。
2: 啊，是。
0: 嗯。哦，对了，静辉啊，
3: 大人，
0: 明天元芳他们就到了，你派人去接一下啊。
3: 大人请放心，天亮我就出城。

0: 大人请用茶。
1: 大人，
2: 方大人，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0: 哦，什么事，大人？
2: 大柳树村是幽州哪个县的治下？
0: 三河县。
2: 哦，方大人，你我代天木寿，当恪尽职责，善抚黎民，这才不负皇帝信托之恩呢。
0: 是。
2: 可是在你的治下，民生艰涩，穷苦异常。就以大柳树村来说吧，村民无半尺之地，隔宿之粮，焉能不聚众造反，啸聚山林呢？
3: 哎呀，大人，这话可是冤枉卑职了。大柳树村的村民一向刁钻顽劣，心怀不轨，突厥破城时，他们举村投靠，助纣为虐，为敌兵引路，残杀我大周百姓。待到官军收复幽州，皇帝大赦天下，对这些人不予追究，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呢、啊、然而这些刁民却心怀愿望，时刻准备造反。
2: 方大人，事情真的像你所说的这样吗？
3: 不知大人此话何意。
2: 明明是你施政不善，纵容贪官污吏侵吞朝廷所发抚慰款项，强占民田，弄得民不聊生，百姓进城告状，你不看素纸，不经堂审，私定死罪，这才激起民变。事发之后你不思悔改，竟将责任全部推在百姓的身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今见到本阁，你还巧言令色，百般的诡辩。我问你，你将狄某这个钦差大臣置于何地？将朝廷置于何地？将天子置于何地？
3: 哎呀，大人，朝廷所发慰抚款，卑职悉数发到县中，再由各县县令负责发放，卑职未敢留下一毫一厘。说到强占民田，私定死罪，那更是无稽之谈。若大人上述之事有一例属实，卑职情愿以死谢罪。
2: 如此说来，倒是本阁冤枉你了。
3: 卑职不敢，恐怕是大人误听谗言，信以为真。
2: 哼，这一切都是本阁亲身经历，亲眼所见，而你竟然还在此大言炎炎，说什么误听谗言，真是令人齿冷。
3: 大人所指之罪，卑职无一敢当。既然大人提到大柳树村的村民，卑职这就着人去将村民请来，当堂对质。真有此事，卑职情愿领罪。
2: 方大人真是绝顶的聪明啊，现在还在提起大柳树村民，你以为本阁真的不知吗？该村的青壮年早就被你逼得落草为寇，剩下些老弱妇孺也被你抓来吊在北门的刑台之上。昨天夜里，方大人又为本阁献了一出村民闯城的闹剧，而今那些原来吊在北门刑台上的老弱妇孺也不知去向，真可谓是死无对证。
3: 大人强加罪名，诬指卑职，可曾有一丝一毫的证据？

0: 你怕我找不到证据吗？待到证据确凿，你就是死路一条。
1: 卑职不服，我要具折进京，请圣上还卑职一个公道。
0: 公道二字恐怕再也用不到你这等赃官的身上。
2: 大人，李元芳带领大柳树村村民现在刺史府外。
0: 好，本阁现在就升堂问案，看一看你这位刺史大人是不是如你所说的那样清廉。

0: 人家，你还认识我吗？
1: 认识，您是土地爷。
0: 老人家，我不是土地爷，是皇帝派来的钦差。
1: 钦差？
0: 你叫张老四对吧？
1: 是，小老儿张老四。
0: 今日本阁升堂问案，就是要替你们讨回公道，你们要实话实说。
1: 是，小老儿一定实话实说。
0: 张老四，我来问你，一年前朝廷下发的慰抚款是否发到你们手中啊？不要害怕，实言就是。
1: 是，慰抚款没有发到小人们的手里。
0: 那么，你们的地是不是被官府强占了？
1: 是地保赵四带领县里土兵来说的，我们的地被官家没收。
0: 张老四，我再问你，

我们来到了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西车辆段，在我身旁是一个巨大的生产车间，在这里每天有上百条轮轴完成检修加工，奔向千里铁道线。而我们今天要见的这位劳模呢，他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轮轴较劲。

0: 今天要戴帽子是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要去看什么？
1: 看一下我平时工作的人场景。
0: 好的。这个是新的还是旧的？
1: 这是旧的。
0: 这个是旧的，
1: 旧车轴分解下来的旧车轴。
2: 车轴是连接火车车轮的核心部件，就像人体的骨骼一样，支撑着列车的重量。长时间的轮轨摩擦会给轮轴带来擦伤等影响，因此列车每隔一定时间就要回库检修。
1: 受工车床里面再车一遍，然后放到磨床里面再磨一遍，它的粗糙度达到1.6。

0: 达到要求之后，到下一个部位跟龙比进行组装。
1: 2018年，轮轴车间刚上的新生产线急缺人手，仅有2年工作经验的刘小燕从轮轴检修班组被调到了机床班组，主要的任务就是磨合新设备。
2: 您把这么重要的一个活交给他，您放心吗？
3: 我特别放心。
1: 踏实肯学是大家对刘小燕的印象，加上之前在学校里学的是数控技术专业，因此这个任务很快被他拿下。
3: 新设备的安装调试都是刘小燕呢从前一直跟到后，这台设备学完学那台设备，就把咱们整个这条生产线的所有设备都跟着学了一遍啊，然后呢就给后面的生产包括其他人员的培训打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
0: 手动可以进行砂轮，它这个是自动。
2: 为啥这还画个红线？
0: 重点嘛，重点的就全部画的是红色的标注了一下
2: 五角星。
0: 嗯，
1: 工工整整的字迹，红色的标记符号，无不体现着刘小燕的用心。她把设备的操作心得全部记在了纸上，无私地分享给了其他同事。就在同一年，刘小燕通过个人努力，在全国铁路车辆专业货车检修岗位职业技能竞赛中夺得轴承一般检修第一名的好成绩，被授予全路技术能手称号。
4: 在段上呢，主要就是在一线现场生产，到这边之后呢，就是现场干的活少了，就是主要指导现场干活，再一个呢，就是处理一些故障。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就是你们工作的车间吗？
0: 对，这是我们现场作业的一个场景，主要就是负责这个轮轴部位的一个检修。
2: 这个怎么测？
0: 我拿的这个是轮径尺，尽量拖到这个中间这个圆弧这个中间部位。然后把它这一端放到这个位置，我们要观察这个面要贴紧轮网内侧面，对，固定住那一侧就不能再动了。然后我们另一只手滑动这个滑齿去往下慢慢滑，找它的最大切点。
2: 我再试一下，我单独测一下，你看这样对不对？
0: 你别骑跨，我们不能骑跨，
2: 不能骑跨，
0: 不能骑跨，
2: 是禁止的。
0: 我们就站到一侧。
2: 810，
0: 看零刻度对齐的四过了一点。
1: 来到新岗位后，刘小燕对待工作的严谨丝毫没变。她现在的目标是打造放心检修流水线，通过全面检查盯控各岗位作业标准，并管理好883件计量器具的精度，确保整条流水线出产的每一个轮轴都安全可靠。
2: 现在站的这地方相当于是最后一个环节了，是吧？然后进场的车辆在这里完成组装，它就可以到铁轨上面去运送货物了。你看，像你在这个行业里已经工作了有10年时间了，那当你现在看到铁轨上运行的火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4: 我觉得挺自豪的，因为我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的检修，看着这个列车安全运行在铁路上，觉得挺自豪的。
1: 火车每天都在跑，这背后有千千万万个铁路人在默默付出，刘小燕只是其中之一，但她把更多功夫花在工作和学习上，因此她闪耀出了不一样的光芒。
5: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腕修绘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看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加油，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让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老人家，你还认识我吗？
1: 认识，您是土地爷。
0: 老人家，我不是土地爷，是皇帝派来的钦差。
1: 钦差？
0: 你叫张老四，对吧？
1: 是，小老儿张老四。
0: 今日本阁升堂问案，就是要替你们讨回公道，你们要实话实说。
1: 是，小老儿一定实话实说。
0: 张老四，我来问你，一年前朝廷下发的慰抚款是否发到你们手中啊？不要害怕，实言就是。
1: 是，慰抚款没有发到小人们的手里。
0: 那么你们的地是不是被官府强占了？
1: 是地保赵四带领县里土兵来说的，我们的地被官家没收。
0: 张老四，我再问你，上次你说到你们进城告状，刺史不看诉状，私定死罪，这是真的吗？回答。
1: 草民该死，上次所说是欺骗钦差大人，

0: 胆张老四，这是什么去处，容得你撒谎使奸，还不从实招来？
1: 上次的事是小人胡说，这就是实话。
0: 既然如此，大柳树村的村民为何造反？为何闯入幽州大牢？
1: 他们造反与草民无干，草民实在不知啊。
0: 也罢，本阁今日堂审就到此。元芳，把他们带下去，要好好的招待。
2: 是。
0: 把他们带下去。
3: 是。
4: 走走走。
5: 来吧来吧来吧，走走吧。啊！走走走。
0: 这件事，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6: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大人尽管查就是了。
0: 好，我倒要看看这个鬼到底叫谁的门。
7: 大人，大人，钦差专属护从卫队都已到达，千牛卫现在堂外等候大人一驾。
0: 嗯，来得正好。
6: 卑职已经安排好了，大都督行辕就设在幽州城中的吴园内。
0: 哦，又劳了。

0: 快起来，快起来，你们来的真是时候，解了我钦差大人的围呀。
1: 谢谢大人。
2: 老爷，
0: 李春啊，有差事给你。
2: 是，我这两天正闷得发慌呢。
0: 元芳，你带着狄春持我的尚方宝剑速到三河县，立即传三河县令到府。
3: 是是，
0: 一定要保密。
3: 是是，
0: 去吧。
2: 哎，
3: 可真悬呐，我这衣服都湿透了。
4: 真奇怪，张老四为什么突然反口啊？
3: 难道说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
4: 那会是谁呀？
3: 可能是上面派来的人。好了，如今管不了这么多了，狄仁杰打了咱们个措手不及，看来他早已想到北门的事是我们策划的。
4: 狄仁杰这条老狐狸可真难斗啊。
3: 现在事态是万分紧急啊，你立刻派人赶到三河县，告诉赵传臣要他守口如瓶。
4: 好，我马上举办。

0: 看来他的性命已无大碍。大友啊，
1: 哎，
0: 这两天你辛苦了啊。
1: 这是应该的。
0: 静辉啊，我们走。
2: 啊，大人。
0: 嗯，
2: 听说大柳树村那个张老四在公堂之上突然反水。
0: 是啊，我想这里头一定有文章。
2: 哦，大人。
0: 嗯，
2: 这哦啊，
0: 静辉呀，想说什么就说嘛。
2: 我觉得今天上午在二堂之上，您似乎是故意激怒坊间，好像有些做戏的味道。
0: 说得好。哎呀，真是难得呀，胡静辉一员勇将竟能有如此细致的观察。说得不错，我确实是在做戏。
2: 哦，
0: 说实话，就是张老四不反水，仅凭这么一个平头百姓的几句话，也很难定方谦等人的罪。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任何证据，但是我就是要让他们觉得我什么都知道，成竹在胸。对付这些奸狡多诈的巨贪大恶，绝不能用常规的办案手法，一定要使诈，诈得他们乱了方寸，诈得他们自己先动起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机会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大人，这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
0: 方谦自以为聪明，竟然和我玩起了官场的游戏。不用说他了，来俊臣、索元礼、霍宪可这些人怎么样？那可以说是红极一时，权倾朝野了吧？到头来还不是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这种事我见得多了，这种人我对付的更多。看着吧，好戏还在后头呢。
3: 大人。
0: 哦，元芳回来了。
3: 三河县令赵传臣现在正堂等候，

0: 卑职三河县令赵传臣叩见钦差大人。
1: 老爷，
2: 知道了。

0: 那我就提醒你一句，一年前州里发给各县一笔慰抚款，你并没有分发给百姓，这笔钱到哪儿去了？
1: 大人，这笔钱是被卑职留下了。

0: 哦，为什么？
1: 卑职贪污这笔巨款，自知罪孽深重，请大人处置。
0: 抬起头来，贪污朝廷巨款，这可是欺君之罪，要夷三族的，你可要想清楚啊！
1: 此事确实卑职所为，
0: 你一人所为？
1: 正是。
0: 哼，别说你一个小小的县令，就是州官刺史也没这个能耐，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的好。
1: 此事确实卑职一人所为。
0: 有件事我还是要提醒你，这个罪你是顶不起的，不管你幕后的人给你许下了什么诺言，都是假的。你想想，现在他们就能把你抛出来做替罪羊，以后还会管你的死活吗？你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被你的主子杀死灭口。哦，不相信？好啊，那咱们就做个游戏。来人呐！
2: 大人，
0: 安排赵大人在东花厅住下，门口派卫士看守，任何人不得接近。
3: 是。
0: 明天自有分晓。

0: 敌人杰把赵传臣扣在府里了。啊！哎，你看赵传臣会不会出卖我们？
1: 大家坐在一条船上，我们完了，他也跑不了。我看目前还不至于。如果没有狄仁杰，一切就都好办了。可现在赵传臣落在他的手里。 事情就很难说了。那大人的意思是，哎，这样，明天一早到都督府问安，顺便探探狄仁杰的口气。想不到姓狄的竟会抓住魏府款的事不放，这真是出人意料啊。
2: 狄大人这两天实在是太辛苦了，您得劝他好好休息啊。哦，是吗？啊，我看大人这两天精神还好嘛。昨天晚上和一位县令喝酒聊天，谈了个通宵，时时还发出大笑。不过，方大人说的也有道理，狄公毕竟年纪大了，感谢你的提醒啊，我一定好好劝劝他。
0: 不过。
2: 不知是哪里的县令，竟能和钦差大人聊上一个通宵，想必是狄公的故人吧？哎，谁知道啊？我是不记人名的，不过隐隐约约听人说，好像是姓赵吧？
3: 姓赵？走吧。
2: 二位请稍后，我进堂通报。
3: 有劳胡将军。

0: 真是赵传臣。方大人，情况不妙，我看咱们得赶快离开。
1: 为什么不事先通报？

0: 啊，我想二位大人都是熟人，就直接领到正堂来了。
1: 嗯，你真是自作主张。好了，请他们进来吧。
0: 二位请进。

0: 卑职幽州刺史方谦，
1: 司马无意之，叩见大人。
2: 二位大人不必多礼，快快请起，请起啊！请坐啊！
1: 谢大人。
2: 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奉茶？
3: 是。
4: 昨日公堂之上，本阁忧心民事，言语过激，还望方大人见谅啊！
0: 不敢不敢，大人忧国忧民，义正辞严，卑职万分敬佩。昨日堂上强项顶撞，还望大人海涵。
2: 好，我们今天不提这些啊，二位请坐。
0: 是。
4: 二位今日过府是有什么事吧？
0: 我二人是来看看大人还有什么需要。
4: 安排得非常周到，多谢二位费心。
0: 只要大人满意就好。
4: 二位请用茶。
1: 谢大人。
4: 这可是我从江西带回来的上好茶叶呀。
0: 果然是好茶，好茶，好茶。
4: 方大人，这幽州附近有什么名胜雅所，本阁很想去瞻仰一番呢。
0: 有啊，改日我陪大人前往。
4: 好好，我们一言为定啊。
0: 大人，卑职昨日回府之后又仔细想过了，未付款的事。
4: 方大人，我们今天只叙友情，不谈公事啊。听说这幽州城里有一处狮子楼，专长塞外名菜，哪天方大人引本阁去品尝一番呢？
1: 大人真是博闻呐，想不到连狮子楼这种地方都能知道。不错，那狮子楼的手扒羊肉，长血连筋，那可真是幽州的一绝呀。
0: 对对，大人有此兴致，卑职随时愿陪。
4: 好，那你引路，我请客啊。
0: 是大人刚刚安顿下，定有许多事情急等处理，卑职就此告辞，改日再陪大人尽兴。
4: 怎么这就要走啊？好歹吃过午饭嘛。
0: 就不叨扰大人了。
4: 那也好，我就不留二位了啊。来呀，送客。
5: 是，送客。
6: 卑职告辞，
4: 恕不远送。
6: 卑职告辞啊。
4: 你出来吧。
7: 老爷，您看我这县令大人的扮相还行吧？
4: 差相仿佛吧。狄春呐，快换了衣服，命前宁卫送赵传臣回三河县。
7: 是，
4: 去吧。

0: 大人，
1: 不对呀，姓狄的肯定知道了什么。
0: 昨日态度如此激烈，今天却一团和气，绝口不提未付款的事，这不能不令人生疑呀。我看赵传臣怕是靠不住了。
1: 赵传臣是我亲手提拔起来的，要说他这么快就出卖我，我还真有些不大相信。会不会
0: 进来。哎，怎么样，
2: 你们刚才没一会儿赵传臣就出来了，说要回三河县，还有千灵卫护送呢。
0: 去吧。
2: 是。
0: 大人，赵传臣肯定出卖了我们，不然狄仁杰不会放他出府，更不会让牵牛卫护送。
1: 赵传臣，
0: 我终于明白了，今天狄仁杰为什么换了一副和善的面孔，就是为了迷惑我们，让我们不加提防，他好暗中行事，其实他早就胸有成竹了。
1: 这个老狐狸，
0: 如果只是那几十万两未付款的事倒也就罢了，怕只怕查出天宝银号啊，那我们可就都完了。
1: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无毒不丈夫，
1: 杀人灭口，
0: 做成畏罪自杀。
1: 狄仁杰不是傻子，赵传臣一死，他肯定知道是我们做的手脚。
0: 那又怎么样？这就叫死无对证，他就是有天大的怀疑，没有证据，能动得了你这堂堂的刺史吗？
1: 好，就这么办。
3: 大人，
4: 跪下。
5: 大人，北门军师王小二带到。
6: 啊，有劳胡将军，
5: 谢大人。
6: 抬起头来。你还认识我吗？
4: 认识，钦差大人。
6: 大胆王小二，你串同逆贼杀死官军，又做假供欺瞒本钦差，而今有人将你告下，你还有何话讲？
4: 大人，你小的冤枉啊。
6: 好啊，那你就到丰都去跟阎王说吧。来呀。
3: 有。
6: 拉下去砍了。
3: 是。
4: 拉下去。大人，小的有话说呀，小的有话说呀。大人，
5: 拖出去。
4: 大人，小的有话说。
6: 你以为我不知道那天北门遇袭乃是城中官军假扮乱民所为？你以为我不知道巡哨的士兵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让你撒谎诈供？现在想起说实话了。哼，已经太晚了。
4: 大人，求求你，小的只是个当兵的，要是不听他们的话，那就得脑袋搬家呀，大人。
6: 这几句话还有几分道理。也罢，本阁虽然已知详情，但体上天好生之德，你又不是元凶巨恶，我就再听你说一遍。放开他。
3: 是。

管你幕后的人给你许下了什么诺言，都是假的。你想想，现在他们就能把你抛出来做替罪羊，以后还会管你的死活吗？你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被你的主子杀死灭口。

0: 李将军，你怎么会在这儿？看看那杯茶，
1: 是毒药。
0: 对，是砒霜。要是没有狄大人，你这条命就完了。
2: 他们真的要杀人灭口啊！
3: 将军，这就是投毒的刺客。依你所言，是游击将军张勇、胡进宝、方洪亮三人率城内官军假托乱民所为。正是。
4: 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5: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老爷，茶来了。

0: 李将军，你怎么会在这儿？看看那杯茶，
1: 是毒药。
0: 对，是砒霜。要是没有狄大人，你这条命就完了。
2: 他们真的要杀人灭口啊！
3: 将军，这就是投毒的刺客。依你所言，是游击将军张勇、胡进宝、方洪亮三人率城内官军假托乱民所为。
4: 正是。大人，小的所说句句都是实话，大人您就饶过小的一命吧。
2: 念你还有一丝善念的份上，本阁就网开一面。不过有个条件，
3: 大人请讲。
2: 堂审的时候，你必须上堂作证。是，小的一定上堂作证。来呀，有，把他带下去，让他在证词上画押。是，走。 来人，
5: 在。
2: 大人，你，胡将军
5: 在，
2: 请出上方宝剑。
5: 是。

0: 立即带10名牵牛卫、100名钦差卫队，持尚方宝剑，捉拿张勇、胡进宝、方洪亮三人到府。如有反抗者，一概格杀。
1: 是。
2: 景辉啊，
3: 啊，
2: 坐
3: 吧，大人。我对您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哦，
3: 您是怎么知道作乱的人是官军假冒？
2: 当然是现场告诉我的。这第一个疑点就是被杀的那些官军身上的衣服。
3: 哦，
2: 你想想，如果经过激烈的搏斗，身上一定会染上尘土和血迹。但是现场尸体身上的衣服却非常的干净，这就说明他们被杀之前没有丝毫的防备。这样说来就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杀他们的人和他们一样都是官军，同样穿着五成兵马司的军服，在自己的弟兄们面前当然用不着防备。第二，我到幽州之后，城门虚实即已关闭，而事发那天是4更时分。

0: 幽州素以城坚兵力著称，就是突厥精兵来犯，一夜之间也不可能攻破城门，更不用说那些手里头只有锄头和铁锨的农民了。这就是第三个疑点。通常乱民起事，手里的兵器十分简陋，更不会有马匹，而我在现场却发现了几个带血的马蹄印，我就踏下了一个，命人暗中查对，果然这就是五城兵马司的骑兵所用，因此我断定这一定是一个诡计。
1: 可方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他自然是怕我审讯大柳树村的那些村民们露出他的狐狸尾巴。方谦一定是这么想的。如今大柳树村的村民就剩下张老四那十几个幸存者，再有就是绑在北门刑台之上的那些老弱妇孺。张老四等人既然已经在公堂上反水，那就绝对不会再说实话，可刑台上的那些人却不一样，他们对方谦恨之入骨，而且早就被判了死刑，一旦得救他们就会实话实说，所以方谦才想出了这样一条诡计。如果我所料不错，刑台上的那些人现在一定被方谦关押在另外一个地方，等风声一过，他就会对他们下毒手。
1: 哼，好歹毒的狗官。
0: 可他没想到的是，他这么做却是欲盖弥彰。他更没想到的是，我早就去过大柳树村，而且从张老四等人的口中得知了村民造反的缘由。
1: 精准的判断，大人之神真是天下独一啊。
0: 这我可是受宠若惊了啊。不过现在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1: 什么？
0: 张老四为什么会在公堂上反水？
1: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0: 景辉啊，不必再想了，现在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
2: 大人，大人，大人，不好了，灵儿的毒又发作了。
1: 啊！

0: 赶快叫卫士把皇上赐我的血蟾拿来。
1: 好。大友，
2: 在。
1: 去斋来。
2: 是。
1: 走。快！快！
2: 快！
1: 客人爷。
2: 走。
1: 任达。
2: 快！
1: 走。客人爷。
2: 走。
1: 走。

没希望了，这血蝉也不管用啊。血蝉乃是制寒之宝，有驱毒化瘀的功效，但是它毕竟不是救命的仙丹。我真不明白，这蛇。

0: 毒怎么会二次发作呢？
1: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早上还好好的呢，怎么突然一下子七窍流血了呢？

0: 大人，您已经尽力了。
1: 是啊，他如果能熬过今晚，也许还有救。
2: 大人，
3: 元芳，
2: 我回来了，
3: 怎么样？
2: 正如大人所料，赵传臣现在东花厅等候。
3: 好，我们现在去听听他怎么说。

0: 大人，救命之恩，传臣永世不忘。
1: 明白就好。起来吧。
0: 谢大人。
1: 坐吧。
0: 谢大人。
1: 现在你可以谈一谈那笔未付款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
2: 这事说来非常蹊跷，当时一共有9个县的县令都接到了由州里给的未付款，可事情过后，除了我一人之外，那8位县令不是病死就是离职。
1: 哦，有这等事？
2: 所以说知道此事原委的也只有我一个人了。
1: 哦，不必着急，慢慢的讲啊。
2: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年前朝廷的未付款由州里转到了卑职手中，原本卑职是想悉数下发，可就在这时，没想到方大人派人把我叫到了幽州，对我说这钱不能发。我当时非常吃惊，赶紧问他原因，他说是朝廷的命令，而且命我将这笔钱以自己的名义存到天。
1: 存到什么地方？不好，有刺客。哎，

0: 大人，没有啊，他已经死了。啊，这……大人，怎么样？大人，这位赵大人确实是意外猝死。你敢肯定？他身上
1: 没有任何伤痕，也没有中毒的迹象。从瞳孔放大的程度来看，没有挣扎和痛苦的痕迹，应该属于正常死亡，很有可能是旧有痼疾激动之下致使心脉骤停。
0: 难道他真的是猝死？
1: 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0: 世上真有这么凑巧的事？不对，如果他真的是心脉骤停，为什么早不停晚不停，偏偏在他要说出未付款的下落时突然死去？他绝对不是意外死亡。他们不想让我听到什么呢？
1: 大人，您说什么？

0: 这怎么了？
1: 把他的前胸打开。
0: 啊，为通过苦主私自开膛，这可是大忌啊。
1: 你就动手吧。
0: 我

0: 大友啊。
1: 哦，大人，
0: 他怎么样了？
1: 哎，我看不行了，恐怕过不了今晚。
0: 大友啊，
1: 哎，
0: 我问你一件事。
1: 大人请讲。
0: 你仔细回忆一下，李二毒发之前谁来过？
2: 大人，
3: 大人，
2: 怎么了？
3: 完了，全完了。
2: 哎呀，到底怎么了？
3: 狄仁杰早有准备，派去的刺客被他们抓住了。
2: 这
3: 现在赵传臣已赶回幽州，我们上了狄仁杰的当了。还有，狄仁杰已下令逮捕张勇、胡锦宝等三人，
2: 啊，
3: 北门之事也泄露了。
2: 哎呀，大人，
3: 我们该怎么办呢？
4: 方大人命我率兵趁夜赶到北门，袭杀守卫邢台的军卒，带走邢台上的老弱妇孺，嫁祸给大柳树村民。
5: 依你所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方谦无意之一手策划的？
6: 大人。
0: 哦，元方，让张勇牵供画押。
6: 是。

0: 我们不能擅动，不然你我性命难保。你以为落到敌人节手里就能活命？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他上风不上风？你马上到武昌兵马司。
1: 命令熊湘云立刻出兵，包围都督府。想不到方前的势力如此之大，竟然连军队都被他控制了。这是什么意思，大人？
2: 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先动手，我们将非常被动。大人，这是胡进宝供出的方前逆党名单。
0: 方谦要反。

0: 项上人头。
1: 大队，队伍集结完毕。
0: 杀进都督府，活捉狄仁杰。
2: 杀进都督府。

0: 谁敢上前，谁先死。
1: 上！
0: 谁敢上前？
2: 反辅助，众军放下武器，一概免罪。
3: 放下武器。

0: 告诉胡金辉和李元芳，让他们照名单批捕房前逆党，务求一网打尽。
1: 是，
0: 去吧。
2: 黄埔街道捉拿逆党，
3: 跪下！来呀、啊，
1: 有，
3: 砍了！
1: 是，
4: 饶命啊！
1: 走，走，走，快，走，走，
5: 快！

0: 我这也是万不得已呀！我，你这畜生，对上峰的命令阳奉阴违，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大局，只是多年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我，少。
1: 大人之命，军你到府。

0: 关闭城门。
1: 是。
2: 诸位，方谦无义之二贼，欺心逆天，压榨百姓，贪污巨款，中饱私囊，幽州四围民生凋敝，变乱频仍。本阁禀皇帝旨意，严加查查。事发之后，二贼不思悔改，竟丧心病狂，意图谋反，现已伏诛。自即日起，幽州一切军政要务均由本阁负责处置，凡忤逆二贼者，即刻到本阁处严明状况，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
1: 谨遵军令。
2: 幽州长史何在？
0: 卑职在。
2: 有几件事你要记下。第一，立刻下令各县废除二贼所在时的一切苛征，官府占田者要还田于民，封山者要还山于民，各县令要亲自下到民间体察民情，凡15日向本阁禀报一次，遇有民生疾苦就地解决，不必上报。
0: 是。
2: 第二，大柳树村村民聚众流亡乃苛政所逼，

0: 日立刻张榜公告，开脱流民之罪，归还田地，令其复村。
1: 是。
0: 再有，该村民不聊生，衣食无周，而立刻动用府库钱粮助其重建村落，整平农田。这件事一定要办好，本阁还要亲自过问。
1: 请大人放心，卑职立刻去办。
0: 第三，复查刑狱，凡被冤狱屈压之人一概释放。
1: 是。
0: 幽州法曹何在？
2: 卑职在。
0: 灵境县小莲子村人口多有失踪，村民疑为厉鬼作祟，而立即带人前去查查，即刻回报，不得前言。
2: 是。
0: 本阁身旁有一得力之人，乃小莲子村村民，对当地非常熟悉，也许可以帮得上你的忙。大友啊。
1: 在。
0: 你催法曹大人同去。
3: 多谢大人指点。
0: 嗯，
4: 小莲子村在深山里，怎么狄大人连这都知道？
1: 大人方到幽州，足迹竟已踏遍境内，真是令人既感且佩啊。
0: 举凡诸事以民生为第一，本阁查查官吏不看别的，第一是时刻有替天子寻睦之心，安抚百姓之举；第二是劝客农桑，水利诸要；第三是刑狱诉讼，小民以礼。三者皆备者，上品；三有其二者，中品；三有其一者，下品；三者俱无者，罢官。
5: 谨领大人教诲。

0: 这上面说呀，前些日子砸监狱那些乱民已经无罪了，官府把地都还给他们，现在招他们回来呢。
1: 真的，咱们四十大人怎么敢脾气了？
2: 你们官府的告示还能有假吗？
3: 是啊，是啊，是啊。哎呀，
4: 对呀。

0: 大人，怎么，李二？是啊，他终于没有熬过这一劫啊。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毕竟救过他的性命。可是现在，
1: 大人，您已经尽力了。嗯，是啊。
0: 也只好这样来安慰自己了。大姚啊，在。你带几个人把他安葬了吧。
2: 是。
0: 哎，过来过来。哎，静辉啊，事情办得怎么样？您放心吧，房前余党已基本肃清，剩下的一些也翻不起大浪。
1: 军队呢？
0: 都在掌握之中。
3: 想到，方天的势力竟然如此巨大，这幽州竟已经成了独立王国，这样的事，竟然发生在王化之下，真是不可思议呀！大人，乡亲们，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老人家，大家都起来。
0: 乡亲们，回家好好的种地，今年又是个好年成啊！是是是，
3: 青天大老爷，我长老四不是个人，在公堂上反水，可是我……
0: 老人家，老人家，不要说了啊！带大家回村去吧，
3: 见到村里流亡的人，劝他们早些回去。请大人放心。 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0: 好，元芳啊，在，送乡亲们回去。
4: 是，
0: 回去吧。啊，哎，
4: 走吧，走吧。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通过会议议程、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省领导参加兰州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吴晓军、孔绍迅、庄国泰、石谋军投票。我省各地特色农产品迎来采收季。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今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吉尼玛、李佩兴、戴超、丁俊盛及秘书长刘永杰在主席台就座。本次会议应到代表492人，实到462人，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选举了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议程。会议强调，这次会议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主要议程是选举，全体代表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以高度负责的主人翁精神行使好自己的神圣权利，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会风会纪各项规定，齐心协力、务实高效、风清气正地开好会议，确保大会顺利进行。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吴晓军、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近日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人大代表。
2: 9月28号，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街道大窖梁选区选举大会分会场气氛庄重而热烈。上午9时许，吴晓军来到会场，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在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说明后，吴晓军认真填写选票，并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孔绍迅在张掖路街道山字石选区选举大会分会场进行投票。庄国泰在雁南街道滩尖子选区选举大会分会场进行投票。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同志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甘肃台报道。
1: 金秋时节，我省特色产业迎来采收季，各具乡土特色的农特产品成为各地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
3: 黄河之畔，瓜果飘香，远近闻名的大庙香水梨全面成熟，正式拉开年度采摘序幕。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摘作业，小心翼翼采摘鲜果，经过精细筛选分拣，整齐装筐入箱，田间处处是忙碌有序的丰收景象。
4: 这是我们大庙的这个特产香水梨，正在这个采摘季的时刻啊。我们这个梨你看是又大又圆又甜，放软之后吃起来是香甜可口。
3: 作为当地特色名优农产品，大庙香水梨承载着乡村产业发展的底蕴。近年来，泾源县持续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紧扣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思路，深挖农产品特色优势，持续提升大庙香水梨的果品品质与品牌影响力，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
4: 我们家今年种的这个梨树有30亩梨树，果子还长得均匀，价格都差不多。在欢迎广大群众果子的亲友们都来尝我们这个果子，人家可是晒果干儿，人家可是就说是榨果汁啊，还可是就说是冬天冻下来就是感冒啊干啥都吃吃。
3: 眼下辉县各烤烟种植基地迎来成熟采收关键期，连片烟田硕果累累，当地通过推行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加订单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实现烤烟管户技术指导、烘烤加工、保价收购全方位统一，有效破解了散户种植技术弱、品质不均、销路不稳等问题，切实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据统计，2026年辉县烤烟种植面积稳定在3200亩，烟叶整体品质优良，目前已全面进入采收烘烤阶段，预计全年烤烟总产值可达860万元，实现特产税160万元。通渭县以智慧农业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山楂小镇葡萄通过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精准种植，提升果品品质，并依托线下采摘体验、线上直播直销双向托市，让科技种植成果实实在在转化为农户增收红利。
5: 现在种葡萄啊，咱算是用上了智能大脑了。你看这水肥一起一用啊，水肥啊缺啥补啥，直接啥灌到它的根上了，既生水啊又生肥啊，再加上绿色防控啥，全程不用打液啊，这套智能管家啥一用上，不仅果子个头用啊，产量也稳出了，
6: 可见种出了好的果子，直播打开了新的路子，采摘带往乡村的人气，线上线下融合的发展，让农产品走出了大山，让游客呢走进了我们田园，群众的增收路子越走是越宽，

0: 的邻国产业也成了咱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
1: 依托品牌优势、发展模式、科技赋能、农旅融合、线上拓销，甘肃以产业兴旺、农民富裕的生动实践，绘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和美新画卷。甘肃台报道。
2: 六集大型人文纪录片《伏羲》于9月25号20时在 CCTV 9纪录频道正式播出。天水社会各界集中收看，一同沿着文明萌发生长流变的脉络，层层递进，探寻人文始祖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
3: 在天水市秦州区大成街道进步巷社区，社区干部与居民围坐在一起，共同收看人文纪录片《伏羲》。随着伏羲照起文明的故事缓缓呈现，大家沉浸其中，细细品味这片西皇故土承载的厚重文明。
4: 作为天水人，从小就听伏羲的故事，看完伏羲这部片子，有了全新的认识。原来伏羲文化不只是个传说，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根脉，心里自豪感油然而生。
3: 纪录片立足西皇故里天水，追溯中华文化源头，鲜活的画面、详实的史料让大家深受触动。
5: 他教古人结网捕鱼、画八卦特别厉害，我要好好学习，把伏羲的故事讲给我的同学们听。
3: 伏羲全片共六集，每集25分钟。该片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依托大堤湾等重要史前遗址的考古发现，分别从前民定居农耕、观象授时、构建人伦礼法、文化交融传播等维度，将抽象晦涩的上古文化符号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历史图景。甘肃台报道。
2: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投放鱼苗净化水体，持续筑牢河湖生态屏障。
6: 嘉峪关2026年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活动近日在草湖国家湿地公园启动。本次投放的50万尾鲢鱼、鳙鱼鱼苗属于滤食性鱼类。
7: 这批鱼苗活得住，无病害，既能够滤食水中浮游生物，净化水质，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也增加了渔业种群数量，保护和修复水生生物资源，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 庆阳酒泉同步开展增殖放流，以鱼控草、以鱼抑藻、以鱼进水和进步寻护，成效明显，水生生物多样性逐年丰富，水域生态系统不断完善。白银持续多年常态化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截至目前已累计向黄河白银段投放本地优质苗种957.05万尾，水域生态修复成效突出。
8: 目前监测显示，主要土著鱼类和经济品种已达20余种，其中北方铜鱼、大鼻吻鸠等6种国家级保护动物均在流域内稳定栖息。
6: 张掖市在临泽县板桥镇高崖水文站开展2026年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共计向黑河投放祁连山裸鲤25.3万尾，经济鱼类73.1万尾。从2010年开始，已连续开展16年，共放流祁连山裸鲤125.64万尾，鲢鱼、鳙鱼等经济鱼类2346.3万尾。长期的增殖放流，有效增加了黑河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黑河流域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甘肃台报道。随着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庆阳市加速发展数字经济。庆阳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达到21.5万匹，集中智算占99%，占全国近10%，成为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中算力增速较快、智算占比较高、消纳较充分的数据中心集群。庆阳台报道。
1: 6月28日，以“彩陶和光，文明互鉴，融合共享”为主题的第九届马家窑文化节在定西市临洮县开幕。本届文化节活动聚焦文化传承、学术交流、产业融合、全民共享，全方位展现马家窑文化的千年底蕴与时代活力。节会期间将持续举办马家窑文化精品文物展、主题书画

0: 画展、非遗文创产品展等系列展览，集中展示马家窑文化传承保护最新成果，助力陇中文化强势、文旅强县建设。定西台报道。
1: 9月28号，甘肃公交建集团与格力电器共建的城市展厅在兰州启用，双方将深化交通加产业布局，围绕智能制造、绿色交通基建、交旅融合、新能源应用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实现资源互补、双向赋能，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中稻收获过三成，玉米大豆过一成，其中西南近六成，长江中下游过两成，华南西北近两成，东北黄淮海零星收获。最新发票数据显示，8月份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释放消费新活力。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日期范围进行调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平陆运河通航首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货运航线双向起航，水上客运首发火爆。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
2: 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最大进尺864.77米，刷新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负责实施，共有170名科考队员参加。甘肃台编辑报道。
3: 9月23号至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全球脑机接口创新赛等赛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甘肃台编辑报道。
2: 9月28号，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哈伊高铁填补了黑龙江省北部高铁交通空白，使我国北部高铁网络更加完整。甘肃台编辑报道。
4: 金秋时节，内蒙古各地冷凉蔬菜迎来集中采收季。据了解，内蒙古依托冷凉蔬菜强基工程，不断完善种植标准、冷链物流、产销对接体系，大量优质冷凉蔬菜热销全国。
5: 我们每天采摘蔬菜量大概在10万斤左右，到现在已经是第3茬了，累计采收900多万斤，销售额达到3000万以上。
4: 作为京津冀重要错季蔬菜保供基地，通辽市依托独特气候条件，形成红干椒为龙头、各大宗蔬菜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据悉，今年上半年通辽市蔬菜产量3.64万吨，同比增长2.65%，瓜果产量增幅超3成。
6: 今年我们全面实施冷凉蔬菜强基工程，大力发展内蒙古基地加终端市场的直供模式，出台了专项支持政策，重点支持基地建设、种苗繁育、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叠加多项金融支持，

0: 为投资兴业提供全方位政策保障。
1: 目前，内蒙古冷粮蔬菜种植面积达413万亩，涵盖28个品类，年产量近1600万吨。通过建成248座产地冷藏保鲜库、4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北京、郑州前置仓，内蒙古实现产地预冷全覆盖、产销直通一体化，让冷粮蔬菜新鲜高效直达全国市场。甘肃台编辑报道。
2: 当前，全国最大棉花主产区新疆进入采收季，位于准格尔盆地南缘的呼图壁县，87万亩棉田迎来大规模采收。棉农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机械化全程作业，确保新棉及时归仓。
3: 今年的棉花产量比去年稍微要好一点，亩产在550公斤左右，小采面积一天可以采200亩地左右。我的这500亩地最多3天就收完了。
2: 为确保全县棉花采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当地提前统筹调度，组织230台采棉机、近500辆运输车辆投入作业，预计10月中旬全面完成采收任务。甘肃台编辑报道。
4: 近日，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机器人格斗城市巡回赛在上海宝山举行。本次赛事持续在数千人级别的线下复杂场景中，展示了机器人全自主擂台博弈能力，打通了从感知、态势研判、策略决策、动作规划到运动执行的端到端 AI 自主闭环。甘肃台编辑报道。
2: 9月27号，2026衡水湖马拉松赛鸣枪开赛，1.2万名跑者齐聚环湖赛道展开角逐。赛事沿用经典环湖路线，横马是河北衡水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的核心篇章。赛道终点直通湖畔时光欢乐集主会场，实现跑、乐、购一站式体验。甘肃台编辑报道。2026年大运河动力版系列赛淮安洪泽站日前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举行，赛事吸引全国各地24支赛队、100余名运动员参赛，选手齐聚洪泽湖渔人湾水域，踏浪飞驰，展现潮流运动的速度与激情。甘肃台编辑报道。
5: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专利之海。眼看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0: 秋雨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纯净的白，汇聚光谱中万千色彩，正如牛奶，温润包容又灵动多变。与不同文化的相遇，为身体赋能的同时，也改变着文明的走向。醇香弥漫中，期待奇遇迎风绽放。

清晨七点，丹尼尔和约翰准时出发。这里临近赤道，是安第斯山脉西麓的丘陵地带，

在一些古老文明中，牛奶的饮用历史已有数千年，但直到15世纪末，牛才随西班牙人的船队抵达美洲大陆。从此，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第一次品尝到牛乳的甘甜。用标尺测量，高度快速换算成重量，天气炎热，收奶工作不容耽搁。

0: 散落着15座家庭牧场，所产的牛奶要运出去，过去用骡马，如今依赖这种小货车，兄弟俩因此全年无休。
1: 36

运奶工的职业已经在这里存在了近两个世纪。山脚下的小城布加是哥伦比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上午，市民们最期待的人就是运奶工，只要小货车出现，表示新鲜牛奶速递到达。 尽管引用历史不到500年，但南美。

美的牛奶消费已经超越了世界平均水平，可以说牛奶深刻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与在地文化。奶酪垫底，热奶煮鸡蛋，搭配面包碎，咸口的奶蛋汤已经是哥伦比亚的标志性食物。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这片色彩斑斓的土地上，纯白的牛奶早已浸润每个角落。安吉的日常工作是儿童医院的护士。卸下职业身份，她还是一位独自抚养孩子的妈妈。儿子仍在梦乡，安吉就要出门。奶源紧俏，新鲜和性价比很难兼得，安吉自有门路。在城市边缘的农业学校有平价牛奶供应。路程远一些，但是安吉需要精打细算。

院子里支起两口大锅，安吉将用80公斤牛奶制作一种哥伦比亚国民食物，这也是他贴补家用的副业。大锅配备的搅拌工具也是大号的，往其中一口锅里加入天然凝乳剂，

牛奶很快凝结成奶酪，切成碎块继续熬煮。叫卖声如约而至，萨摩埃尔早就等在了门口。浓稠软糯的去皮玉米粥照例打上一桶，玉米原产美洲，牛奶远渡重洋而来，二者相遇，醇厚包裹清甜，成为风味互补、营养均衡的经典组合。11岁的萨姆埃尔已经懂得体贴妈妈。甘蔗几乎跟牛奶前后脚来到新大陆，仿佛正是为了在这里碰撞出火花。牛奶与蔗糖都携带着容易吸收的能量，同时又具备让人难以抗拒的美味，二者相遇，孕育出了带有深刻南美标签的甜品牛奶甜酱。每周末安吉都要手工制作，熬煮中蔗糖轻微水解，与牛奶中的乳糖一起发生韦拉德反应，色泽也随夜幕降临逐渐加深。

牛奶以自身天然的乳汁与醇香与蔗糖完美融合，编织出丝滑如绸缎般的甜酱。冷却后的牛奶甜酱柔韧醇厚，风味浓缩，用牛奶

稀释，带着浓郁的坚果与焦糖风味，甜而不腻。无论搭配水果，参与烘焙，或者成为甜点的灵魂点缀，它都能瞬间抓住味蕾的注意力。几乎每个拉丁美洲国家都有自己的牛奶甜酱，并且热衷于宣称自身的正统性。耗时7个小时，手工熬制需要极大的耐心。它占据了安琪的每个周末，因为萨姆埃尔的协助和陪伴，这也成了母子俩共度的温馨时光。制作牛奶甜酱的手艺也曾帮助安吉跨过人生的低谷，收获平静与甜蜜。

0: 家门打开就是售卖的档口，牛奶的美味总是能吸引人们再次驻足。作为舶来品，牛奶改变了南美的饮食传统，甚至成为竞相争夺的文化资源。而在黄金奶源带上的内蒙古，有更多牛奶创造的美食和历史。
1: 明年多收点秋蘑菇，
0: 一有时间就到各地寻找应季食材，这是黄威的功课。
2: 二姑，做的奶豆腐呢？走，
1: 好吃，吃，在这儿哦。
2: 黄老师，你要来试一下，试一下。
3: 我教吧。
1: 好嘞，
2: 都快要出锅了。
0: 奶豆腐只算小试身手，用牛奶做一整桌美食，才能显现蒙古族主妇的真功夫。哇！
3: 吃的是蒙古锅。自己炸
4: 黄油，
3: 黄油炸的，图德，也是奶食品。
0: 在中国，奶食文化最丰富的地区，非内蒙古莫属，在世界范围也称得上独树一帜。黄威每年要去内蒙古两次，这趟旅程既是寻找灵感，也为了探寻食物的根源。从厨24年，黄威现在是北京一家餐厅的主厨，京派宫廷菜是吸引顾客的招牌。
5: 连掐菜带城墙肉一起，清香加上它的肉香清爽。
0: 除了在红案上精益求精，黄威发现宫廷菜中的点心门类是更大的宝藏。
5: 试试这回去内蒙带回来的奶点心。
6: 这都是啥？
5: 图德，10斤8斤奶才能熬出来这个1斤的这个奶豆腐，跟你做那个是不是有点像？
0: 京派宫廷菜中留有游牧风味的印记，用5斤牛乳不加任何辅料，小火慢熬成奶糕，是制作宫廷奶卷子的基本功。冷藏过后，奶皮有了韧性才算定型。嵌入桂花山楂和芝麻白糖馅，一正一反，借鉴象征福寿绵延的回字纹样，

0: 入了宫廷菜的师门后，黄薇逐渐开始从菜品里穿越到旧日生活中，这甚至改变了他的兴趣爱好。
1: 乾隆道光磨损，
0: 北京古玩集散地，平日只在深夜开市，黄薇是这里的常客。

0: 我说你看这是我夜市掏回来的一个寿字，
1: 这能用咱饽饽上吗？
2: 饽饽是中国北方对面点的统称，另一种说法，饽饽一词来自蒙古语，意思是干粮，后来被吸收入满族词汇。清宫档案记载，各色饽饽桌常出现在筵席和祭祀中，加入牛奶或奶制品，奶饽饽被视为其中的上品。牛奶与面粉碰撞，厨师制作面皮仍然恪守古法，但对馅料加以改良，用秋冬的金桔做成酱，代替传统的豆沙枣泥。
0: 王叔，
1: 哎，王叔，
0: 我给咱的奶饽饽新刻了个章。
2: 果肉有纤维和嚼劲，飘散明亮的柑橘调，遇见牛奶的醇香，为古典带来新意。还有一道奶点心，黄威已经摸索了很长时间，仍然没有把握，还得请教师傅。
0: 是吧？
1: 哎，
0: 啊，您先忙，您先忙，我外边一会儿等一会儿。
1: 行行行。
0: 第五页，
1: 10多年以前的了
0: 啊。
1: 嗯，
0: 当时这个还奶点。
2: 在师傅的帮助下，内蒙古采风所得在古籍中找到了依据。
0: 奶卷子现在我们也在这尝试着做，这些老资料里边也有这些记载。
1: 对，有。这是200多年前的这个采风，你看啊，孙尼俄芬白膏陶一品。
2: 孙尼俄芬，发音来自北方游牧部落，意思是牛奶做成的面点。这种面点用料极为简约，没有任何包馅儿，全靠牛奶、小麦与油脂碰撞出浓香，却也更考验厨师的功力。依照师傅的提点，黄威用牛奶和酸奶调教面粉。牛奶使面团松软湿润，柔韧与细腻兼得，滋味更显圆润丰盈，奶香悠长回甘。

0: 洁白的膏体仿佛草原上的冬雪，梅子清脆如初生的嫩草，山楂宛若盛放的山丹花，温润典雅的孙尼俄芬汇聚天地的色彩与味道，奶香从细密的孔隙轻柔溢出，入口绵密又富有嚼劲，既承袭奶饽饽马背干亮的本色，也贴合现代味觉审美，在辽阔草原与历史纵深间找到了平衡。
1: 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北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世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八月，蜜糖般的气息萦绕山坡，无花果在阳光下渐渐丰盈。正值旺季，手工冰淇淋师安东尼奥把更多时间花在寻找食材上，只为

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地区夏季炎热干燥，人们对冰品钟爱有加。这种由冰块、糖和水果混合而成的冰沙，接近冰品最早的雏形。许多兴起于河畔的古老文明都留下关于冰饮的记载，无论波斯帝国、古罗马还是唐代中国，在多个文明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都渐渐不满足于简单的甜味冰沙，直到牛奶的加入才带来真正的革新与惊喜，口感变得格外细腻香滑，这几乎是世界各地不约而同的选择。16世纪，佛罗伦萨的厨师在牛奶与冰品的结合上实现突破，意式牛奶冰淇淋正式登场。今天，意大利可能是欧洲甚至全球冰淇淋店最密集的国度，这与他们长期饮奶的习惯密不可分。历史上，科技、艺术、手工与农牧业同时迸发活力，不仅推动了冰淇淋的诞生，也为当地的牛奶文化奠定了深厚基础。背靠托斯卡纳的沃土，物产丰饶，美食成为那个时代的风尚，人人都能享用到牛奶。城市中的牛奶店也开始在夏季制作冰淇淋。相比于冰淇淋制作工匠，安东尼奥把自己定义成用牛奶塑造味觉体验的艺术家，他坚持每天新鲜制作，口味也因食材而变。将灭菌后的牛奶与糖混合制作成底坯，这是冰淇淋风味塑造的起点。接下来，无花果和牛奶底坯借助搅拌机深度融合，

今天冰淇淋的制作依赖现代设备，古老的工艺可以更直观地展现牛奶如何一步步变成人间至味。

最早，牛奶、糖和鸡蛋是冰淇淋的基础元素。牛奶带来醇厚的滋味，糖让质地更加柔软，鸡蛋是天然的乳化增稠剂。然而，牛奶要达成神奇的蜕变，还要经历

转冰桶的塑造，冰桶的外层持续降温，传导至内壁，与液体接触的瞬间，水分凝结成小于50微米的冰晶。刮铲不断打碎冰晶，又重塑，如此循环反复，将空气带入其中。牛奶的脂肪和蛋白质，在蛋黄卵磷脂的帮助下，为最终的结构提供稳定支撑。这是一个复杂精妙，包含固、液、气三态混合的热力学过程。设备与工艺的进化，蛋黄逐渐退出，凸显牛奶和食材的风味。现代意式冰淇淋更加清爽绵密，牛奶锁住果味，低温抑制气味的挥发。只有当口腔温度融化冰淇淋的那一刻，封存的美妙滋味才会瞬间绽放。

安东尼奥喜欢在晚上到市区的店里展示他的冰淇淋作品。出色的口才配合收藏多年的手摇冰桶，总是能征服顾客。

用牛奶制作冰淇淋，这一创意的诞生恰逢一个璀璨的时代，文艺复兴，知识爆炸，新技术兴起，推动了科学与艺术焕发前所未有的光彩。同时，更充足的牛奶生产给人们带来营养的保障，也反过来促进了生活方式的进步，它的影响延续至今。

安东尼奥还在尝试各种食材，不断翻新着牛奶冰淇淋的口味。先贤们被这座城市以雕像铭记，牛奶虽然无形，却滋养了理性的思维，润泽了无数才华与创造力。乳白色的液体从历史深处涌来，与人文精神相互交融，流淌不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且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全，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合，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

凉棚尽如此，树叶何寥寥。念我远方人，复及树凉棚，心怀长。

1919年，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在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行者领导下，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在五四运动伟大精神的鼓舞下，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领导学生对统治湖南的反动军阀张敬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办妥。
1: 司马当活马医，活马不夜也会变成司马。
0: 不吃荷叶茶，我们尽快出发。

0: 哎，张龙啊，
1: 想死你了！
0: 别把我想坏了，
1: 东西都给我啊，
0: 这箱子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不，停车！
1: 没事没事没事，
0: 交给他了。你得跟我去个地方。
2: 开会没咋？润之哥哥，前两天父亲知道你们要来，特别开心。结果还没等到你们来，他就中风了。

0: 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坐下来协商，解决问题。这样，你们派几个代表跟我进来吧。啊，
1: 张督军在湖南所作所为，有所耳闻。谁知道他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必当尽快派遣专员赴湖南调查处置。
2: 总理术语，穿云破雾，湖南民众如见青天呐！
3: 三湘盼着这场及时雨，越快越好。
4: 湖南公民代表团的斗争，我一直都在关注着，我认为非常好，非常有成效。但是我们大家也应该知道，靠一个贪污腐败的政府去拯救黎民百姓，这条路还是走不远。
3: 先生指点的是，我跑了几家衙门，可是做官的颐指气使，作威作福，

0: 为吏的尸背素餐，浑浑噩噩。只有总理纪云鹏还不错，跟我们聊了许久。
1: 对呀，
2: 润之你是有所不知啊，这个纪云鹏有一个绰号叫麻将将军，打麻将的本事比他打仗要强，因为他知道什么人该输，什么人该赢。有的人在琉璃厂卖古董，为的是送礼拍马，他呢专门在牌桌上输钱买路。
0: 这样的人怎么做民国政府的总理啊？
2: 嘿，民国政府的总理恰恰就需要这样的人来做。为什么呢？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呗。被你们几个青年学生往家门口一堵，他势必要装出礼贤下士的样子，但是我估计以后不会有什么结果。
3: 对啊，这样的人做总理，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了。
2: 欲整民众于水火，必须要有崭新的斗争方式。这里边有一些新文章，抽空你们看一看。
0: 来，传一下。先生，那我们要写的那些新闻稿子还发不发了？
2: 必须发，而且越多人看到越好。润之，你记住，每扒掉一条黑暗的篱笆，就会多见一道进步的光明。

0: 张静瑶，环保我三项。
1: 希望，希望。
2: 这篇文章写的真好。
3: 张龙，怎么了？

0: 开慧妹子，我很想再送老师一程。
1: 有开智跟开明在，路上不会有事的。
0: 真不想让你走，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们的事儿，父亲在的时候已经答应了，哥哥也支持。
1: 等赶走了张锦瑶，湖南人过上好日子。

我真不舍得离开你。好男儿志在四方，湖南需要你，中国更需要你。

0: 区长已亡，已经胜利在望。我们都很感谢您的助力。赶走了张大帅，又来了李大帅。无奈如此，全中国哪个地方不这样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啊！所以指望反动政府是救不了黎民百姓的。我们需要找一条新路出来。 必须打倒一切反动军阀，必须改变政体，国体，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文志，我们观察你很久了，希望你多出一点力量。
1: 我呀，有的就是浑身的力气，在图书馆里搬书也是一种锻炼嘛。
0: 我认为搬书的工作可以暂停了。我希望你去一趟上海，去见政府，他会告诉你做什么。
1: 嗯，北京、上海、南北响应，
0: 在我们的面前不仅仅是这两座城市，在我们的面前。

0: 当下之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霸凌，内有各地军阀祸国殃民，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尚未清除。民智虽初开，要想走上富强之路，任重道远。
1: 我愿追随先生，证明于水火，打破这个旧世界。
0: 好，润之啊，苏俄革命胜利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古希腊有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来火种，我们也要取得火种，怎么办？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苏俄经验。现在全国越来越多的人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润之啊，湖南，湖南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我希望你能把胆子挑起来。
1: 我？
0: 对，予所欲，替其陈词者，为属亡于新鲜活泼之青年，尤以自觉

0: 奋斗耳。润之啊，中国的未来氢电要起作用，我跟首长看好你。
1: 谢谢先生，希望我能够不辱使命，
0: 尽快回到湖南去，打开一片天地。我还有一样东西送给你，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聘请陈梦道翻译《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个全译本，印好了，我托人送给你。
1: 先生太好了，我正准备跟长沙的朋友建一个文化书社，用书本做武器，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出去。
0: 好啊，润之啊，尽快的把工作开展起来，以后我们就会有更大的格局，可以在各地建立起组织。去吧，回到湖南去，那里有你的拥护者。

0: 同学们，我们的文化书社今天就正式开业了。我们呀，现在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刚才已经把任务分配给大家了。现在抓紧时间动起来吧，来。1920年，毛泽东分析湖南革命形势，认为当务之急是推广新文化。 把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为此，他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着手筹建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开业。
1: 共产主义已经被全欧洲有权力的人认作是一种有权力的东西。共产党人已经有时机，可以公然地在全世界的面前，用自己党的宣言来发表。

0: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一批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出现，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和干部条件已经具备，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联络推动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建立起来，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革命的知识分子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工人群众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1: 各地的组织发展很快，有很多优秀分子想要加入我们。
2: 好，我想是时候了，应该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来规范全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我想为了得到国际上的支持，这个消息应该立刻通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3: 好，莫斯科也会派人来帮助我们的。
2: 我们既要得到国际的支持，更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4: товарищи, эта встреча большая честь для меня.

0: 这个命令不简单，荷兰政府很头疼，
1: 希望我的头不会疼。
2: 有我黄金荣在，手下的兄弟们一定会保护好法租界安宁。
3: Lass morgen.

0: 政府来信了，哦，要求我们尽快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1: 我刚刚见了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两位同志，他们也带来了国际的支持。
0: 太好了，得尽快通知同志们。
1: 对，还有日本的师存统同志，他跟日本的留学生也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小组。
0: 这个师存统不是一般的能干。
1: 是
2: 啊，一个地方来两名代表，加上上海一共是十几个人。会场设置在哪里好呢？

0: 会场还没定好，不过住的地方已经想好了，是在博文女校，我夫人借了点。
1: 好，好。
0: 哎，干脆会场就设在这儿吧，这是我兄长的地方，又在法租界里，安全呀。
1: 好啊，
0: 马上通知同志们。

0: 先生，国涛，您这是怎么弄的？哎呀，拖欠大学教师工资不发，去请愿讨说法，警察打人，还伤了好几个。
1: 小师傅也太狠了吧！
2: 李先生，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没什么大事，
2: 就是上海的大会我可能去不了了。
0: 可这是第一次代表大会，您得参加呀。
2: 北京的事没完呢。
0: 虐待教师的政府是一个糟糕的政府，我得留下来跟他们继续抗争。
3: 先生，那派谁去开会啊？
2: 国涛，
0: 哎，
2: 任静，
3: 哎，
2: 你们两个代表我去上海走一趟呗。
3: 啊，我能行吗？
0: 没问题，你要有什么不懂的，就直接问我。先生放心，我们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2: 烦恼您去趟上海。
4: 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陈公博是广东代表，你是我的个人代表，您不去吗？
2: 广东一大摊子事我走不开啊。龚博以前去了，再加一个代表，倒也合规。不过，您这个个人代表的名头是什么意思？首长受伤了，他不去，我也不去。 国际上的同志恐怕会有微词，不过这不要紧，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规矩我们自己定。你是我的个人代表，必要的时候，可以以我的名义来发表意见。

0: 开怀，其实不用说，让它自然生长就好了。有家的人了，别人不说你，别人会说我不会照顾人。
1: 哎，这日子是咱们两个过的呀，问旁人说什么呀？
0: 我觉得这日子过得挺舒服。
1: 我煮了茶叶蛋，还蒸了米粉肉，你带着路上吃，也让九叔尝尝。

0: 这次啊，换我给你好好的梳梳头。怎么突然想起来要给我梳头了？我呢，不是张敞画眉，不是平儿理妆，是润芝啊，要给我的开会好好的梳一次头。我还以为你真的什么都不懂。
1: 事业而奋斗，儿女情长的事情自然少了一些。但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为了天下的百姓都过上幸福平安的好日子。
0: 这次上海开完会，中国会不一样吗？

0: 这次大会需要两位书记员，
1: 我算一个。
2: 这查抄学习本来就是我的老本行，我也算一个。
0: 那好，就由周佛海和毛泽东同志来担任。

0: 好，大家再看这一条啊，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我觉得应该再加上一个时间线，直到
1: 社会阶级区分。

0: 消除的时候。哎，
1: 何老师说得好，
2: 说得好。
3: 大家再听听这个啊，
4: 看看吧，这就是上海的保护区。他们造出了轮船，造出了机器，也是这些人亲手造出了上海的繁华。可他们却如蝼蚁般的生活着。
0: 要打烂这个旧世界，为穷苦人找到出路。
5: 不光要找到出路，还要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6: 总算写完了，咱们这所有的问题啊，都拉了条目，然后具体的内容也都算比较详尽。来，给我
7: 仔细再检查一遍，不要有什么纰漏。
6: 好，
8: 董夫子啊，一贯行事谨慎，大家都要学习借鉴啊。
9: 哎，包老师，为啥管董老师叫董夫子呢？
8: 董夫子啊，中过前清的秀才，所以算是一个老夫子。
10: 真是巧啊，前清我也是个秀才。
9: 何老师，您也是秀才。
10: 大清亡了，民国讲究西学，秀才啊归给您用了。
1: 从今以后啊，您也不是老夫子了，您也不是秀才了，咱们大家呀、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了
11: 啊！我要先说一下啊，咱们中国共产党要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闭幕之后才算成立。不过啊，也快了，各位辛苦，给大家买了点肉。
12: 你作为主持人也检查一下，我们还有许多需要再誊抄一遍呢。
11: 董老师，这件事儿能不能劳烦您啊？反正咱们大会呢也是要讨论的，我跟各位请个小假，出去忙点私事啊。
1: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
13: 这样，誊抄的事情交给我们书记员。
14: 哎呀，我看看。

0: 邓先生，湖北的麻糖，我来尝尝。名不虚传啊，好吃。你已经累了一夜了，我帮你把剩下的一起烧完。邓先生，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等抄完了。
1: 我请您去摊上吃碗腊肉面，我们湖南人是无辣不欢的。我们湖北人也一样。来，这个给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连续3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明确了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0: 你是福海吗？不应该吧，他不是请假了吗？谁呀？谁呀？
1: 哎，你怎么上？你闯了！哎，请问你找谁啊？
2: 我找社联王主席。啊，这里没有社联，也没有什么王主席，你找错了。
1: 帮帮，我找王主席有要紧事。
2: 这里是私人住宅，在乱闯，送去巡捕房，请出去。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走错门了。
0: 安叔，是这里啊。
1: 东伯，门关上。
3: 虚惊一场，那我们继续吧。
2: 客气。
3: I don't know, maybe from someone.
0: 韩局，你家附近有什么社联的王主席吗？社联还真有一个，但是主席是不是姓王，我就不大清楚了。哎，这儿盖了不少新房子，门牌号也总换。走错门的事儿啊，我那儿也遇到过。不对，如果走错门的话，他不可能硬闯进来。
4: 我觉得这个人不对头啊。Just a minute, I have to stop the conference.
5: We can leave it after the conference. Maybe just 10 minutes enough.
4: What about that? I recommend to stop the conference.
6: Everyone, just
3: 报大厅。
4: 报大厅。
3: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0: 你们
1: 人呢？
2: 刚才那些人呢？
1: 什么人？
3: 你们是做什么的？
4: 啊，我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这位是广东师专的教授，我的朋友。
2: 一个广东人来上海做什么？
0: 我们在讨论学

0: 不问。为什么要回邮过期的书看呢？
1: 读书人嘛，什么书都要看一看，更何况我还是个编辑。
0: 这是违禁的，我对你继续警告，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会处罚你。
1: 这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些书籍在法国也是公开出版的呀。
0: 这里不是法国，这里是上海租界。刚才这里有很多人，是做什么的？
1: 啊，北京大学教授旅行团，趁着放假来上海游玩。
0: 有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
1: 北大教授，北大喜欢聘请外国教授。
0: 他们是哪国人？
1: 啊，英国人。
0: 是荷兰人吧？
1: 英国人。
2: 那现在那些人在什么地方？
3: 我们怎么晓得？他们这么喜欢上海，没准跑到哪个酒吧去喝酒，或者跑到黄浦江边上去散步去了。
4: 这就是七个书呆子。
5: 刚才不是这个样子的，真的不是。
0: 不允许你们在租界进行非法的活动，
5: 明白？
0: 也不允许你们传播国际言论，
5: 明白？

0: 真没想到，刚刚建党就碰到这样的事情。
1: 刚才你很了不起，对付他们镇定自若。
0: 你配合得也很好，该好好想想后面如何安排了。
1: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我们已经暴露，只要我们再聚集，
2: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3: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2: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4: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2: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5: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6: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5: 小朋友，好吃吗？
7: 太好吃了。
8: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9: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5: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10: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11: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5: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2: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啊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13: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

0: 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
1: 你看这色泽，
2: 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3: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4: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2: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5: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6: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5: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7: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8: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7: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8: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7: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8: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7: 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它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7: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8: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煲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7: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8: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

0: 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嗯嗯，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嗯，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嗯，对，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2: 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7: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2: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8: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您现在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2: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吃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9: 我每个周末都在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1: 小朋友，好吃吗？
10: 太好吃了。
11: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12: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1: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13: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14: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1: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5: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16: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

0: 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
1: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2: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3: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4: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5: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4: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6: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7: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6: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7: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啊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6: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7: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啊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6: 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6: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7: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煲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6: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7: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

0: 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2: 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景区道路拥堵、文旅业态受限、富民难题如何破解？
1: 特别是在五日、十日期间，游客比较多的时候，这整个就带来走不动。
0: 企业落地遇困，产业人才不足，发展堵点怎样打通？
2: 通过这个挂执行啊，还有挂落实，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促发展。
0: 临泽县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直面民生与企业痛点，让文旅兴，产业旺。
3: 我身后的这条景观大道呢，是过去临泽县通往丹霞景区的唯一一条道路。过去呢，每到旅游旺季，这条道路都会出现拥堵的情况，既不安全，又影响游客的体验。更为重要的是，主干道旁的餐馆、民宿热热闹闹，但外围的商户呢，却只能看着人流干着急。游客不停留，消费不落地，成了制约当地文旅提质的老大难问题。
4: 过去这条路它是一个水泥路，比较窄，只有六月新村只有这

0: 前面的这一条路，
1: 嗯，
0: 过完的游客他都只愿意是进来到这个前排，里面的话不愿意去。
2: 南台村紧靠丹霞景区，村内大多村民经营民宿，每到旅游旺季，村前的道路拥堵，不仅影响游客进村，村民出村办事儿也十分不便。
3: 车多得很，有的是在洪荒的时候得半个多小时等啊，日出发不了。
4: 如果达到这个景区区域，咱们的游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走，一个是从咱们临泽县高速路下来以后，从咱们的丹霞大道过咱们的景观大道直接到咱们的景区，另外一个是从张掖市过 S18 线。咱们这样子走的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咱们这个路刚好把咱们的高老庄、石头城、那梨园新村、以及七彩镇这些业态刚好错过了。
5: 特别是在五日十日间游客比较多的时候，这整个就不但走不动。
2: 问题的核心在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薄弱。2026年年初，相关问题被反映到了县三抓三促办。
6: 每年我们临泽县三抓三促办公室都会向各村各镇企业日各单位征求和各个方面发展工作的是多点难点问题。这个南台景区基础设施不配套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今年年初从南台村等日些部门征求到的，作为今年的这个重点事项进行这个督办，协调文旅交通等部门呢抓紧实施。
4: 当时提供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方案，从这个地方走，另外一个是咱们从这个山头沿着高山朝这边走，走到前面那个地方，整个一个大的一个环形这样子拐过来插到那个弯子以后。
7: 为什么没有选择那个路线呢？
4: 当时这个山体上面整个修路的话，考虑一个是游客的安全问题，另外一个是施工的问题。
8: 这个地形的起伏比较大嘛，这个都工程的土方量肯定要大得多，
1: 相应投入
8: 要多，成本高。
2: 不盲目上马，不贪大求全，经多方方案综合比选，当地通过整合农村公路养护、以工代赈等多渠道筹措资金，筹措新建道路、老路病害治理、旅游标志体系完善三项内容，重塑景区周边路网格局。
1: 现在是就剩这一点了是吧？
4: 对，咱们最后因为整个道路连接主干道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手续完了以后，我们会整个打通这条道路。
2: 如今临泽县规划道路提升工程已在收尾阶段，新建修缮四段道路共计5.3公里，然而要真正提升产业效益，完善硬件设施还远远不够。
9: 我们坐拥世界级文旅资源七彩丹霞，但是轮渡作用发挥的不够充分啊，资源优势没有充分的广化为我们的富民的一个效益啊。表面上看呢，是我们的产品业态单一，这个服务质量不高啊。深入分析呢，实际上是资源广化、市场培育、要素保障、统筹经营这些方面不到位。就拿我们走的这条路来讲，这个路不通，后面的这一片民宿啊，整个就活不起来。这软实力要跟上啊，才能走得更远。组织干部啊，还有我们的从业者赴外进行考察学习，吸收全域旅游民宿运营的一些先进经验。
10: 咱能把这个游客能吸引得来，
11: 服务还是要跟东方那边还是有自己差距。
12: 从零到一，手把手的能有什么？
13: 这几年我们丹霞旅游热度越来越高，我们的周边的民宿这迭代跟进跟不上啊，通过我们人社搭台吧啊，通过文旅局牵线搭桥，我们和敦煌那边对接，把我们周边的民宿管家和这个餐饮住宿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啊，带动了我们周边大概有100多户吧。
2: 聚焦民宿产业同质化、规范化不足、运营思路滞后等问题，临泽县常态化开展民宿经营技能培训、外出观摩研学、创业指导帮扶，引导本地民宿经营者更新理念、创新业态、规范经营。顾新富正是培训班第一批学员。
14: 实际上，现在也没得到东方学习之后，他们的这个
9: 运营

0: 是，包括就是它装修风格，我们都是借鉴的比较多一点。
1: 现在咱们这个房间像入住率怎么样？就最近这
0: 最近是100%入住率啊。今年的话，装修升级之后，确实这个是看到效果。
2: 从政权政治观的角度来讲，只要对老百姓有益，我们就大力发展啊。我觉得官发展还更多的呢，就是围绕老百姓的需求，政府该投入的，政府该建设的，啊，政府该规范的。这些方面要主动要上手。从民宿这块我们走的地方多，但是这个各有各的经验，所以这个我们也招了好多这个大型的这种民宿经营的集团，但是来考察完之后也兴趣还是不大，所以我们呢就立足于自身然后由我们统一组织起来搞一个晚上销售潘家民宿这么一个品牌，逐步把这个丹霄现有的接近10000多个行业啊，实际上是4000多个个体户，把它纳入到这个品牌之下。
3: 以前确实不好做，现在就是真的是，以顾客还是为主。这回已经定了差不多了，已经对，还是有很大的信心的。
4: 以三抓三促行动为牵引，临泽县精准破解文旅发展软硬短板，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文旅产业之外，新型工业项目也跑出了落地加速度。
5: 储能是新能源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我身后的这台储能柜就好比一个巨型的充电宝，可以储存6700度的电。它的生产企业呢，易士特张掖储能技术有限公司，是2023年临泽县引进的首个新能源储能项目。项目落地的时候呢，各方都对它寄予了很高的期待，但就在项目建设推进阶段，审批环节繁杂，专业人才缺口较大，一系列现实问题让企业犯了难。
6: 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厂区需要开设2个进入进出口，当时在交通这边呢，这个审批周期比较长，当地也没有储备过这种相关储能行业的技术人员。
4: 企业有所呼，政府必有应。针对审批难题，临泽县第一时间成立专项项目服务专班，全方位助力项目提速落地。
7: 我们线上就成立这个项目专班，全程对这个企业项目进行代办服务，压缩这个和智能审批部门对接，就是尽量融券或者是融券受理，就是压缩这个审批时限。与原来的这个原来6个月完成的审批手续，我们压缩完以后是3个月以后，项目就开始落地开工建设了。
4: 针对人才难题，当地与企业协商招聘人员赴总部带薪培训。
8: 根据当时企业的需求，我们组织120余名，大学生和有志青年去东莞培训。我们政府承担往返的交通费啊，派专人负责到那边对接衔接，做好这个后勤保障。培训期间嘛，这个我们的工资福利严格按照易士特集团公司的福利待遇支付。
4: 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全方位的人才培育保障，不仅有效破解了企业项目建设、生产运营的难题，也为本地群众搭建了家门口高质量就业的平台。
9: 这边有工作2年了吧，3-4千左右吧。
10: 能在家门口上班也挺不错的，因为这边的待遇啊，还有什么，还有交5险1金嘛，就觉得比较合适我们这种嘛，能兼顾家庭孩子，忙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到4000到5000。
6: 当时的规划许可、施工许可，各个手续都是比较快的，这个是令我们企业收入最大的一点。在我们没有预料到之前的后续的一些手续呢，他们都会提醒我们，也是少跑路。
2: 通过这个瓜执行还有瓜落实，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促发展、促效能所以这个这件事给我们说明，就是要有高效率的这么一个工作效率，必须在执行上、在落实上要坚决到位。所以我们在后期也借鉴了这方面的经验，在这个营商环境建设方面也进行了系列的优化精准地推出一次验试、一次办的这个基层服务套餐全力呢打造零件面零跑腿的政务服务品牌。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要主动地融入到全省的 GDP。

0: 到我们全市的一批三地这个功能定位的这么个要求啊，加快构建以综合能源为支撑，新材料、通含产业，还有农副产品精神加工为重点的一加三生态专业体系，就是构建以文化旅游产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商贸服务，还有我们的居民服务为重点的一加三的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全力打造现代专业前线、全域旅游民线、地空经济先行区、共同富裕示范区、连线连区这么一个目标。
1: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2: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3: 同学们
1: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6: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通过会议议程、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0: 省领导参加兰州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吴晓军、孔少俊、庄国泰、石谋军投票；
1: 孔少俊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8次常务会议，审议甘肃省水利发展15/5规划，研究部署推动渭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军民融合发展工作。
0: 省政协召开粤协商座谈会，围绕大力提振全省消费市场协商建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1: 我省重点工程扎实有序推进落地见效，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确吉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及秘书长刘永杰在主席台就座。本次会议应到代表492人，实到462人，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选举了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议程。会议强调，这次会议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主要议程是选举，全体代表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以高度负责的主人翁精神行使好自己的神圣权利，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会风会纪各项规定，齐心协力、务实高效、风清气立正地开好会议，确保大会顺利进行。甘肃台报道。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2026年9月28日，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共63人，按姓名笔画排序：丁巨胜、马玉燕，女，东乡族；马信珍，保安族；马坤，女；马季、王方泰、王立奇、王兵、王国兵、王慧玲，女，回族；孔少迅、古丽马纳提，女，哈萨克族；石谋军，苗族；叶仁航、白艳荣，裕固族；吕林邦、朱建海、任振赫，土家族；庄国泰、刘长根、刘永杰、刘永革、刘兴荣、刘志文、刘凯、刘建伟、刘建勋、刘恩举、孙雪涛、李兴华、李佩兴、李毅、杨建武、杨金泉、汪尚学、吴小军、张乐群、张永霞，女，张泽武、张科兵、张小强、兰州团、张志军、武和谦、林铎、欧阳坚、白族、周丽、周继军、郑小平，女、赵阿勇、赵凌云、藏族、胡卓、侯福江、郭莽仓、罗藏宗哲嘉措、藏族、唐培红、梅元贵、晋国卫、雷东升、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确吉尼玛、藏族、蔡小红、女、蔡根泉、额尔登图、蒙古族、薛德胜、戴超、秘书长胡卓。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议程，2026年9月28日，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选举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二、选举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
0: 今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预备会议结束后，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大会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名单、选举办法草案，决定了大会副秘书长。
2: 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共7人。2026年9月28日，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主席团常务主席吴晓军、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确吉尼玛、藏族、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刘永杰。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共8人。2026年9月28日，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副秘书长刘永杰、柴伟刚、张琴，女，

0: 李志明、惠瑞英女、段小斌、黄志品、李小军女。
1: 省委书记吴晓军、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少俊、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近日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人大代表。
2: 9月28号，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街道大

0: 填写选票，并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孔尚训在张掖路街道山子石选区选举大会分会场进行投票，庄国泰在雁南街道滩尖子选区选举大会分会场进行投票。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同志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甘肃台报道。
1: 代省长孔尚训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8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甘肃省水利发展“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甘肃视察，都对水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锚定规划重点任务，坚持涵养水、抓节水、优配水、保供水、防洪水五水共抓，加快构建省级水网主骨架和一主四域水网总体格局，要抢抓国家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谋划实施一批水网建设优质项目，因地制宜实施重点水源水库和小微型水盆子调蓄工程，要科学谋划实施水库堤防等防洪工程，全面提升山洪灾害防御和极端暴雨洪水应对能力，要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全面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会议对推动渭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居民融合发展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紧扣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总体布局，加强渭河流域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河湖水域岸线等空间管控，全面提升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要立足流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协同推动流域特色产业发展，加快构建绿色低碳、集约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巩固军地协作，不断提高军民融合发展的质量效益。
1: 省政协今天召开月协商座谈会，围绕优化供给、创造增量、大力提振全省消费市场协商建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2: 庄国泰表示，要深刻把握提振消费市场的多维价值，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现状，推动消费市场从恢复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要找准发力方向，以有效供给和增量创造激活消费市场，坚持增收减负，为消费提振奠定坚实基础，加强政策助力，进一步提升政策吸引力，放大政策效能，持续优化供给，实现供给与需求精准匹配、良性互动，推动品质升级，着力降低商品和服务的流通成本，积极消除各类限制性措施，把消费需求释放出来。庄国泰表示，省政协要发挥职能优势，持续深化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强化民主监督，精准发现问题，助推政策措施落实落地，凝聚各方共识，引导市场主体坚定发展信心，带动群众理性释放消费潜力，助力提振全省消费市场。会上，省政协经济委就调研情况作说明，6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提出意见建议，4位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作回应发言。运建民主持，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3: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今天上午举行第27次会议。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久美、图丹、雀切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胜、秘书长刘永杰及委员53人出席会议。会议举行2次全体会议，第1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后进行了联组审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草案、副秘书长名单草案、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名单草案、列席范围、选举办法。

0: 草案，表决通过了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胡昌生辞去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黄海、何立、沈建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工作部门负责同志，省纪委监委派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列席会议。甘肃台报道。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七十四号，兰州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胡昌生因工作变动调离本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胡昌生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兰州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补选吴晓军为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截至目前，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492人。特此公告，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8日。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列席范围。2026年9月28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根据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经省人大常委会决定，下列不是省十四届人大代表的人员，列席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一、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二、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三、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四、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工作部门负责人；五、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六、市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州长；七、中央在甘有关单位负责人；八、其他有关单位负责人。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胡昌生辞去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8日，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于2026年9月28日决定，接受胡昌生因工作变动辞去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1: 重大工程项目是促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眼下，我省各地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重大能源基建项目全速攻坚，重点工程扎实有序推进落地见效，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重点工程加快推进。作为玉门市重点工业冶炼补炼项目，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全面投运达效后，将构筑起完整的硅氟新材料特色产业链条，为酒泉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现在目前建设阶段是已经基本建设完成，处于收尾阶段。
2: 交通动脉加速贯通，在 S28 临华高速二期工程建设现场，作为项目控制性工程，杨村立交建设震撼。S28 临台至华亭高速公路二期线路主线全长14.887公里，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张掖工铁智慧物流园项目各项作业压榨推进，项目建成投用后，有效降低区域综合物流成本，带动大宗商品集散、进出口班列集结、仓储加工等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
4: 可常态化保障国际班列整列发运，开展江煤温运等大宗物资中转业务，进一步畅通东进西出、南深北拓的物流通道，辐射带动河西走廊商贸流通。
2: 水利工程事关国计民生，康乐县麻山峡水源保障工程建设者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总库容332.1万立方米，年供水量可达417万立方米。
5: 目前临时工程全部完工，正加紧开展管网施工，大坝主

0: 起同步推进，左岸边坡开挖之后全部完成，右岸边坡实施24小时轮班作业。
1: 各地电网建设迎来新进展，在陆区县马爱镇嘉格村拉仁关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进入施工高峰，变电站配套线路两大核心项目齐头并进，项目建成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甘南电网网架结构，显著提升区域供电承载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作为陇电入浙重点配套工程，甘肃省重点能源工程水源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全面完成主体施工，进入整体竣工验收关键阶段，计划9月底带电投运。工程连接金昌、白银、武威、张掖地区电网，使河西电网核心联络枢纽，将为区域清洁能源消纳外送、电网架构提档升级提供关键支撑。
0: 作为陇电外送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建设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电网互联互制能力与供电可靠性，更好满足新能源项目并网消纳需求。
1: 甘肃台报道。
2: 我省特色粮食作物陆续成熟，迎来丰收。各地依托机械化作业与产业化发展，让特色优质农产品成为群众增收的富民产业。
1: 金秋时节，甘南高原30多万亩青稞迎来集中采收。青稞是高原特色粮食，也是甘南优势主粮。今年当地紧盯抗倒伏、高品质、高产量、绿色化种植方向，推动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3: 今年我们做了青稞是430多亩，今天我们开始收割。青稞大得很，枝枝花收割又快又省力，心里特别踏实。
4: 项目示范区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作业，田间管理采用无人机防除杂草和叶面喷肥等新技术，产量大幅高于往年，绿色割效得到充分体现。
1: 谷子为小米，梅子为黄米，一粒一粟在黄土高原迎来收获季。在河西走廊中段张掖民乐，5400亩谷子进入收割期，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全力抢收。当地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收获后的谷子直接输送企业车间深加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在中部汉作农业区的白银会宁，2000亩梅子进入收获期，当地合作社收割机全部投入作业，每天可收割300多亩，预计总产量达到60万至80万斤。
5: 今年日晒合适，梅子从拔节到灌浆都赶上了好天气，穗子比往年成啊，籽粒也饱满，可以说是丰收了。
1: 一山秋色美，一地产业兴。陇南康县豆坝镇1800多亩苦荞迎来收割，当地600多户群众参与特色种植，小小苦荞已然成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的优势产业。
6: 我们通过村集体带头、农户参与、加工厂统一收购，把苦荞产业做起来，让农户种得放心，增收有保障。
1: 甘肃台报道。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收费公路继续免收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时段为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据预测，国庆假期甘肃全省路网日均车流量约747万辆次，同比增长45%至50%，峰值日突破810万辆次，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337万辆次，同比上涨120%至130%，最高日超370万辆次。全省高速将迎来3波车流高峰，9月30号18时前后出现节前首轮出城高峰，10月1号、2号9时左右为出城峰值，10月3号至5号形成假期次高峰，10月6号14时至20时，10月7号20时至20时返程车流集中，主干高速通行压力较大。甘肃台报道。
7: 第9届马家窑文化节今天在定西市临洮县开幕。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工作站、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洮河流域工作站揭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家窑文化保护传承做主旨演讲。据了解，本届文化节聚焦文化传承、学术交流、产业融合、全民共享，全方位展现马家窑文化的千年底蕴与时代活力。节会期间将举办马家窑文化精品文物展、主题书画展、非遗文创产品展等系列活动。

0: 动，集中展示马家窑文化传承保护最新成果。马家窑文化发源于临洮，是黄河上游史前文明的璀璨瑰宝，与敦煌文化并称甘肃两大文化富矿。临洮四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定期获评西北地区首个国潮城市，马家窑文化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我省纵深推进第二期百千万创业引领工程，完善四创联动创业支持体系。截至目前，全省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4.32亿元，惠及1.35万名个人、227户小微企业，直接带动1.55万人就业。
2: 2026陇学研讨会近日在兰州举行，以深耕陇学文脉、勇担文化使命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阐释陇学核心内涵、挖掘时代价值、推进陇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展开深入研讨，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术支撑。
3: 今天，乡村振兴题材电视剧《红果果金蛋蛋》开播仪式在省广电总台举行。该剧于今天起在甘肃、河北、青海、宁夏四省区卫视黄金档首轮上新播出，并同步登陆七大主流网络平台。这部以甘肃静宁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主线的电视剧，通过讲述新一代年轻人扎根家乡创新创业、带动产业提质增效的奋斗故事，全景式展现陇原乡村产业迭代、生态向好、民生改善的崭新风貌。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5: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马铃薯是定西的支柱产业，定西宽粉呢是甘肃出圈的地理标志的特色产品。那这个蓝颜色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1: 蓝色就代表咱们农产没有超标，属于正常范畴啊。
0: 那如果超标了，它的这个
1: 白色
0: 啊，还是白色。
2: 疏堵并举，让市井烟火与城市秩序共存。
3: 这次感觉非常好啊，环境呀真的相当好，卖菜也方便。
2: 瓜果收获季，购销、用工、出行等矛盾隐患随之增多。
4: 啊，别都自己主动花，哎，你把手印按上，哎，给我留一张，还是干啥都会主动要，那之前就不要。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制审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马铃薯是定西的支柱产业，定西宽粉呢是甘肃出圈的地理标志的特色产品。那如今越来越多的定西马铃薯制品还有定西宽粉走出了我们黄土高原，热销全国的各大城市，逐步走向国际市场。产品走得越远，品牌其实面临的风险就会越多，像外地的仿冒侵权，还有虚假贴牌、地理标志的滥用、外销合规的盲区，其实都会直接关系着定西本土的特色品牌口碑。一旦出现侵权仿冒、乱用标志，还有假冒产地的情况，其实不仅仅会扰乱市场，也更会严重透支我们的品牌信誉。

0: 那这就需要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力量来为它全程护航。在这一次的马铃薯大会上呢，我也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亮点。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是下属于定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定西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这里呢有一个快检台，那是来做什么的呢？就是来检验我们的这些农产品，它上面的微生物残留啊、天然毒素啊、重金属污染等等是否达标，这些是可以帮我们来做一个检测的，对吗？
1: 可以。
0: 对对对。好，十分钟已经过去了，大家可以看我手上这个试纸的变化。刚才白色的部分呢，现在已经变成了蓝颜色的。那这个蓝颜色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1: 蓝色就代表咱们农残没有超标，属于正常范畴
0: 啊。那如果超标了，它的这个
1: 白色
0: 啊，还是白色。
1: 对，
0: 如果超标显示出来是白色的。
1: 对。
0: 所以你看看现在的这种快检技术，也是可以让咱们消费者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的。
2: 定西马铃薯是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也是中国驰名商标，更是定西的一张名片。市场监管部门始终把地理标志保护运用作为核心工作，从三个方面为定西马铃薯品牌筑牢屏障。一是品牌价值实现新提升，定西马铃薯品牌价值达396亿元，稳居甘味区域公用品牌首位，已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互认互保目录和一带一路地理标志推广清单，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二是保护执法形成强震慑，我们建成了定西马铃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组织开展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立案查处侵权案件，有效维护了我市地理标志品牌信誉和市场秩序。三是规范运标夯实硬基础，在严格保护的同时，积极推动地理标志转化运用，把品牌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制定了定西马铃薯地方标准，推进147家企业规范使用地理标志。
0: 那品牌有了法治保护的底气，怎样能顺利走出甘肃，畅通内外的市场呢？外销流通、电商销售，还有对外贸易的合规保障，其实是品牌做大做强的关键道路。
3: 我们围绕打造国际化的马铃薯产业这个目标，紧盯企业主体，拓展销售渠道，聚焦国内市场，通过机场、高速公路服务区设立定西宽粉销售体验区，开展专场推介会、线上直播等方式，帮助企业扩大销售。聚焦国际市场，组织企业参加广交会、投洽会等国际化展会，助力企业出海，同时支持企业开展各类质量体系认证和管理体系认证，定期向企业推送国际市场风险预警信息，提升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
0: 我现在就在定西宽粉的主题服务区，那宽粉是定西的产业名片。如果说源头执法守住了产品的品质，那么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有商贸的法治服务，就是守住了品牌的未来。从田间标准到市场规则，从本土深耕到全国布局，法治为定西的马铃薯、定西宽粉品牌保驾护航，让正宗的定西味道带着规范、诚信、合规的底气走向全国，走向更远的未来。
4: 城市治理就要守住文明秩序，也要留住暖心烟火气。今年以来，玉门市创新实施疏堵结合的精细化治理模式，通过规范升级、分流安置便民市场，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旺季的管理难题，让便民经营更规范，市民购物更便捷，城市环境更整洁。
5: 一大早，玉门市老城便民市场内的商贩早早的就将果蔬、副食等摊位分类摆放，现场货品齐全，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市场环境干净整洁，秩序井然，让商户和市民们连连点赞。
6: 啊，这是好人多啊！像以前嘛，是你感觉到哪件车，总觉得没啥地方，也没地方卖。现在到哪些都有，大家都是卫生都搞得挺好的，俺走的时候互相之间心里都比较好，生意挺好的。

0: 这感觉非常好啊，环境呀真的相当好啊，卖菜呀方便呀。
1: 市场面貌焕然一新，得益于玉门市精细化的城市治理举措。针对往年夏秋农产品销售旺季，城区摊位紧张、摊贩占道经营、交通拥堵扰民等突出问题，今年玉门市城市管理局规划打造标准化周末便民市场，全面提升便民市场服务能力。
2: 自今年6月起，在书管局东侧闲置空地规划设置免费规范经营摊位100个，配套安装标准化遮阳棚40顶，分批次有序引导祁连西向原有流动商户分流入驻经营。调整后，两处周末便民市场合计可容纳经营摊位220余个，有效化解了7到9月份农产销售旺季摊位供给不足、沿街占道经营、市民反复投诉等治理难点问题。
1: 硬件升级更要管理提质，为持续巩固治理成效，玉门市建立常态化巡查、标准化管控、精细化保洁的长效管理机制，全方位规范市场经营秩序，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3: 便民市场分流运营后，我局常态化在周末2天安排执法人员定点值守，不间断全域巡查，及时纠治占道出摊、高音喇叭揽客等违规行为，督促商户随铲随清、日铲日清垃圾，同步联动环卫中心，每日对市场内部及周边主次道路开展全覆盖清扫保洁。经过阶段性运营，周末便民市场经营规范、环境整洁有序。
1: 小市场彰显大民生，如今玉门市通过人性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城市治理举措，让曾经杂乱拥堵的街边摊变身干净有序、便民暖心的规范市场，既稳稳留住了城市鲜活的市井烟火气，持续擦亮文明城市底色，有效规范了市容环境秩序，真正实现城市管理有力度、民生服务有温度，以精细化暖心治理持续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4: 跳出一禁了之的简单管理模式，玉门市以疏堵结合的精细举措，为流动摊贩安家，为市民生活提供便利，在市容面子与民生里子之间找到平衡点，让市井烟火与城市秩序双向共生，用看得见的民生实效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底色。
1: 瓜果收获季，购销、用工、出行等矛盾隐患随之增多。
5: 啊，别都自己主动换，还得把手印按上，还要给我留一张，还是干啥都会主动要，那之前就不要。
1: 靖远公安警力下沉，守护群众，致富果实。
6: 民警也经常上来的呢，天上飞机经常是给我们也提示的呢。
1: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白银市靖远县地处甘肃中东部，是远近闻名的农业大县。每年8、9月份，随着采摘季的到来，来自各地的客商、代办和务工人员汇聚于此，购销、用工、出行等矛盾纠纷也随之增多。靖远县公安局深化田间警务，警力下沉，把宣传送到群众身边，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
1: 沃野之上，田畴叠翠。旱沙瓜进入采摘高峰，枸杞挂满枝头，玉米地里也是收获在望。如何让群众的辛勤劳作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成为了公安民警心头最大的牵挂。在静安镇的西瓜种植区，民警、辅警穿梭在瓜农、客商、代办间，提醒大家把购销合同签清楚、写明白。
7: 就是咱们顶挂的时候，是不是达标的时候，咱们都签合同了嘛？签了嘛？
8: 今年就是啊，进口标准多少斤次谱啊？进多少？
7: 就是，咱们在合同上面把顶我12斤的挂，我就给你写实，搞投资要写上。咱们不是不要为了图方便，就说哎，这个在文档，在这个合同在我把字签，咱们要有定点一个种植标准啊。
1: 近年来，靖远县西瓜产业发展势头良好，这里出产的旱沙瓜个大饱满，甜美多汁，很受客商青睐，也是当地很多农户的重要经济来源。一些农户在西瓜销售

0: 销售时习惯老熟人口头约，一旦遇到纠纷很难追责。
1: 给这些瓜农呀、代办还有老板强调这个合同问题，因为这是我们接触紧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都是说，哎，这人嘛，这跟我打交道好多年了，那我相信他呢，就口头上做一个约定。在口头上做一个约定，到时候因为这个天气呀、还有市场各种原因，双方产生纠纷了，那我们派出所民警过来调处的时候，大家签订一个合同的时候有一个凭证，我们最起码拿着这个凭证给大家有些事情好说一点。他最终要去法院诉讼的话，有这个合同也能相应的保障咱们瓜农呀还有代办老板他们的自身的权益。合同上面把你的表中央写上，把你的哎多这天顶上明天拉你，或者后天拉你，把这个事情也有说清楚。那你这顶上你是就拉，那这个挂房是不是回来
2: 是瓜农店，然后我们这边电话号码姓名、然后是什么品种，多少亩地，地多少车，或者多少吨，这日期，我啥货装完，就反正都写上，然后定钱，都会写上。但是问题就是有些像代办客人，原本带到这边一个，那老板要跑了呢，要外地代办来了呢。
1: 那说是
2: 人家说不装就不装了，跑掉了。
1: 说是跟你说的啥？说的咱们就要把合同签合适，那是不是这个人跑掉之后，咱们拿的合同最终要到法院起诉呢？起诉这个人要把钱子给咱们追回来呢？不是他跑掉了，这个瓜那么回的，最后算谁的？代办跟老板签上，代办再跟瓜农签上，咱们瓜农找代办，代办找老板，这是把钱要来了吗？你代光
0: 一句代办跟老板签，代办再跟瓜农签，道出了购销链条的关键。口头约定正是农产品交易中最常见的风险，而一份写清楚标准、数量、日期、定金的合同，是保障各方权益的护身符。
2: 反正今年，反正你们上来跟我们说了以后，我们签合同呀，还有瓜农这个按手印，哎，比较积极。像我们之前啊，要签个字，推三阻四的，还不好好按手印，所以说导致好多麻烦。这两天就反正上来订瓜签合同啊，哎，方便很多。啊，别都自己主动换，哎，把手印按上，还要给我留一张，还是干都会主动要，像之前就不要。
3: 每年的八九月份是我们静安乡西瓜的采摘高峰期，这段时间的这个矛盾纠纷，相对比较多。我们依托社区民警和一村一辅警，下沉警力到瓜田，引导群众和客商来签订这个购买西瓜的合同，在田间地头快速化解矛盾纠纷，保证我们静安乡的西瓜快速的运送出去，让我们群众的大半年的辛苦的收入安心的装入自己的口袋。
0: 合同要签，诈骗要防，趁着装瓜歇脚的间隙，民警辅警把反诈课堂搬到了瓜田。
1: 手指上不该乱点，纯粹不该乱。天真还拍出来这个陌生链接、陌生广告，你点进去，有可能这不能骗他们。你通过你人脸识别，你啥呢？把你手指他远程控制掉，把咱们钱捞走，那这几年挂地儿给你们五个了。
0: 一句句简单直白的话语，把反诈知识讲到了群众心里。保障经济安全的同时，民警辅警也没忘了提醒务工人员出行安全。
1: 在你们到这面来，也没有说是跟当地人有啥纠纷啥的吗？没有。咱们上山走啥？因为咱们这个坡大弯直，咱们是外装车都开的三，工人开的三轮车嘛，对吧？跑开慢些子，开上开慢些，保证工人自身的安全。这是高高兴兴的来把钱挣了，高高兴兴的回去，哎，对吧？
0: 从静安镇到五河镇，瓜田里民警辅警蓝色身影一路延伸。除了西瓜，五河镇还是有名的枸杞小镇，每年采摘季人员流动大，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为了让每一茬果实都能安稳落地，民警辅警们早早的就忙碌起来了。
1: 民警也经常上来的呢，天上飞机经常是给我们也提示的呢，是说我们摘枸杞啊、啥电动车呀、这些个戴头盔啊、这些个民警都经常给我们上来都提示的呢，讲解的都特别通透。
0: 从枸杞园到晾晒场，民警辅警全流程跟进，反诈宣传跑在受骗前，安全提醒赶在出事前，公安干警守护的既是百姓安宁，也是千家万户的钱袋子。
4: 到地里边给这个采摘户主还有这个采摘工进行这个宣传，

0: 主要就是个人自身安全，还有这个反电信诈骗、防溺水，主要是这三个方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种田间景物的模式，让采摘工开开心心的挣钱，平平安的回家，农户得到一个好的收益。
1: 宣传预防要靠前，矛盾化解要抓早，地灵之间平日浇水收地难免磕磕碰碰。北滩镇的一处玉米地里，两家农户就因为一条地梗闹起了别扭。
2: 这个小事情，
3: 那你咋有把这梗子学的呢嘛？你是会是会学的，这水都抓不出来嘛，还学的？你能种多少子嘛？就这么点梗子嘛，你学的？
4: 哎，你听清楚的嘛？我在我们家子女把这往吃的背啥，我说你们谁套的我们子女了，我往狗你背的，你吐的我娃子呀，而且我吐的我们家子女吐，
3: 你吐你们子女吐，你背你们子女边，你也背我子女吐，
4: 我背的是个梗，这是大家
2: 就是因为地界问题，然后张某一直在用铁锹这个挖这个地梗，一直往上抬往上抬，就是张某觉得自己家土地面积会变大，然后魏某又觉得你把你们家土地这个土块一直滑落至自家土地，就是因为这点小事情发生摩擦。
5: 两家他因为地梗的原这种产生了一点口角，有一点点矛盾，然后有一方他报了警呢，同时我们村干部也过来进行一个现场的调解。
2: 就是这点小事情对吧，咱们都是自林哦，没必要说是为了这点自根子这个事情发生冲突，也划不来，日后咱们还要见面呢对吧，都是在跟前咱种子呢对吧，为了这点小事情发生任何的冲突没必要对吧。哦，
3: 这个自根子还快快的，他过子呢偏啥水人家方便，你过子偏啥水人家方便，踩你他踩的时候你踩的时候，这个根本就抓不出水来，对咱们家不好，对你家不好，咱们都背事吧，跟背快事，咱们都方便。哦，
2: 咱们
1: 经过民警和村干部耐心调解，双方情绪逐渐缓和，都认识到了为一条地梗争执不值得，表示以后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从瓜田到枸杞园，从宣传到调解，靖远公安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守护群众，致富果实。
6: 靖远公安的民警辅警们把办公室搬到了田埂上，把平安送到了群众身边。一份合同护住的是农户的收获，一句叮嘱守住的是采摘工的生命安全，一次调解化解的是邻里的心结。田间景物守护的不只是丰收，更是乡村振兴的平安底色。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王先生到小区物业办理租用车位手续，物业工作人员以车位已满为由拒绝。王先生认为自己每天出入小区，小区收取临时停车费远高于租用车位的费用，而且物业说车位已满，但自己每天还是能进入小区找到车位停下。王先生认为物业为收取高额停车费才不办理车位租用手续，便告知物业不办理租用车位手续就不缴纳物业费，那么物业不给业主办理车位租用手续做法合适吗？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蓝军来进行解答。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5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第276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小区规划车位优先保障本小区业主使用，物业不得无故拒绝业主承租。本案中，物业声称车位已满，但小区内仍有空车位可供临时停放，该情形属于不合理限制业主承租权。王先生作为业主，可以向住建部门、物业主管单位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履行车位优先出租的义务。
6: 王先生以不办停车位为由拒交物业费的做法是否合适呢？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4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物业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王先生

0: 以不办停车位为由拒交物业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此以拒交物业费的方式维权不可行。
1: 好的，感谢蓝律师的分析。
2: 近日，甘南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研讨炎黄民族团结进步创新区联创共建活动在合作市香巴拉主题文化广场举办。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500余名干部群众参加。活动开展经验交流、文化展演、法治宣讲、全媒体采访等系列活动。活动以文化和法治为纽带，搭建跨区域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常开常盛。
3: 玉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数字化改革赋能，深化智慧信用市场监管平台应用。据了解，平台自上线运行以来，整合归集经营主体各类信用数据41609条，建立企业信用档案，为3106户企业绘制信用画像，推行风险分级分类差异化监管，依托平台实现风险线索智能预警218条，闭环处置率100%，同步做好信用承诺办理信用修复案件46条。近日，白银市公安局举行全市公安机关 SPTU、CPTU 勤务模式暨警务站24小时武装巡控勤务启动仪式。SPTU 街面警察机动单元聚焦城区核心区域，整合多警种力量，全面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CPTU 乡村警察机动单元立足乡村治理实际，一警多能，补齐治安防控短板。各县分局同步启动勤务，以精准警务守护回应群众平安期盼，全力守护辖区社会治安稳定。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小兄弟啊！
1: 干嘛？喊什么喊？
0: 哎，小兄弟，你放我出去一下呗！
1: 不行，你想出去必须有彭军长的命令。
0: 哎呀，拉个屎还有彭军长的命令，我憋不住了，放我出去呗！
1: 你要再不放我出去，我就拉到屋里了。
0: 哎，你还真拉呀？等等，我给你看啊。
2: 谢谢兄弟啊！你。

0: 把人放这儿。好，这没人，回去吧，王八蛋。
1: 昨天晚上，雷震辉和李玉华勾结，带走了一支部队，叛变投敌。我说过，想回家的我同意，但是投敌我是绝不容忍的。大家起义是干革命，干革命就得吃苦受累，就有流血牺牲。前面的路还有多少艰难困苦，我不知道。但是我彭德怀有一个信念是坚定的，那就是咱们这支部队。
2: 哪怕打到我最后一个人，我也要扛着红五军的红旗上井冈山。
3: 抗日朋友们，大天下！
4: 抗日朋友们，大天下！
2: 抗日朋友们，大天下！
5: 几经辗转，历尽艰辛，
2: 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终于在井冈山宁冈。
6: 你是哪一年生的？
7: 我是10年。
6: 哦，你的家乡乌石到我的家乡韶山，不足100公里啊！我们可以说是同山同水，同乡同姓喽。
7: 毛委员啊，我怎么可以跟你比呢？你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我入党才不到一年，以后你得多帮助我呀。
6: 你也很了不起啊，放下高官厚禄不要，在革命的低潮血腥恐怖中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这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可以做到的。走走走，到屋里去谈去。
8: 行。
2: 毛泽东与彭德怀彻夜长谈，从党的建设谈到土地革命，从统一战线谈到红色政权，从人民军队谈到群众路线。彭德怀认真地听着。
8: 只觉得一阵清风扑面吹来。哎呀，
9: 说了一晚上话，口都讲干了。哎，
8: 老毛，你也喝点水啊。
9: 老毛，听君一席谈，我甚读10年书。真的，你这个兄长啊，我是相见恨晚。
6: 庆幸啊，我决定上井冈山来找你老毛，是绝对正确的。如果说我跟朱德同志的会师奠定了红四军的基础，那么这次红四军、红五军的会师就奠定了中央红军的框架呀。哎，老彭啊，天都快亮了，我们抓紧时间休息一下，等天亮了，我们还要一起去参加会师大会啊，
8: 老毛。 你休息吧，我现在心情很激动，我睡不着。你休息一会儿吧。
6: 好。

0: 支革命武装红四军和红五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了。彭德怀军在平江毅然举起了义旗，并冲破了反动派的重重围堵，来到了井冈山。他们的到来使井冈山的军事实力增加了一倍，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更使我们坚信我们走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将迎来最终的胜利啊！
1: 同志们，主席台两边的对联你们都看到了，那是陈毅同志写的，在新城迎新人，演新戏，打倒新军阀，辞旧岁，逢旧人，叙旧情，推翻旧世界。写得好啊，他充分表达了我们现在的心情。我代表红四军欢迎红五军和彭德怀军长到来。
2: 没事，大家回去，
3: 大家坐好。
2: 没事，来，我们继续开会。同志们，台子塌了不要紧，我们可以继续搭嘛啊！
1: 我们要搭好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大台子，让它永不坍塌。
4: 说这不吉利，但是我觉得朱军长说得好，这台子塌了不可怕，搭起来我们可以接着干。红四军是我们红五军的老大哥，是一支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部队，他们创立了井冈山根据地，成为了我们中国工农武装割据的一面旗帜，
5: 我们要向红四军老大哥学习。但是同志们，
4: 我们两军相会之后啊，反动派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派更多的部队来对我们进行
6: 进剿
4: 堵截。
5: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两军团结一致，
4: 他们来多少人，我们就必定能将他们彻底消灭。

0: 校长，鲁将军、陈将军到了。
1: 校长，
2: 校长，
3: 都坐下吧。
2: 是校长。
0: 蒋总司令得知彭德怀上了井冈山，与朱毛会合，一连两宿没有睡着觉，专程赶到湖南